0: 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一百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
1: 特派
2: 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你英雄的名字起的。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赓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口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决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事时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货，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这苹果就不是从就能销售很多，从名字了呀，这个从长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

0: 当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打假释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盾牌，上面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是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一直在中国。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祭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方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黄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东展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薪火，到洪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是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0: 好楼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7到28度，其他地区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2: 我是不是该知足，曾经已经就是没有拥有。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5: 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咖啡。
1: 怎么舌头还打岔了呢？
5: 哎，今天早上就是脑子不好使
1: 啊。
5: 那个早晨开车，从早晨什么时候开始呢？盛麦片的时候，这个麦片呢，
1: 手就哆嗦了，
5: 就是那个一哆嗦完，那个麦片就撒出去了。
1: 哎妈，撒碗外头了。
5: 对，
1: 啊。
5: 然后接下来呢，又到奇亚籽。那个勺，快了一勺奇亚籽之后呢，马上就倒到那个碗里，之后还没等它倒干净之后，我就把勺拿出去了，
1: 啊，
5: 又甩出了好几粒在那个台面上。然后呢，早上在路上开车到单位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有两次差一点追尾。
1: 哎呦，太危险了！
5: 我觉得一方面好像，然后我刚才其实也有点在回想这个事儿，我说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你为什么从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处处都透露着古怪呢？
5: 因为我前边的那个车，它没有刹车灯，
1: 哎呦我天哪！
5: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就是，
1: 但是它突然就停下了，
5: 啊，然后
1: 就减速了。
5: 对，我说为什么我每次都是突然间我就得那个急踩一下刹车，没有在前期有任何的提醒和预示呢？
1: 对，因为他没给你任何预兆，
5: 这真的很危险，
1: 确实是。所以咱们在路上行驶啊，就哪怕是早高峰，咱们很着急的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和前车保持好车距。
5: 还有你得检查自己的那个车，你要是灯坏了，你自己弄，
1: 你就痛快赶紧修
5: 啊！你给别人也造什么事儿？
1: 确实是，看看微信群里啊，今天早上大家也都是很热烈呀。我们看从今天最早是谁呢？往回翻一翻，今天最早是光辉岁月啊，然后是赛马说的一宿没睡，
5: 就为了这个看能不能那个早点打卡。
1: 然后清新，还有爱青、自由者、蜗牛。由曹立民、海福、彭、小刘、静志、欢欢、林星、雪飘、玉兰花开、擎天柱，哎呦，好多朋友，自由者，
5: 肩膀贼热闹，
1: 哎呀，希望，风之涌动，给我们发了山楂糕啊，奶茶都在群里互动了，
5: 然后山楂糕吃的太精致了，
1: 这大早上吃山楂糕不倒牙吗？我有这个好奇啊。然后温馨说呀，说早晨这个节目呢，应该给小学生讲，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这是非常好的思政教育课。
5: 对，蜗牛也说，不知道为什么听着这些先烈的事迹呢，心里边都不是滋味，可沉重了。
1: 哎，但是你想一想啊，他们就是。

0: 真的都给预约上，大家呢就可以点击滚动的小日历，这样我们下周只要一开直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思念啊，最新留言的思念问我们说，二位好，这窗户上打的胶都掉了怎么办？那咱们就得重新打胶呗。
1: 对，这个年头久了以后呢，就是那个胶条它确实容易掉，然后掉了以后呢就容易漏风，咱们可能就得治理一下。如果说咱这是新房子还在保修期内啊，那咱们可以找物业呀，找咱们的开发商啊，但如果不在这个保修期范围之内，就得我们自己啊自付的自己去找这个相对的施工队呀，靠谱一点的这个施工队来给咱们来维修一下。你要自己能弄也可以，但是那个比较麻烦啊，最好还是找一个专业的团队给咱们啊打一下胶条啊，或者说边上那个密封啊做的不好的地方咱们重新密封一下，这样咱们来年的时候就是家里这个供暖期开始之后呢，这个温度呢也能上升那么一点点。
0: 如果是比较成熟的小区，都会有换这个胶条的门市。如果要是条件比较好的，大家可以选择那种硅胶的胶条啊，它使得年头呢会多一点，会长一些。如果条件一般的，那咱们就量体裁衣。思念说找外人给修的，但是都掉了，该怎么办？您说的是胶条还打的玻璃胶？如果是打的玻璃胶掉了，那说明它的胶的质量不好，一般。要是这个胶条都已经掉了，那说明更不好。那怎么办呢？如果要是留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咱们有微信或者有电话，那你需要给他们打电话问问，说你这啥质量啊，这才多长时间啊就掉了就坏了。如果啥啥都没有，那咱们想着再找师傅给咱们来做胶条或者是打这个玻璃胶，一定要跟对方明确说咱们有没有质保期，那在多长时间之内出现问题我再找你还算数。如果您得给我承诺了我才找你，如果你要是啥啥都没有，那对不起，我不。
1: 你有时候在这个施工的时候或者跟对方协商的时候啊，如果对方有给咱们承诺的，最好呢能够白纸黑字落到纸上。如果说口头承诺的，咱们也要有相应的录音啊，这样的证据，以防万一后期跟对方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问题摩擦之后啊，对方呢可能不太承认，人家说我当时这么说的，你说我是这么说的，结果呢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这个比较麻烦。当然我们尽量还是自己啊货比三家，看明白了看好了，跟对方呢商讨好细节，包括这个胶啊或者说周围的这个密封打算怎么做，然后和对方呢一定要问明白了，说清楚了，落到纸上了，这样呢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可能才不会后续的遇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扯皮的问题。包括这个胶的这个类型啊，是不是环保啊等等，这个你也可以提前问好了。
0: 如果电话已经打了，师傅说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过来，那你需要再给他打电话，你让他赶紧过来。为啥呢？最近几天接连着长春都有雨天啊，而且这个雨呢区域性的强降雨还是比较多的，那如果出现漏雨的情况那谁负责？所以阿姨你就反复给他打电话，让他必须过来，赶紧过来，马上过来啊。
1: 看到重阳阿姨的留言了，她说严大方您上午好，为两位

0: 对对，有那个。
1: 好，您继续说。
0: 我老伴呢也是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腰间盘突出，也干不了啥活了，他67了。
2: 也是一体多病。
0: 儿子也是腰间盘突出，手术了，前3年手术干不了重活。
1: 手术花了多少钱？
0: 啊？
1: 手术花了多少钱？
0: 手术花了4万多。
1: 是自己掏了4万多，还是报销之后？
0: 通通花了4万多，没报销之前，报销不点儿，报销几千块钱。
1: 自己花了3万多。
0: 3万多。
1: 票子啥咱都有是吗？
0: 那个都报完了。
1: 报完了之后手里就啥也没有了吗？应该还有、啊。
0: 啥也没有，啥也没有了。
1: 好。
0: 那个在上海做的。在上海做的，我还。
1: 现在他有劳动能力吗？
0: 他现在贷款买的出租车。
1: 开出租呢。
0: 他别的干不了。他别的干不了，咱月月还那个车贷。孩子还有一个孙子，今年19岁，上高中毕业，马上就高考了。
1: 今年高考。
2: 今年刚好高考是吧？
0: 对，刚刚。
2: 07年的。
0: 对。
1: 那您的儿媳妇呢？
0: 离婚了。
1: 就这一个儿子吗？
0: 对，就这一个。
1: 你们有多少地啊？
0: 2亩半地。
1: 是你和大娘只有2亩半地，还是你们爷四个？你们四口人？
0: 四口人是2亩半地。
1: 四口人2亩半地呀、
0: 啊？我们家地非常少。
2: 咱家有没有什么房子呀？或者说这个车子呀这些？
1: 车子有的是吧？
2: 营运车这些有没有？
1: 因为您儿子是开出租的是吧？
2: 有没有其他车？
0: 啊？
2: 除了儿子开的出租车以外，有没有其他车？
0: 没有。
2: 像门市、商品房什么这些都够没有吧？是不是？
0: 没有。
2: 那咱们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赶紧跟这个村里啊，或者说到社区去申请啊？
0: 我这个没有，我就先问问他符不符合条件，符合条件我就问，要不符合条件我就不能去的，我眼睛双目失明啊。
1: 方便哈。
2: 嗯。
1: 洪大爷，您儿子在舒兰市里有楼吗？
0: 有一个。
1: 多大面积的？
0: 60多平。
1: 是贷款还是全款？
0: 是全款，是以前买的，就以前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能干点啥活，完了买的。
1: 您儿子名下有存款吗？您的名下有存款吗？
0: 没有。
1: 都没有哈。
0: 嗯。
1: 因为现在咱们吉林省针对农村的低保的条件，最低的生活标准线呢是每月470块钱。刚才为什么要问这么细呢？因为您跟我们都是实打实说的。老爷子说，如果要是你们看看我能申请我就去，如果要是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去了。
0: 对。
1: 因为咱们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来衡量达没达到咱们的最低生活标准线，如果低于每个月470块钱的这个线，我们就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如果高于哪怕高1块钱那也不行。
2: 而且洪大爷，像您的这个情况啊，你看孙子马上要上大学了，儿子的身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跑出租车呢，腰间盘突出，还很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这个身体后续的这个康复，所以包括加上您和老伴儿的身体也是一体多病啊，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建议你去申请低保。如果说人家最后衡量咱家的家庭总收入啊不符合的话，您看能不能申请单人低保？因为您看您是双目失明啊，是不是重度残疾，然后呢是家庭的总收入也不高，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抓紧时间去申请，就是咱们根据啊咱们村里的就是咱们的低保专干给咱的这个提示，假如说让咱们提交啥材料咱就准备啥材料，人家要最后说咱们不符合，那他一定也有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就是完全不符合，但我觉得你是可以申请的呀，就大爷，咱别怕麻烦。
0: 我想问一下，要是有这个希望，我就有符合标准，我就问问。
1: 试试啊，因为您是重度残疾人朋友。前两天我们有听众问关于低保户和单人户的区别，其中如果我们想申请单人户的，也就是享受低保的单个人享受低保的，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重度的失能人员或者是重度残疾人朋友。我们可以申请，您正好符合，因为您眼睛看不见呀，您手里头还有一级残疾人证。
2: 然后你和我大娘身体都不好，然后像这样情况，我们只是说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人家先核算咱们家庭。

0: 总收入，如果说这个不符合，因为您儿子的这个跑出租可能会收入有的时候高一点啊，如果说咱们家庭总收入不合格的情况下，你看能不能申请单人保
1: 啊？
0: 嗯，就是你先该申请啊。
1: 这个我儿子和出租的户口不跟我们老两口在一起。
2: 嗯，跟那个也没有
0: 关
2: 系，因为他是赡养您的人呐，您儿子得养你。
0: 嗯，就得核算，正常来讲得核算家庭的总收入。
2: 嗯
0: 嗯
1: 嗯，
2: 问问村会计，问问村书记，我申请单人保。
0: 嗯，我们就是我们俩说了不算，说您肯定能申请上或者申请不上，我们只给您一个建议，你该申请得申请啊，你不申请人家没办法主动的说给到你这个待遇，你该申请申请，如果不符合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看看我们是单人保啊还是其他的怎样能够符合这个要求，然后咱们就该咋办咋办。我们希望您和老伴儿啊这个晚年生活呢能够稍微宽裕一点，因为家里现在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您看孙子马上上大学，这也得花钱啊，对吧？儿子身体状况又这样，您和老伴儿的身体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咱们该申请就申请啊，希望您能申请下来。
1: 那个我再麻烦您问问，
2: 嗯，
1: 就是我是退伍老兵，退伍老兵这块儿能不能有申请什么照顾的，有没有？
2: 如果要是农村的咱们的退役军人，在咱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已经录入系统的，符合条件的，我们可以享受兵龄津贴。您当了几年兵？
1: 我那个有。
2: 如果要有的话就没有别的了
1: 啊，
2: 那个一年是几百块钱是吗？
1: 一个月当一年兵给62块钱，现在。
2: 一年兵一个月62块钱，那一年就是700多呗，和我说的是一样的。
1: 我是当五年兵。
2: 五年兵，那您光这个钱一年就将近4000块钱左右，对吧？
1: 对。
2: 您和老伴儿还有每个月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将近小200块钱一个人，对吧？还有独生子女奖励费，你们老两口都有的。
0: 嗯，但是你该申请，没事儿，大爷，你该申请申请，因为咱们的这个退役军人的优抚金可能不计入你这个家庭收入当中，你具体呢就是得去问一问咱们的低保专干，就你申请的过程当中看看遇到啥咱解决啥啊，就是你，我们还是建议你赶紧去申请。
1: Yeah,
0: 嗯，就是具体如果说不符合政策，那咱就理解啊，如果说符合了，咱们该申请申请嘛。
1: 嗯，
0: 好嘞，啊，希望能帮助到您老人家。
2: 哎，健康长寿。
0: 嗯，
2: 祝您大孙子金榜题名啊。
0: 嗯，一定会的啊，前途似锦。好嘞，
1: 谢谢。
2: 嗯，我们先和老人家说到这儿。9:31，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2: 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来了，如果平时呢容易积食的，吃了不消化的，或者是吃点东西就反酸反胃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现在平时一盒卖12块钱的，咱们有活动，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这是买十送六啊，这16盒都是一模一样的，算下来呢一盒才8块多，可比咱们买健胃消食片、消食健胃片便宜太多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调理肠胃的，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上了年纪以后啊，肠胃本来就比较娇气，稍微油腻一点啊，这就扛不住了，吃不好，没胃口，整个人呢蔫哒哒的，没精神，特别的难受。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日常调理肠胃的好帮手陈皮茯苓山楂丸，就是专门帮大家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的。如果大家想尝一尝，它酸酸甜甜的啊，口感非常的软糯。如果大家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家里的小朋友吃一点东西特别容易积食，而且夏天到了，大家都容易贪凉。首先呢，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切记不要贪凉。如果要是这个吃了油腻的，再加上凉的碰到一起，它就容易坏肚子。所以大家呢，可以备一点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这里边呢一共有6种好物，科学配比，传统老方，而且每一丸呢都是独立包装的，出门带着也行。平时有低血糖的叔叔阿姨，您可以带一点啊。这比吃糖可健康多了。
0: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想试一试的，赶紧打电话400-999。

0: 0139400999，0139，因为这个百年陈皮啊，胜人参，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尤其像现在呀、啊，这个多雨的季节，换季又降温，特别容易受凉，嗓子呢也容易有痰，胸口发闷。要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咱们叔叔阿姨平常咱们一定要调理一下啊，特别适合，而且还能帮着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少生病，少遭罪。如果大家想要滋补一下我们的身体啊，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想补钙的朋友，我们向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啊，因为一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得劲儿，晚上睡睡觉呢，腿肚子就攥筋了，都能疼醒，咱们需要给身体补补钙。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每一粒里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而且呢还添加维生素 D3、维生素 K2， 这里边呢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3、维生素 K2 都给您配好了，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牢牢锁住，钙入骨不乱跑。您如果要是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面，而且牢牢锁住。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大家正好现在啊，我们有618限时特惠啊，您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砍掉110块钱。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您可以了解一下，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头脆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块钱，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啊。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朋友问，如果想享受国补购买手机需要实名认证，能不能不实名认证啊？不可以的，必须实名认证才可以享受有国补的补贴，否则没有办法享受国补。那我们这位朋友呢，担心说以后会不会遇到电信诈骗，那我们不敢说一定遇不到，但是我们希望一定遇不到，那我们自己需要提高相应的这些防范的意识，甄别的意识。
0: 嗯，现在这个骗子啊，真的是，哎呀，他们这个骗人的这个思路啊，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时候咱们真得留意多加小心一点啊，有的时候多问一下为什么，或者说对方这么上杆子的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所谓的便利，那是不是还是背后有相应的其他的原因啊，或者有他自己的小心思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加留意。有的时候呢，不要着急，马上就做一个决断。比方说人家说了，你马上就得查一下你账号，马上就得把那个密码提供给我们，那咱们就得想一想啊，我们缓一缓，等一等，想一想，然后再给对方，不要那么着急啊。
1: 再加上 对，再加上现在呢有 AI 人工智能换脸的、变声的，甚至是能够模仿您的家人的，甚至是子女的，可能都会出现，不光是原来打电话这一种方式了。大家如果要是遇到家人，比如说突然给你发来视频的，那自己先别慌，事后一定要和自己的家人再确认，特别涉及到钱的，说他遇到什么难事了让你赶紧转账的，大概率99%都是假的，因为您自己的孩子您还不了解吗？他会贸然的就给你打电话说自己需要让你转个7-8万的吗？不会的。所以大家遇到这样的事儿，一定心里头先别慌，要静一静，冷下神儿。当然大概率我们是遇不到的。
0: 嗯，放心吧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对方打的是一个时间差啊，比方说孩子到外地上学了，或者去外地旅游了，然后呢人家也知道你孩子的身份证啊，或者说号码呀等等啊，也知道您的家人的姓名啊，人家直接给你打电话，有时候真的有点发懵啊。所以大家呢就是不要着急，遇到事儿呢别慌，冷静一下，分析一下，然后呢再做决断，不要那么快的啊就给对方提供我们自己相应的这些个人的信息，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视频号端的留言。对了，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陈皮茯苓山楂六丸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可以看看这个六丸的食物，或者是通过链接下单也可以啊。如果您想打电话下单的，129块钱，现在到手整整是16盒，可以打400-999-0139。
0: 嗯，这个六物丸它管啥的呢？就像咱们啊，平常大鱼大肉吃多了啊，就是不消化呀，或者肠胃不太舒服啊，没胃口啊，这样的我们就特别适合吃这个啊山楂丸、六物丸，大家可以尝一尝，挺好吃的，酸酸甜甜的。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一起试一试呢，就打你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好多家人在打卡签到留言，特别是针对刚才我们阿姨咨询的关于单位还在独生子女奖励费领不到的这个事儿，我们也有好多朋友在出招，特别是像优雅啊、还有其他的朋友都说有单位的的确得找单位，那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是的，就目前是这样。但如果说我们单位黄了，或者说我们有下岗证啊，这些也的确有单位给出具的证明，单位没有领到这笔钱，那我们是可以直接到社区去申请的。但夫妻双方任何一方如果有单位的，那只能单方享受待遇了。这个呢，咱们也要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具体呢，如果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可以先问问自己所在地的社区或者街道。
1: 嗯，梅子也说，独生子女奖励费有单位的找单位，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去街道办事处申领。梅子说，我也是今年才去申领的，希望您早日拿到这笔钱啊。
0: 嗯，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给我们打电话的，大家可以趁现在我们有空档啊，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和大家来说一说反馈啊。长春市的侯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呢1987年上班的，但是呢因为自己知道或者发现档案有问题，通过和原单位沟通，包括县单位沟通，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入职时间进行了更改，而且经过查证，单位承认给侯女士呢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侯女士现在的想法是，这些都是因为单位的失误造成的。那她其中的一个诉求就是，能不能把从1987年上班到1995年6月期间的视同缴费年限的部分，我要补上，因为这样呢可以拉高自己的缴费指数。
0: 那视同缴费年限还可以再补缴吗？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特别咨询了长春市社保局9612333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视同缴费年限自己可以补缴吗？
5: 既然是视同缴费，它是人社审查确认的，你都已经算你缴费了，就不用再实缴了。视同缴费是指95年7月之前参保的，算视同缴费。
4: 那个视同缴费那个部分，我想再多缴点可以吗？
5: 咱们这个灵活就业和企业职工是95年7月才成立的这个社保账户，你之前如果参工了，那时候没有社保账户了，你参加工作了，你没缴钱也当你缴钱了，算年限，它叫视同，你肯定没有办法去补，不能那时候还没成立呢，既然认定视同了，它就是属于就没有办法去实缴的了。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侯女士提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视同缴费年限我们可以自己补的，或者是补个人的这部分。视同缴费年限其实是最值钱的年限之一，因为它的计算基数会比我们自己交的

0: 或者是单位交的这个系数要高不少，它的系数一般是在1.2%到1.4%之间。所以如果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确认，既不需要你花一分钱，同时呢系数又高，这是特别特别划算的。那如果自己想补缴，那不行，补缴不了。
1: 嗯，人家而且这个视同缴费啊，如果是咱们在符合年限的规定范围之内，既然已经被认定为视同了，也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办法去实缴了，所以呢咱们这个也不用补啊。那具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侯女士自己也可以打一下9612333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详细询问一下。
0: 嗯，大家涉及到劳动维权的一定要切记啊，要尽早要尽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相应的时间的限制，它叫诉讼时效。还有就是现在呢，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关于养老保险说法也比较多，可是每一省甚至同一省不同地方的情况或者规定都是不一样的，大家需要仔细甄别。还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已经退休了，享受养老金多年了，但是呢一直怀疑自己的养老金计算有错误有问题，心里一直嘀咕着，您放心，大概率不会错的。
1: 嗯，而且你要是想就这个纠错啊，可能得把你这些年的养老金都给还回去，这再重新算就比较麻烦啊，就是大概率都不会错的。大家不要就是因为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一些自媒体博主说的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您就心动了，心思就活了，就想着我也去算一算吧，是不是我这整错了，然后一直在为了这个事儿纠结。其实啊，您放心啊，把心放到肚子里，基本上是不会错的。如果说真的您怀疑，或者说您已经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了，的确是发现真的给算错了，那你也别纠结，你就尽早的去纠正这个错误，不要省得您一直啊就一直在惦记这个事儿，一直在想着这个事儿，赶早不赶晚。
0: 我们的小赞现在已经到19000了，大家如果要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帮我们点点赞啊，因为今天我们外边的导播呢只有两个人，有点忙活不过来，所以我们下一周的直播还没有预约上，我们再给一点点时间，我们争取一会儿电话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我们把下一周的直播给它预约上啊，一共5天的，下周周一到周五的我们都设上，大家呢就可以一键预约了，很方便。没有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像辉哥一样给我们加一个关注，这样再找我们就不迷糊不迷路了。
1: 嗯，好，谢谢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啊，我们也看到了于星海、杨小雨还有刘建新、快乐是福都赞了我们的直播，也谢谢刘姐姐跟我们的互动留言，还有易成姥姥，谢谢您赞了我们的直播。前面有好多朋友留言啊点赞，但是我这个一刷了之后就是看不着了，刚才卡住了，然后我就退出了，再重进就看不着之前的留言了。
0: 嗯，前面的留言我都看到了，给大家点一点啊。
1: 嗯，
0: 正好我们现在呢电话不是特别的忙，因为每一次大家的点赞互动都是爱的传递。秀慧、李姐姐、西瓜汁、燕子、珍、长华、长白山、百顺大哥、寻英大哥，还有黎君、诚毅，这都是我们的新朋友。绿水青山、秀慧、桂琴、华华、淡然、有点甜、大管钳子、洋洋得意、重阳、得水、吹不败的美丽、宝成、重举、展妈、秀芳、快乐兜，还有岁月如歌、幸福美满、诚实人生等等等等，我们好多家人都给我们点赞打卡，见到留言都看到了，谢谢大家。
1: 嗯，谢谢大家啊，辛苦了。这有的好多朋友都是提前预约好的，到点儿直接就进来，进来二话不说赶紧就点赞，哭哭点，点完之后呢还要转发，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家人的亲友群里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相伴和支持。正是因为有大家的小爱心小点赞，然后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气儿才这么高，才会有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在这里啊特别真诚的感谢大家。
0: 是的，除了哭哭点之外也可以笑着点啊笑着点，不要哭哭点
1: 夸夸点行不行？刚才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导播间给我们打电话了，他说高龄补贴想问问这个事儿啊，自己是1947年生人，
0: 嗯，
1: 什么时候能申请高龄津贴呀？
0: 1927年呗。
1: 这高龄津贴咱们得到80周岁，1927年也得看你是几月份生日啊，就是你到了80周岁你可以提前一个月你就去申请就行了。
0: 嗯，再和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说一件好事啊，咱们吉林省的落地旅居康养新政策已经落地了，6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着您的身份证，咱们吉林省内的国有的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全免，就像净月潭呢、东化的六顶山呢、长白山啊，这些热门景点都适用，也不限制你是本省的还是外地的身份证。
1: 嗯，这个挺好的，因为以往啊，多地的这个景区65周岁的时候才免票。

0: 60到64周岁，很多地方都是半价，部分的景区呢还要老年证啊才给你这样的优惠。但实际上很多叔叔阿姨人家退休的比较早嘛，有的55退了，有的50多岁退了，有的60岁刚好就退休了，非得等到65周岁才能出去玩，那能行吗？那现在呢这个新的政策就简化了这个优待的规则。如果说咱们现在啊想出去旅游的朋友们，您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多地的这个景区的这个年龄从65周岁已经免费的调整到了60周岁免票了，也就是咱们的60周岁的叔叔阿姨们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去游览了。
1: 这几年呢咱们吉林的旅游目的地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朋友所认知，看到了我们大美吉林。那下一步呢，除了调整免票的年龄之外，还要优化入园的凭证，同时要打通异地医保等等。为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南方的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大美吉林来避暑，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到您那儿啊，我们去温暖过冬，咱们南北都可以动起来。如果要是有最新的相关的优惠的政策和待遇，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说的。
0: 而且下调了免票的年龄，也简化了入园的凭证，还打通了异地医保，一连串的这个务实的举措啊，可以说精准地打消了外地老年人旅居的这样的顾虑。一方面呢也方便了咱们老年群体避暑休闲，另一边呢还能拉动咱们乡村民宿啊文旅增收，小门票连着大民生啊，挺好的啊。这项政策也可以说是咱们吉林立足文旅资源优势，坐实敬老惠民政策，做强旅居康养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务实的体现，还真是挺好的，给你们点赞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两天呢说了，就是高考考生你凭着这个高考的准考证，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北虎园还有伪满皇宫博物院也是可以免门票的啊，这个还也挺好的，是不是？一老一小人都有可以免费出行免费游玩的这样的优惠政策，还是挺好的。
1: 是的，既然说到了身份证，大家如果关注了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的，一定看到了从6月8号开始我们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从6月9号开始第一篇啊大招录的报道已经和大家正式见面了，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看在您小的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一个个闪亮的英雄先烈的名字是怎么被我们的 AI 通过 AI 啊再次鲜活地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包括特别好听的主题曲名字里的微光，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身份证三个字或者是英雄两个字，您就可以收到相应的视频链接了，我们一起再次感受那段难忘的岁月。
0: 一个个难忘的名字，一段段鲜活的记忆啊，一段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义啊。大家如果有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微信呢，就看到我们这两天连续转发点赞。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看到我们吉林之声推送的就是身份证的这个三个字的关键链接，您可以看到了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转发和点赞，谢谢家人朋友们。
1: 是的，因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尽我们广播人的，特别是全国广播人的一份力。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啊，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视频呢发到您的朋友圈里，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个歌真的特好听，视频做的也特别精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身份证三个字或者是英雄两个字，都可以收到链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今天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涪陵山楂六物丸的最后一天，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这16盒呢够咱们吃一段时间的了，花小钱给肠胃做做减法。人家说怎么才能够有一个好身体啊，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食有度。一般情况下每顿饭我们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大家都压力大，再加上生活条件好了，一吃就搂不住，容易吃多，容易积食，那我们就需要养护一下自己的脾胃。我们向大家推荐陈皮涪陵山楂六物丸，因为这是经典的老方，里边有鸡内金，有河南的铁棍山药，有新会的陈皮等等等等，三蒸三晒传统工艺啊。大家如果平时家里得备着像健胃消食片的或者是消食健胃片的，咱们可以把它换成涪陵山楂六物丸，因为这个性价比更高，129块钱到手整整10。

0: 六盒。
1: 嗯，是的，它这个配料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的食材，配方非常的温和，效果也特别的实在。它的主料呢，选用的是山东上等的山楂，它的这个含量啊，高达45%，当地的日照非常的足，土质也特别优良。这山楂呢，个大肉厚，纯甜纯正，而且呢，能够开胃消食解油腻，还能帮助咱们养护血管、调理血脂。吃的油腻的、积食的、肚子憋闷不舒服的，吃上一粒儿啊，马上就能感觉到舒缓不少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想感受一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问题啊，如果要是已经确诊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到夏天了，咱们要抓住这个治疗的黄金时节。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嗯，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呢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3: 是的，参加上之后呢，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啊，近千元，现在只收196块钱。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如果要是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减免500-1000元的治疗费的援助。如果大家想让北京来的专家给看一看的，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
1: 如果大家有眼睛模糊干涩呀，这个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儿啊，或者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的，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我们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只要您打个电话，每个人都能多拿到价值78元的征集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个般啊，人家里边添加了人参啊、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珍贵的中草药，然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您一贴就能够感受到，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您的眼睛做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多了，再看手机电视那可清晰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好视力眼贴，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有专项补贴，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啊，得购买好视力才行啊。除了多拿78元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重磅的是蓝莓叶黄素，现在呢送一瓶之后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也就是说四重好礼啊，618一年就这么一回，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拿到四重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刚刚我们提到了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大型融媒体报道，秋实，还有雄鹰大哥，还有看一下啊，文文、初心、豁然开朗，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元地方发送了关键字英雄或身份证，大家呢都能够收到我们主题曲的 MV。 秋实在我们的公屏上说，刚才听了那首歌真好听，已经发到朋友圈了。是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版我们的 MV 是全程通过AIGC 人工智能合成的生成的，我们先后呢调整了50多版，真的是诚意满满，也谢谢秋实，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首名字里的微光。
1: 大家可以听一听啊，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呢，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也给我们点赞，这名字叫的好有诗意啊。华华说，方宁啊，这大脸儿真白呀、啊，
0: 四方大脸，
1: 谢谢您啊、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留言啊，大家真的有时候看自己家人就是这样的啊，特别亲切，这回连这个留言都这么朴实，这么亲切，好玩啊。
0: 嗯，你可以这样理解，姐，你是四方，啊、我是大脸。
1: 不的，这都是我的，都归我了，
0: 四方大脸，
1: 给你留个圆的。
0: 行，好，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1: -8581-5199。时间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华说喜欢你俩，是的，你看华华一说，
0: 感受到了，
1: 你知道华华刚才一说这话吧，我就想起我大姨了。我大姨小的时候就这么逗我，还捏我鼻子玩呢，捏我脸蛋玩呢。谢谢，
0: 一看、就是、
1: 就像家人一样。
0: 哎，福气满满，福气多多哈。
1: 好了，谢谢大家。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一定要记得啊，明天早上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早点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呢没有预约上，周一的时候大家需要找一找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明天不周五吗？没事儿、明天还有一天呢、明天能预约，你别着急。
0: 哎呀呀，我把明天当成周六了。
1: 你太着急了，不着急啊。
0: 好
1: 了，本期节目主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嗯，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 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六月十号到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六盒深柏，额外多给三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一晃跟咱大伙相处一年了，我很欣慰。这我说实话，说欣慰是啥呀？欣慰的是深柏这药救治了无数的人，让有病痛的人摆脱了病痛，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我作为大夫我最为欣慰的事，就到啥时候我都敢大声说，我对得起每一位老百姓，我对得起每一位病友，我让每一个病人看病吃药，他那钱都花在了刀印上了，我无愧于心，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我真真正正的让大伙看病治病的钱都花在刀印上了。说深柏的药究竟是个什么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是真正能治病的药，是深度化瘀药，以治疗心脑糖老慢病为基础，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等老年慢性疾病。这个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所以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没有一点瑕疵，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而且甚至高于了制药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深柏这药值得你去用。你像前几个月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来我诊室开药，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是高血压，吃完降压药怎么的血压也降不下来，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也看了很多地方都没看明白。后来呢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呢他就不是血压的事儿，我说你得查查你颈椎，一查好吗，颈动脉有斑块，而且做那个超声检查啊，还是低回声，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颈动脉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要是脱落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对吧？你想想脱落是啥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颈动脉里边脱离了，随着血液它可能会运行，那往小了说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血栓呐、腔梗。那往大了说呢，随时容易引起脑梗啊，甚至心梗。你说不到60岁一旦倒下来，那你这个家怎么整？ 那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到那时候就晚了。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伴有这种侥幸心理，就平时不在意，没事儿，啊，没啥事儿，是不是？一打听，那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啊，那都有这种情况，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偶尔心慌啊，都有，没事儿没事儿。真要是一旦出事了，那晚了，甚至就要命。你像我认识一北京老干部，平时血压就高，完事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一起在那个老年大学学那个古筝，有的时候呀也上我们家来练练琴，跟我老伴儿关系还不错，有时候看着了总说这个血压高，我说你得注意，平时啊化化瘀通通血管，他可能也没太当回事儿，总说吃着降压药呢，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那年眼瞅就过年了，他每年呢过年他家都往那个阳台上挂那个灯笼，往常呢跟老伴儿是一起挂，那天呢说是老伴儿在厨房弄猪爪子，是摘毛那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到阳台去挂灯笼去了，结果呢你说俩人要是干活的话呢，是不是他有个能给你搭把手的呀，对不？这一个人干活就不行了，你这边呢你得把灯笼放那儿，你得蹬凳子上去，完了之后呢你再猫个腰，你再去拿那个灯笼去，也没人给你扶着凳子，你自己呢还得拖着举着啊，仰着头啊，仰着脖子往上面挂，这个脑袋啊他就使劲往上仰，结果呢仰这头时间一长，本身他颈椎就不好，完了这个血压还高，那你想他颈椎不好血压高，他心脑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血管啊脑血管

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都吃降压药了就没事了，那降药是啥呀？那不就是降血压的吗？那还能管啥？啥也管不了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面不还有淤吗？不还有堵吗？他这人不听劝呐，啊，非要自己去干这活，结果那天挂灯笼，可能就是仰头仰的这时间长了，啊，他仰个脖子，仰个头，他往上挂了半天没挂上去，紧接着就觉得眼前发黑，哟，就头晕上了。你想想，他在凳子上站着呢，这一晕一迷糊啊，这一下子就从那凳子上摔下来了，哎呦哈！摔完了之后，这人直接就懵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老伴儿在厨房就听到咣当一声，也吓一跳，啊，出来一看，凳子也倒了，老伴儿呢，在地下躺着呢，啊，而且呢也不动弹了，他就赶紧过去揍，啊，结果呢就怎么揍也揍不起来，这不毁了吗？打120吧，打的120，医院大夫。到那一看这情况，说你不用说了，啊，这脑梗了，那嘴都歪了，你看那个人中，啊，那鼻中沟，那都不在一条线上了，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的脑梗，那怎么办呢？住院呗，对吧？都这么个情况了，大过年的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这不知道这事儿了吗？我老伴说去看看吧，平时在一起，啊，都认识，都挺好的，去看看吧。还过去看了看，他老伴和他儿子给架着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呜呜呜的那嘴呀，呜了呜了呜的，一张嘴呢还直往下淌汗喇子，说话说不出来，那急得直哭，看着我老伴哭得可伤心了，因为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情况，接受不了。你就告谁，谁也很难去接受。所以你看，人一般得了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了，那谁也不爱联系了，就不管之前在一起玩的多好，啊，说多爱溜达呀，多爱玩啊，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病之后，你发现这人呐，任何人他都不愿意见了，为啥？他自己呀，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人一般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得场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躺在床上，你会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亲戚再亲，那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偶尔过来看看你；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去陪着你。那老伴儿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着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看过去那话是怎么说的？有啥别有病，宁可这钱少点儿，也比有病要强，对不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看，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就那个阶段，多难呐！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得过脑血栓的人最有感触。所以前两天，我那个患者的爱人来找我，他爱人人家就听，啊，人家就觉得我说话有道理，他就按我说的来化淤堵，就吃这个参柏，大概吃了几个月，啊，自己相对也年轻了。慢慢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也消了，血压也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么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呢？他家老爷子90多岁了，前段时间做的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现在是住在重症监护室，听说已经花了60多万了。当时医院给家属也交代了。手术只有50%的成功几率，换句话来说，那就一半一半。对，兴许行，兴许不行，这叫50%。啊，所以做不做这手术，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因为你任何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
这大夫说的也很清楚，但你说能不做吗？啊，就看着在那等死吗？结果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像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2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的概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心脏都停跳了50多分钟。啊，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就不甘心呢。”讲话呢，就跟那赌徒似的，总认为自己有机会能赢，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现在就靠3台机器维持着，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有就给用上。妈，他说我爱人就守在那 ICU 门口，每天就呆呆的往里瞅，啊，反应也比正常人慢了几拍，几天就花了40多万，现在已经花了60多万了。任大夫也说了，啊，我们看你们家属意见，就随时可以停止，而且就即使说救过来了，心脏也衰了，肾脏也衰了，而且老人的肝脏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就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啊，那胸还没关上，怎么说呢？就是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你看，你们家属得拿主意了。那医院不会替你做这个主，不会替你拿主意的，啊，我们也不会替你们去把关。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认准一件事，啊，说这老爷子还有气儿呢，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我就问他，我说艾可蒙上了吧，也就老百姓俗称的那人工肺，上这个了，只要机器不停，那人呢他就一直有呼吸。这个机器一开就是几万，他按着说，就现在谁劝也不行啊。他说我爱人打心里边他敬佩你，那只有你能劝他了。我说别的都好说，你这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呐，我说这话我也很难说呀。最后呢，我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就是。老父亲不听话，啊，他就说这句话，说老父亲不听话。你像参柏这药，他说我吃的特别好，完事呢我还给我家老父亲拿了几盒，人看都不看，总觉得没有必要。他这个心脏病啊，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心脏3根血管全堵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又这么大岁数，所以就是50%的几率。结果手术期间出血了，最后这儿子很艰难地做了一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那我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跟大伙讲这件事呢？就是第一，高血压的病人你记住，降压药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一样半身不遂脑血栓。第二，这人呐，咱得服老。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任性，你可以谁说话都不听，但你老了，过去讲了，人老了得听劝。你不再年轻了，就像那机器似的，你新机器你怎么用它都没事，你老机器你就得保养，人也是一样的，老了，所以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你看我常说，人就活这一回，你为啥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呢？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好，还是成天就在那床上卧着好？讲话了，说不好听的，那都把腻了，那好吗？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在那连床都起不来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
为啥

他非得花在最后那几天重症监护室上呢，最后怎么呢？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讲话人财两空，啊，甚至有的子女呢，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心脑、给我们肝肾、给我们血管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我们血压、血糖、血脂化化瘀，给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通一通这淤堵多好啊！是不是？你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三百这药之后都好了。为啥这药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因为里边的龙骨这药它是深度化瘀的，龙骨是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所以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兄弟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道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给我造一愣，我说：“怎么事呢？”他说：“我比你小，今年67，我是前年得的脑梗。”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但是我特别听医生话，医院开的降压药啊，我是一直吃，降压药我都没断过。”天天吃，血压也总量，有一段时间呐，就总是晕晕乎乎的，走道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那段时间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啊，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那我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腔梗它有啥关系呀？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了。啊，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说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住院吧，那住院治几天吧，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就在那打点滴，啊，上午下午那么打点滴。出院的时候能比刚住进时候吧要强不少呢，但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有劲儿，成天就感觉乏力，就感觉到累。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他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动换动换一身汗。但是为啥我说我要感谢你呢？打今年。”吃上这三百舒心颗粒以后，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有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就是心脏啊，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就感觉这地上胸脯这地上通了似的，就不那么堵的慌了。他说我今年我就感觉过得挺顺。你像我们烟台也有一病友，他年龄小，今年还不到50岁呢。得的脑血栓，就那天呢，他正常在这上班呢，跟同事正说工作呢，就突然间感觉难受，啊，然后呢就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啊，完事儿他就赶紧让他的那个同事给他接了一杯水，这个水拿过来之后，他也没喝上呢，啊，因为难受啊，啊，始终啊他就有点睁不开眼睛，就是眼睛是闭着的，就咱老百姓讲话了，眯眯着眼儿。看就能看着非常痛苦，完他的同事就问他，说要不上医院吧？他也没说话，啊，始终就是闭着眼睛在那坐着，完脑袋上呢还不停的往下冒虚汗。后来同事一看这样不行，直接就给打的120。这个时候你再看整个人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一半的身子感觉发麻，说话呢也开始不清楚了。就像嘴里那个舌头硬不灵活似的，啊，发硬，而且呢，说话别人也听不清楚说的是啥了。等送到医院，啊，就120来了之后，就赶紧的往医院拉嘛。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就是脑梗，看这位置没？因为你这刚发病，看着血栓阴影没？赶紧入院。所以你看，当时他那同事又联系的家属。啊，爱人的孩子就全来了，

血糖还高，所以呢，它就有这么个风险，就是50%的几率，50%能完全恢复，那50%呢可能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那他这个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那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常规用药。所以你看，你们家属你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去治。到最后，就他跟我说，他最后是我爱人定的，选择了那个保守治疗。他讲话呢，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不好使，一侧的眼睛睁不开，走路呢。得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因为自己走不了，你就即使能走，就那小碎步慢慢的往前蹭，而且自己也不敢走，就怕摔了。就是出院以后呢，又去做的康复，人讲话了，你这病没啥好办法了，你就是得慢慢自己康复。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的状态也就是你现在这样，而且一个月2万多块钱的康复费用。他说：“当时我一听，那大夫跟我这么说呀，挺心灰意冷的，完事呢就跟那个爱人商量，说不行，哎呀，咱俩算了吧，离了吧，你过你的，我也别耽误你了，你现在还年轻。就那段时间，他讲话了，心里边也特别的有压力，特别郁闷，特别灰暗，就成天躺着，人讲话了就破罐子破摔了。”就这么的，有一天，无意之间呢，听到我讲课了。我一听身摆这药，花淤的，哎呀，对我这病啊，对我这病，就这么的，就是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就开始用上了。没吃这药之前，那一侧的眼皮不睁不开吗？伸舌头，那舌头伸出去之后，那个舌头尖儿它都往一面歪，说话呢也是。噜噜的，乱乱的，说不清楚，自己说半拉身子也发麻，但是参柏这药吃了能有一个多礼拜，我那右侧的眼皮能抬起来了，哎呦，这给我乐的，见好了，这不有希望了吗？那继续用吧，你等参柏这药吃到2个月的时候，是走路啊，说话呀，基本也就正常了。但是稍微呢，还是比正常人要慢一些。你看到现在，孙柏用了有1年了，他讲话呢，自己完全跟好人一样，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血栓的这么个人。所以他说：“导师啊，你不光是拯救了我，你拯救了我们这个家。”他讲话了，要是没有孙柏这药，那我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个家不也就完了吗？所以到啥时候，我得感谢老师。到啥时候，我都得承认你是我救命恩人。所以他讲话了，这回申百我得多备点，我也不合计以后他多少钱了。这回有这机会，我就多备上点。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你现在为什么40-50岁的人得这个脑血栓的这么多呢？对吧？很多人说过去得这病的都得是70多岁的，你看现在40-50岁得脑血栓的人就这么多，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病。所以你发现现在医院很多40-50岁脑血栓的，40多岁半身不遂的，你像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你猜多大？23岁。得病机理跟老年人是一样的，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对，那天我看新闻，一个12岁是13岁的孩子呀，在学校做完运动出现脑血栓了，什么原因呢？说是平时不太喝水，喝水少了，血液粘稠，再加上一运动，一出汗，血液更加粘稠。出现脑血栓了，那孩子才12、13岁，就是现在出现这种老年病的太过于年轻化了，其实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你包括咱们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高血脂，为啥？饮食是一方面，对吧？说我们现在这人吃的好了，再有一个。

是啥呢？就是压力大，啊，工作呀，生活呀，就咱们有人讲话了，房贷呀，车贷呀，啊，你包括现在工作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这种心理压力，那还有是啥呢？就你发现没？为什么以前，啊，这人呢，身体很健康，不容易生病，就是规律，他的饮食也规律，他的作息也规律，啊，到点了就上班，到点了就下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娱乐呀，对吧？回到家里边顶多就是看个电视，而且你发现那时候那个电视，它不是通宵演的，啊，它到几点它自动它就没了，那节目就没了。现在你看看都有网络了，有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吧，不是看视频呢，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的，通过那手机熬夜，对吧？还有玩游戏的，你说它规律吗？它不规律。是不是很多都不规律了？晚上自己也不知道几点睡，这就导致什么呢？整个生活都没有规律。你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啊，有很多孩子也是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玩游戏呀，都不规律，所以就导致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都偏高，那最后不就导致出现这种脑血栓吗？所以你一步一步去倒。啊，一点一点的，你去刨这根，你都能找出原因来。那么治疗这个病，你就记住，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效药，啊，说那个灵丹妙药吃上就好，没有。唯独的一个方法就是化瘀，因为所有的这些病的起因，你给它刨到根上，它就是淤堵不通，记住没？就是有淤堵了。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血脂也正常，可能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是呢，你有这些毛病，有高血压，完血糖还高，完血脂也高，那你说，你离那个脑血栓、脑梗偏瘫、半身不遂，他还能有多远？讲话那不说来就来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呢，说实话，别有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没事儿，我还年轻，啊，这病找不到我，这病落不到我身上来。你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有这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呢，总觉得这病啊跟我没关系，结果呢？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你血液流动已经就不顺畅了，流的就慢了，血里边就有瘀了。当你有糖尿病，你血液就已经粘稠了，对吧？当你有高血脂，血脂高的时候呢，你那个血压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了。所以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你不脑梗谁脑梗？你想想是这个道理不？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你要没有这些个基础病，你没有这些个慢性病，他能找上你吗？所以我们平时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打扫卫生似的，你平时你就得干，对吧？平时你就得打扫，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淤堵。你不能说等到最后一次我一起干，有的时候最后你就干不过来了。你远的不说，你就像咱家那油烟机似的，你说你每天你做完饭了，你别管脏不脏，你都给它擦一擦，清洗清洗。你说不对，啊不对，我每天我也不管它，反正快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它拿下来，我好好洗一洗。在你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油烟机啊，它越来越没有劲儿，为什么？它上面都被那油烟呢给糊死了，完等到最后一天，你说我准备清洗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洗不下来了，对不对？哎呦，那油烟的也太厚了，太顽固了，洗不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我换一个吧，这啊都不行了，你看那扇叶都转不动了，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啥呢？你平时得注意啊，就像我说的，你每天你化一点，你每天你通一点。那你这样的大病重病，他才找不着你呀。你老的时候，你也不遭罪呀。
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看我腿不好一辈子，所以我知道这人有病他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就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指望这个，指望那个，你指望谁，谁都指望不上。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跟深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说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深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就多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到药铺去抓药，550块钱你抓不下来。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就因为钱的事儿啊。这小两口啊，每天呢总是啊干仗，总是吵架。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过下去啊，那不完了吗？这家不就要散了吗？对不对？讲话甚至有的吵吵架啊，还提离婚。那你说做父母的，他能希望孩子离婚吗？对不对？这不都希望孩子越过越好吗？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就是因为钱的事儿，这俩孩子闹别扭，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啊，有病越得治。为啥呀？你再病病殃殃的，本身那边小两口心情就不好，就没钱，完了之后你这还一身毛病，啊，甚至讲话了还得住院，还得花钱，哪来的钱？那不给家里添乱吗？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就越得治，啊，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着小的，对不对？你指望着同事啊、身边邻居、亲戚呢，家家都这样，谁有那闲工夫去帮助你呀？对不对？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咱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就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来帮着你。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要去美国吗？你不要走了吗？我前两天我就跟大伙说了，咱们有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有的都哭了，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今天我再跟大伙说一声，我不走了，那美国我不去了，本来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愿意走。到那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所以说我不去了，我陪着大伙儿啊！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甚至说我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说你离开了啊？我们怎么办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与，好不好？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不去了，你孩子那边、老伴那边，这个事儿呢，虽然说他俩会不高兴，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会慢慢去跟他们解释。那么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把咱们更多兄弟姊妹的身体给保护住。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说说咱们深百这药。人都讲，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百这药，它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它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当时是550一盒，啊，拿5盒深百多给一盒。那么，咱们这次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我希望所有的兄弟姊妹呀，你能记住这个活动，记住这个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病友、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这是情，是感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吃得起药。
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

0: 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森百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咱能多给一盒森百。这一次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平均下来，每盒啊，合到360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一副汤药，甚至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呀，这一盒啊，对不对？300多块钱啊，能让你用上半个多月。拿上12盒森百，多给6盒，额外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咱是多给4盒，这回呢咱是拿12盒多给6盒，而且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啊，这现在送给你了，你拿回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吃呗，合适。啊，拿上20盒森百，额外多给你10盒森百。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对不对？现在拿上20盒森百，多给你10盒森百之外，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4000多块钱你都下不来，合适吧？其实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就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给咱大伙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有的都在哭，啊，伤心，你这个病再加重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森百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我来承担这一切后果，对吧？你说我拍屁股一走，完了之后再有个啥事，你说怎么弄？所以这个事儿因我而起，所以我不走了，我来承担。所以大伙儿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啊，今年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咋的？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吗？肯定不可能了，对吧？所以这一次啊。能多备点的你就多备点，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身体啊都多一个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10几年，这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你少去2趟医院，你少做点检查，你少住上一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送你3大盒；拿上12盒森百，额外多给你6大盒森百；额外我再多赠你2盒灵芝孢子油，合适吧？那拿上20盒森百的，额外再多给你10大盒森百，同时呢，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那话，药厂这回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所以咱们不拖欠，啊，有的讲话了，啊，我这回啊，我报名晚了，报名晚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因为就库房这些药，你以为药厂还会再给咱们补发一批药？不可能了，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没赶上，毁了。所以赶不上的那就没办法了，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咱们把握住啊，机会千万别错过了，给他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大伙儿呢现在就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 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跟您说的话真好，一回你不走了，我们小区好几个人都高兴。
0: 是
3: 啊，前几天一听说你要走啊，我们这老李头好几宿都没睡着，还有那宋大妹子也是吃不下饭。
0: 哎呦，
3: 我们这几个人都惦记你呢，这一听说你不走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来精神了。
0: 啊，其实呢就是刚接到这个孩子让我们去的通知的时候啊，也挺高兴。因为高兴的是啥呀，孩子处对象了，要结婚了。但是后来呢越寻思越不愿意走，你说那个地上人生地不熟的啊，完了之后心里边呢还放不下咱这些老伙伴，所以那几天呢也赶上40多，一直也是睡不着觉啊。你这是突然决定我不去了，虽然说老伴不高兴，孩子不高兴，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两天睡觉睡得还行。

0: 实。
1: 嗯，
0: 就是打心里边啊，还是不愿意离开大伙。另外就是咱这次活动也真的挺合适。
1: 就今天他们也是派我来给你通话，感谢您的。
0: 这
1: 次活动啊，我们就要多买，你多给我们留点名额，我们人多。
0: 人多，那怎么的？听你那意思，你现在是代表啊？
1: 是啊，我们四个人用的。
0: 四个人用啊？
1: 啊。一个人要订20盒，我自己要订40盒。
0: 订那么老多呀？
1: 啊，我是和我老伴儿一起吃呢。
0: 啊，相当于是5个人的呗，是不？
1: 哎，对对。
0: 5个人的，一人订20盒，那得100盒。哎呦，你这订太多了。
1: 是啊，要订100盒的，谁在实习课里？早上这些事多，我们这人多呀。
0: 的确是多。
1: C 班和包子油都给我们留好了，别没有了。包子油啊，你知道吗？我老伴吃的可好呢。
0: 是吧？
1: 他尝肌肉好多年了，前年检查都说都有点恶变了。
0: 哎呦！
1: 但还算早期，直接手术了。术后吧还行，但是去年又变血，检查都又长息肉了。
0: 这个又是那样的，反反复复的。
1: 是啊，这不是今天给他用上包子油。差不多半年吧，连两三个息肉都没有了，就连那个肺结节也小了。
0: 那太好了。
1: 是啊，所以这回一听说要增收包子油，说啥也多订点，倒是一定帮咱订上。
0: 你这样哈，因为呀，你这个的确人多，一下订的药太多了，这个呢就得学生啊去核实，你可以报名。完了之后，你把每个人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你给他留好了，包括一些身份信息。完了，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核实之后是准确的，那肯定都会把这名额给你登记上。因为咱们害怕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他为了利益他去囤药，知道吧？因为你算咱们这个活动，你就不算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就单纯说咱这300舒心颗粒。20送10，一盒才喝多少钱呢？是吧？300来块钱，所以说我们先提前给你登记，啊，完了这工作人员核实好了之后，他就会按照正常的这个手续流程去给你申请，给你办理了啊。说说身体情况吧。
1: 我是啥呢？我是心脏不好。去年就是我家里边老父亲去世了嘛。
0: 哎呦。
1: 可能是上一锅的火，那段时间就吃不好，睡不好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这心脏啊又开始犯病了，心里边发慌，胸口窝这块压气儿，就好像两边有东西往一块挤那种感觉。
0: 那
1: 喘气儿也费劲，心跳特别快，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他关键是怀疑在哪呢？他时不时的犯心绞痛。
0: 那是。
1: 一个星期就犯2次。一犯劲啊，就浑身开始发软没劲儿，然后冒冷汗。家里到处都放我的定心丸，床头柜子柜子上、茶几上，我自己口袋里都备着。就怕坏病的时候找不到药，总吃药也没去根啊，就是缓解缓解。
0: 那肯定啊，你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快速的帮助你扩血管，把那血管扩张开让血过去。我跟大伙说过，你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你包括脑动脉硬化呀、脑梗啊，其实它是血液的问题。是血液里边的这些杂质啊、垃圾太多了，逐渐形成血栓斑块了，把那个血管堵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这血管撑开，让这血液从这血栓斑块的两边过去。这只是暂时的，就是临时的。所以最根本的是啥呀？要把我们这个血液净化了，要让它不形成淤。没有淤，它就没有了血栓斑块，没有了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堵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管表面也光滑，血管弹性也好，哎，所以化瘀去堵，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身上淤堵的根儿，知道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治病啊，你得学会了寻找根儿。
1: 后来我就按照你讲的，用上C-Bay舒心颗粒了嘛。用了10多天，这心里边就不觉得那么慌了。
0: 那挺好啊。
1: 有点动静也不害怕了，心跳的也稳当了，就在这心里边踏实了嘛。
0: 哎呀，那行，那不错。
1: 是啊，以前我晚上睡不着觉，不敢平躺，喘不上来气儿。这回睡觉好多了，晚上能睡个4-5个点了。

0: 这挺好挺好。
1: 啊，不这么折腾了吗？
0: 嗯。
1: 到现在我发现我的心脏疼痛也减轻不少，腿脚痛犯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一天三五天就得犯一次，这已经两个多月了，这腿脚痛没犯了。
0: 啊。这不挺好吗？
1: 是，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哈，
0: 嗯，
1: 我吃的药少了，就是我以前一次吃个七八粒，上回再病我正好那个小葫芦里就剩下三粒了嘛，
0: 嗯，
1: 哎呀，我就放在舌头下边，我就赶紧往客厅去那个去找那个取另一瓶嘛，
0: 嗯，
1: 哎，刚到客厅那块，我的心脏一下子缓过来了，
0: 嗯，
1: 啊，以前你得二三分钟才能缓过来，这回没到一分钟就过来了，
0: 嗯，你看看。
1: 啊，而且吃的药也没以前吃多了。
0: 嗯。
1: 啊，倒是这睡眠舒筋科里的效果太好了的。
0: 的确，因为啥呢？本身呢，你像龙骨就是深度化瘀的。什么叫深度化瘀？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病史长的、病情重的，啊，完了之后丹参又是专门化心瘀的，黄柏呢，它又是全面化瘀的，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化肾脏的瘀，整个把身体里的瘀，嗯，都给你化开了。啊，即使偶尔犯病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这个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对对，
0: 嗯，
1: 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坚持吃嘛。
0: 嗯，
1: 啊，赶上这合适的活动，二十盒送十盒。
0: 嗯，
1: 赶上买二送一，一盒药才合着360多块钱，关键是还送五盒的包子油啊。
0: 是啊，
1: 自己买也得大几千呢。
0: 对
1: 呀，跟我们老百姓省钱了，我一共订五份。啊，二十送十的，你这样100盒的身边书记科里，别给我落下来了。
0: 行，这你放心，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跟身边的这朋友呀，说一声，说让他们准备好他们个人的这个电话啊、个人资料啊，我们工作人员再核实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因为的确订的太多了，你就像咱们说这个包子油，这个灵芝包子油，对于我们这个结节呀、息肉啊、肿块啊都很有好处，就是现在。啊，我们发现这身上长结节的不少，啊，尤其那小结节5毫米以下的，你吃那孢子油，你包括有些人做完手术一段时间，预防复发，啊，你吃上那孢子油，增强免疫不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结节，挺好的，啊，这都不用花钱了，这不就给大伙省钱了吗？啊，
1: 可不啊，
0: 哎，完了，我们工作人员核实完了之后啊，准确无误的话呢，直接就给定上了，啊，放心吧，
1: 哎，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哎呀，客气了。啊，多保重身体，也给身边的这些个朋友、姊妹呀、兄弟带个好啊。
1: 哎，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大师了。哎，再见。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

0: 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3: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 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见那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为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啊，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 我们的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的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假设微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儿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除，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除、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 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呐、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搭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儿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性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砂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集市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 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

0: 哪个好啊？
1: 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呀，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它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它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那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但是伊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100-200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它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的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

0: 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一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袋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经典名方，就是十味换血方。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 十味换血方，病邪变。

0: 保险，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
3: 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拉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肾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到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扛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扛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儿了，还得回来呀，结果呢越粘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剩10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它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一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血液，也要化血。

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儿，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都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十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那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这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七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十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15克，藏三七10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20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补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钙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有渣渣，哎，你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温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
中午饭，饭后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的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1个点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算吧，这才几点啊？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呀、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啊、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啊。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呀，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9味换血方，就差一味，但是9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瘸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瘸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那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5个支架。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5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5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
这是不是已经下旨

0: 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溃烂了，甚至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有的地方都往出渗那个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先兆。你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哎，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呐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儿，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杀鸡油、紫苏油啊，1:1，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踏实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杀鸡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杀鸡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合到一块儿，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九味药，哎，一共九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九味就够了，哎，这九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九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十味？九味够用的话，为啥用十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3天5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五味方、十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呀、啊、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3个4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粘粘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想想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生理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 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3-4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5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有劲儿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技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5个多月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油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9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2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分享我的藏医秘方10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焕活生命根源。10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嗨，孟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3: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4: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3: 啊。
4: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3: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4: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你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10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用啊，我能用不？
3: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4: 嗯，行，那我跟您说说。
3: 嗯，
4: 我是糖尿病患者。
3: 哦。
4: 就是

0: 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看东西吧还模糊，
1: 这有并发症了。
0: 总想揉眼睛，揉揉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着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这一瓶眼药水，
1: 我
0: 就
1: 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0: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了，你说不行以后啊，当儿媳妇带这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个事儿。
1: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啊，另外吧，我这还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着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1: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啊，
0: 是啊，你
1: 对
0: 说
1: 不
0: 我
1: 对？
0: 这没
1: 它就
0: 天
1: 是
0: 天。
1: 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0: 对，
1: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8，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1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0: 是，
1: 这要
0: 这。
1: 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哥，
0: 是啊，不是我
1: 我。
0: 这没病啊，还得吃药，滴眼药水儿，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
1: 这
0: 这脑
1: 三
0: 袋
1: 高
0: 吧，
1: 呗，
0: 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还没根儿，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
1: 哎，你
0: 说
1: 这
0: 大
1: 不
0: 腿
1: 是，
0: 僵的，
1: 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0: 是啊，你
1: 那
0: 干
1: 你。
0: 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你可帮我治治吧。
1: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打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您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0: 行，那
1: 啊，
0: 太好了，
1: 你
0: 太
1: 拿
0: 感
1: 笔
0: 谢
1: 拿
0: 您
1: 纸，
0: 了。
1: 我给你说，你记一下。来，我说啊，山楂20克。
0: 山楂20克，
1: 红曲15克，
0: 红曲
1: 15克，
0: 15克，
1: 雪莲10克，
0: 雪莲10克。
1: 牦牛血15克，
0: 牦牛血，纯
1: 天麻15克。
0: 天麻10克，
1: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于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0: 不行，太行了，
1: 这不
0: 那
1: 就
0: 我
1: 是
0: 就
1: 这
0: 听
1: 五味
0: 您。
1: 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踩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0: 好，我就听您的，赵
1: 好
0: 老
1: 嘞，
0: 师，
1: 那你先
0: 多
1: 用
0: 谢
1: 啊，
0: 您。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召开，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走进桦树镇西大川村。
6: 6月9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在市政府4楼视频会议室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白山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总结二季度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部署3季度安全生产和防汛重点任务，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大鹏主持会议。
5: 会议指出，要深入全域排查，狠抓隐患整治，紧盯风险短板，抓实防汛工作，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值班值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收官攻坚政治责任，坚决贯彻上级部署，深刻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全面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与4级责任体系，构建封闭管理格局，强化安委办牵头抓总作用，健全跨部门应急联动与联合执法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以责任零漏洞，保障安全零事故。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严管矿山技防及外包，严格危化品全链条管理及工贸高风险作业审批，压实建筑施工3方责任，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违规，并完善防护设施，全覆盖排查消防隐患，重拳整治燃气问题，强化文旅安全监管，极端天气关停高风险项目，督促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监管执法，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立足防汛临战状态，推广干部加专家排查机制，运用4部2职等方式精准核查，对防汛隐患整改不力行为零容忍，依法严厉惩戒，夯实水利部门防与应急部门救的责任体系，督促各地各部门加大防汛投入，全面提升风险辨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确保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应急保障，守住安全最后防线，落实省安委会4项要求，修订完善防汛预案，并强化跨区联动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杜绝迟报瞒报，整合建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溃坝垮塌及大面积内涝底线。会上，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讲解了防汛工作复盘，市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水利局依次汇报了2季度工作开展情况，分析研判当前风险，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6: 6月9号，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梅花带领市文化馆文艺小分队深入桦树镇西大川村，开展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动。
5: 本次活动由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文化馆承办，
4: 旨在丰富基层群众。

0: 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延伸，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实处。本演出在欢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歌舞、地方戏、三句半等节目轮番上演，内容贴近生活，形式多样，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时代强音，也有展现乡土风情的原创作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文化之光照亮千家万户，为基层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建国小学隆重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活动在充满活力的特色体育展示中拉开帷幕，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学生们手中的跳绳上下翻飞，花样跳操整齐划一。在无作业成果展示区，一系列充满探究意味的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学生们利用植物叶片进行植物敲染，污水过滤实验装置则展示了孩子们对环保的思考与科学探究能力。随后的课桌舞展示则将校园的活力浓缩于方寸之间，学生们在课桌前随着节奏律动。在劳动技能大赛现场，小选手们个个身手不凡，包饺子区域孩子们巧手翻飞，一个个饱满的饺子排列整齐。做水果蛋糕区域，孩子们专注的神情仿佛一个个专业的小厨师。非遗社团展示区则是一派古韵悠长，扎染的蓝白之美，绒花的细腻温婉，剪纸的精妙绝伦，画伞面的色彩斑斓，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课本剧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学生们身着演出服，将课本中的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他们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表演，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此次活动生动展现了建国小学在落实双减、推动五育并举中的扎实成效。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守教育本真，让党旗在边境校园高高飘扬，用心用情护航每一位少年的茁壮成长。
1: 6月9号，临江市档案馆在馆前广场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摆放主题展板，向市民讲解档案法规利用查询等相关知识。围绕城市发展、红色历史、民生工程打造的系列展板，借助丰富档案资料，全景展现了临江发展脉络，让群众直观认识到档案存史、服务时代的重要意义。
2: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我们临江市档案馆围绕着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是希望向大家传递档案承载了历史记忆，是见证发展、滋证育人的重要资源。临江市档案馆立足岗位职责，扎实做好档案收集保管、整理编研与数字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查阅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工作方式，盘活档案资源，擦亮服务底色，让档案更好地服务民生，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

0: 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3: 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这是一档已经有12年的家庭教育节目。那么每个星期四呢，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欢迎大家呢此刻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以及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跟我们一起留言，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哈。节目的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到昨天为止呢，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啊，1291万考生走出了考场。其实每一年的高考不仅仅是学子们人生当中的重要关卡，我觉得也更是我们这个基础教育，尤其是语文学科改革的风向标。那么这两天呢，关于阅读，我也收到了很多家长朋友在后台的留言，大家普遍反映啊，说静言今年的这个语文高考题有点太难了，孩子回来说卷子差点没读完啊，阅读量特别的大。那么也有的家长说，你看这个作文题目看起来好像挺简单，但是确实有一些孩子不知道如何下手才能够写出高分的好文。所以今天啊，在我们这20分钟的静言读书会广播版直播当中呢，我就跟大家来深入的聊一聊咱们从2026年的高考语文命题的新变化，看看孩子当下啊究竟应该读什么书。为什么说阅读能力正在成为孩子所有学科竞争当中的一个胜负手。那咱们就先来看看今年的高考语文试卷当中，它释放出了哪些颠覆性的信号。很多老师和考生走出考场之后，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过去的那一套就是背模板呐、背教材呀、背范文呐、空洞抒情的写作套路已经彻底失灵了。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高考题啊，全国的一卷要求高考的考生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述某一个具体词语对某一个具体词语的认知的蜕变。考题呢要求考生串联个人成长与时代的变迁。那么大家想一想，就是这种题目它是一定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那种能够万能套用的素材和模板的。所以说一个小孩啊，如果他从来都不读书，脑袋里是空空的，那你如果让他写坚韧这个词，他对他的认知的变化，他大概率就只能写说，哎呦，我的考试没考好，我后来努力了，对吧？空洞而且雷同。但是如果长期浸润在书海中的孩子，他就能够从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挣扎当中找到共鸣，他能从我与地毯里面史铁生的生死叩问当中获得启发。所以他笔下的

成长，才会更有温度，才会更有细节，才会更有时代的厚度。那咱们再来看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全国二卷啊，直接引用了日月江河，自然哲思，聚焦本源，坚守与逆境成长。这个在考的是什么呢？它考的就是文化底蕴和孩子们的思辨能力了。如果说你的孩子没有深耕过经典，没有读过论语，没有感受过乡土中国里的这种根脉情怀，那么面对这样的题目，大概率他也就只能空谈大道理，语言肯定是干瘪无味的，对吧？咱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2026年的高考现在已经这个尘埃落定了。他用事实告诉我们，高考作文的高分从来都不是考前背范文突击出来的，而是长期阅读沉淀下来的结果。文字表达、思想认知、思辨能力，这些看起来是技巧的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是底蕴的较量。我不由得想到，我在我刚做阅读大使的那一年，然后我们做校园阅读推广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站在这个学校的礼堂的舞台上，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学生提问，他说：“老师，我想问你，我怎么才能像你今天这样有名气？”哟，我说孩子，什么是名气？他说名气就是你站在台上大家都认识你。我一下子就笑了，我说孩子啊，其实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但是阿姨更希望你关注的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几分钟，我带上舞台来的勇气和底气。所以这个就是跟你阅读啊有着特别大的这个关系。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家长就会问，说静言，那我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但是你看现在孩子的学业多重啊，咱们到底读什么书，怎么读才能够应对新高考的要求？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细细的针对2026年高考释放的信号，咱们大家精挑细选一点阅读书单啊。这份书单里面不是为了把孩子培养成文学家，而是为了帮我们的孩子搭建起来应对高考的核心竞争力、成长认知、文笔审美、文化根基和思辨逻辑。当然一会儿我还要跟大家说一说让孩子阅读的这些方法啊。首先呢，就是成长启迪的书，越见成长才能够沉淀初心。第一类书我们叫做成长之书，因为高考作文的永恒的母题其实就是成长和认知，那么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在别人的故事里去读懂自己的人生。首先我们要推荐的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啊，这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咱们市面上很多书在教孩子怎么成功，但是呢，《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在教孩子怎么在平凡中奋斗。全书呢都描摹的是普通人在时代浪潮当中的挣扎、坚守和蜕变。大家想想今年的作文题需要写出对某个词语的认知蜕变，那么一个孩子读完《平凡世界》之后，他大概就会理解什么是苦难。苦难这个词就不再是抱怨，而是磨砺。他也会理解什么是理想这个词，理想不再是空想，而是脚踏实地。书里面孙少平不甘平庸的劲头，孙少安负重前行的坚韧，全部都是高考作文里的个人成长加上时代变迁的绝佳素材。你一定要记住，最好的作文是什么？永远是真实的，有生命力的。那这本书就是最好的生命教材。第二本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其实这本书是个很薄的小册子，但是它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史铁生在狂妄的年纪失去了双腿，在绝望当中和地坛相遇，最后在轮椅上写出了最温柔的文字。现在的孩子心理承受力相对较弱，那么遇到一点挫折就非常容易崩溃。读这本书，孩子就会明白，其实真正的成长不是回避苦难，而是跟苦难和解。第二类书呢，就是让你文笔更精进的书，我们把它叫做文笔之书。好的文笔一定不是刷题才能够练出来的，它是什么？它是被书香浸润出来、熏出来的。那我们重重的跟大家去推荐汪曾祺的这本《人间草木》。汪曾祺的散文呢，它被誉为中国最美的白话文。你看我们现在有的孩子写作文啊，通常会有个通病，什么呢？就是要么就是今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这种陈词滥调；要么就是华丽。

子藻的堆砌。但是汪曾祺是怎么写的啊？你看他写栀子花，他这个话特别的率真鲜活，他说去他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你就想这个感觉是多鲜活哈、啊、然后他写葡萄，他是怎么写的呢？他说白的像玛瑙，红的像红宝石。所以读这本书，孩子学到的不是套路化的好词好句，而是如何让你的文字更有温度、有画面、有呼吸。在新高考强调语言建构与运用的今天，这种从日常当中提炼诗意的能力，是作文从合格走向优秀的关键密码。总有的家长问说，我们这孩子怎么总差那么几分，拿不了特别高的分？哎，差别呢就在这里了，对不对？你要有自己的真阅读、真思考，你才能够在卷面当中呈现出来你的真表达和真思想。另外一本书呢，推荐给大家的也是一本老书，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如果我们说汪曾祺呀、啊、他教孩子怎么写美，那么我觉得钱钟书就是在教孩子怎么写智，智慧的智啊。高考现在对思辨性表达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围城不仅是婚姻的城，更是人生的隐喻。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书里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反讽，能让我们的孩子学会真正的文笔高手是用思想来驾驭语言的。那当我们的孩子学会了钱钟书式的洞察和幽默，他的作文就有了什么呀？有了内核，有了别人模仿不了的高级感。第三类书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文化之书。我们刚刚说了，要靠书香去浸润、去滋养我们的孩子。没有文化根基，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是无根之水、无源之水。首当其冲的当然要推荐刚刚提到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那么有很多孩子在乍一看到《乡土中国》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本书太学术，似乎我们看不懂。其实不是这样的，要读懂中国，你就要先读懂乡土。2026年的高考对文化本源认知的考察力度是非常大的，书里面提到的插叙格局、礼制秩序这些概念听起来很远，但是它实际上解释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重视人情，为什么讲究落叶归根。读了这本书，孩子再回过头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就会有历史的纵深感，他会明白我们谈论文化自信，自信的根基在哪里。所以我们说乡土中国可不仅仅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它更是高考语文的押题法宝。还有一本书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论语》。那我们为什么要推荐它？因为年少时大家就都曾把它当作古文背诵题，觉得非常的枯燥。但是你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就能够读懂君子和而不同背后的修身准则和青年的担当了。2026年高考要求写出对传统词汇的当代理解，如果说孩子能够结合《论语》来谈一谈君子啊、仁义啊这些词的古今认知反差，那么这种思维的深度绝对是阅卷老师眼前的这个高分亮色哈。最后一类书我们要读思辨类的书，就是这一类的书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书啊。咱们看2026年的命题趋势，其实非常清晰，高考正在淘汰什么？淘汰只会背答案的孩子，未来需要的是独立的思考和会逻辑判断的孩子。这里推荐大家读两本书啊，陈君华老师的《慎思与明辨：批判性思维实务讲》。这本书是直接对标高考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要求，它不是故事书，但是它是高考语文的思维工具箱。它在教孩子如何识别逻辑谬误，如何在复杂信息中做出独立判断。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它能够分得清事实和观点，能够看得出论证当中的漏洞。这个就不仅是应付考试，而是让孩子们终身受益的能力了。另外一本比较跨界啊，是马兆元老师的《世界的逻辑》。这本书是从物理学和哲学的视角梳理人类2000多年理性认知的演变，没有晦涩的公式，只是教大家思维的方法。那这本书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我们如何在不确定性当中找到确定性，这种跨学科的认知完美契合了新高考的跨学科融合的命题方向，能够帮助孩子在遇到长篇材料题的时候迅速建立起

做到引导而不是强迫。很多家长一上来就喜欢把大部头直接甩给孩子啊，然后孩子啃不动，反而就会产生这种畏惧的心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大家尊重孩子的兴趣，从他们喜欢阅读的类型开始。比方说喜欢科幻的啊，那么就从刘慈欣开始；喜欢历史的可以从明朝那些事儿开始啊。只要我们的孩子在读在思考，就是好的开始。读进去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去拓展它。第三个建议就是拥抱整本书阅读和跨学科阅读啊。新课标其实是特别强调整本书阅读，反对碎片化阅读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读完整的书才能培养逻辑思维和整体的感知能力。同时呢，这个新高考它强调学科融合，所以你的孩子书架上不能只有文学书，历史、科普、哲学、艺术等等，样样都要有。读科普书能够帮助孩子应对物理数学的长题干，读历史书就能够帮助孩子写好历史材料分析题。第四点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身作则。这个真的真的真的老生常谈，但是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如果您要求孩子读书，那你也一定读书，你别手里拿着手机刷刷在这翻着呢，然后一抬眼皮说你赶紧读书去，那不行，对不对？这种说服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每天也请您抽出15到20分钟的时间去读读书啊！你读你的书，孩子读孩子的书，这种无复生的氛围就是最好的教育啊。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就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从2026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到具体的书单，再到读什么书，我们怎么去读，归根到底，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教育的变革是周期性的，但是阅读的价值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知识的获取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未来社会最核心的竞争力不是我们的孩子背下了多少知识，而是筛选信息、深度思考、精准表达的能力。这些能力全部都源于长期高质量的阅读。2026年高考语文释放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了，它考察的不是高三这一年的冲刺，而是孩子过去12年的积累。一个词语的迭代，其实就是一段成长的见证，一段文字的流淌，也是一段底蕴的沉淀。所以请大家不要再问我说静言孩子要不要多读书了，我的答案是必须读，就从现在开始。阅读是语文的根，素养是孩子未来的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我们明天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

0: 爱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气温西部-27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欢迎您如约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来关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7: 那今天呢又是我们老年朋友们非常喜欢的非遗板块啊，而且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大家呢也是喜闻能详。那你看啊，我们这一方小小的空间里却藏着大大的世界，可以呢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你看一看这个可爱的正在啃着竹子的熊猫，憨态可掬。那这就是用一刀一剪这样的给它雕刻出来的。
1: 拿倒了，
7: 拿倒拿拿。
1: 哎，
7: 你看，关键最重要的是呢，它还是一个福字啊。
1: 哎，
7: 这样呢，这个福气临门啊，然后呢又有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哎，寓意非常的好。那它的这个剪纸的技法呀，和我们平时司空见惯的剪纸还稍有不同，它是用雕镂剪纸技法来给它剪刻出来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雕镂剪纸呢？今天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刘氏雕镂剪纸非遗传承人刘雪东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呢会给我们讲一讲刘氏雕镂剪纸的历史渊源以及技艺特点。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刘老师，您好。
8: 你好。
7: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做客啊。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雕镂剪纸，好不好？
8: 雕镂剪纸就是以雕为主，以剪为辅的一种剪纸技法。
7: 啊，以雕为主，以剪为辅，就是剪雕相融合、相结合的一种剪纸方法，是吧？
8: 啊，对。
7: 哎，我刚才看到了啊，您是一把刻刀走天下。
1: 嗯。
7: 哎，那您看我们今天呢，刘老师也特别带到了他的这个尚未完成的作品，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给我们做一个展示。您要展示的这个作品是什么内容的？
8: 我要展示这个作品内容是一个福字里面带一个熊猫
7: 啊，也是我们刚刚展示的这个小熊猫吗？是吗？
8: 对对对
7: 啊，差不多啊。它呢您给我们把这个它的这个几个步骤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它是先勾画出来，这是第一步，对吧？
8: 对，第一步是先勾画那个图案，之后之后再把它就是说用刀先把里面那个细节先抠出来，最后再用剪子把那个外形剪掉。
7: 哎，那我们看到了啊，
1: 分几步是吧？
7: 这个对啊，分几步。那我们在这个课。

0: 的过程当中，他呢是随心所欲的，哎，只要沿着我们勾勒出来的边框，哎，刻下去就好了，还是呢应该像写汉字一样，它是有笔
1: 划
0: 的、
1: 啊、
0: 对，哎，它是有步骤的，它这个是有说法吗？
2: 嗯，有点说法，就是先从里到外，先从左往右。
0: 哦，你看是有顺序的，那要是顺序反了，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2: 顺序反了就是有点乱。嗯，其他的没什么
1: 啊、哦，我还以为就是这个个人习惯的这个先刻哪儿，原来它这个顺序反了之后，它会影响整个的这个构图是吧？
0: 嗯
2: 嗯、就是影响整个就是剪纸作品的那个成品的构图。
1: 哦
0: 哦，那我们的这个顺序要记好了，是由里往外，由左往右、
1: 哦、
0: 是吧啊？那由上到下这样的顺序可以就无所谓了是吧？
2: 啊、对，有真的无所谓。
0: 哦，哎，那我看您的这个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就是您是潜心多少年才能够有这样的功力的呢？
2: 嗯、我一共是做了20多年这个剪纸。
0: 哎呦，20多年了、
2: 嗯、
0: 从几岁开始接触的？
2: 我接触是从小时候开始接触的，但是做的时候从20多岁开始做的。
0: 哦，那这个是什么机缘巧合？
1: 哎，
0: 对，哎，来让你呢成为了我们刘氏镂空剪纸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呢？你给我们讲一讲你的这个学习呀还有从艺的一些经历好吗？
2: 嗯，我小时候就是看着姥姥就是用那个剪纸剪鞋样，完再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剪窗花，完之后完了就是对剪纸感兴趣的兴趣，完之后完了长大了之后就是慢慢就是了解到了真正的剪纸，完就开始那个喜欢到剪纸这行业。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也认识了现在这个长春很多资深的这个剪纸艺术家是吧？
0: 嗯。
1: 但是女性偏多一些。这个咱们是老师是这个男性，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跟剪纸有关的这么一个，所以我想问问这个艺术角度来讲，咱们男士和女士对于剪纸的创作是不是又不一样呢？
2: 有点不一样，就是想法不一样，就是
1: 想法和风格，
2: 想法和风格不一样，就是男的想法就是比女的稍微要细一些吧。
0: 男同志比女同志在这个剪纸的过程当中还会更细致一点，
2: 反正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0: 是吗？
1: 因为我看这个图嘛，这个你看这个是熊猫啊，这个对于这个女同志，就咱们说女性艺术家，我看更多愿意用这个小兔子啊，或者说小鸟这种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这种构图方式。但是咱们这个一般你看什么熊猫、老虎、龙之类的，所以我感觉出自男士之手，可能这种庞然大物比较多一些，
0: 对，就风格比较大开大合是吧？
2: 就是喜欢大那个大气点的东西，
1: 大气的东西更多一点。而女性就是花啊、草啊，然后这个像我说小兔子、小狗、小猫啊，因为咱看是不都是这种作品吗？我还真第一次见着这个用熊猫跟福拼到一起的这么一个作品。
0: 嗯，那我想知道一下，在您20多年剪纸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
2: 嗯，我最幸福的就是我的剪纸作品被人认可，还有就是获奖，这种就是参加比赛那我的作品那个获奖那种。
0: 现在能想起获得的那个最高奖项是什么奖吗？
2: 嗯，最高奖项就是那个。嗯，那个牡丹城那个，牡丹奖，
1: 刚才就是在这个老师在外边准备咱们节目上要用的这个剪纸嘛，因为这一个剪纸作品需要时间很长，所以在外边提前动工了，然后我就看出来就说，我说哎，我说我就干不了这细分活，我这一干这种细分活就感觉身上像小夹板给我夹住了一样，就受不了了。然后这老师说，那是因为你没用他的心去做，然后做完之后拿出作品带来这个成就感，享受到这个成就感，就是感觉到这个成就感之后，但是可能就杀下心来了，就是日复一日再去做这些东西，就更有耐心，或者说更有心，就是耐心吧，就能就杀下心来去做这些东西了，然后每天想做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每天想哎用什么样的主题去贴合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呀，包括跟这个什么样的奖品去接触啊，对吧？
0: 对呀、
1: 啊嗯、
0: 那你看那有幸福的时刻，有价值感体现的时刻，那也会有痛苦和煎熬的那一面，你有坚守不下去想要放弃的那一刻吗？
2: 啊，那个也曾经有过。
0: 什么时候？
2: 嗯，就是那个作品做坏的时候，那种 就是因为它这个剪纸它不像画画，就是你要是做错了你还可以改这个剪纸吧。你要是说做一个作品，那个刀啊，就是要是不好的话把作品割坏的话你就得重新做，因为有一部分坏了的话整个的作品就全废了。
0: 哦，
2: 它改不了，因为那个剪纸都断了，它就不是一个那个完整的作品。
0: 所以说
1: 有点是千里之堤溃于鞋这种感觉，是吧？
0: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扎心的那一刻，就是即使技艺太高超，但是一旦稍不留神或者是一分神，就导致了整个的前功尽弃。特别崩溃的时候应该是一个
1: 大幅品，
0: 很对，很得意的大幅作品，就在即将完工的那一刻，一刀下去然后一刀全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让人崩溃的，是吗？
2: 啊，对，那时候是最崩溃的时候。
0: 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刘老师的这种坚守的精神也着实让我们佩服。当时呢我问他，我说那你现在就专门从给学生们上上课，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剪纸做一些这个销售，剩下呢他就是一直在想着如何把这个刘氏雕镂传纸给他做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我说那更多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刘老师淡淡的一句话就让我说的哎呀也挺不是滋味的，他说我也在啃老。哎，这个时候我就说那有的时候你今天的成功是不是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家人的那种默默的支持和支撑？
2: 啊，对，是，就是我妈我爸一直在支持我的呀。
0: 你大约就是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坚守了大约有多少年？
2: 有七八年吧。
0: 七八年，我想有很多人可能七八个小时七八个月就会放弃了，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你走到了今天呢？
2: 一是爱好，我特别喜欢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兼职。再一个就是我每次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什么搅得那么好或者剪得那么好把作品做得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1: 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2: 最后我就是特别努力的想把自己跟他就是达到一定水平。
0: 哎，那你看啊，刚刚我们看到刘老师也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待完成的那个作品。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很细致的东西啊。你觉得你看给我们对着摄像头展示一下，就他的这个难点，就这一个作品当中他的这个难点和要点都在哪些地方能够体现出来呢？
2: 啊，他这个难点就是说在斧子里的熊猫，因为那个熊猫比较小嘛，它就是比较难刻。他这个眼睛啊鼻子嘴啊就是说那个非常小，就是磕的时候就是比较小心，不要把它那个给它磕断磕坏了。
0: 哎呦真是哈，你看这个小眼睛，这熊猫的小眼睛也就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可能都要小的那么一个小眼睛啊。
1: 而且看这个整个福字，因为这个福字它是有构图的嘛，加上它这个镂空，加上熊猫这个整体设计又有很多镂空的线条，你看我就真正感受到了，就像刘老师说的，这可能哪一块弄坏了，就是这个连接的地方弄断了，
0: 对呀，
1: 哎，整个这一幅作品可能就前功尽弃了。而且我刚才看到这个作品在创作的时候也不是说一幅一幅雕琢出来的，它是这个叠加的几幅，可以几幅在一起同时进行创作的，是吧？
2: 啊，对，因为就是普通的剪纸它就可以一次剪一个，就是刻的话就可以一次可以刻五张十张二十张。
1: 五张十张二十张，
0: 你最多的时候一次刻过多少张？
2: 我最多的一次刻了二十张。
0: 二十张，但我觉得好像三五，对呀，三五张就已经挺考验功力的了。因为你看，拿把我们那小刻刀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很细小的啊，别看它锋利，但是那二十张一刀下去能够扎透吗？
2: 哦，可以扎透的，
0: 可以，能够可以做到啊。
2: 对，这就是熟能生巧吧。
0: 哎呦，而且呢，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这个刀法是不能弯的，必须是直上直下的。因为我当时也在问你啊，我说的这个剪刻为啥不叫雕刻？那正常我们来讲就是是不是人家雕刻是在石头上，我们是在纸上，所以呢就会有这个不同，它有哪些区别？你可以再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好吗？
2: 因为那个剪纸那个层次比较多比较厚，假如说五张十张。

0: 话，你这个刀不能打斜，你就得直上直下的。要不然的话，你下面那个纸的样子就变形了。
1: 哦，所以是必须。都是统一力度直上直下的啊，
2: 这种感觉是吧？
1: 哦，那还有什么跟雕刻不一样的技法吗？
0: 其他就没有了，就是这种就可以。
2: 哎，其实我特别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碉楼剪纸，因为剪纸分很多种形式嘛，就是它这个历史的由来啊，就是这个碉楼剪纸，它并非独立于传统剪纸之外的，我了解它是一种传统剪纸之内一种技法是吧？
0: 对，它也是一种剪纸的一种技法。
2: 那是从咱们有没有历史渊源呢？比如说从什么时候流传，或者说就是发明出来的这个？
0: 在古代吧，那时候也没有就是剪子，那时候全都是用那个刀啊雕刻呀，就那时候开始就是传承的。
2: 哎呀，那时候剪子还没有发明出来呢，然后就有剪纸这么这个碉楼剪纸的这一个技艺手法了。
1: 对呀，而且呢，不仅是这个在纸张发明之前，他们的这个古人所用的材料也是五花八门的，是吗？
0: 对，
1: 哎，
0: 他们什么材料都有，就是一种硬实的材料就可以。
1: 对呀，
2: 只要能用刀刻进去，哎，就能当这个材料。
1: 像在金箔上啊、皮革上啊、树叶上啊，还有这个绢帛上啊，都可以。哎，那我们的这个技法都有哪些呢？
0: 技法就是主要是以刀刻为主。
1: 雕镂。
0: 雕镂就是跟镂空，就是把那个材料给它镂空掉，那个样就可以。
1: 那还有一个技法叫剔。T 是什么意思呢？
0: T 就是把那个细小的地方给它雕完之后，用那个刀尖给它挑出去就
1: 行。哦，所以说你看，刚刚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在做这个作品的准备的时候，哎，你就看到啊，这刻完之后他都有一个这个，我还以为是习惯性的动作呢，其实
2: 以为是小动作，
1: 一个技巧叫 T 啊然后呢，刻是怎么个刻法呢？
0: 刻就是用。刀那直上直下的嘛，刻其实雕跟刻是基本是一个意思。
1: 哦，雕和刻其实我们直上直下的往上扎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雕刻的。
2: 但是这个对于直上直下的手法，我理解应该是这个直角形状应该比较多，对吧？但是你看这个又不同的图案，像这个花瓣啊，还有这个叶子呀，根本就看不到很多直角。
1: 对呀，就我还想知道一下，
2: 也很有弧度，很圆润啊。
1: 就是它的这个层次感是怎么出来的呢？
0: 你就是在用刀的时候，稍微划一下子，就是
2: 这就是手法问题了。
0: 手法其实你比较习惯性的划一下子就出来那种感觉。
1: 哦，
2: 就是直上直下的扎进去。
0: 你也得要直上直下。你要是那个不是直上直下，那个下面那个图案就变形了，它就跟上面的不一样了。
1: 哦，
2: 雕完之后底下那张跟上面张有偏移，就是看感觉不一样了。这熊猫瞅着眼睛比较大了，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1: 哎，那我还挺纳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说嘛，就这个艺术它最大的这个成功源于创作者的这种内心的审美和体验以及表现。那这个剪纸，对呀，它是千人一面的，就是老师教成啥它就剪成啥，还是它能够有自己的情感或者是它的这个创作在里面呢？就是比如说这一个这个福字熊猫，你剪我剪他剪
2: 一样吗？
1: 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每个人剪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0: 不一样就是在风格的上，就是说每个人做就是剪纸这个，就是每个人做的风格都是不一样。都是就是你把那个图片就是图案给画成一样的，但是他做出来
1: 纸样就是那个纸样，剪刀也是那把剪刀，为什么每一个人剪出来他就能够不一样呢？
0: 因为他的手法下刀啊或者用剪子啊，他都是不一样的，他剪出的东西他就会不一样。
2: 哎，因为人和机器不一样嘛，就是你剪我剪，虽然都是照着这个，他比如说有这个模板啊，照着模板去进行雕刻，手劲大小啊，然后这个画圈的时候画的多画的少啊，那最后呈现作品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对，他的这个线条还有他整个这个作品的这种完成度和完整度，他就不一样了啊。哎，刚刚在看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做这个雕镂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么锋利的这个刻刀，如果在课堂上我们的小孩子稍微这个不注意，就容易造成损伤啊。然后刘老师说，对于不同年龄的受教者，他还有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

0: 是吧？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学生和这个初高中生来讲，你会在课堂上教点他们什么呢？
1: 嗯，对于小孩子来说，我是用剪子教他们，因为剪子相对毕竟那个安全性是比较高一些，嗯，教他们剪一些窗花的比较简单一些的。
0: 哦，那您去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个这个窗花的创作好不好？
1: 啊，可以。
0: 啊，好的，他把图样也拿上来了啊。哎，那我们你就会看到啊，特别神奇的像魔术一样的就展现出来了。你看这个图样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角
2: 哦，
0: 但是呢，你看刘老师经过了这个折叠呀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恰剪呢，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这个窗花就会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了。哎，那刘老师，您说这个只要会拿剪刀，是不是就能够完成剪纸作品呢？
2: 不一定吧。
1: 对，只要拿出剪刀就可以。
0: 那您在这个教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完成度比较好的孩子，他都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1: 完成比较好的一些孩子，就是比较稍微淘的一些孩子。
0: 是吗？
2: 倒是淘的孩子完成的比较好，他们能坐得住啊？
1: 他们能坐得住，因为他们那个手脚动的是比较快一些的
2: 啊，就是他虽然淘，但是四肢协调能力
0: 对
2: 好一些，
0: 就是言外之意就是动手能力很强，
2: 强一些。
0: 所以说啊，你看我们的这个一个剪纸，虽然就只是一把小剪刀、一张小薄纸，但是呢，它能够拓展和发现很多孩子潜在的能力。你看，学习好的孩子呢，虽然呢他们的接受能力比较强，但是更中规中矩。有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他们在家长啊、老师的过度呵护之下，
2: 就说太听话了呗。
0: 对，他束手束脚，他反而放不开，
2: 没解放开。
0: 哎，对，那很淘气的孩子呢，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事都敢尝试。所以呢，他们哎，就这个大刀阔斧的咔咔几个剪刀下来，哎，反倒是出现了很成型的作品。
2: 但我觉得他这个淘孩子和听话孩子，其实这个哪一方面都不是很那个倡导啊，咱们还是中和一下。因为这个像你说的，淘孩有时候胆儿大，啥事儿都敢干，剪不纸，也就拿剪刀干别的事儿去。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正应了咱们一个老教育家说的那句话一样，就是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花朵，他都有不一样的花期。所以呢，你看着他可能在这一方面让我们觉得受不了啊，这个怒气冲天。但是呢，他从另
2: 一
0: 个侧面，对他也有他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哎，你看，
2: 这个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神奇的地方在哪儿了？就是一个小模板。
0: 对，
2: 因为把这个整个纸对叠了四折，然后剪出一个
0: 完整的窗花。哎，这也正应了我们那个中国传统的古代美学对称啊，对称。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说拿起剪刀就能干着剪纸，首先这个模板你得能创造出来。要是我创造这模板对称是对称了，一打开我估计就变成四个图了，中间被我剪断了就。
0: 刘老师，所有的这个窗花的纹样都是你自己手绘自己创造的吗？
1: 对，先是用手绘创造出来，先画出来，之后再用打印机打出来。
0: 哦，那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劳心费神吗？
1: 创作时候有的时候创作失败的时候，就像有的时候创作失败了，它就会绞断，它就不会出这些一个窗花，它是一个废品。
2: 这突然之间内心当中有一个图案来，试试创作一下，然后创作完出来，像我说的，我创作完这个一剪完之后一打四折嘛，打一下四个图，
0: 全是
2: 断的。
0: 哎，那刘老师，那刚刚我们也说了，那您觉得您在小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的孩子呢，还是属于那种淘气外向的那种率性而为的那种孩子呢？
1: 我是比较淘气的孩子。
0: 啊，那看来啊，我们这个剪纸不仅呢能够这个磨性子，而且呢也能够让淘孩子变得安静下来啊。其实你看，我刚刚看刘老师剪纸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呀，一是费手，二啊挺费眼睛啊。刘老师说没有啊，我说的我看这几分钟我就觉得头昏眼花了，坐不住板凳了。所以说啊，你看我们这个剪纸也挺磨心性的。
2: 完成了。
0: 完成了是吧？
2: 啊，
0: 其实在我这儿呢也有一个刘老师刚刚对剪成的这样的一个图案。你看，哎，你多神奇，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图案，然后呢经过折叠之后，它呢就变成了。

0: 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窗花，而且呢你看这个窗花，就当时你设计这个图案的时候，你是不是脑海当中就已经成型的图案就已经出来了？
1: 也不是，就是先把它画出来，就是整个的图案画出来之后，
2: 然后取一角，
1: 就是先折完之后取一角。
2: 哦，是把整个的这个已经完
1: 整的
2: 作品的图案
1: 画出来
2: 、然后取这个对称的这一角，然后变成模板，
0: 给它打印出来，再完了，然后在剪纸的时候再通过折再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创作啊。
2: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省略一个如果创造出光一角这个图形到最后不能变成完整作品这么一个过程，对吧？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刘雪东老师不仅呢是在传承着刘氏的雕刻剪纸，更重要的是呢，他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剪纸。我觉得这就是你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也希望呢，您能够一如既往的坚守，把更多的美、把更多好的作品带给我们更多的国人，让甚至呢是国外的友人，让他们都能够接受到这一方小小的剪纸天地与世界啊。那最后的一句话，刘老师说给你自己吧，说给你这20多年来的坚守，想要送给自己哪句话？
1: 我会继续努力，继续把剪纸做得更好。
0: 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的剪纸能大卖啊。那可能呢在我们长春的某一个展会，或者在我们的新民大街上，当你看到这一方小小展台的时候，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多多的去支持刘雪东老师，加油。
2: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啊。那接下来呢，这个还剩一点时间，给大家发一些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了。什么意思呢？好视力618啊，这个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咱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拿起手机，只要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每人都能多拿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里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的珍贵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到眼睛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当场清晰亮堂啊！想要眼睛清晰亮堂的，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这个热线啊，这个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加2瓶蓝莓叶黄素，拿到手啊，整整4重好礼，平时没有这么多，618就是一回。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植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的时候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就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久的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来寻找答案。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这个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皮肤变色变黑啊，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啊，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且现在的这个专家挂号费呀，仅需10元啊，代替原价58元的挂号费。而且呢，这个下肢血管采查、心电图、长期腿溃疡不愈合这些，仅需196元，即日起至本月底，0431-8886-1933。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击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 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心灵古语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经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在最近这段时间呐，不少听慧心节目的新朋友，就是刚听没有几个月，这老朋友我就不说了，听节目五六年六七年的，哎呀太了解了，跟着我走，做疗法心情舒畅。哎，就有一些新朋友刚听几个月，哎他听上瘾了，哎这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从慧心的听众就变成了跟随我要坚定下去的学员了。跟着你学，拿小本记。有的老姐姐不理解呀，说慧心呐，那听众就是到点儿就听呗，学员听众学员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呀？我告诉大家，听众就是偶尔的听我节目，可能今天听，可能人家明天不听，只是对我的讲课他感兴趣，这叫听众。你看有的他到点打开收音机啊，听一听我讲课，认真点的呢做做笔记，

天过两天又不听了，但是学员不一样。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我的学员呢？他不光对我讲课感兴趣，他自己有领悟，他开窍了，他真正领悟到咱们中医的精髓了，他开始学中医了。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五脏六腑，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是根，肾是先天，脾是后天，人长病要身心双修，你不光治身体的病，你这心眼儿也得修，修心，修心吧，不光是一味的说我就做好事，说我就积德，我做好事，打我也不还手，骂我也不吱声，不是，是要有智慧。那五脏同调这个智慧，先后天同养这个智慧，身心同修这个智慧，可不是一般人能领悟到的，你得开窍，哎，你得往心里去。你看有的老伙伴去年他吃了固本延龄丸连做疗法，哎，你说固本延龄丸这个药它贵，吃完的人他心情舒畅了，他身体好了，他就开窍了，他认真听我讲课，就开始学习五脏六腑，五脏实心的，六腑空心的，五脏六腑啥关系，也学的可透了，这就成了我的学员了。注意啊，只有这样的人领悟了健康大道，他知道咋做人，咋做事，咋治病，一步一步的他就真正健康了，不光身体健康，他像变个人似的，原来呢钻牛角尖儿，哎，一死理儿，吃亏不行，有点矫情，你等听完我讲课，他懂得人呐要内外双修，身心同养，身体有病吃药，心有病你得自己救自己，不然的话呀，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好不了病。他不光是行善积德的事，得领悟开窍，知道人哪不能生气，人哪不能钻牛角尖儿，人哪得奉献，但是我不能跟傻子较真儿。你看这个能领悟到和不能领悟到这两种人差别在哪儿呢？啊，其实并不在于他吃没吃固本延龄丸啊，这两种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听我节目之后他感悟，他往心里去，人家记住了，开窍了。大多数听众朋友听完课之后他发懵，哎，啥玩意儿五脏六腑的阴阳五行的，理解不上去，他听个热闹。还有的人问我呢，慧心呐，你每天怎么不给我们讲疾病呢？你咋不讲高血压呢？你咋不讲糖尿病吃啥药能好呢？你咋不讲讲冠心病不支架能不能行呢？啊，你每天给我们讲这阴阳五行，还讲啊春夏秋冬，哎，又讲时辰，哎，又讲这个道术，这都啥文化呀？那你看咱们真正的跟我走年头长的成了学员，他就牢牢记住一句话，有道无术，术上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什么意思？慧心每天给大家讲中医文化意义智慧，这属于道，这人有道行，就是要你增长智慧，让你心灵收获健康，你那心里边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了，精神丰富。你看同样

两个人上市场买西瓜，一个人买一块西瓜，回家一看，哎呀，这西瓜漏了，哎呦，抱着大西瓜去找人家去了，站那跟人干仗，哎呀，你陪我回来两宿没睡觉，这人呐，你这辈子也不会健康啊。那有的人呢，吃亏是福，凡事不较真儿，看见了装没看见，吃亏了还挺高兴，你看这人保证健康。所以呀，我告诉你们，身心双修，身体五脏的病用固本延龄丸，与此同时脾肾同调，就你大便得好，你肾得好，脾肾不好五脏就亏。另外你光吃固本延龄丸也好啊，吃我开的这个啊乌羊补心汤也好，你看乌羊补心汤是前年我们医院冬病夏治给大家熬汤药，我推广的方子到现在非常好，今年制成成药了。你不管吃什么啊，吃绞股蓝呐、等等啊，骨骼风痛胶囊啊，你不管吃啥，你心态不好，有点事儿你就小心眼儿，有点事儿你就睡不着觉啊，那你病能好吗？要身心双修。那听到这儿，有的人就会问说，那你讲这五行文化啊，意义文化还能让心灵健康啊，你把我心治好了，那你让我这个每天都乐乐呵呵的，哎，我老伴儿现在卧床不起，抗吃抗拉，我心情往哪儿好啊？我告诉你，能好。你只要认真听，用心听，我教你们的是做人的道行。这里边说深不深奥？深奥啊，那得有文化人才能听懂，不一定非得有多大文化。那博士生有杀他妈的呢，你看新闻没有？博士生在国外出国回来了，他妈就这一个儿子功成博士了，出国了，后来这孩子回来了，因为什么事儿？他母亲没有达到他满意，把他妈亲手给杀死了吗？这跟文化有关吗？那捡破烂的背着他妈去治病，你看这德行，人和人能一样吗？所以我说一句话，人有没有德行，有没有道，跟文化没一点关系。文化人干那不文明的事儿太多了，大白字老农民更知道仁义礼智信啊。咱就说老百姓，老百姓你啥都不干，你得吃喝拉撒吧。那今天我跟你们说一个吃的文化，咱们从头说起，就吃，得吃饭吧。老姐姐，我问你，你吃饭用手抓吗？你得拿筷子吧，离不开筷子和饭碗。你说那碗为啥是滴了圆的？谁家饭碗是四方的？那你别抬杠，有做成的四方的少，正常都是碗是圆的。那碗高矮和碗口的宽度，那跟吃饭有啥关系？为啥吃饭的时候你用手端碗呢？你咋不趴在桌子上，你把嘴直接搁饭碗里你就吃呢？那不成猪了吗？啊！我现在就问大家，为啥人吃饭要端饭碗？那猪和小猫小狗为啥就趴那就啃？为啥不一样？你们知道吗？没有几个人知道吧？研究生博士生都未必能答上来吧？今天我就把这个智慧跟大家说说，标准的饭碗就是上为大圆口，那是天呐，上边这饭碗口是天，下边这碗底儿也是圆的吧，是地。碗底儿和桌子先连接这部分叫啥？碗足。你看你家饭碗上边碗口是圆的，那是天，下边有这一嘎达圆的在桌子上在这放着，那叫啥？这碗底儿，饭碗底儿，那叫碗足。

足，它是跟地相接的，就代表着地，上边是天，下边是地，中间是承接我们人。那古时候那饭碗有个标志，那高度必须是碗口直径的二分之一。你看现在的这做成大碗小碗还有四方三棱的太多了，过去知道吗，这个碗多高，这个碗的高度是饭碗口的一半，就是因为古人把地啊和天一分为二，这个高度就代表什么呢，哎，上边是天，下边是地，就象征着我们吃的食物是老天爷给的，这碗口这一半上面是天，你下边这一半再加碗底儿，你人吃饭你得感谢老天爷，天地赐给我们的食物。你说大活人啥是天地，我为啥讲这个，你的肾就是你的天，你的脾就是你的地，人吃饭能离开天地吗？所以人活着能离开脾肾吗？离不开呀。而且那饭碗啥形状，从上往下，哎，逐渐的就往向外扩。古人把这个碗造成这个形，就是提醒咱们人呐，要心胸宽阔。你看那大饭碗，你看大饭碗，看看下边底儿，这个底儿是稍小点，也有大底儿的，是不是肚子大？你饭碗上边小碗口，完中间肚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肚子，饭碗都这样。你做人得有心胸，能吃能装，宰相肚子能装船，别斤斤计较，要有一个平和的情绪，你不能动不动甩脸子来，动不动跟老伴嘀咕，动不动跟儿子嘀咕，叨叨叨叨叨叨，做病啊。我告诉你，人得病80%是情志来的，情志好你都不长癌，癌细胞你有我有狗都有癌细胞，你情绪好癌细胞它就在那睡大觉，你情绪不好闷闷不乐，你甲状腺长结节慢慢癌变了，那肺子结节你说现在谁没有，从头五年戴完口罩之后肺结节我都有，我们医院大夫护士90%都有，谁癌变了，你心情好它就不癌变，结节就像大树上长的寨子，哎，那你说老年斑这黑点儿谁没有，他咋不癌变呢，那息肉为啥有的人啊一检查胃癌胰腺癌，嗯，为啥有的人啥事没有，就是你治病的时候你不能忽略你的情志啊，记住不管治啥病，大病小病啊，胳膊腿儿的还是肚子里的，不能忽略情志。有多少人你看我天天查房，心内科神经外科还有我们内分泌科这三个科室，我天天领着这三个主任查房，我就告诉你，你一进屋你看这患者，哎呀来了李主任快坐这儿，你早上吃啥呀，他知道我愿意唠嗑，我先问他早上喝多少小米粥，喝挺好，吃茶蛋了吗，吃了，吃咸菜了吗，吃一口芹菜大头菜，你看这人几天就出院，你看有的人怎么样啊，吃没吃饭，吃啥呀，肝整也不好，血糖今早量还13个呢，没好的，还不如死了得了，你这人大清早的你跟他唠嗑你都难受，所以他不阳光。你看在古时候吃饭的时候那碗和吃面的碗那大小是有要求的，装大米饭小米饭二米饭的碗是4寸的，你看天，天老爷的天，天字你看几划，是不是4划，你等吃面条疙瘩汤那个碗是6寸的，你看地，大地的地几划，6划，这两种碗吃米的是4寸的，

天给的，吃面的，六寸的，地给的，你对天地不尊重行吗？所以说现在这小孩吃饭动不动不吃扔了，没福啊。人这一辈子该吃多少大米饭有数的，你糟蹋粮食，那你在粮食三间这饭都要你祸害了，到最后是什么样啊？人在这躺着呢，一口饭吃不进去，有没有这样的？得病了最后饭一口吃不进去。有两种人，身体能动能走能撂，最后一口饭吃不进去，粮食已经让你祸害完了。还有的人躺在那儿不动，行尸走肉，你看这人都要够呛了，但是他能吃饭，你说咋回事？粮食三间的饭他没吃完呢，年轻的时候没祸害饭，要懂这智慧呀。所以古人吃饭的时候用手端着饭碗，你不能把饭碗放桌子上，用嘴去够饭碗去啊！你人能够着天吗？啊！所以说让天够我们呢，老天爷够我们，老天爷恩赐给你大米饭面条，你不健康吗？你抻脖饭碗搁这，手在下边耷拉着，栽了个膀子，拿嘴去够饭碗去，这辈子你也没福，因为你去够天你够不着。所以在饭桌上吃饭要干什么？低调，食不言寝不语，饭桌上不能打孩子骂孩子，要尊敬大家吃的都开心。干什么？上尊重天，人来讲肾就是天，下要尊重地，那人来讲脾胃就是地，这回知道了吧？啊，所以在饭桌上啊，有一类人他身体出问题了，吃的多，大羊肉串撸20个，又整4瓶啤酒，不懂节制，最后得糖尿病了，脂肪肝了啊。所以生活当中生活水平高了啊，口腹之欲提高了。什么叫口腹？老百姓说有口头腹。嗯，现在这人多有口头腹啊，想吃啥来，现在大伙都出去，你看外边号称烟火气啊，有烟火气，人间烟火，都烤的都冒烟了，又烤又涮的，你吃完你血糖就高，今天三碗肉汤，明天又整燕窝，后天又是涮锅子啊，烤各种烤牛肉、猪肉，烤苞米粒，烤茄子，嗯，烤尖椒，什么都烤啊，烤扇贝，是不是？吃完脂肪肝了，嗯，所以你要懂得就这口饭儿，人活着都要吃饭，该端哪个饭碗是你积的德，该这个饭怎么吃要有节制。今天为啥讲这个？就是让大家要尊重天地。那你说农民是不是靠天吃饭？嗯，农民不靠天吃饭不行啊，来场大风把苗都刮起来了，来场大雹子啊，把那个大豆那个叶子都砸出窟窿来了。所以说人呐，要尊重天地啊，顺其自然。再一个，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尊重天地对于我们人来讲，你大活人，你现在本身就是有天有地，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的天就是你的肾，肾为先天之本，它主骨头生骨髓，支撑着你这全身。那脾呢是后天之本，它得吃饭，它主后天，它是地，人不吃饭能活吗？所以这时候地让你吃五谷杂粮，你得拉得好，吃得好，拉得好，这是地。那你睡得好，活得长，这是天。所以你天地同调的时候，中间这个五脏才能好。所以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你老慢病，不管你多大岁数，说我呀现在70，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今年81，我是脑梗，我是前列腺，我是风湿，这个时候注意啊，五脏同调是对的，

呢是阴阳双补啊，二十八味大药，它对应就是天地之间有二十八星宿，所以这二十八味药是借助天地的能量，无形的看不着摸不着的，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有的新朋友刚听节目，他不知道，说慧心呐，咋回事啊？不明白。天上的星星离我们那么远，啊，那个距离呢得按光年来计算，它能影响咱们吗？我告诉大家，这个无形的能量影响可大了。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你别看那星星离你远，那你能得到它的气。不然为啥都是一个妈生的，一个妈生的生姐三个，性格不一样，高矮胖瘦不一样，长得不一样，母亲怀胎的月份不一样，那老大逐月生的，老二七个半月生的，老三差二十天生的。为啥？同样一个妈怀的孩子，为什么他性格不一样，体质不一样，智商不一样，有的考大学了，有的在家捡破烂呢，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各国科学家就研究对不同月份出生的人身体健康，哎，它有一定的规律。二月份出生的这样的人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和狂躁症，容易睡不着觉，焦虑症。六月份出生的在55岁到65岁容易得心脑血管猝死，这个他的猝死率就是普通人的35%。你等九月份出生的呢，容易得甲状腺病，是其他人的3倍。十月份出生的容易得哮喘，11月份出生的得皮肤病，12月份出生的大小便失禁，憋不住尿，尿频。说这是啥规律？真是啊，这就是无形当中受了天地之气的影响，所以你看不着摸不着啊，它是虚构的。说它不科学吗？不是，这个无形的东西，天地之间长久的这个规律，我们人谁也违背不了。那不光月份，24时辰，你看你12时辰它都影响我们万物生长啊，24节气12时辰它对应我们人体。你看丑时、子时、子丑人卯，子时是胆经当令，半夜11点到1点，丑时就是1点到3点，肝经，人时就是肺经，卯时大肠经，人时就是3点到5点，卯时就是5点到7点，子丑人卯辰，辰那就是7点到9点了，等4时就是9点到11点了，正常5时，中午11点到我们下午1点，那是5时，哎，末时辰是5位，未时就1点到3点，申时膀胱经，申酉，酉时就肾经，戌心包经，亥三焦经。所以这个时辰它对应我们五脏六腑，所以有些病为啥它犯病有点儿的呀，到那点儿就犯病啊，啊，它不一样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固本延龄丸它就是综合五脏六腑。你看固本延龄丸做的时候都是在子时和丑时，为啥它好使？它这里头有奥妙和玄机。半夜子时和丑时炮制，借着自然界当中肝胆经当令，少阳气，你火太大不行，没有火还不行，哎，这个时候小阳气足，有点阳气还不大，这个时候呢，哎，开始做药，然后等到5时和未时采药炮制，就借着自然界这个心经和小肠经当令，哎，脾经的时候就辰时和巳时采药，借助脾经这个力量，脾主运化呀，等到肾经当令。

肾是肾油，它吃完之后给肾和膀胱力量。所以老伙伴们呐，啊，刚才我说这些，你可能哎呀，老师啊，我听蒙圈了，别蒙圈。我告诉大家，固本延龄丸，你心脏病你要中午11点吃，你要糖尿病你要早晨7点吃，你要睡不着觉，你晚上记住晚上的7点吃，你要肾、膀胱、肝胆。特别是膀胱长结石了，肾长结石了，你下午5点吃，时辰不一样，那个经走到那儿了。这当中这28味药呢，它调理的是人的脏腑，5脏6腑，这当中就差个事儿，什么呢？哎，就是脾肾。今天为啥讲这饭碗？上边那大口是天，天要是罩不住，下边这小口是地，它要兜不住。你记住，你中间，你说你这个饭，你能消化不？为啥有的人吃完不拉胀肚？所以老伙伴们啊，吃固本延龄丸是好药，专门治老病，岁数大的一体多病，你吃。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天和地。自然界这个天现在阳气最足，热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地现在呢阳气也挺足。啊，这个万物生长啊，哎，阳是三间天地现在最帮你忙，地的阳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庄稼长得最好的时候，你气血最足，你吃固本延龄丸吸收最好。但是人的天地，我们本身老哥哥、老张大姐、老王大哥，咱们本身我们这个天地你必须保护好。啥叫天人合一呀？天就是天老爷，人就是你，人本身也有天地，你我老哥哥老姐姐，就咱养那小猫小狗，自身也带阴阳带天地。啥是天？就是这个肾呐、啊，哎，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之根。肾要不好，一旦肾虚了，你吃药不往上送，你肾虚你吃药你治脾胃病它去不了，你肾要虚你吃药吃固本延龄丸你治心脏病它就差意思，它上不去，能上去70%，差那30%就感觉人家吃一葫芦就好使，你吃3葫芦才能见效。为什么？你天当中这个先天这个肾它不往上推，后天这个脾它不运全身，兜不住，上边天不照着，下边地不兜着，那你就不吸收，那怎么办？所以叫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延年益寿。所以昨天我就给大家一个小方子啊，像这个专门养我们后天脾的有这味药何首乌，还有黄芪，还有干姜、大枣，这都是养后天脾的。你大便拉稀呀、啊，没劲儿啊，变得少啊，会有像小羊粪蛋儿似的、啊。哎，你吃这几味药。还有的人呢，先天出问题了，啊，就是天出问题了。你正常自然界这个天，今儿个刮风，明个下雨，后个下雹子，你说你庄稼能不能长好？不能得好。那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肾，一旦虚了。尿不好，睡不好，哎，拉也拉不好，心脏也跳不好。为什么？肾气鼓动全身，肾为气之根，长肾囊肿的、肾结石的、老头前列腺的、老太太尿频的、腰疼的、骨质疏松的，这都肾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有这么一味药叫啥呢？锁阳，锁住你5分阳气，引阳货，日饮百阳而不倒。这阴阳货它阳气足，专门补先天经的。哎，让你看这个阳，这公阳啊，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也不累。为什么？它补阳气足。所以你把这个阴阳货锁阳各15克到20克，然后呢何首乌、黄芪各30克，干姜20克，大枣呢女的7个，男的。

0: 们甘草放它20克，煮水喝，煮水喝它保你先天肾，固你后天脾，你这俩脏器就拉也好了，尿也好了，然后你再吃固本延龄丸，你看那个劲儿它格外不一样啊。关于这个呀，这几味药大家上药房买啊，你到大药房，因为现在说实话中药材里头说都很多，你像黄瓜柿子能扣大棚，中药能不能扣大棚也能，所以追求产量质量就不好，你先后天整好了，天亮亮堂堂的，风调雨顺，地哎也是哎土养肥沃，脾胃也好，吃也好，消化也好，拉也好，你说种庄稼天风调雨顺，该下雨下雨，该有太阳有太阳，地呢这土养肥沃，黑土地，你说种啥庄稼种不出来。所以注意啊，这个脾肾大家把这个方子记下来啊，记不住的给我学生打电话，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张罗张罗，弄点我们院这个成方子，哎，弄来让你们喝啊。再一个固本延龄丸，咱们有的老伙伴手上有，有的没有，一定要开始服用了，配合什么呢，骨关节疾病的搭配骨骼风痛胶囊吃，效果是非常好啊。认真听节目，明天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题，让你们答题，答题之后答上了有奖，因为这个季节要把眼窍打开，眼窍不打开你吃药也不吸收。注意啊，明天到点听节目，今天节目咱就到这儿，下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松原的王华。我今天跟老师通话呀，我主要我就要反馈吃固本延龄丸的一个效果了。这固本延龄丸太好了。
1: 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75了。
1: 吃固本延龄丸吃了几葫芦？
2: 我吃3葫芦。
1: 啊，吃的效果怎么样？
2: 好啊。
1: 嗯，手上有一定接着吃、
2: 啊、
1: 这个时候不能断顿呐。
2: 我就是这个心脏冠心病，
1: 嗯，
2: 哎呀，这肚子呀，两三刮肚子，脑袋也迷糊，我就用这个固本延龄丸呐，用好了。
1: 嗯，心脏病多少年了？
2: 有20来年了。
1: 具体是疼还是憋？
2: 憋，有时候吧，就搅搅和和的。
1: 嗯，
2: 吃固本延龄丸吃的。这个心脏吧好了，稳当了、
1: 嗯、
2: 反正我能溜达能干点啥了。
1: 嗯嗯，那不过血压怎么样？
2: 我的血压有时候忽高忽低，完了不稳定，不稳我没吃那个降压药，完就吃这个固本延龄丸了吗？
1: 嗯，
2: 吃的要平稳多了，不那么迷糊了。还有那个我下晚上睡觉3-4个小时，从哪用上固本延龄丸，睡眠也好了，能睡6-7个小时了。
1: 嗯嗯，真不错。老姐姐，你刚才说呀，你那肚子怎么疼啊？
2: 就肚脐子卷圈，有时候连着胃，哎，就像拧肠刮肚的疼啊。
1: 嗯，
2: 有时候这肚子肚脐子块还像鼓包似的，有气儿似的。
1: 嗯。所以说这个病是咋回事？为什么说会心呢？咋问这么详细呢？刨根问底的问，告诉大家啊，老姐姐这个病，心脏叫气滞心胸，冠心病，啊，头晕叫肝阳上亢，太阳穴疼，眼睛干涩难受，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啊
2: 啊。
1: 肚子疼叫肝脾不调，你有胆囊炎呐？
2: 嗯呐，有，胆囊不好，
1: 睡不着觉。你是入睡难，睡着了醒也是半夜醒了睡不着。
2: 是，还好做梦呀。
1: 嗯，那么梦一多，说明你大便相当不正常。
2: 哎呀，对呀，相当不正常了，可不是咋的？
1: 嗯。所以说你看这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呢，它穿糖葫芦了啊，都有病了。那么单纯说心脏有病治心脏，那脑袋有病治脑袋，这你得从哪儿治啊？固本延龄丸好在哪儿呢？五脏同治，六腑同调。你看你那个心脏疼是胀疼，丝丝拉拉疼，像针扎是来一阵啊，哎呀，刀脚是疼，肚子也是着凉了疼。
2: 对，对对、
1: 啊，这个脑袋那是晕，咱们老百姓叫迷糊。这个迷糊呢是天旋地转张脚的迷糊，大头沉。啥时候？开春严重。为什么呀？
2: 啊、
1: 春季主肝呐、啊，肝风内动啊，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那么大伙说说肚脐周围嚼嚼拉拉的，一整肚子还鼓包，这叫肝脾不调。肝脾不调呢，胆囊炎引起的呀，肠道功能紊乱。哎，所以这个疼它就绞着疼，哎，肚腹绞痛，哎，所以这种情况啊好办啊，老姐姐一定要不能着凉。
2: 啊，
1: 二不能生气。
2: 啊，
1: 三饮食不能吃油腻的。
2: 啊，是。

0: 我真不能吃油，油大
1: 吃完油不行，你疼啊。再一个，老姐姐啊，这当中有两个事儿，你脾相当不好，就是你呀、啊，这些年呐、啊，你那个大便呐、啊，你就没正常过。
0: 是，是可不是吧？
1: 时干时稀
0: 太低了。
1: 我们叫糖解不调，糖解不调，你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要不里头破破糟糟的，嘎嘎溜秋的，啊。所以这个病呢，还要保保脾，因为你脾胃不好，你那胃吧有点毛病。
0: 哎，有毛病。
1: 吃东西吃不得劲儿了，就是难受，胀得呼的疼。哎，打个嗝排个气还挺得劲儿。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固本延龄丸当然要接着吃。
0: 啊。
1: 哎，接着吃，把心脏病治好。你容易得动脉硬化。
0: 啊，
1: 你那个血压不稳呐，叫动脉硬化型。
0: 啊，
1: 忽高忽低，手脚麻。
0: 嗯呐，是。
1: 我给你再开几味药。
0: 啊，
1: 你回去呢，煮水喝，或者喝个14天的汤药啊。
0: 哎。
1: 嗯。柴胡30克、
0: 啊。
1: 黄芩有口干呐。
0: 啊，有口干，嗯呢，
1: 哎，天冬、麦冬各20克，
0: 啊，
1: 啊何首乌，
0: 啊，
1: 哎，这个何首乌要买好的，
0: 啊，
1: 30克的何首乌，桂枝，
0: 啊，
1: 芍药，
0: 嗯。
1: 各20克，甘草20克，这个方子你喝汤药喝14副。
0: 啊，
1: 哎，它干什么呢？它能补脾养肝，因为你脾要不好，胃要不好，大姐，你吃啥药它都不吸收。
0: 啊，
1: 你脾胃要好了，你固本延龄丸你能少吃。
0: 啊。
1: 那同样你吃的少你还能好病，那你脾胃不好，你说今儿个胀明个拉肚，你吃药吃的多而且不爱好病啊。
0: 啊，
1: 你现在就是后天之本，脾胃虚弱
0: 啊。
1: 哎，手脚凉不凉？
0: 哎，冻脚哦，有时候也冻手冻脚。
1: 哎，冻手冻脚，再放点锁阳20克。
0: 啊，
1: 你有一个病就是尿频，憋不住尿，
0: 越冷越有尿
1: 啊，越冷越来尿，喝点水就来尿。
0: 嗯，
1: 天都一冷就来尿了啊。
0: 对，怕凉。
1: 哎，
0: 就怕冷。
1: 这几味药呢、
0: 嗯、
1: 你记不全没关系，你可以打电话问、我学生把这个方子告诉你，你回去抓啊。对你那个肚子拧劲儿疼也好使。
0: 嗯，
1: 哎，配合吃一段，然后固本延龄丸接着吃，你这病也就都好了
0: 啊！我这吃固本延龄丸，我吃的我都有精气神了。原先呢没精神啊，一点精气神没有了，走两圈也能走了，能溜不得了你还呀？
1: 固本延龄丸
0: 太感谢你了，
1: 能让老年人呐晚年活得健康有质量，少得病不得病不难受，寿命长。
0: 太感谢了。
1: 配合吃，这样更好了。手上还有固本延龄丸吧？
0: 还有点，
1: 接着吃啊！
0: 哎
1: 哎，别让它断顿。
0: 啊，
1: 嗯，好了，姐姐，再见。
0: 哎呀，太感谢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谢桂芳。
1: 多大了？
3: 76岁。
1: 属啥的？
3: 属兔的。
1: 嗯，来电话啥事儿？
3: 我吧就是听你讲座也讲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我主要就是吧，支气管扩张啊，咳血，刚出院呢，住院了。
1: 粉红色泡沫痰，咳那个那血沫子是粉红色的，可新鲜了。
3: 对、
1: 粉红色就新鲜色。
3: 嗯，对，
1: 非得让我说土话，咋整？
3: 因为你说土话，我能听懂。
1: 新鲜色的，就粉红色的泡沫毯带沫子的，就是支气管扩张的症状，卡血了。
3: 嗯、对，然后我还有颈椎病很重啊，
1: 嗯，
3: 每天就除了头晕就恶心，
1: 嗯，
3: 还有腔梗，
1: 嗯，椎病，再加上腔梗，
3: 嗯，
1: 他就让你脑袋迷糊，走道都张脚，
3: 对。
1: 深一脚浅一脚、一整就拜道要卡跟头，
3: 有时候卡起不来呀、
1: 起不来打模糊啊、
3: 对，
1: 为啥打模糊呢？那脑萎缩了，有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吧，就是打模糊，掌握不住平衡
3: 啊。
1: 冬天别出去，要倒雪磕子里打模糊起不来就冻死了。
3: 我现在我都不敢出去了、
1: 所以检查呢，现在是支气管扩张、颈椎病、颈椎管狭窄、腔梗，加上脑白质病变，你有。那根儿在哪儿？我告诉你，大姐，这根儿在哪儿？这根儿就在肾呢。
3: 肾。
1: 你肾太不好了。你有啥？耳朵响。
3: 对，有时候耳朵响。
1: 腿脚冰凉。
3: 对。
1: 尿频憋不住。
3: 对对对，
1: 口干耳涩。上火了，这个病也克黄痰，这个病啊克黄痰呢有一个肝气犯肺，你这病呀沾气了，沾气了，跟谁呀？跟哪个儿子呀？还老伴儿啊？
3: 没有，都没有。
1: 老伴儿多大岁没的？
3: 老伴儿都走八九年了，
1: 啊，儿子呢？
3: 就一个女儿呀。
1: 一个姑娘多大岁数啊？
3: 姑娘45了吧？
1: 那你这姑娘岁数小啊，姑娘才40多岁。
3: 啊，结婚晚，我结婚也晚。
1: 姑娘，你跟姑娘在跟前啊？
3: 没有，我自己呀、
1: 姑娘几天看你一回呀、
3: 姑娘现在每天吧都能来瞅瞅来，给我买点菜，我也不能出去啊。
1: 可不是咋的，让她经常来吧。因为你这个病吧，那支气管扩张吧，挺遭罪。
3: 对对对，
1: 一活动吧是没生命危险，这些病都没生命危险，老太太活90也没事儿。但是支气管扩张一动它上不来气儿，而且支气管扩张呢导致肺阴虚，你会脚心热呀。脚心热，心嘚瑟。就是那个心来这儿，心突突嘚瑟，叫房颤。
3: 对，有房颤。
1: 我要号脉呢就解带脉，解带脉呢就是我号脉吧、左手关脉会出现什么呢？忽悠忽悠咯噔咯噔的，你自己感觉就心张个儿。然后吧你这手脚心容易热，心脚心、手心热。所以这个病吧，大姐姐是肾阴虚啊，就肾阴虚导致肺阴虚，又导致肝阴虚。你眼睛不好。
3: 哎，我近视。
1: 哎，所以说这病咋来的？这个病熬夜操心伤心了，经常的思虑过度，睡不好觉来的。思虑啥事儿老寻思，不着觉多少年了，大姐？
3: 挺多年了，但是吃药调理的现在还可以了。
1: 吃的啥药啊？
3: 我就吃你们给开，你们那个那就是生气光姜口服液啊。
1: 可以。
3: 啊，我吃的现在能睡着觉了。
1: 你现在呢是上边虚，下边寒。啊，有尿呢还憋不住，所以吧脚腿脚丫子总磨张的。你别看脚心热，脚心热呢是晚上热心烦，但是平时一白天这脚丫子总觉得不热乎。
3: 对对对对，
1: 还憋不住。
3: 啊，
1: 大便不好，这个大便吧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下坠但是拉不出来。下坠啥感觉？就脚有大便了下坠呢。那你
3: 对脚上有大便
1: 就下坠吗？总觉得有大便，是不是咱东北这个词儿叫下坠？
3: 是是是。
1: 就下坠。 就是我们术语叫有便意，有大便的感觉，叫便意，但是便而不爽。

0: 就是拉的时候你会冒虚汗，拉完也冒虚汗，拉的时候也冒虚汗，就是特别虚，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就虚，这个虚呢，大姐呀、啊，你现在吃固本延龄丸，你就一葫芦吃28天，手上有现在就可以吃。那么吃的同时呢，你这个情况我要给你开点小中药配着吃。
1: 啊，对对，嗯，我嗯对，
0: 这样呢对你身体呀、啊、是有好处的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呀、啊、你肺肾气虚，肺肾气虚呢，你看我们用点啥呢？你口干用点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30克，
1: 嗯，
0: 啊，口干用点玄参，
1: 嗯，
0: 麦冬、五味子，
1: 嗯，
0: 各20克，
1: 嗯，
0: 啊，要放什么？要放黄芪，
1: 黄芪啊，
0: 20克，
1: 嗯，
0: 要放锁阳，
1: 嗯。
0: 银阳藿，
1: 嗯，
0: 啊，锁阳、银阳藿、黄芪、
1: 嗯，
0: 各20克，
1: 啊，
0: 哎，女同志大枣7个，
1: 啊，
0: 甘草20克，
1: 嗯，
0: 这当中少了谁都不能少黄芪、锁阳、银阳藿，
1: 嗯，
0: 因为它补气的，它能让你上来气儿。
1: 嗯嗯嗯，
0: 上补肺气，中补脾气，下补肾气。
1: 嗯，
0: 这上边能上来气儿，中间大便有劲儿，下边小便有劲儿啊、哦。
1: 嗯，
0: 哎，你吃14副。
1: 啊。
0: 哎，然后呢，把脾肾这个基础打牢之后啊，固本延龄丸呢，慧心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啊、哦。
1: 嗯嗯嗯嗯嗯。
0: 哎，你吃得照8个月吃。到时候
1: 行行行行，
0: 吃好了咱不犯病，你这病太遭罪了啊、哦、
1: 对对，要不吧我就是早吧没听你的讲座呀，要早听我不能到现在这样啊，我以前身体还可以、
0: 啊，年纪大了有点病吧正常，但是你这病都没生命危险，这病能治好。
1: 嗯，以前上了好多当，哎，我就这次听你的讲座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骗人，不骗老百姓，要不我以前用老多药都上当了。
0: 别说实话了啊！哎呀，再说让人家挑理了。咱们治病吧，就本着呢，把病看明白。虽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大夫得有良心。
1: 对对，我这
0: 你大夫开不出灵丹妙药，说治病治不了命，那你良心还没有吗？你给人家开对症的呀。所以你这病，大姐，现在你先把我开的这个小中药你吃它几副，吃完吧你就能有劲儿，口干都能好，然后呢把这底儿打好了，大便消化也都行了，能吃饭了，有精神头了，等吃锁阳固精丸的时候吧，它好吸收。
1: 嗯嗯嗯，行行行行。
0: 哎，然后你听广播吧。
1: 啊，
0: 嗯，好了，
1: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团队啊。
0: 哎，老姐姐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一晃跟咱大伙相处1年了，我很欣慰啊。这我说实话，说欣慰是啥呀？欣慰的是深百这药救治了无数的人，让有病痛的人摆脱了病痛，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我作为大夫我最为欣慰的事儿，就到啥时候我都敢大声说，我对得起每一位老百姓，我对得起每一位病友，我让每一个病人看病吃药，他们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了，我无愧于心，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我真真正正的让大伙看病治病的钱都花在刀刃上了。说深百的药究竟是个什么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是真正能治病的药，是深度化瘀药，以治疗心脑糖老慢病为基础，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等老年慢性疾病。这个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所以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没有一点瑕疵，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而且甚至高于了制药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深百这药值得你去用。你像前几个月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来我诊室开药，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是高血压，吃完降压药怎么的血压也降不下来，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也看了很多地方都没看明白。后来呢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呢他就不是血压的事儿，我说你得查查你颈椎，一查好吗，颈动脉有斑块，而且做那个超声检查啊，还是低回声，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颈动脉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要是脱落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对吧？你想想脱落是啥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颈动脉里边脱离了，随着血液它可能会运行，那往小了说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血栓呐、腔梗，那往大了说呢，随时容易引起脑梗啊，甚至心梗。你说不到60岁一旦倒下来，那你这个家怎么整？那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到那时候就晚了。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伴有这种侥幸心理，就平时不在意，没事啊，没啥事，是不是？你打听那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 啊，那都有这种情况，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偶尔心慌啊，都有，没事没事。真要是一旦出事了，那晚了，甚至就要命。你像我认识一北京老干部，平时血压就高，完事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儿一起在那个老年大学学那个古筝，有的时候呀也上我们家来练练琴，跟我老伴儿关系还不错。有时候看着了，总说这个血压高，我说你得注意，平时啊化化瘀、通通血管，他可能也没太当回事，总说吃着降压药呢。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那年眼瞅就过年了，他每年呢过年，他家都往那个阳台上挂那个灯笼，往常呢跟老伴是一起挂。那天呢说是老伴儿在厨房弄猪爪子，是摘毛呢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到阳台去挂灯笼去了。结果呢你说俩人要是干活的话呢，是不是他有个能给你搭把手的呀，对不，这一个人干活就不行了，你这边呢你得把灯笼放那儿，你得蹬凳子上去，完了之后呢你再猫个腰，你再去拿那个灯笼去，也没人给你扶着凳子，你自己呢还得拖着举着啊，仰着头啊，仰着脖子往上面挂，这个脑袋啊他就使劲往上仰，结果呢仰着头时间一长，本身他颈椎就不好，完了这个血压还高，那你想他颈椎不好血压高，他心脑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血管啊脑血管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都吃降压药了就没事了，那降压药是啥呀，那不就是降血压的吗，那还能管啥，啥也管不了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面不还有瘀吗，不还有堵吗，他这人不听劝呢啊，非要自己去干这活，结果那天挂灯笼可能就是仰头仰的这时间长了，那他仰个脖子仰个头，他往上挂了半天没挂上去，紧接着就觉得眼前发黑，哎呦就头晕上了，你想想他在凳子上站着呢，这一晕一迷糊啊，这一下子就从那凳子上摔下来了，哎呦哈，摔完了之后这人直接就懵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老伴在厨房就听到咣当一声也吓一跳，出来一看凳子也倒了，老伴呢在地下躺着呢啊，而且呢也不动换了，他就赶紧过去揍啊，结果呢就怎么揍也揍不起来，就这不毁了吗，打120吧，打的120，医院大夫到那儿一看这情况，说你不用说了啊，这脑梗了，那嘴都歪了，你看那个人中啊，那鼻中沟那都不改一条线上了，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的脑梗，那怎么办呢，住院呗，对吧，都这么个情况了，大过年的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这不知道这事了吗，我老伴说去看看吧，平时在一起啊都认识都挺好的，去看看吧，还过去看了看，他老伴和他儿子给架着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呜呜呜的那嘴啊，呜了呜了呜的，一张嘴呢还直往下淌汗喇子，说话说不出来呢，急得直哭，看着我老伴哭得可伤心了，因为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情况，接受不了，你就告谁谁也很难去接受，所以你看人一般得了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了，那谁也不爱联系了，就不管之前在一起玩的多好啊，说多爱溜达呀，多爱玩啊，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病之后你发现这人呐，任何人他都不愿意见了，为啥，他自己呀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人一般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得场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躺在床上你会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亲戚再亲那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偶尔过来看看你，

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去陪着你。那老伴儿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着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看过去那话是怎么说的？有啥别有病，宁可这钱少点也比有病要强，对不对？没有病比啥都强。你看，说到我老伴他那个朋友，就那个阶段多难呐，苦不苦自己最清楚啊。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得过脑血栓的人最有感触。所以前两天我那个患者的爱人来找我，他爱人人家就听啊，人家就觉得我说话有道理，他就按我说的来化瘀堵，就吃这个参柏，大概吃了几个月啊，自己相对也年轻了，慢慢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也消了，血压也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么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呢？他家老爷子90多岁了，前段时间做的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现在是住在重症监护室，听说已经花了60多万了。当时医院给家属也交代了，手术只有50%的成功几率，换句话来说，那就一半一半，对，兴许行，兴许不行，这叫50%啊。所以做不做这手术，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因为你任何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也很清楚。但你说能不做吗？啊，就看着在那等死吗？结果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像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2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的概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啊，心脏都停跳了50多分钟啊。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就不甘心呢，讲话呢就跟那赌徒似的，总认为自己有机会能赢，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现在就靠3台机器维持着，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有就给用上。妈，他说我爱人就守在那 ICU 门口，每天就呆呆的往里瞅啊，反应也比正常人慢了几拍，几天就花了40多万，现在已经花了60多万了。人大夫也说了啊，我们看你们家属意见，就随时可以停止，而且就即使说救过来了，心脏也衰了，肾脏也衰了，而且老人的肝脏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节肿块，就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啊，那胸还没关上，怎么说呢，就是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你看你们家属得拿主意了，那医院不会替你做这个主，不会替你拿主意的啊，我们也不会替你们去把管。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认准一件事啊，说这老爷子还有气儿呢，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我就问他，我说艾可蒙上了吧，也就老百姓俗称的那人工肺，上这个了，只要机器不停，那人呢他就一直有呼吸，这个机器一开就是几万。他爱人就说就现在谁劝也不行啊。他说我爱人打心里边他敬佩你，那只有你能劝他了。我说别的都好说，你这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呢，我说这话我也很难说呀。最后呢我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就是老父亲不听话啊，他就说这句话，说老父亲不听话。你像参柏这药，他说我吃的特别好，完事呢我还给我家老父亲拿了几盒，人看都不看，总觉得没有必要。他这个心脏病啊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心脏3根血管全堵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

那还有高血压，又这么大岁数，所以就是50%的几率。结果手术期间出血了，最后这儿子很艰难地做了一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那我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跟大伙讲这件事呢？就是第一，高血压的病人你记住，降压药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它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一样半身不遂脑血栓。第二，这人呐，咱得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任性，你可以谁说话都不听，但你老了，过去讲了。人老了得听劝，你不再年轻了，就像那机器似的，你新机器你怎么用它都没事，你老机器你就得保养，人也是一样的，老了，所以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你看我常说，人就活这一回，你为啥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呢？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好，还是成天你就赶在床上卧着好？讲话了，说不好听的，那都打粑粑腻了，那好吗？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赶着连床都起不来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为啥非得花在最后那几天重症监护室上呢？最后怎么的，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讲话人财两空，啊，甚至有的子女呢，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心脑、给我们肝肾、给我们血管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我们血压、血糖、血脂化化瘀，给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通一通这淤堵多好啊！是不是啊？你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深百这药之后都好了。为啥这药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因为里边的龙骨这药它是深度化瘀的，龙骨是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所以，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兄弟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道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给我照一愣，我说：“怎么事呢？”他说：“我比你小，今年67，我是前年得的脑梗。”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但是我特别听医生话，医院开的降压药。”啊，我是一直吃降压药，我都没断过，天天吃，血压也总量。有一段时间呐，就总是晕晕乎乎的，走道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那段时间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啊，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那我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腔梗它有啥关系呀？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了，啊！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说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住院吧，那住院治几天吧，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就在那打点滴，啊，上午下午那么打点滴，出院的时候能比刚住进时候吧要强不少呢。但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有劲儿，成天就感觉乏力，就感觉到累，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他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动换动换一身汗。”但是为啥我说我要感谢你呢？打今年吃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以后，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有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啥？

啥呢？就是心脏啊，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儿呼吸就感觉这地上胸脯在地上通了似的，就不那么堵的慌了。他说我今年我就感觉过得挺顺。你像我们烟台也有一病友，他年龄小，今年还不到50岁呢，得的脑血栓。就那天呢，他正常在这上班呢，跟同事正说工作呢，就突然间感觉难受啊，然后呢就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啊，完事儿他就赶紧让他的那个同事给他接了一杯水，这个水拿过来之后他也没喝上呢，啊，因为难受啊，始终啊他就有点睁不开眼睛，就是眼睛是闭着的，就咱老百姓讲话了，眯着眼儿，就看就能看着非常痛苦。完，他这同事就问他，说要不上医院吧？他也没说话，啊，始终就是闭着眼睛在那坐着，完脑袋上呢还不停地往下冒虚汗。后来同事一看这样不行，直接就给打的120。这个时候你再看，整个人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一半的身子感觉发麻，说话呢也开始不清楚了，就像嘴里那个舌头硬不灵活似的，啊，发硬。而且呢，说话别人也听不清楚说的是啥了。等送到医院，啊，就120来了之后，就赶紧的往医院拉嘛。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就是脑梗，看这位置没？因为你这刚发病，看着血栓阴影没？赶紧入院。所以你看，当时他那同事又联系的家属，啊，爱人孩子就全来了，父母也来了。所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说现在有2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的往血管里边打那溶栓药，他这现在是在6个小时之内算是黄金期，啊，要是好了的话呢，这个人呐就一点事儿没有，啊，跟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有50%的几率容易造成脑出血，因为每个人脑部的血管不一样，有的呢是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那它就容易造成脑出血，有的呢就是脑血管有的地方比较薄，有的地方比较脆。你像他，大夫跟他家属交代嘛，啊，就说你像他还有高血压，血糖还高，所以呢他就有这么个风险，就是50%的几率，50%能完全恢复，那50%呢可能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那他这个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常规用药。所以你看，你们家属，你们商量一下，啊，看看怎么去治。到最后，就他跟我说，他最后啊，是我爱人定的，选择了那个保守治疗。他讲话呢，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不好使，一侧的眼睛啊睁不开，走路呢。得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因为自己走不了，你就即使能走，就那小碎步慢慢的往前蹭，而且自己也不敢走，就怕摔了。就是出院以后呢，又去做的康复。人讲话了，你这病啊没啥好办法了，你就是得慢慢自己康复。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的状态也就是你现在这样，而且一个月2万多块钱的康复费用。他说：“当时我一听，那大夫跟我这么说呀，挺心灰意冷的，啊，完事呢就跟那个爱人商量，说不行，哎呀，咱俩算了吧，离了吧，啊，你过你的，我也别耽误你了，你现在还年轻。就那段时间，他讲话了，心里边也特别的有压力，特别郁闷，特别灰暗，就成天躺着，啊，人讲话了就破罐子破摔了。”就这么的，有一天，无意之间呢，听到我讲课了。我一听参柏这药，化瘀的，哎呀，对我这病啊，对我这病，就这么的，就是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就开始用上了。没吃这药之前，那一侧的眼皮不睁不开吗？伸舌头，那舌头伸出去之后，啊，那个舌头尖它都往一面歪，说话呢也是。啊，噜噜的，乱乱的，说不清楚，自己说半拉身子也发麻，但是参柏这。

然后那我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个家不也就完了吗？所以到啥时候啊，我得感谢老师，到啥时候我都得承认你是我救命恩。所以他讲话了，这回申百我得多背点，我也不合计以后他多少钱了，这回有的机会我就多背上点。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你现在为什么四五十岁的人得这个脑血栓的这么多呢？对不？很多人说过去啊，你得这病的呀、都得是70多岁的啊。你看现在四五十岁得脑血栓的人就这么多，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病。所以你发现现在医院很多四五十岁脑血栓的，40多岁半身不遂的。你像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你猜多大？23岁，得病机理跟老年人是一样的，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啊，对，那天我看新闻，一个12岁是13岁的孩子呀，在学校做完运动出现脑血栓了，什么原因呢？说是平时不太喝水。啊，喝水少了，血液粘稠，再加上一运动，啊，一出汗，血液更加粘稠，出现脑血栓了。那孩子才12、13岁，就是现在出现这种老年病的，太过于年轻化了。啊，其实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你包括咱们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为啥？饮食是一方面，对吧？说我们现在这人吃得好了，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压力大。啊，工作呀，生活呀，就咱们有人讲话了，房贷呀，车贷呀，啊，你包括现在工作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这种心理压力，那还有是啥呢？就你发现没？为什么以前啊，这人呢身体很健康，不容易生病，就是规律，他的饮食也规律，他的作息也规律，啊，到点了就上班，到点了就下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娱乐呀。对吧？回到家里边，顶多就是看个电视，而且你发现那时候那个电视，它不是通宵演的，啊，它到几点它自动它就没了，那节目就没了。现在你看看都有网络了，有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吧，不是看视频的，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的，通过那手机熬夜，对吧？还有玩游戏的，你说它规律吗？它不规律，是不是？很多都不规律了。晚上自己也不知道几点睡，这就导致什么呢？整个生活都没有规律。你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啊，有很多孩子也是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玩游戏呀，都不规律。所以就导致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都偏高，那最后不就导致出现这种脑血栓吗？所以你一步一步去倒，啊，一点一点的你去刨这根，你都能找出原因来。那么治疗这个病，你就记住，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效药，啊，说那个灵丹妙药吃上就好，没有。唯独的一个方法就是化瘀，因为所有的这些病的起因，你给它刨到根儿上，它就是淤堵不通，记住没？就是有淤堵了。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血脂也正常，可能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是呢，你有这些毛病，有高血压，完血糖还高，完血脂也高，那你说，你离那个脑血栓、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它还能有多远？讲话那不说来就来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呐，说实话，别有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没事儿，我还年轻。啊，这病找不到我，这病落不到我身上来。你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有这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呢，总觉得这病啊跟我没关系，结果呢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你血液流动已经就不顺畅了，流的就慢了，
血里边就有瘀了。当你有糖尿病，你血液。

粘稠了，对吧？当你有高血脂、血脂高的时候呢，你那个血呀，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了，所以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你不脑梗谁脑梗？你想想是这个道理不？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你要没有这些个基础病，你没有这些个慢性病，它能找上你吗？所以我们平时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瘀堵，就像打扫卫生似的，你平时你就得干，对吧？平时你就得打扫，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瘀堵，你不能说等到最后一次我一起干，有的时候最后你就干不过来了。你远的不说，你就像咱家那油烟机似的，你说你每天你做完饭了，你别管脏不脏，你都给它擦一擦，清洗清洗。你说不对啊，不对，我每天我也不管它，反正快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它拿下来，我好好洗一洗。在你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油烟机啊，它越来越没有劲儿。为什么？它上面都被那油烟的给糊死了。完，等到最后一天，你说我准备清洗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洗不下来了，对不对？哎呦，那油烟的也太厚了，太顽固了，洗不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我换一个吧。这啊都不行了，你看那扇叶都转不动了。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啥呢？你平时得注意。啊，就像我说的，你每天你化一点，你每天你通一点，那你这样的大病重病他才找不着你呀、啊。你老的时候你也不遭罪呀、啊。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看我腿不好一辈子，所以我知道这人有病他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就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指望这个指望那个，你指望谁，谁都指望不上。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跟深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说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深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就多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到药铺去抓药，550块钱你抓不下来。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就因为钱的事儿啊，这小两口啊，每天呢总是啊干仗，总是吵架。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过下去啊，那不完了吗？这家不就要散了吗？对不对？讲话甚至有的吵吵架啊，还提离婚，那你说做父母的他能希望孩子离婚吗？对不对？这不都希望孩子越过越好吗？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完吗？就是因为钱的事儿，这俩孩子闹别扭。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啊，有病越得治。为啥呀？你在病病殃殃的，本身那边小两口心情就不好，就没钱，完了之后你这还一身毛病啊，甚至讲话了还得住院，还得花钱，哪来的钱？那不给家里添乱吗？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就越得治啊，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着小的，对不对？你指望着同事啊，身边邻居亲戚呢，家家都这样，谁有那闲工夫去帮助你呀、啊、对不对？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咱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就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来帮着你。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要去美国吗？你不要走了吗？我前两天我就跟大伙说了，咱们有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有的都哭了，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今天我再跟大伙说一声，我不走了，那美国我不去了，本来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愿意走，到那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所以说我不去了，我陪着大伙儿。

0: 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甚至说我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说你离开了？啊，我们怎么办吧？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许，好不好？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不去了，你孩子那边、老伴那边，这个事儿呢，虽然说他俩会不高兴。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会慢慢去跟他们解释。那么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把咱们更多兄弟姊妹的身体给保护住。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说说咱们身败名裂。人都讲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的路。所以参百这药，它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它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当时是550一盒，啊，拿5盒参百多给一盒。那么，咱们这次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我希望所有的兄弟姊妹呀，你能记住这个活动，记住这个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病友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这是情，是感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参百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咱能多给一盒参百。这一次拿上6盒参百，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平均下来，每盒啊合到360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一副汤药，甚至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呀，这一盒啊，对不对？300多块钱，啊，能让你用上半个多月。拿上12盒参百，多给6盒，额外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咱是多给4盒，这回呢，咱是拿12盒多给6盒。而且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啊，这现在送给你了，你拿回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吃呗，合适。啊，拿上20盒参百，额外多给你10盒参百。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百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对不对？现在拿上20盒参百，多给你10盒参百之外，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4000多块钱你都下不来，合适吧？其实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就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给咱大伙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有的都在哭，啊，伤心，你这个病再加重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森百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我来承担这一切后果，对吧？你说我拍屁股一走，完了之后再有个啥事，你说怎么弄？所以这个事儿因我而起，所以我不走了，我来承担。所以大伙儿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啊，今年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咋的？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吗？肯定不可能了，对吧？所以这一次啊，能多备点的你就多备点，你是给以后啊， 是给自己身体啊都多一个保障，讲话了，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十几年，这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你少去两趟医院，你少做点检查，你少住上一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深白这药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白额外多送你3大盒，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你6大盒深白，额外我再多赠你2盒灵芝孢子油，合适吧？那拿上20盒深白的额外再多给你10大盒深白，同时呢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还是的话，药厂这回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所以咱们不拖欠啊。有的讲话呢啊，我这回啊我报名晚了，报名晚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因为就库房这些药，你以为药厂还会再给咱们补发一批药？不可能了，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没赶上毁了。所以赶不上的那就没办法了，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咱们把握住啊，机会千万别错过了，给他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大伙呢现在就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
1: 感谢导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白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白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白，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白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白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白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白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白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 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麻烦您说电话真好，因为你不走了，我们小区好几个人都高兴。
0: 是啊。
3: 这几天一听说你要走啊，我们这脑里头好几宿都没睡着，还有我的瘦大妹子也是吃不下饭。
0: 哎呦。
3: 我们这几个人都惦记你呢，这一听说你不走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来精神了。
0: 啊，其实呢。就是刚接到这个孩子让我们去的通知的时候啊，也挺高兴。因为高兴的是啥呀，孩子处对象了，要结婚了。但是后来呢，越寻思越不愿意走。你说那个地上人生地不熟的啊，完了之后心里边呢还放不下咱这些老伙伴，所以那几天呢也赶上40多，一直也是睡不着觉啊。你这是突然决定我不去了，虽然说老伴不高兴，孩子不高兴，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两天睡觉睡得还挺踏实，就是打心里边啊还是不愿意离开大伙。另外就是咱这次活动也真的挺合适，
3: 就今天他们也是派我来给你通话感谢你的。
0: 这
3: 次活动啊我们就要多买，多给我们留点名额，我们人多。
0: 人多那怎么的，听你那意思你现在是代表啊。
3: 是啊，我们四个人用的。
0: 四个人用啊。
3: 啊，一个人要订20盒，我自己要订40盒。
0: 订那么老多呀。
3: 啊，我是和我老伴一起吃呢。
0: 啊，他相当于是5个人的呗，是不？
3: 哎，对对。
0: 5个人的，一人订20盒，那得100盒。哎呦，你这订太多了。
3: 是啊，要订100盒的，随便书记颗粒。老师，你别嫌多，我们这人多呀。
0: 的确是多。
3: 水白和包子油都给我们留好了，别没有了。包子油啊，你知道吗？我老伴吃的可好了。
0: 是吧？
3: 他长肌肉好多年了，现在我检查都说都有点恶变了。
0: 哎呦！
3: 但还是早期，直接手术了。术后吧还行，但是去年又变血，检查中又长息肉了。
0: 这个又是那样的，反反复复的。
3: 是啊，这不是今年给他用上包子油，差不多半年吧，连两三个息肉都没有了，
0: 哎呦，
3: 就连那个肺结节也小了。
0: 那太好了。
3: 是啊，所以这回一听说要增送包子油，说啥也多订点，倒是一定帮咱订上。
0: 你这样哈，因为呀，你这个的确人多，一下订的药太多了，这个呢就得学生啊去核实，你可以报名。完了之后你把每个人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你给他留好了，包括一些身份信息，完了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核实之后是准确的，那肯定都会把这名额给你登记上。因为咱们害怕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他为了利益他去囤药，知道吧？因为你算咱们这个活动你就不算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就单纯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20送10，一盒才喝多少钱呢？是吧？300来块钱。所以说我们先提前给你登记，啊，完了这工作人员核实好了之后，他就会按照正常的这个手续流程去给你申请，给你办理了，啊。说说身体情况吧。
3: 我是啥呢？我是心脏不好。6年前下了一个支架。当时那几年还挺好，去年就是我家里边老父亲去世了嘛，
0: 哎呦，
3: 可能是上一步的火，那段时间就吃不好，睡不好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这心脏又开始犯病了， 肚子边发慌，舌头窝这块压气儿，就好像两边有东西往一块挤那种感觉。
0: 嗯嗯。
3: 那喘气儿也费劲儿，心跳。

0: 别快，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嗯。
0: 他关键是怀疑在哪了？他时不时的犯心绞痛。
1: 那是。
0: 一个星期就犯两次。
1: 啊。
0: 一犯劲啊，就浑身开始发软，没劲儿，然后冒冷汗。家里到处都放我的定心丸，床头柜子上、茶几上，我自己口袋里都备着。就怕坏病的时候找不到药，总吃药也没去根啊，就是缓解缓解。
1: 那肯定啊，你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快速的帮助你扩血管，把那血管扩张开，让血过去。我跟大伙说过，你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你包括脑动脉硬化呀、脑梗啊，其实它是血液的问题。啊，是血液里边的这些杂质啊、垃圾太多了，逐渐形成血栓斑块了，把那个血管堵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这血管撑开，让这血液从这血栓斑块两边过去。这只是暂时的，就是临时的。所以最根本的是啥呀？要把我们这个血液净化了，啊，要让它不形成淤。没有淤，它就没有了血栓斑块，没有了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堵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管表面也光滑，血管弹性也好，哎，所以化瘀去堵，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身上淤堵的根儿，知道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治病啊，你得学会了寻找根儿。
0: 后来我就按照你讲的，用上水白舒适颗粒了嘛。用了十多天，这心里面就不觉得那么慌了。
1: 哎，挺好啊。
0: 有点动静也不害怕了，心跳的也稳当了，
1: 啊，
0: 就在这心里边踏实了嘛。
1: 哎呀，那行，那不错。
0: 是啊，以前我晚上睡不着觉，不敢平躺，害怕了一次。哎，这回睡觉好多了，晚上能睡个四五个点了。
1: 这挺好，挺好。
0: 不这么折腾了吗？到现在我就发现我的心脏疼痛也减轻不少，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一天三五天就得犯一次，最近两个多月了，这心绞痛没犯了。
1: 啊，那不挺好吗？
0: 是，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哈，吃的药少了，救心丸以前一次吃个七八粒，上回犯病我正好那个小葫芦里就剩下三粒了嘛。我就放在舌头下边，我就赶紧往客厅去那个去找那个去另一瓶嘛。一找刚到客厅那块，我的心脏一下子缓过来了。以前你得二三分钟才能缓过来，这回没到一分钟就过来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吃的药也没以前吃的多了。导致这睡白舒心颗粒的效果太好了的。
1: 的确，因为啥呢？本身呢，你像龙骨就是深度化瘀的。什么叫深度化瘀？就是咱们说病史长的，病情重的。完了之后，丹参又是专门化西瘀的，黄柏呢，它又是全面化瘀的。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化肾脏的瘀，整个把身体里的瘀，都给你化开了，即使偶尔犯病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这个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对。
1: 嗯，
0: 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坚持吃嘛。
1: 嗯。
0: 赶上这合适的活动，20盒送10盒。
1: 嗯。
0: 赶上买2送1，一盒药才合着360多块钱。关键是还送5盒的包子油啊。
1: 是啊，
0: 自己买也得大几千呢，
1: 对
0: 吧？给我们老百姓省钱了。我一共订5份，20送10的，一共100盒的水白舒心颗粒，别给我落下来啊。
1: 行，这你放心，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跟身边的这朋友呀说一声，说让他们准备好他们个人的这个电话啊、个人资料啊，我们工作人员核实一下。
0: 好的，
1: 因为的确订的太多了，你就像咱们说这个包子油，这个灵芝包子油，对于我们这个结节呀、息肉啊、肿块啊都很有好处。就是现在我们发现这身上长结节的不少啊，尤其那小结节5毫米以下的，你吃那包子油，你包括有些人做完手术一段时间预防复发啊，你吃上那包子油增强免疫不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结节，挺好的。这都不用花钱了，这不就给大伙省钱了吗？
0: 可不啊。
1: 完了，我们工作人员核实完了之后啊，准确无误的话呢，直接就给定上了啊。放心吧。
0: 好。太谢谢你了。
1: 哎呀，客气了。多保重身体，也给身边的这些个朋友、姊妹呀、兄弟带个好啊。
0: 好。
1: 哎，好嘞。
0: 谢谢大师了。再见。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1: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

0: 心理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森柏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森柏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森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 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在最近这段时间呐，不少听慧心节目的新朋友，就是刚听没有几个月，这老朋友我就不说了，听节目五六年、六七年的，哎呀，太了解了，跟着我走，做疗法，心情舒畅。哎，就有一些新朋友，刚听几个月，哎，他听上瘾了，哎，这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从慧心的听众就变成了跟随我要坚定下去的学员了，跟着你学，拿小本记。有的老姐姐不理解呀，说慧心呐，那听众就是到点就听呗，学员、听众、学员有啥不一样啊？有啥区别呀？我告诉大家，听众就是偶尔的听我节目，可能今天听，可能人家明天不听，只是对我的讲课他感兴趣，这叫听众。啊，你看有的他到点打开收音机啊，听一听我讲课，认真点的呢做做笔记，那可能过两天又不听了。但是学员不一样。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我的学员呢？他不光对我讲课感兴趣，他自己有领悟，他开窍了，他真正领悟到咱们中医的精髓了，他开始学中医了。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五脏六腑，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是根，肾是先天，脾是后天。人长病要身心双修，你不光治身体的病，你这心眼儿也得修，修心。修心吧，不光是一味的说我就做好事，说我就积德，我做好事，打我也不还手，骂我也不吱声，不是，是要有智慧。那五脏同调这个智慧，先后天同养这个智慧，身心同修这个智慧，可不是一般人能领悟到的。你得开窍。
7: 哎，你得往心里去。你看有的老伙伴去年他吃了固本延龄丸连做疗法，哎，你说固本延龄丸这个药它贵，吃完的人他心情舒畅了，他身体好了，他就开窍了，他认真听我讲课，就开始学习五脏六腑，五脏实心的，六腑空心的，五脏六腑啥关系也学得可透了，这就成了我的学员了。注意啊，只有这样的人领悟了健康大道，他知道咋做人咋做事咋治病，一步一步的他就真正健康了，不光身体健康，他像变个人似的，原来呢钻牛角尖儿，哎，一死理儿，吃亏不行，有点矫情。你等听完我讲课，他懂得人呐要内外双修，身心同养，身体有病吃药，心有病你得自己救自己，不然的话呀，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好不了病。他不光是行善积德的事，得领悟开窍，知道人哪不能生气，人哪不能钻牛角尖儿，人哪得奉献，但是我不能跟傻子较真儿。你看这个能领悟到和不能领悟到这两种人差别在哪儿呢？啊，其实并不在于他吃没吃固本延龄丸啊，这两种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听我节目之后他感悟，他往心里去，人家记住了开窍了。大多数听众朋友听完课之后他发懵，哎，啥玩意儿五脏六腑的阴阳五行的理解不上去，他听个热闹。还有别人问我呢，慧心呐，你每天怎么不给我们讲疾病呢？你咋不讲高血压呢？你咋不讲糖尿病吃啥药能好呢？你咋不讲讲冠心病不支架能不能行呢？啊，你每天给我们讲这阴阳五行，还讲啊春夏秋冬，哎，又讲时辰，哎，又讲这个道术，这都啥文化呀？那你看咱们真正的跟我走年头长的成了学员，他就牢牢记住一句话，有道无术，术上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什么意思？慧心每天给大家讲中医文化意义智慧，这属于道，这人有道行，就是要你增长智慧，让你心灵收获健康，你那心里边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了，精神丰富。你看同样两个人上市场买西瓜，一个人买一块西瓜回家一看，哎呀这西瓜楼了，哎呦抱着大西瓜去找人家去了，站那跟人干仗，哎呀你陪我回来两宿没睡觉，这人呐你这辈子也不会健康啊。那有的人呢吃亏是福，凡事不较真儿，看见了装没看见，吃亏了还挺高兴，你看这人保证健康。所以呀，我告诉你们，身心双修，身体五脏的病用固本延龄丸，与此同时脾肾同调，就你大便得好，你肾得好，脾肾不好五脏就亏。另外你光吃固本延龄丸也好啊，吃我开的这个啊乌羊补心汤也好，你看乌羊补心汤是前年我们医院冬病夏治给大家熬汤药，我推广的方子到现在非常好，今年制成成药了。你不管吃什么啊，吃绞股蓝呐、等等啊，骨骼风痛胶囊啊，你不管吃啥，你心态不好，有点事儿你就 小心眼儿，有点事儿你就睡不着觉啊，那你病能好吗？要身心双修。那听到这儿，有的人就会问说，那你讲这五行文化啊，意义文化还能让心灵健康啊，你把我心治好了，那你让我这个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我老伴儿现在卧床不起，抗吃抗拉，我心情往哪儿好啊？我告诉你，能好。你只要认真听，用心听，我教你们的是做人的道行。这里边说深不深奥？深奥啊，那得有文化人才能听懂，不一定非得有多大文化。那博士生有杀他妈的呢，你看新闻没有？博士生在国外出国回来了，他妈就这一个儿子工程博士了，出国了，后来这孩子回来了，因为什么事儿？他母亲没有达到他满意，把他妈亲手给杀死了吗？这跟文化有关吗？那捡破烂的背着他妈去治病，你看这德行，人和人能一样吗？所以我说一句话，人有没有德性，有没有道，跟文化没一点关系。文化人干那不文明的事儿太多了，大白字老农民更知道仁义礼智信啊。咱就说老百姓，老百姓你啥都不干，你得吃喝拉撒吧。那今天我跟你们说一个吃的文化，咱们从头说起，就吃，得吃饭吧。老姐姐问你，你吃饭用手抓吗？你得拿筷子吧，离不开筷子和饭碗。你说那碗为啥是滴了圆的？谁家饭碗是四方的？那你别抬杠，有做成的四方的少，正常都是碗是圆的。那碗高矮和碗口的宽度，说那跟吃饭有啥关系？为啥吃饭的时候你用手端碗呢？你咋不趴在桌子上，你把嘴直接搁饭碗里你就吃呢？那不成猪了吗？啊！我现在就问大家，为啥人吃饭要端饭碗？那猪和小猫小狗为啥就趴那就啃？为啥不一样？你们知道吗？没有几个人知道吧？研究生、博士生都未必能答上来吧？今天我就把这个智慧跟大家说说。标准的饭碗就是上为大圆口，那是天呐，上边这饭碗口是天，下边这碗底儿也是圆的吧，是地。碗底儿和桌子先连接这部分叫啥？碗足。你看你家饭碗上边碗口是圆的，那是天，下边有这一嘎达圆的在桌子上在这放着，那叫啥？这碗底儿，饭碗底儿，那叫碗足。这个碗足它是跟地相接的，就代表着地，上边是天，下边是地，中间是承接我们人。那古时候那饭碗有个标志，那高度必须是碗口直径的二分之一。你看现在的这做成大碗小碗还有四方三愣的太多了，过去知道吗？这碗多高，这个碗的高度是饭碗口的一半，就是因为古人把地啊和天一分为二，这个高度就代表什么呢？哎，上边是天，下边是地，就象征着我们吃的食物是老天爷给的。这碗口这一半上面是天，你下边这一半再加碗底儿，你人吃饭你得感谢老天爷，天地赐给我们的食物。你说大活人啥是天地？我为啥讲这个？你的肾就是你的天，你的脾就是你的地。人吃饭能离开天地吗？所以人活着能离开脾肾吗？离不开呀。而且那饭碗啥形状？从上往下，哎，逐渐的就往向外扩， 古人把这个碗造成这个形，就是提醒咱们人呐，要心胸宽阔。你看那大饭碗，你看大饭碗，看看下边底儿，这个底儿是稍小点，也有大底儿的，是不是肚子大？你饭碗上边小碗口，完中间肚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肚子，饭碗都这样。你做人得有心胸，能吃能装，宰相肚子能装船，别斤斤计较，要有一个平和的情绪。你不能动不动甩脸子来，动不动跟老伴嘀咕，动不动跟儿子嘀咕，叨叨叨叨叨叨，做病啊！我告诉你，人得病80%是情志来的，情志好你都不长癌，癌细胞你有我有狗都有癌细胞，你情绪好癌细胞他就在那睡大觉，你情绪不好闷闷不乐，你甲状腺长结节慢慢癌变了，那肺子结节你说现在谁没有？从头五年戴完口罩之后肺结节我都有，我们医院大夫护士90%都有，谁癌变了？你心情好他就不癌变，结节就像大树上长的寨子，哎，那你说老年斑这黑点谁没有？他咋不癌变呢？那息肉为啥有的人啊一检查胃癌胰腺癌，嗯，为啥有的人啥事没有？就是你治病的时候你不能忽略你的情志啊，记住不管治啥病，大病小病啊，胳膊腿的还是肚子里的，不能忽略情志。有多少人你看我天天查房，心内科、神经外科还有我们内分泌科这三个科室，我天天领着这三个主任查房。我就告诉你，你一进屋你看这患者，哎呀来了李主任，快坐这儿，你早上吃啥呀？他知道我愿意唠嗑，我先问他早上喝多少小米粥，喝挺好，吃茶蛋了吗？吃了，吃咸菜了吗？吃一口芹菜大头菜。你看这人几天就出院，你看有的人怎么样啊，吃没吃饭？吃啥呀？肝整也不好，血糖今早量还13呢，没好的，还不如死了得了。你这人大清早的你跟他唠嗑你都难受，所以他不阳光。你看在古时候吃饭的时候，那碗和吃面的碗那大小是有要求的，装大米饭小米饭二米饭的碗是4寸的。你看天，天老爷的天，天字你看几划，是不是4划？你等吃面条疙瘩汤那个碗是6寸的。你看地，大地的地几划？6划。这两种碗吃米的是4寸的，天给的，吃面的6寸的，地给的，你对天地不尊重行吗？所以说现在这小孩吃饭动不动不吃扔了，没福啊。人这一辈子该吃多少大米饭有数的，你糟蹋粮食，那你在粮食三间这饭都让你祸害了，到最后是什么样啊？人在这躺着呢，一口饭吃不进去，有没有这样的？得病了最后饭一口吃不进去。有两种人，身体能动能走能撂，最后一口饭吃不进去，粮食已经让你祸害完了。还有的人躺在那儿不动，行尸走肉，你看这人都要够呛了，但是他能吃饭，你说咋回事？粮食三间的饭他没吃完呢，年轻的时候没祸害饭，要懂这智慧呀。所以古人吃饭的时候用手端着饭碗，你不能把饭碗放桌子上，用嘴去够饭碗去啊！你人能够着天吗？啊！所以说让天够我们呢，老天爷够我们，老天爷恩赐给你大米饭面条，你不健康。

你抻脖饭碗搁这，手在下边耷拉着，摘了个膀子，拿嘴去够饭碗去，这被子你也没扶，因为你去够天你够不着。所以在饭桌上吃饭要干什么？低调，食不言寝不语，饭桌上不能打孩子骂孩子，要尊敬大家吃的都开心。干什么？上尊重天，人来讲肾就是天，下要尊重地，那人来讲脾胃就是地，这回知道了吧？啊，所以在饭桌上啊，有一类人他身体出问题了，吃的多，大羊肉串撸20个，又整4瓶啤酒，不懂节制，最后得糖尿病了，脂肪肝了啊。所以生活当中生活水平高了啊，口腹之欲提高了。什么叫口腹？老百姓说有口头腹。嗯，啊，现在这人多有口头腹啊，想吃啥来，现在大伙都出去，你看外边号称烟火气啊，有烟火气，人间烟火，都烤的都冒烟了，又烤又涮的，你吃完你血糖就高，今天三碗肉汤，明天又整燕窝，后天又是涮锅子啊，烤各种烤牛肉猪肉，烤苞米粒，烤茄子，嗯，烤尖椒，什么都烤啊，烤扇贝，是不是吃完脂肪肝的。所以你要懂得就这口饭儿，人活着都要吃饭，该端哪个饭碗是你积的德，该这个饭怎么吃要有节制。今天为啥讲这个，就是让大家要尊重天地。那你说农民是不是靠天吃饭？嗯，农民不靠天吃饭不行啊，来场大风把苗都刮起来了，来场大雹子，啊，把那个大豆那个叶子都砸出窟窿来了。所以说，人呐要尊重天地啊，顺其自然。再一个，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尊重天地对于我们人来讲，你大活人，你现在本身就是有天有地。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的天就是你的肾，肾为先天之本。它主骨头，生骨髓，支撑着你这全身。那脾呢是后天之本，它得吃饭，它主后天，它是地，人不吃饭能活吗？所以这时候地让你吃五谷杂粮，你得拉得好，吃得好，拉得好，这是地。那你睡得好，活得长，这是天。所以你天地同调的时候，中间这个五脏才能好。所以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你老慢病，不管你多大岁数，说我呀现在70，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今年81，我是脑梗，我是前列腺，我是风湿，这个时候注意啊，五脏同调是对的。这个季节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靠牌吃，把它拿出来，别留着，别舍不得啊！靠牌吃起什么作用呢？肝心脾肺肾五脏同治，它起到一丸治百病，因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所有疾病都是由肝心脾肺肾紊乱了，衰退了，互相不帮忙了，出现问题了。那固本延龄丸呢，二是8味大药，针对五脏六腑。你看这当中有补肾的，它补肾呢是阴阳双补啊，28味大药，它对应就是天地之间有28星宿，所以这28味药是借助天地的能量，无形的看不着摸不着的，来维护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有的新朋友刚听节目，他不知道，说慧心呐，咋回事啊？不明白。天上的星星离我们那么远，啊，那个距离呢得按光年来计算，它能影响咱们吗？我告诉大家，这个无形的能量影响可大了。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你别看。

同月份出生的人身体健康，哎，它有一定的规律。二月份出生的这样的人容易得精神分裂症和狂躁症，容易睡不着觉，焦虑症。六月份出生的在55岁到65岁容易得心脑血管猝死，这个他的猝死率就是普通人的35%。你等九月份出生的呢，容易得甲状腺病，是其他人的3倍。十月份出生的容易得哮喘，11月份出生的得皮肤病，12月份出生的大小便失禁，憋不住尿，尿频。说这是啥规律？真是哎，这就是无形当中受了天地之气的影响，所以你看不着摸不着啊，它是虚构的。说它不科学吗？不是，这个无形的东西，天地之间长久的这个规律，我们人谁也违背不了。那不光月份，24时辰，你12时辰它都影响我们万物生长啊。24节气，12时辰，它对应我们人体。你看丑时、子时、子丑人卯，子时是胆经当令，半夜11点到1点，丑时就是1点到3点，肝经，人时就是肺经，卯时大肠经。人时就是3点到5点，卯时就是5点到7点。子丑人卯辰，辰那就是7点到9点了，等4时就是9点到11点了。正常5时，中午11点到我们下午的1点，那是5时。哎，末时辰是5位，未时就1点到3点。申时膀胱经，申酉，酉时就肾经，戌心包经，亥三焦经。所以这个时辰它对应我们五脏六腑，所以有些病为啥它犯病有点儿的呀？到那点儿就犯病啊，它不一样啊。所以这当中我们固本延龄丸，它就是综合五脏六腑。你看固本延龄丸做的时候都是在子时和丑时，为啥它好使？它这里头有奥妙和玄机。半夜子时和丑时炮制，借着自然界当中肝胆经当令，少阳气，你火太大不行，没有火还不行，哎，这个时候小阳气足，有点阳气还不大，这个时候呢，哎，开始做药。然后等到5时和未时采药炮制，就借着自然界这个心经和小肠经当令。哎，脾经的时候就辰时和4时采药，借助脾经这个力量，脾主运化呀。等到肾经当令，申时、申酉，他吃完之后给肾和膀胱力量。所以老伙伴们呐，啊，刚才我说这些，你可能哎呀，老师啊，我听蒙圈了，别蒙圈。我告诉大家，固本延龄丸，你心脏病你要中午11点吃。你要糖尿病你要早晨7点吃。你要睡不着觉你晚上记住晚上的7点吃。你要肾、膀胱、肝胆，特别是膀胱长结石了，肾长结石了，你下午5点吃。时辰不一样，那个经走到那儿了。这当中这28味药呢，它调理的是人的脏腑，五脏六腑，这当中就差个事儿。什么呢？哎，就是脾肾。今天为啥讲这饭碗？上边那大口是天，天要是罩不住，下边这小口是地，它要兜不住。你记住，你中间，你说你这个饭，你能消化不？为啥有的人吃完不拉胀肚？所以老伙伴们啊，吃固本延龄丸是好药，专门治老病，岁数大的一体多病，你吃。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天和地，自然界这个天现在阳气最足，热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

0: 现在呢阳气也挺足啊，这个万物生长啊，哎，阳是三间天地现在最帮你忙，地的阳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庄稼长得最好的时候，你气血最足，你吃固本炎灵丸吸收最好。但是人的天地，我们本身老哥哥老张大姐老王大哥，咱们本身我们这个天地你必须保护好。啥叫天人合一呀、啊、天就是天老爷，人就是你，人本身也有天地，你我老哥哥老姐姐这咱养的小猫小狗自身也带阴阳带天地。啥是天？就是这个肾呐、啊，哎，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之根。肾要不好，一旦肾虚了，你吃药不往上送，你肾虚，你吃药你治脾胃病它去不了。你肾要虚，你吃药吃固本炎灵丸，你治心脏病，它就差意思，它上不去。能上去70%，差那30%。就感觉人家吃一葫芦就好使，你吃三葫芦才能见效。为什么？你天当中这个先天这个肾它不往上推，后天这个脾它不运全身兜不住，上边天不照着，下边地不兜着，那你就不吸收，那怎么办？所以叫固先天养后天，五脏同治，延年益寿。所以昨天我就给大家一个小方子啊，像这个专门养我们后天脾的有这味药何首乌，还有黄芪，还有干姜大枣，这都是养后天脾的。你大便拉稀呀、啊、没劲儿啊，变得少啊，或者像小羊粪蛋似的，哎，你吃这几味药。还有的人呢先天出问题了啊，就是天出问题了，你正常自然界这个天，今儿个刮风，明个下雨，后个下雹子，你说你庄稼能不能长好？不能得好。那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肾一旦虚了，尿不好，睡不好，哎，拉也拉不好，心脏也跳不好。为什么？肾气鼓动全身，肾为气之根，长肾囊肿的、肾结石的、老头前列腺的、老太太尿频的、腰疼的、骨质疏松的，这都肾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有这么一味药叫啥呢？锁阳，锁住你五分阳气，阴阳货日饮百阳而不倒。这阴阳货它阳气足，专门补先天经的。哎，让你，你看这个羊，这公羊啊，一天跟100个母羊交配，它也不累。为什么？它补阳气足。所以你把这个阴阳货、锁阳，各15克到20克，然后呢，何首乌、黄芪各30克，干姜20克，大枣呢，女的7个，男的8个，我们甘草放它20克，煮水喝。煮水喝，它保你先天肾，固你后天脾。你这俩脏器就拉也好了，尿也好了，然后你再吃固本炎灵丸，你看那个劲儿它格外不一样啊。关于这个呀，这几味药大家上药房买啊，你到大药房，因为现在说实话，中药材里头说都很多。你像黄瓜、柿子能扣大棚。中药能不能扣大棚？也能。所以追求产量，质量就不好。你先后天整好了，天亮亮堂堂的，风调雨顺，地哎也是哎土养肥沃，脾胃也好，吃也好，消化也好，拉也好。你说种庄稼，天风调雨顺，该下雨下雨，该有太阳有太阳，地呢这土养肥沃，黑土地，你说种啥庄稼种不出来。所以注意啊，这个脾肾，大家把这个方子记下来啊，记不住的给我学生打电话，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张罗张罗，弄点我们院这个成方子，哎，弄来让你们喝啊。再一个固本炎灵丸，咱们有的老伙伴手上有，有的没有，一定要开始服用了。配合什么呢？骨关节疾病的搭配骨骼风痛胶囊吃， 效果是非常好啊，认真听节目，明天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题，让你们答题，答题之后答上了有奖，因为这个季节要把眼窍打开，眼窍不打开你吃药也不吸收。注意啊，明天到点听节目，今天节目咱就到这儿，下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松原的王华，我今天跟老师通话呀，我主要我就要反馈吃固本延龄丸的一个效果了。这固本延龄丸太好了。
0: 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75了。
0: 吃固本延龄丸吃了几壶了？
5: 我吃3壶了。
0: 啊，吃的效果怎么样？
5: 好啊。
0: 嗯，手上有一定接着吃、
5: 啊、
0: 这个时候不能断顿呐。
5: 我就是这个心脏冠心病，
0: 嗯，
5: 哎呀，这肚子呀，两三刮肚子，脑袋也迷糊，我就用这个固本延龄丸呐，用好了。
0: 嗯，心脏病多久
5: 了？
0: 哎、
5: 有20来年了。
0: 具体是疼还是憋？
5: 憋，有时候吧，就搅搅和和的。
0: 嗯，
5: 吃固本延龄丸吃的 这个心脏吧好了，稳当了，反正我能溜达，能干点啥了。
0: 嗯嗯，那不过学压怎么样？
5: 我的血压有时候忽高忽低，完了不稳定，不稳我没吃那个降压药，完就吃这个固本阳连丸了吗？
0: 嗯，
5: 吃的要平稳多了，不那么迷糊了。还有那个我下晚上睡觉三四个小时，从哪用上固本阳连丸，睡眠也好了，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0: 嗯嗯，真不错。老姐姐你刚才说呀，你那肚子怎么疼啊？
5: 就肚脐子卷圈，有时候连着胃，哎，就像拧肠刮肚的疼啊。
0: 嗯，
5: 有时候这肚子肚脐子块还像鼓包似的，有气儿似的。
0: 嗯，所以说这个病是咋回事？为什么说会心呢？咋问这么详细呢？刨根问底的问，告诉大家啊，老姐姐这个病，心脏叫气滞心胸，冠心病啊，头晕叫肝阳上亢，太阳穴疼，眼睛干涩难受，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啊
5: 啊，
0: 肚子疼叫肝脾不调。你有胆囊炎呐？
5: 嗯呐，有胆囊不好，
0: 睡不着觉。你是入睡难，睡着了醒也是半夜醒了睡不着。
5: 是，还好做梦呀。
0: 嗯，那么梦一多，说明你大便相当不正常。
5: 哎呀，对呀，相当不正常了，可不是咋的。
0: 嗯，所以说你看，这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呢，它穿糖葫芦了，啊，都有病了。那么单纯说心脏有病治心脏，那脑袋有病治脑袋，这你得从哪儿治啊？固本阎灵丸好在哪儿呢？五脏同治，六腑同调。你看你那个心脏疼是胀疼，丝丝拉拉疼，像针扎是来一阵儿啊，哎呀，刀绞是疼，肚子也是着凉了疼。
5: 对，对对、
0: 啊。这个脑袋那是晕，咱们老百姓叫迷糊。这个迷糊呢是天旋地转张脚的迷糊，大头沉。啥时候？开春严重。为什么呀？春季主肝呐，肝风内动啊，它就出现这个现象啊。那么大伙说说肚脐周围嚼嚼拉拉的，一整肚子还鼓包，这叫肝脾不调。肝脾不调呢，胆囊炎引起的呀，肠道功能紊乱。哎，所以这个疼它就绞着疼，哎，肚腹绞痛，哎。所以这种情况啊好办啊，老姐姐，一定要不能着凉
5: 啊，
0: 二不能生气
5: 啊，
0: 三饮食不能吃油腻的
5: 啊。是，我真不能吃油，
0: 你吃完油不行，你疼啊。再一个老姐姐啊，这当中有两个事儿，你脾相当不好，就是你呀、这些年呐，你那个大便呐，你就没正常过。
5: 是，是，可不是吧？
0: 时干时稀，我们叫糖解不调。糖解不调，你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要不里头破破糟糟的，嘎嘎溜秋的，啊。所以这个病呢，还要保保脾，因为你脾胃不好，你那胃吧有点毛病。
5: 哎，有毛病，
0: 吃东西吃不得劲儿了，就是难受，胀得呼的疼。哎，打个嗝排个气还挺得劲儿。
5: 是，
0: 啊，所以这个情况，固本阎灵丸当然要接着吃。
5: 啊，
0: 哎，接着吃，把心脏病治好。你容易得动脉硬化。
5: 啊，
0: 你那个血压不稳呐，叫动脉硬化型。
5: 啊，
0: 忽高忽低，手脚麻。
5: 嗯呐，是。
0: 我给你再开几味药
5: 啊，
0: 你回去呢煮水喝，或者喝个14天的汤药啊。
5: 哎，
0: 嗯，柴胡30克、黄芩有口干呐，
5: 啊，有口干，嗯呢，
0: 哎，天冬卖冬。

0: 20克。
1: 啊。
0: 啊，何首乌。
1: 啊。
0: 哎，这个何首乌要买好的。
1: 啊。
0: 30克的何首乌，桂枝。
1: 啊。
0: 芍药。
1: 嗯。
0: 各20克。甘草。
1: 啊，
0: 20克，这个方子你喝汤药喝14副。
1: 啊，
0: 哎，它干什么呢？它能补脾养肝，因为你脾要不好，
1: 啊，
0: 胃要不好，大姐，你吃啥药它都不吸收。
1: 啊，
0: 你脾胃要好了，你固本延龄丸你能少吃。
1: 啊，
0: 那同样你吃的少，你还能好病。那你脾胃不好，你说今儿个胀，明儿个拉肚。你吃药吃的多，而且不爱好病啊
1: 啊！
0: 你现在就是后天之本，脾胃虚弱
1: 啊。
0: 哎，手脚凉不凉？
1: 哎，冻脚哦，有时候也冻手，冻脚。
0: 哎，冻手冻脚，再放点锁阳，20克
1: 啊。
0: 你有一个病就是尿频，憋不住尿。
1: 尿越冷越有尿。
0: 啊，越冷越来尿，喝点水就来尿。
1: 嗯，
0: 天都一冷就来尿了啊。
1: 对，怕凉。
0: 哎，
1: 怕冷。
0: 这几味药呢，
1: 嗯，
0: 你记不全没关系，你可以打电话问，
1: 啊，
0: 我学生把这个方子告诉你，你回去抓啊。对你那个肚子拧劲儿疼也好使。
1: 嗯。
0: 哎，配合吃一段，然后固本延龄丸接着吃，你这病也就都好了 啊。
1: 我这吃固本延龄丸，我吃的。我都有精气神了，原先哪没精神啊，一点精气神没有了，走两圈也能走了，能溜达了，你还呀？
0: 固本延龄丸
1: 感谢你了，
0: 能让老年人呐晚年活得健康有质量，少得病不得病不难受，寿命长，
1: 太感谢了，
0: 配合吃这样更好了。
1: 啊，
0: 手上还有固本延龄丸吧？
1: 还有点，
0: 接着吃啊。
1: 哎
0: 哎，别让他断顿。
1: 嗯，
0: 啊，嗯，好了，姐姐，再见。
1: 哎呀，太感谢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谢桂芳。
0: 多大了？
3: 76岁。
0: 属啥的？
3: 属兔的。
0: 嗯，来电话啥事儿？
3: 我吧，就是听你讲座也讲了好长时间了，就是我主要就是吧，支气管扩张啊，咳血，刚出院呢，住院了。
0: 粉红色泡沫痰，咳那个那血沫子是粉红色的，可新鲜了。
3: 对，嗯，
0: 粉红色就新鲜色。
3: 嗯，对，
0: 非得让我说土话，咋整？
3: 因为你说土话，我能听懂。
0: 新鲜色的，就粉红色的泡沫痰带沫子的，就是支气管扩张的症状，卡血了。
3: 嗯，对，然后我还有颈椎病，很重啊。
0: 嗯，
3: 每天就除了头晕就恶心。
0: 嗯，
3: 还有腔梗。
0: 嗯，椎病，再加上腔梗。
3: 嗯，
0: 他就让你脑袋迷糊，走道都张脚。
3: 对。
0: 深一脚浅一脚，一整就拜道，要卡跟头，
3: 有时候卡起不来呀。嗯，
0: 起不来打模糊啊。
3: 嗯，对对，
0: 为啥打模糊呢？那脑萎缩了，有脑白质病变。
3: 嗯嗯嗯，
0: 脑白质病变吧，就是打模糊，掌握不住平衡
3: 啊。
0: 冬天别出去，那倒雪磕子里打模糊起不来，就冻死了。
3: 我现在我都不敢出去了。嗯，
0: 所以检查呢，现在是支气管扩张、颈椎病、颈椎管狭窄、腔梗，
3: 对，
0: 加上脑白质病变，你有。那根儿在哪儿？我告诉你，大姐，这根儿在哪儿？这根儿就在肾呢。
3: 肾，
0: 你肾太不好了。
3: 啊，
0: 你有啥？耳朵响。
3: 对，有时候耳朵响。
0: 腿脚冰凉。
3: 对。
0: 尿频憋不住。
3: 对对对，嗯。
0: 啊。
3: 嗯。
0: 口干耳
3: 干。太对了。嗯，
0: 上火了。
3: 嗯，
0: 这个病呢克黄痰。
3: 嗯，
0: 这个病啊克黄痰呢有一个肝气。

0: 犯罪，你这病呀沾气了。
1: 嗯，
0: 沾气了，跟谁呀？跟哪个儿子呀？还老伴儿啊？
1: 没有，都没有。
0: 老伴儿多大岁没的？
1: 老伴儿都走八九年了。嗯，
0: 那儿子呢？
1: 就一个女儿呀。
0: 一个姑娘多大岁数啊？
1: 姑娘45了吧。
0: 那你这姑娘岁数小啊，姑娘才40多岁。
1: 啊，结婚晚，我结婚也晚。
0: 姑娘，你跟姑娘在跟前啊？
1: 没有，我自己呀。
0: 姑娘几天看你一回啊？
1: 姑娘现在每天吧都能来瞅瞅来，给我买点菜，我也不能出去啊。嗯，
0: 可不是咋的，让她经常来吧。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吧，那支气管扩张吧，挺遭罪。
1: 对对对，
0: 一活动吧是没生命危险，这些病都没生命危险，老太太活90也没事儿，但是支气管扩张一动弹上不来气儿，而且支气管扩张呢导致肺阴虚，你会脚心热呀。
1: 啊啊啊！
0: 脚心热心嘚瑟。
1: 嗯，
0: 就是那个心来这儿心突突嘚瑟，叫房颤。
1: 对，有房颤。
0: 我要号脉呢就解带脉，解带脉呢就是我号脉吧，左手关脉会出现什么呢？忽悠忽悠咯噔咯噔的，你自己感觉就心张个儿。
1: 嗯，
0: 然后吧你这手脚心容易热，心脚心手心热。
1: 对对，
0: 嗯，所以这个病吧大姐姐是肾阴虚啊，就肾阴虚导致肺阴虚，又导致肝阴虚。你眼睛不好。
1: 哎，我近视。
0: 哎，所以说这病咋来的？这个病熬夜操心伤心了，经常的思虑过度，睡不好觉来的。思虑啥事老寻思，睡不着觉多少年了大姐？
1: 挺多年了，但是吃药调理的现在还可以了。
0: 吃的啥药啊？
1: 我就吃你们给开，你们那个那就是生气光姜口服液啊。
0: 嗯，可以。
1: 啊，我吃的哎，现在能睡着觉了。嗯。
0: 你现在呢是上边虚，下边寒啊，有尿呢还憋不住。所以吧，脚腿脚丫子总磨张的，你别看脚心热，脚心热呢是晚上热心烦，但是平时一白天这脚丫子总觉得不热乎。
1: 对对对对，
0: 尿还憋不住。
1: 嗯嗯。
0: 啊，大便不好，这个大便吧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下坠，但是拉不出来。
1: 嗯嗯嗯。
0: 下坠啥感觉？就脚有大便了，下坠呢？那你
1: 总想有大便。
0: 哎，就下坠吗？
1: 嗯。
0: 总觉得有大便，是不是咱东北这个词儿叫下坠？
1: 啊，是是是。
0: 哎，就下坠，就是我们术语叫有便意，有大便的感觉，叫便意。但是便而不爽，就是拉的时候你会冒虚汗，拉完也冒虚汗，拉的时候也冒虚汗，就是特别虚，是不是啊？要配着吃。
1: 啊，对对，嗯，对。
0: 这样呢，对你身体呀是有好处的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呀、啊、你肺肾气虚，肺肾气虚呢，你看我们用点啥呢？你口干用点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30克。
1: 嗯，
0: 啊，口干用点玄参。
1: 嗯，
0: 麦冬、五味子。
1: 嗯，
0: 各20克。
1: 嗯，
0: 啊，要放什么？要放黄芪。
1: 黄芪啊，
0: 20克。
1: 嗯，
0: 要放锁阳。
1: 嗯，
0: 银阳藿。
1: 嗯，
0: 啊，锁阳、银阳藿、黄芪、
1: 嗯、
0: 各20克。
1: 啊，
0: 哎，女同志大枣7个。
1: 啊，
0: 甘草20克。
1: 嗯。
0: 这当中少了谁都不能少黄芪、锁阳、银阳藿。
1: 嗯，
0: 因为它补气的，它能让你上来气儿。
1: 嗯嗯嗯，
0: 上补肺气，中补脾气，下补肾气。
1: 嗯，
0: 这上边能上来气儿，中间大便有劲儿，下边小便有劲儿啊。
1: 嗯，
0: 哎，你吃14副

0: 哎，然后呢，把脾肾这个基础打牢之后啊，固本延龄丸呢，慧心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啊。哎，你吃得照8个月吃，到时候。
1: 行。
0: 吃好了，咱不犯病，你这病太遭罪了啊。
1: 对对，要不吧，我就是，早吧没听你的讲座呀，要早听我不能到现在这样啊。我以前身体还可以，
0: 啊，年纪大了有点病吧，正常。但是你这病都没生命危险，这病能治好。
1: 以前上了好多当，哎，我就这次听你的讲座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骗人，不骗老百姓，要不我以前用老多药都上当了。
0: 别说实话了啊！哎呀，再说让人家挑理了。咱们治病吧，就本着呢，把病看明白。虽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大夫得有良心。
1: 对对，我这
0: 你大夫开不出灵丹妙药，说治病治不了命，那你良心还没有吗？你给人家开对症的呀，所以你这病，大姐，现在你先把我开的这个小中药你吃它几副，吃完吧你就能有劲儿，口干都能好，然后呢把这底儿打好了，大便消化也都行了，能吃饭了，有精神头了，等吃锁阳固精丸的时候吧，它好吸收。
1: 行，
0: 哎，然后你听广播吧。
1: 啊，
0: 嗯，好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团队 啊，
0: 老姐姐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日最怕被病欺，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神医，不痛周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 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幼兽幼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两天呢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事儿啊，怎么解决血症。什么是血症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尿酸症，这都是血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静脉曲张、血管斑块，这都属于血症。您记住了，只要是跟血有关的病，咱们通通的都被称为血症。甚至包括我们的关节类疾病啊，它也跟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骨头这块啊，它是能够生成一定的血的，有足够的造血干细胞产生，但是呢血液它也会濡养骨关节，而我们关节当中所需要的各种能量和营养啊，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当中分化的。也就是说呀，一个血液在全身的运动，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那句话说人与血管同寿。什么原因呢？血管的作用啊就是血液的通道。哎，我们这个血液啊顺着血管流经我们全身各处，有主冠状动脉，那么从这个里出来之后啊，它就会开始由这个地方运送到全身各处，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一直到最后的微循环。可以说到了微循环这一步啊，我们的肉眼呢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您到了医院，或者说一部分的药店，您会看到一个东西叫甲胄微循环检测仪，它呀通过一个放大的一个形式，就看到咱们指甲边缘甲胄这个地方微循环的一个情况。那正常的这个微循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 U 型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能看到血液在微循环末梢它往出流，那你看到的这个呀就有意思了。啥叫有意思呢？这有的呀它正常，哎，它是 U 型的，哎，这个你能看到这个进来的这个管和出去的那管里面咕噜噜噜噜噜噜，哎，有东西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正常的那种啊，你就站在里面，进的也快出的也快。可是呢只要是老人家，你要去照那个微循环呢，麻烦了。为啥麻烦呢？分好多种类型，人家年轻人照，健康人照这个甲胄微循环呢，那出来了统一的都一样，啥样？全是呦呦呦呦呦呦呦，都长一个样，颜色呢也挺好，以前是黑白的，咱现在啊有彩色的这个甲胄微循环了。哎，这是最能够通过一个外部的检测仪器直观的看到你血管以及血液的情况，那就神奇了。怎么说呢？这个一旦说你身体当中有病症，那你就不是 U 型的了，就跟锁头那个样 U， 哎，就变成什么麻花。哎呀，这麻花一扭，那你告诉我，就像水管一样，它是过水是多还是少啊？它就得顶啊。所以说一般有麻花型的，它这一顶好了，血压就高了。然后还有的那种啊，它七扭八歪，跟麻绳一样了，就不是麻花了，跟麻绳一样还带疙瘩，哎，就发黑。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不是糖尿病就是高血脂，要是严重的那种，就是黑疙瘩一个黑疙瘩一个黑疙瘩那种。好了，这个不是心脏有病就是脑血管有病，最轻的就是那个 U 型那个底儿啊黑一点，这就是什么？血管硬化。哎，你血液变脏了，那这甲胄微循环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血液当中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要是治疗血症，那怎么去讲？就是解决血液。这个时候吧，血管你都不用管了，解决血管容易。解决血管怎么容易啊？你只要说能够长期坚持，哎，以油化油来滋润渗透血管的内皮外皮，它这血管慢慢是能解决的。但是呢你血液要是不干净，你这血管啊治一辈子都不行，那怎么办？就是解决血液。解决血液是解决所有血症的灵魂和基础。换句话来讲，治疗所有带血的这个病，净化血液是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一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

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你要是血液不干净，你这个所有的带血字的这些病就永远都好不了，这是无解的一道题。你看看咱们说嘛，高血压是咋回事？不就是你血液变脏了吗？是不是黏了、稠了，跟粥一样的？哎，那你这血压蹭就高了，那严重了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是不是脑血栓呢？栓塞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贫血是啥呀？贫血不就是你这个血呀、啊、里面的血红素少了吗？对吧？痛风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里面酸了吗？糖尿病是啥？不就是你的血液甜了吗？我讲过，高血脂是啥？就是你的血液腥了。癌症就是你的血液臭了。你算算，我们这血液酸甜苦辣咸全来了。哎，对了，再多一个，经常吃盐特别多的又容易高血压，那血液还变咸了。你说酸的、甜的、咸的、腥的、臭的，这味儿，这啥味儿啊？这血液应该是鲜红的啊，这个闻着凑近了有点腥味儿，这是正常的。但是呢，这咱们这些病一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哎呀，包括癌症，首先改变的就是血液。血液一出问题了，这些脏的血液浸泡着你的脏器、五脏六腑、脑袋、眼睛、关节、皮肤，你就说吧，这怎么能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往简单了说，就三个办法来解决。第一个，阻断源头，从肠道开始入手。第二个，新生足够量的新鲜血液，哎，来稀释旧的血液。那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旧血呀，身上这些病血呀，给它改了。怎么改呢？第一个，先拿筛子过滤过滤；第二个，把里面大块的分解分解；第三个，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啊排除排除。这就干什么？这就叫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那你说这三个办法呀，都挺难过的，也都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病了不能不治啊。所以啊，咱们中国的自古以来医家呀就是干这个事儿。那老百姓可能说接触到的少，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医生干的活术业有专攻啊，人家就天天研究这个，自古以来的医生研究，到现在的医生还在研究，哎，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讲的，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些血液的环境变脏了有关系。那这个血液干净了与否、脏了与否，拿啥检测呀？一个是甲状胃循环，第二个测血糖、测尿糖、测尿酸，哎，然后呢测血脂。咱们实际上现代西医的这些方式方法都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血液到底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还是那句话，大家听好了，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的带血症的这些病的核心要素。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你记住了啊，一定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血液弄干净。那孟非老师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讲了个方，讲了个什么方呢？十味换血方。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的。气你该做做，血你该治治，气血畅通，百病无踪。那这十味方啊，千变万化啊，这里面有山楂，有牦牛血，他们两个合到一块啊，就专门能够让你生新血的。你看这是不是也有作用啊？哎，这个牦牛血啊它有作用，山楂也有作用，在这里面帮助你新生一定的血液，让你的血液质量改变一下。松茸和圆根加上雪莲，你看这又是三种药，它是养血的，主要就是解决你这肝脾肾。这肝脏啊一好了，过滤就厉害了；肾脏一好啊，排泄就厉害了；脾脏一好啊，生血就厉害了。同时呢，这三个脏器啊相辅相成，整个推着身体当中的气血循环再加快一点。这循环一快了，哎，好事就来了。循环的越好，沉淀的就越少。所以啊，你看这五个药合到一块，生血、养血、补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过筛子，促进杂质的排出。你说这是不是在净化血液呀？我告诉大家，净化血液这事儿不好干呢，它是一个大工程。要不然为什么说血管病不好治，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不好治，就在这儿呢。那咱们这里面还有桃仁、有红曲，

这两个药啊，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能够稀释血液的，让你的血液啊变得不那么黏，让你的血液变得不那么粘，让你的血液里面的血脂啊都能减少。哎，咱们就不讲究别的了，咱们就把它稀释过滤。你看，这是不是分解排出生血稀释过滤全有了？你说这一下，这七个药就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你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神奇不神奇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三个更厉害的呢，一个叫藏天麻，一个叫藏三七，一个叫藏红花。那这三个药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怎么说呢？在西藏啊，跟内地地区它有个区别，就是这个环境，海拔呀太高了。进入藏区啊，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你就想想，这么高的海拔下啊，是不是高原的这种紫外线更强啊？同时啊，这高原地带的缺氧也影响着动物，也影响着植物，也影响着在西藏生活的这些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只要是西藏地区产的这种药材，几乎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都含有一定的耐缺氧能力。你看这神奇了吧？这就叫一方水土啊，养育一方人呐、啊。一方水土呢，造就一方环境。一方水土啊，也让植物有了特殊性。你看，咱们打个比方，那红景天，所有的藏药当中，红景天一定是单独来的。这东西长得好看啊，红红的。红景天是所有的药材当中耐缺氧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这就是藏药的特点。但是咱们这里面呢，用不到解决耐缺氧。这里面有三种藏药：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那这三种药啊，实际上中药里面也有，就叫天麻，就叫三七，就叫红花。那跟藏一搭上边就不一样了。藏药啊，跟中药啊，它有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第一，生长环境高寒；第二个，缺氧；第三个，紫外线。所以啊，整个藏药我不说了吗？都有耐缺氧、抗辐射的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种昼夜温差下呀，还冷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跟人参，你发现吗？北方的人参呢、啊，长得小，往南走，人参长得大。那你说哪的药劲足啊？这个药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啊，越是长的地方贫瘠的、瘦小枯干的，哎，多长一些年，它沉淀的药劲儿就更足。所以说呀，在西藏也有这个特点。同样的药材，它适应了高原海拔之后，这个药就已经区别于中原内地的药了。哎，这也就是为什么能说出来，说很多药啊，南方也种，北方也种，长出来它不一样，药效它不一样，就在这里。那你看天麻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解决血管，尤其是以脑血管为例啊，用天麻都可以。你像外面用的这个天麻杜仲汤、天麻粉、天麻丸，甚至包括那个天麻原浆都有啊，解决脑血管这块啊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讲，头上发麻的啊，这个脑部供血不好的，你用点好的天麻还是效果不错。可是啊，估计你没用过藏天麻。你如果要是能够有机会用点藏天麻来入这个药，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同样的时间用藏天麻，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呢药劲儿更足。再有一个，就是在整个藏区啊，绝大多数的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绝大多数的药都是野生的。也就是说，在整个藏区呢，这个沙石瓦砾啊特别的多，有点土啊，那种啥呢？一般的地方啊都种青稞了，或者说种点高产的药。你像红景天呢，种的就比较多。哎，这个红景天的需求大，这样的情况下呀，在藏域地区啊，青稞种的多，这个红花就是藏红花有种的。然后呢，最多的就是这个红景天了，剩下还真没有太多的地儿能种地，也不能种药材，绝大多数啊都是野生的。这藏民呢，在城市当中的少，哎，很多人呢都分散到了整个西藏的各个地区，这有的呀，两户人家隔着得有几十公里。你这种情况下呀，很多人走的那个地方都是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藏区啊，也有很多人放牧啊，他放羊放牛啊，当然以放牛为主，就这样的地方。那所以啊，在整个藏区啊，这帮人乱走或者随着季节迁移的时候，他路上能够见到的野生药材比较多。那牧民呢，见到

了野生药材就捡点回来，见到就捡点回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干啥？要不然就献给了寺庙，要不然呢就遇到急事了就把这个卖了。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出现了？这绝大多数藏民拿出来的药材啊，它都是野生药。所以啊，藏药到今天为止，它区别于中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药方没变，药材也没变。咱们说一句话，药材的质量它决定着药的效果呀。一样的药方，这个药跟这个方是重叠的，一样的，它用的是人工种植的药材，那这个药用的跟这个药方是一样，它用的是野生的药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难判断出来，你说同样的药方，哎，用的药材一个是种植的，一个是野生的，你说哪个好啊？那不用问呢，那一定是野生药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这就造就了藏药的神奇。什么神奇呢？就自古以来到现在，药材质量没变过。因为在藏区啊，这个药材永远都是有富裕的。有人说，那有没有人到藏区收购啊？有人去，但是呢量不多。因为只要到那儿去收购的都是供给藏方，内地地区也有一些制藏药的厂子，不多。所以好东西啊，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高原。就这样的情况下，藏药就造就了特殊。哎，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见的也比较多了。刚刚说的是这个天麻，那这天麻呀，野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那藏药还有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藏药啊，做成的都是丸儿。哎，丸散高丹里面藏药的这个丸药啊就多。可是呢，虽然藏药里的这个丸药比较多一点，个头啊跟咱们中药的药丸它有区别。你看咱们正常的那种以山楂丸啊，六味地黄丸呢来为例，这一类的药丸啊，就大蜜丸那么大的，那是标准的。当然了，现在来说呀，这个有了水丸不含糖的，糖尿病人呢大胆放心的吃都可以了。可是藏药啊，它不这回事，藏药不这么大。藏药一般的个头呢是介于大药丸和水丸中间的那么一个。你看大药丸这跟龙眼那么大个，是吧？那个水丸小药丸跟小黄豆粒那么大一个。这个藏药啊，绝大多数，不能说所有啊，绝大多数藏药的药丸它跟什么呀，跟这个大粒的花生那么大。并且啊，它有两类，一类是硬的，一类是软的啊，这两种类型。但是不论哪两种，那这个藏药有一句话形容的就有意思，他怎么说的呢？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叫一颗藏药一两斤。我再说一遍，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就是一粒药能卖一两黄金。当然那是古代啊，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太贵了啊。由此不难看出啊，藏药的珍贵。那还有一个事呢，就是一个药丸就一两黄金，那你说吃了没效啊，不浪费了吗？怎么办呢？由此反过来还能证明一点，就是藏药的药丸啊有效率高，哎，治疗周期短，但是效果一点都不差，这是藏药很神奇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藏药这个东西贵，那一般来说只要是藏药都比这个中药材做出来的药要贵得多，这也是价格名贵啊。你看藏药当中有一个药叫左泰，这一克就1000多块钱一克。我再说那个三七，咱们跳一下啊，跳到一个藏红花，这东西也贵啊，这东西一克好的藏红花也1000多块钱呢，一克你说能有多少？那藏红花长得什么样啊？哎呀，有点像婆婆丁，也有点像这个小那个蕨菜，反正那个叶子啊窄宽的啊。这个藏红花长得不高，你们说这藏红花，藏红花，大伙认为藏红花是不是红色的？不是，我跟你说，藏红花呀，它也开花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花啊，开完了之后是什么颜色呢？是蓝紫色。哎，这个颜色很好看的那个花，那个花的中间是不是有这个花蕊呀？你在外面能够买到那个红花呀，一朵一朵的，里面细刺刺的，那是普通的红花啊。这种红花很便宜的，这个跌打呀、损伤啊、活血呀、啊下肢浮肿啊，这个用一用还是不错的。这类的红花呢也不贵，国产。第二个呢，还有一类的就是伊朗的藏红花。那你真奇怪了吧，说为啥藏红花还叫伊朗的藏红花呀？品质是一样的东西，一个科一样的，
但是

朗的藏红花就便宜点，伊朗的藏红花呀就是好点的一两百块钱一克，你看是不是也不便宜啊？但是真正顶级的西藏产的藏红花1000多块钱一克，为啥这么贵啊？轻，就是这么个小苗长得孤孤单单的，一般见着藏红花了呀你就能见到5-6朵，就是几颗，没有那么多的，是不是？所以的少物以稀为贵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花开的时候它那个花里面呢长出来，一朵花里面长出来3根到4根的长的花蕊，这个花蕊啊就鲜红色的了啊，这个东西才叫藏红花，入药的才叫藏红花，这一颗都叫藏红花，但是用到的就是从花上面拽下来，那么一朵花上面能拽个3根4根的，这个3根4根的那个粗细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面条那个粗细是一样的，你要再把它晾干呢那就轻的不得了了。所以说为什么藏红花这么贵，它因为少，这是第一。第二个，藏红花在活血化瘀这一块，我敢这么说啊，它能够排到前三，无论你任何一种中国药材典籍当中的哪一个医学流派，什么唯医、蒙医、苗医、黎医、姚医、壮医、中医、藏医，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加到一起有擅长用药，如果说单纯的以活血化瘀为例，单纯的以能够解决血管里面的这些杂质为例，单纯的能够溶解这些凝结成块的斑块和血栓为例，那藏红花能占到前三，不只是药效，而且还是药性，都是顶尖的，首屈一指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藏药里面经常能够见到用藏红花做的药，就这么贵的原料，一粒卖1两黄金还贵吗？那有一个药就叫红花丸，那这个红花丸呢对突发性的梗塞那效果好得不得了。所以啊，咱们这个用红花的方子里面一般来说它分为治急症的和治慢性病的，哎，治急症的里面的含红花的一定量比较大，那要是治疗已经成为慢性血管类疾病的，在藏药里面用到藏红花的话，这个药量就稍微小一点，但是再少也架不住这个东西贵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个后三样，就是藏天麻、藏红花，还有一个藏三七。这个藏三七啊就有意思了，在云南来说呀，这个文山的三七啊世界都有名，同时中国的一个保命配方就是我们的云南白药里面的主料，大家都知道就是三七，至于怎么加工、怎么放、怎么含量，那就是保密的了，国家级保密配方啊，大家都知道。三七本身就有活血和破血的双重功能，那为什么叫三七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们，久病成医这个故事啊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可是呢有意思的在哪儿，这三七啊用的是根儿，哎，你们都见过啊，三七在药店里面买是根儿，然后呢打粉。可是最近这些年呢流行了一个事儿，流行了一个什么事儿啊，就说三七的这个茎和叶，哎，还有这个花都能够入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不只是三七涨价了，三七的茎叶花啊也都涨价了。那我们用的这个十味换血方里啊，老早以前就传下来的方，这里面用到的就是三七的茎，就那个枝杆啊，还有这个叶，还要新鲜的。这样的情况下呀，就调剂了藏三七的药性。为什么这方子里用这个三个东西啊，天麻、三七、红花，你看是不是上中下一条杆啊，全都给包括了，哎，他们三个合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就专门能够分解血液当中大块、小块、凝结块、游离的块、贴在血管上的块，哎，他们又像筛子又像粉碎机，同时能够溶解你全身各处。你看啊，这天麻对脑子好，红花对这个血管上面的好，三七对血液里面循环的好，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身体当中凝结成块、斑块堵塞的，他们三个一网打尽，就是大个、小的、中的，他们三个全管分解大块、中块、小块。这十味药，山楂、牦牛血、松茸、圆根、雪莲、桃仁、红曲、藏天麻、藏三七还有藏红花，十个药合到一起，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一直用的，也算是一个。

0: 场，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事儿，把你的旧血通过药物给它换成新血。把你这个病血变成好血，那咱们这个十味啊加到一块儿就是个全方了。哎，也就是说呀，要想解决血液类的问题，要想解决血症，你血液不干净，不把它解决好了，啥时候这个病啊都治不好。怎么讲呢？您听好啊，也就是说血液要是不干净了，慢慢时间长了，这脏器就泡到这个脏血里面，这个脏器啊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就都出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慢性病、器官病就找到你了。什么肝肾长囊肿了，肾里长结石了，肾上长囊肿了，肾上大了，肾积水了，肾炎了，哎，膀胱附件、前列腺、腰啊、腿啊、心啊、肺啊，啥原因呢？有人说是衰老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身上从上到下的血呀太脏了，腥了、酸了、甜了、臭了，哎，黏了，这么多问题的血在你身体里面泡着，就相当于什么呀，咱们就相当于肉啊，你拿两块肉，你一块肉放清水泡，一块肉放脏水里泡，你说哪个坏，哪个先腐败，哪个先长虫啊？这都不用说吧，一定是拿脏水泡着那块肉先腐败先长虫啊。那你说这种情况跟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你说你年纪大了，高血脂这么多年了，那血液那么腥，你泡的那些脏器都那么差，血管给泡的那么坏，到最后血管堵了就怪不得别人。你高血糖糖尿病那么多年，你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那么甜，回味喝的糖水就是酸，你说你身体当中又甜又酸，你说到最后都不招苍蝇了吗？是不是糖水那个杯子放的那都招苍蝇？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呀，又腥又酸又甜，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比那脏水还脏啊？那泡着五脏六腑，泡哪哪坏？为啥糖尿病的病人并发症这么多呀？从上到下呀，你看糖尿病是不是下面眼睛容易失明啊？对吧？那眼睛不抗泡啊，时间长了不就出问题了吗？是不是？糖尿病心脏容易出问题，为啥？因为心脏也不抗泡啊，它全身的血都得从那儿过呀。糖尿病心梗的还少吗？是不是？脑袋更是啊，全身血管最细最密的地方，脏血一来了，糖尿病中风偏瘫出血的比比皆是。然后糖尿病为什么肝肾容易坏呀？你那肝天天使劲加班加点的过滤都不好使，你那肾呢使劲的加班加点的过滤，这么好一个脏器就被这个又甜又腥又酸的这个脏的血给天天泡着，啥东西受得了啊？是不是？你就再好的一个电机，你天天往上淋水淋脏水，时间长了也得生锈啊。那时间一久把机器弄坏了，不干活了，麻烦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肝病都来了。而且这个血呀又酸又甜又腥又臭，黏黏糊糊的往下流到脚那了，它得回来呀。结果呢，越黏的东西阻力越大，是不是？这阻力一大，每次进过去100个回来90个。

的剩十个，你这点东西都沉底了，沉底了它就成为烂泥塘了。所以啊，这脚上的血管啊堵得最多啊，越堵越多，越堵越多，血液循环过不去，越存越多，脏血不好的血越来越多了，那地方慢慢慢慢腐烂发臭变味了。糖尿病坏疽的烂脚的为啥比烂手的多？你看这病根这不就在这儿了吗？是不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血症，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只要是带血的，咱们呢必须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把血液里的一个东西排一排，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叫治病，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关键的立体治疗方案的第二步，解决血。血也有根儿啊，问根溯源，把血上的病根给它治好，那就不是治一个点，大方位的，又要生血，又要养血，又要清澈血液，又要化血，又要给血过滤，又要过筛子，又要粉碎里面的大块，又要排除里面的杂质。你认为你吃一个药就管事吗？哪有那么神奇的药啊？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这病不好治？根儿不就在这儿吗？对吧？你不解决病根，你不把血换了，咋治啊？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越这么讲我越开心，我今天听完你讲，我终于知道病应该这么治了。哎呀，这么多年我就没换血呀，我这个听完你这个说完了，我知道了啊，就是拿药物把身上的这些血过一过，筛一筛，生一生，补一补，排一排，修一修，让这些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我这病就减轻了。那孟非老师啊，这十味换血方啊得用多长时间呢？我是用几味的呀，我慢慢给你讲，你们别着急。你看啊，这一类的问题啊，根据病情程度的时间长短，咱们呢合理的利用方子，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大方，严重的病用全方。那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如果你的血液变甜了，哎，就是你的血管啊、脏器啊被糖泡着了，那咱们用什么样的方，我今天教教你。昨天咱们教的是怎么解决高血压，讲了个四味方，讲了个七味方，那今天咱们继续十味换血方，我教你们怎么样给这个血糖过过筛子，让糖尿病的这些人血液变干净。你这个糖尿病啊，血液越干净，哎，你这个血糖就越平稳，血糖越平稳，并发症的概率就越低，并发症的概率低了，咱们危险性就没了。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血糖那块很难搞啊，为什么说呢？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吃过那个糖蒜呢？拿糖泡的，就泡完了是不是酸？吃着还黏，是不是？糖是腐烂最快的，所以你有感觉没有？就是越甜的水果，烂得越快。那反过来讲，血糖越高，并发症越多，这不用问了，这都是里里外外，从上到下啊，包括皮肤脏器啊，包括关节啊，包括这个血管啊，包括五脏六腑啊。哪儿哪儿都被这种糖血，也就是糖水，换句话来讲就是血糖给泡着了，怎么办？孟非老师给你方，哎，咱们有大方有小方，我两个一起给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糖尿病时间不是特别长的，没有太多并发症的，你用一个方，特别严重的我再给你个方。来吧，把笔和纸准备好，我现在今天和昨天讲的是高血压，今天讲糖尿病，后面我会讲合并方，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血管病的吃什么方，我慢慢的都教给你们，你们别着急去抓药。如果说过两天我讲完了你们去抓药，我也告诉你们去哪儿抓，怎么抓，什么药合适，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少走弯路。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呀？哎，那拿笔拿纸啊，如果说咱们的糖尿病时间周期并不长，五年以下的，血糖呢吃了降糖药控制在七以内的，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症的，这类的人属于轻型的糖尿病的啊，你呀记一个方，这个呢还是个四味方。哪四味呢？我说你写啊。第一味药桃仁，用十克啊，这桃仁啊就是过滤血的，它跟红曲有异曲同工的妙，双向结合更好。那你血糖不是特别高的，用桃仁十克，雪莲十五克，藏三七十克，你别买普通的三七啊，你买藏三七能找得到啊。然后呢松茸二十克，这松茸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蘑菇，但是呢这种蘑菇啊

虚补气，促进血液循环，哎，效果比较好。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肝、肺、硒，这是个好东西啊，也是藏药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药材。再说一遍啊，桃仁10克，雪莲15克，三七10克，松茸20克啊，这是一副药，一天一次。那这几个药啊，你呀、啊、一次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烧开了，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慢收，收上呢40多分钟，时间长点，然后呢煮成一大碗或者是一杯都行。这个煮完了之后啊，拿一个纱布把这个药渣啊攥一攥，把这个药水啊都挤出来，然后放到碗里或者杯里沉淀一下。这个杯子底下呀、啊、有渣渣，哎，你呀、啊、把这渣渣再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咱们就喝这个，闷着喝啊，一天喝一次。什么时间喝最好呢？大家听好了，中午饭饭后1个小时左右，因为早饭中饭吃了呀，能量营养吸收的够多了呀，这个时候把这药下去啊，也是一天当中啊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时候，咱们呢把这个下去，这个能够帮忙控糖，哎，还挺好使。那能有多快呢？你不是血糖是7个点左右吗？对不对？糖尿病的时间不长吗？就这类的方子你吃上多长时间？3个月，3个月过后一天一副，你试试，你的血糖基本上能够降到6以下。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才降1个点啊，这1个点你不给它降下来，时间再9点它给你涨上2个点，血糖你一旦超过9点以上，那我告诉你那就危险了。血糖这个点数本身也没多高啊，正常的数值3.6到6.1，你算算吧，这才几点，这上升一点和下降一点这老费劲了，这上升一点容易啊，这要想把血糖稳定的下降一点你知道多难，这糖尿病谁敢有那么大把握，是不是？我让你3个月在这种基础上不伤害身体，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用完了之后能够绝对降到1点多，让你说了吗？6以下，你要听清楚，6以下，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正常范围值啊？能做到这样，我告诉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也叫有效了，而且这个效果呢还是长期稳定的，你后面慢慢接着吃就不用一直这么大的量吃了，就可以调整剂量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是好方子，用的药你也要选好药材。哎，那这是糖尿病的轻一点的。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跟他情况不一样，我呀是个糖尿病的老病号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困扰我多年，我现在呀是双管齐下，不只是吃降糖药，我都打胰岛素了，就这样啊我的血糖啊都忽高忽低啊，这血糖经常是8点几9点几，有的时候都到10点几。哎呀，因为血糖经常高啊，这丙酮酸中毒啊到医院都住过好几次了，害怕。这个大夫也说了，这个胰腺呢这功能越来越差了，哎，这糖尿病严重的这种人呢，要不然胰腺功能最后完全丧失，甚至有些人出现胰腺炎，胰腺炎要命的，是不是？孟非老师，这我这糖尿病的老病号老糖友，你能不能也帮忙想个法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厉害在哪儿呢？它能组合，它能千变万化。那你说孟非老师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治没治过糖尿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我给你们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就给开了个9味换血方，就差1味，但是9味就够了。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人的病程就长了，40来年的糖尿病。哎呀，我见到他的时候91了，一个老奶奶，但是啊来的时候啊看着确实可怜。怎么可怜呢？这个坐着轮椅，不只是坐着轮椅啊，腿还缺了一个，哎，双目失明，缺了一只腿，就是从膝盖往下没有。哎呦，我一看，我说这么大的年龄啊，一个老头推着他，一问，哎呦，他儿子呀73了。哎呀，你说这个91岁的老母亲，73岁的老妈妈，这两个人结伴来的，然后呢边上有个护工，后面又拉了个小推车。我一看，我说这是一家人吗？开始我以为那个也是家属呢，后来才知道是个护工，这就叫家庭组合了。那我们到最后啊给安排的是一个房间。这个老太太呀双目失明，一个脚呢已经截肢了，另外一只脚啊也有伤口，还没有烂到骨头，但是呢也是看着
挺难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怕人的就是这老太太的并发症啊，全在心脏上，她眼睛脚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心脏上啊已经下了五个支架了。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五个支架啊，在普通的地方啊，一个楼房啊，那小县城一套楼房都够了，五个支架。儿子呢过来，第一个是照顾老妈妈，第二个呀，儿子也是糖尿病，不过他儿子呀轻，比他轻一点。那你说也小73的人了，这个中风过一次没大事啊，基本上看不出来有这个后遗症，就是他要不说你不知道。可是呢就一个问题，他的腿呀也出问题了，而且呢他这个腿上面呢，那当时在那个诊室里面把腿这个一撩起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是大疤套小疤，新疤套旧疤，全都是疤，然后那个指甲缝那个地方都裂开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已经下肢，就是眼看着如果要再不给他解决，他这个下肢啊也要开始亏更黏黏的水了。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就是坏疽的现状。你们说这母子两个来这儿，这个第一个是儿子和护工照顾老母亲，那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呐都要治，这属于典型的糖尿病，还同时带有家族遗传。然后呢，一个是双目失明，一个腿截肢，五个支架，严重并发症。第二个呢是坏疽初期，大家听听，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是不是有个普遍性啊？也就是说已经挺严重了吧？也就是说老太太这块再不给她控制住，再来个支架，估计她都做不了了，五个了。那搭桥这么大年龄，医院都不给搭了。反过来儿子这块再不解决，这腿估计也跟他妈一样要烂掉了。所以怎么办呢？来我们中心了，慕名而来。那来了之后，那前期各种问题就不用说了啊，饮食这块那严苛的不得了，然后每天的一个动就是器械在屋子里面不让他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怕他俩受伤，万一要受个伤不行了。第三个二油方，就是这个沙棘油紫苏油啊，1:1告诉他们两个都用上。哎呀，这护工特别负责任啊，一个差不多快40，这个年龄还行，然后人也特别好，可他是那么一个人，照顾他们母子两个特别的好啊。结果这个护工啊可好了，天天给他们母子两个抹这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这个东西啊，我讲过好多次了，沙棘油紫苏油两个合比一，就是一两沙棘油一两紫苏油，烧伤烫伤外伤冻伤皮肤感染包括这个糖尿病的溃烂都有效。这是我跟我中医师傅学到的第一个方，不知道我教过多少人了，效果真的好。然后呢，那没办法了，这么严重，这两个人呢都吃九味换血方嘛，反正是儿子按理说用不到，这个少两味都行，但是老妈吃这个算了，就是两个人吃一样的方吧。这样的话九味换血方拿了。好了，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你们有笔的赶紧记，这个方对这个严重糖尿病并发症的效果挺好。什么东西呢？听着啊，牦牛血放25克，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哎，牦牛血25克，山楂放10克，他们两个的作用就是生心血化旧血化开，哎，他们两个都有化血的作用又有生血的作用。松茸10克，圆根5克，雪莲15克，那这三个药啊喝到一块儿，专门也是解决血，肝脾肾给它保住，哎，不让它出大问题。然后呢也能够激活心血的再生，咱们讲嘛，旧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这五个药啊是专门来解决血的基础。然后桃仁加红曲，桃仁8克，红曲15克，这个就是稀释过滤。天麻，藏天麻啊，15克，三七10克，记好了没有？一共9味药，哎，一共9味药。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药里啊没放藏红花。哎，我说对，为什么没放藏红花？我告诉你，一这9味就够了，哎，这9味啊相互扶持，相互起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呀，这9味方就够了。有人说，那为啥不用10味？9味够用的话，为啥用10味呢？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呀，给他们拿过去了，母子两个就开始喝。哎，我告诉大家，这喝完了呀，

0: 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是三天五天效果就出来了，它需要个时间。我跟你说，用上无论是五味方十味方，一个月就是个卡点。这吃完了之后啊，儿子吃完了之后一个月，我告诉大家一个顶好的好消息，一个月过后这个腿啊不痒痒了，哎呀他特别的开心，小便的时候也感觉这小便呢不粘马桶。他儿子以前那个尿糖比较高，三个四个加号，然后呢这经常的小便呢粘到哪儿黏黏的，睡觉也变好了，他说身上有劲儿了。哎，我说这是好事，我说有效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说我妈也吃了一个月，咋没感觉到我老妈变好了呢？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想想，老太太多大岁数了，91了，我说她的各项身体机能被这个毒血病血填了的血泡了这么多年，我说你说她那个进来了之后是先温润补脏然后再净化血液，我说他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我说保守估计啊都得三四个月，我说但是你放心一定有效，我说你就别着急了。结果就这样，他也有信心了，吃到什么时候，吃到五个多月，老太太自己说说有劲了，说胃口好了，而且大便呢也通畅了。哎呀，所以这回这母子两个才高兴。他老太太说，他说我还以为我吃了没有用呢，还怕遭这个钱，结果你看91岁身体各项机能都退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出效果了，老太太高兴了。而且反过来讲，用上二味方血糖也稳定了。最重要的一点，老太太另外那一只脚上面那伤口明显的好转结痂了。哎呀，这一下子两个人特别有信心。你知道吗，这母子两个在我们中心呢住了多长时间，住了2年呢，这是真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2年下来没发生一次危险并发症，在他们两个身上2年一个都没出现，而且所有的症状全有好转。最后出去的时候啊，儿子的血糖控制在了5以内，老太太血糖降到了6.3，基本上那几个容易发生问题的脏器都没再出现，两个人的脚全好了。大家告诉我，这九味方你说有用没用？所以说呀，您记好了，好好抓药，用上好药，这药你别着急，过两天呢我教你们怎么甄别药材的时候，你再根据方子或者叫大的组合方的时候，药剂量有调整的时候，你们再去抓，然后呢根据我的说的你自己在家配好了自己吃，争取咱们早日用上，身体的病早点解决。哎，今天呢讲了两个方，希望这两个方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所帮助，病症有所缓解或者有所控制，就是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最大的心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我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我的藏医秘方十味换血方，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嗨，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和你打通电话，我这可真是太幸运了。
0: 哎呀，我也开心啊！你好。
3: 啊，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
3: 啊，我今年65岁，我是辽宁鞍山人。
0: 我听出来了，这个东北口音，咱是老乡。
3: 对，我跟您说，就是吧，我听到老师你这几天就是在讲这个血症的问题，我就感觉您讲的吧特别对，特别有道理。我就感觉我身上这些病吧，都是血不好造成的，所以吧，我也想用一用那个十味换血方，我想换换血，看看我能啊，我能用不？
0: 你说说你啥情况吧，我看看。
3: 嗯，行，那我跟您说。
0: 嗯，
3: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哦，
3: 就是发现糖尿病都10年了，这血糖指标吧一直都控制的不好，空腹血糖呢是8左右，餐后血糖是在15左右吧。
0: 啊、
3: 哦。嗯，上周验的糖化血红蛋白是8.5%，再有就是这眼睛干，还发涩，眼睛还痒，嗯，看东西吧还模糊。
0: 这有并发症了。
3: 嗯，总想揉眼睛。油物吧还是不行，每天吧就靠滴的眼药水缓解呀，2天呢就能用完的一瓶眼药水。
0: 我的天，一天得滴10几次啊！
3: 谁说不是啊？你说吧，我跟您说，你说儿媳妇吧现在还怀孕的，你说不想以后啊当儿媳妇带着孩子，你说但是我就担心呢，怕这眼睛这要是看不见了，那不但啥忙都帮不上，孩子也带不了，你说。你再拖累人家，这不我还得成家里的累赘，咋整啊？我就担心这个事儿。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对，
3: 啊，
0: 怎么回事？
3: 是啊，另外吧，我这块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还有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这都高，我这都一直吃个西药呢，吃西药维持。
0: 它只能是控制啊，你吃降糖药或者是吃这个降脂的他汀类的，它就是控制病情，它不是治，老同志啊。
3: 啊，是啊，你有个没，
0: 他就是血症。你刚才说那句话对，就是你要换血就对了。要不然说我问问你啥情况，你说血脂高，这是不是血液里脏？我不讲了吗？血液腥了就血脂高了，血液甜了就血糖高了，你说这是不是都是脏血病血呀？
3: 对，
0: 你把这个血要换成干净的，这个血脂它自然就低了，你把这个血糖这个糖给它排出去，换成干净的血了，不甜了，这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你说你空腹都八，这不低了。你现在只是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刚才你说担心以后照顾不了这个孩子，那不是照顾不了孩子了，这个眼睛这个问题，就像你说，我就马上知道这眼睛严重，2天一瓶眼药水，你说是多严重？
3: 是。
0: 这要再有并发症，可就是别的地方了。我
3: 这是的，
0: 啊，
3: 我这没病了，还得吃药。滴眼药水，每天我这跟吃饭似的吃药啊，吃完降糖药还得吃降压药呢，血压也高，这脑子
0: 高
3: 的啊，对，这脑袋吧总能胀疼胀疼的，走道吧脚上没根，就像踩棉花似的，俩腿没劲儿。你说大腿僵
0: 的，这不并发症都来了，脑血管已经出问题，只是说咱没到大问题嘛，是不是？
3: 是啊，你干点活了，感觉可费劲了，所以我担心呢，我就想请您帮我看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应该怎么用啊，怎么调理呀、啊？你可帮我治治吧。
0: 没问题，老同志，这个你电话都打过来、咱俩都聊上了，这个我不可能不帮你，你放心。你这样啊，我先说，你先记个小方子，然后等过2天先用上，咱们先打个底儿，用15天之后我再给你换个方，你说行不行？
3: 行，
0: 啊、
3: 太好了，
0: 拿笔拿纸，我跟你说，你记一下。
3: 哎。
0: 啊。来，我说啊，山楂。
3: 山楂。
0: 20克。
3: 山楂20克。
0: 红曲15克。
3: 红曲。
0: 15克。
3: 15克。
0: 雪莲10克。
3: 雪莲。10克。
0: 啊。牦牛血15克。
3: 牦牛血。陈。
0: 天麻15克。
3: 天麻。10克。
0: 对，这是初级方啊，你现在属。

0: 三高的体质了，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个这几个药你先用上，你先用上个15天。
1: 嗯。
0: 然后呢，15天之后，根据你这个自己家里不有那血压计和血糖仪吗？根据你这个血压和血糖的指标，
1: 嗯、
0: 到时候我再回头给你打电话。然后咱们再确定后面是加大量还是说保持现有这个量，你说行不行？
1: 不行，太行了。
0: 这不是这五味换血方，你先用上，这个先用一段，咱们看感觉。如果说自己有体感，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走路捡棉花的感觉减轻了，后面我再给你调方，好不好？
1: 嗯，好好好，我就听您的。
0: 好嘞，哎，那你先用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越用身体就越好了，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7到28度，其他地区22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5: 我喊他放电没求不明没法消防嘞，就走到现在靠的实力不是包装嘞。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很多人的旅行清单里，长春是一座带着工业滤镜的城市。一汽的卡车，长影的胶片，穿城而过的有轨电车。但如果你把目光从地面往下看，穿过水泥和柏油，穿过黑土层和沙砾岩，会触碰到另一个长春。那是一个被冰雪封存了20000年的世界，有猛犸象的锯齿，披毛犀的脊背，还有一位距今6000年的男人沉默地注视着我们。今天的种草博物馆，我们要带您走进长春博物馆。
6: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博物馆讲解员李丹妮。我们走进的是长春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是溯源长春早期文明展，主要是讲述长春先民脉象。

0: 象文明的总体发展历程。那我们在墙上呢看到的浮雕是我馆馆标，也是我馆的镇馆之宝。整个展览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的，是从距今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距今3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
1: 长春坐落在东北亚的几何中心，伊通河静静穿城而过。很多人以为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过近代百年，但70多年前榆树县偶然翻出的几块奇怪的骨头，直接把长春的史前史推到了2万年前。那片黑土地下究竟还埋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到的是展览的第一单元，就是最早的长春史，从走进旧石器时代开始。其实呢，早在2万多年以来，这片土地上就人类生存的印记。在1951年，在当时的榆树县周家油坊附近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化石，那是长春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后来这些化石会被命名为叫榆树人，它也算是长春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榆树人呢，它是生活在距今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它从分类上来讲属于晚期智人。当时的地球是处于末次冰期，整个东北地区气候严寒，长春的年平均温度要比现在低6到10摄氏度，生活着许多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那在当时比较严酷的生存环境之中，长春先民会利用一些石头或者是兽骨木头来制作工具，他们主要是狩猎动物，采集果实来维持生计。像这边展柜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时先民加工过的一些石器，比如说有切割刮削用的刮削器，还有砸下的石盒等等。
1: 伊通河，长春的母亲河，在旧石器时代，它就是先民们的水源地与狩猎场。展厅里那一排壮观的古动物骨架，全部出自伊通河流域。
0: 像我们这边看到的两个都是冰河霸主，然后这个是披毛犀，它跟犀牛长得差不多，但是它身上是长满了厚厚的毛而得名，可以抵御严寒的。它头上是长有两只角，但是在化石骨架上是完全看不到的，是因为它的两只角不是骨质的，算是表皮质的，随它的皮肉一起腐烂掉了。那可以看到它头骨上留了两处比较粗糙的部分，这个是它曾经长有角的一个标志。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猛犸象的化石，猛犸呢，它是达达语地下居住者的意思，也是陆地上生存过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像一头成熟的猛犸象的体重可达到12吨，高有4.5米。那它为了抵御严寒呢，身上同样会长满厚厚的毛，甚至皮下脂肪要达到9厘米。这个也是它们灭绝的原因之一，因为全球变暖之后它们不适应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祖先开始对它们进行一些大肆的捕杀，也导致了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最终走向了灭亡。
1: 2万年前在这片冰原上奔跑的不只是猛犸象和披毛犀，还有一种至今仍存于世的野马，小腿天生带着墨色的踏青纹，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早春的冻土上。他们的身旁是熊的低沉喘息，食草者的蹄印旁总跟着食肉者的目光。
0: 这边看到了普氏野马，它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一种野生马，由于它的进化史会比较悠久，所以说被称之为叫活化石。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小腿是黑色的，俗称叫做踏青腿。那像我们伊通河流域呢，除了这些食草动物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哺乳动物化石，比如说像这边看到的有食肉类的熊牙以及熊的头骨等等。
1: 斗转星移，冰河消融，前方的一组石器看上去已经不再扎手，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一双古人的手在一块石头上反复推磨了多久。7000年前，耐心变成了技术，技术改写了生存。
0: 像前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展柜中的石器，相对于我们刚才看到的石器来对比的话，这个石器的石器会更加光滑一些，也会更加精致一些，就说明当时的石器不仅仅是打制的，开始磨制石器，也标志着我们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距今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1: 从石器到陶器，从骨角到玉雕，先民的手开始触碰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流浪了。定居是所有文明的起点，他们已经学会了择水而居，向土而生。
0: 长春先民呢，除了制作一些石器、骨角器之外，他们还尝试制作陶器和玉器，并且呢，还会选择在靠近水源的台地上来建立房屋，发展村落，过上定居的生活。那特别是位于长春农安县的左家山遗址，是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址，它主要印证的就是长春地区距今7000到5000年前后长春先民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变迁。那也正是由于左家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使长春有了第一个以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就是左家山文化。
1: 波罗湖畔泥土一层层揭开，考古队员的日记本上字迹潦草却郑重，那是今天的人写给7000年前的信。信的那一头是一座半地穴的房屋，灶堂里还有余温的灰烬。信的旁边是一只完整的羊，被整只安放于土中，没有挣扎，没有切割，只有沉默的供奉。它们不是食物，是敬畏。当第一缕烟从祭祀坑升起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已经学会仰望，不只是为了活着，还为了一些说不清却必须去做的事儿。
0: 那像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叫五台山遗址，它是位于农安县永安乡刘堡山屯的这个五台山，它是位于波罗湖附近。在2017到2018年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春博物馆对它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大量的这个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像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等等。那在前面的展柜当中呢，我们还展示出了此次考古时留下的发掘日记以及考古绘图。那像这边呢，主要展示的就是两位考古工作者他们在考古探方内进行科学挖掘时的景象。他们是正对一处半地穴式房址进行考古发掘，旁边呢大一点的坑，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羊骨祭祀坑，就说明当时长春先民他是有着祭祀行为的。
1: 6000年前有人埋葬于此，其中最小的一座墓属于一个孩子，而另一座墓里一位成年男人的头骨被泥土包裹，直到考古队员的毛刷轻轻拂过。后来科学家用数字技术为他重塑了面容，他望向我们的时候，整个长春的史前史忽然有了一张可以凝视的脸。
0: 那像身后呢，我们看到的是长春的两个第一。首先呢，介绍的叫长春第一墓，它也是在2017年五台山遗址发掘的，一共是发现了四座墓葬，其中是有3座成人墓和1座儿童墓，皆是土坑数穴，没有随葬品，年代距今在6000年左右。它算是长春地区发现最早的墓葬，所以说叫长春第一墓。而旁边的这个长春第一人是根据这个长春第一墓中出土的人类头骨进行了一个复原，那这边是播放的复原视频，这边展示出的是复原雕像，据推测他是为35到40岁的一名男性。
1: 当中原大地已经响起青铜的轰鸣，长春的脚步却慢了半拍，这里的先民还在用双手与泥土对话，但你不要因此轻视这个时代。村落密了，炊烟稠了，田垄延伸到更远的山坡。展厅里有一只陶杯格外耐看，它长着2只耳朵，像是随时等着被人端起来盛满热汤。它曾经碎成几瓣，又被一双耐心的手一点点拼回原样。那几道白色的填补痕迹不是瑕疵，是不舍。
0: 像这边呢，开启了青铜时代，是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长春呢，步入青铜时代会比中原地区会略微晚一些，所以说这个时期还是主要使陶器为主。但是此时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发达的，家畜广泛饲养，村落房屋分布密集，定居生活稳定。那这边呢，看到的就是。

0: 2017年，我们在五台山遗址发现的夏商时代的陶器遗存，就是以这样的大耳陶杯为典型代表。那我们一共出土了2件最完整的，我们展示出了其中的一件。旁边白色部分是我们后期修复过的一个痕迹。
1: 如果说五台山遗址展现了长春青铜时代早期面貌，那么位于农安县的围子里遗址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
0: 那我们向前方介绍的是另外一个遗址，它是位于农安县的围子里遗址，是在2019年起对它进行了一个4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多处青铜时代的房屋、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各类器物达600余件。像围子里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我们对这些动物骨骼进行分析，说明当时的围子里居民他是以捕鱼狩猎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并且开始饲养一些猪、马、犬等家畜。那这边看到的是北方地区相对来说会比较罕见的，就是占卜时所使用的兽骨，它们大多数会采用动物肩膀的肩胛骨来制作。像这边看到的是东北地区的首次发现，它是以鱼的腮盖骨制作而成的，他们会通过像烙、钻、凿等不同的方式，然后根据这个骨骼背面所产生的裂纹来判断事物的吉凶祸福。
1: 占卜的裂纹曾在兽骨上悄悄蔓延，先民相信灼烧后的缝隙里藏着天意，这份对不可知之事的敬畏与灶火旁一日三餐的踏实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到了2周之际，炊烟下的器具悄悄变了模样，一种空足的陶器取代了旧时的深覆罐，加热更快，粥也煮得更稠。正是这种缓慢而扎实的演进，构成了长春早期文明的底色。
0: 那像这边呢，看到的是围子里遗址夏商时代的陶器遗存。这个时期最主要的陶器类型就是前面的这3件，叫深覆、桶形罐，并且上面是素面的，是没有任何纹饰的。而相对于旁边的这个陶罐来对比，这个陶罐的器型上会更加精致，它的肩部增宽，腹部下收，下面还有3个足的出现，就说明当时围子里先民制陶技术有了进步，开始有了对外交往的体现。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围子里遗址2周时期内房屋出土的这些陶器进行对比。这个时期呢，他们主要使用的叫陶粒，我们都说3足鼎立，鼎的足是实形的，但是立的足它是空形的，叫做带足或者是叫空三足器，它下面是可以生火的，更加方便受热一些。那我们所说的青铜粒的器型就是来源于陶粒。这个时期呢，人们开始流行一些纹饰，比如说像这个粒上面饰的叫绳纹，这个陶罐上面饰的叫做篦纹。这个时候就是2周时期围子里遗址比较流行的纹饰。
1: 东北大地上第一个被考古学家郑重命名的文化叫做西团山，这个名字从吉林市的山坡上生长出来，后来写进了整个区域的史前版图。那时的人们织布与耕种各有所属，日子有了分工的模样，而当死亡降临，他们便把逝者送上山坡，用石板围成最后的居所。
0: 那像前面呢，我们介绍的是我们东北地区首次命名的文化，就是西团山文化。我们是在1950年因吉林市的西团山遗址发掘而命名的。那这时期呢，也出现了一定社会上的分工，就是我们所说的男耕女织。那我们在展柜中看到的就是当时西团山文化长春先民制作和使用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那在青铜时代呢，长春先民他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安葬逝者，就是我们看到的石棺木。这样的石棺木呢，它是多建立在先民居址附近的山坡上，多用石板或者是石块堆砌而成，墓内还会种有一些陶片和装饰品来进行随葬，上面还会有大石板来进行封盖。但是这个石棺木不是1:1复原的，因为当时出土的时候呢，有一侧脚下面出现了断崖，就是没有办法判断它具体有多长，所以说这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复原模型。
1: 山坡上的石棺安放着对死亡的想象，而山下另一种想象正在生长，关于活着，关于如何住在一起。6000年前，有人在这里画了一个圈，房子围成圆，门都朝里开，中间留着给神的位置。他们不再各自散居，而是把灶火和梦都搬进了同一个院子。
0: 像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长春的另一个第一，就是长春第一村。它也是在2017年五台山遗址发现的，它是发现了由30多座房址构成的一个大型村落，村落外围还发现了环壕的遗址。那我们前面它会以一种大沙盘的形式来展示这个长春第一村的样貌。这个村子它是位于波罗湖湖边的台地上，它会相对较高，可以防止水患灾害。同时村子是三面环水的，能够有效地预防野兽攻击，保障安全，同时也方便他们日常用水和捕鱼。村子的一侧要靠近山林，这样可以获取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不论是狩猎还是摘一些野大豆、紫苏、黍等等来吃。但是为了防止野兽攻击村落，他们会挖一个特别宽的沟，就是环壕，为了防止野兽攻击村子的。那中间呢，会发现它留有一片空地，这个是他们用来祭祀活动的广场。上面的小草房子的门口都是朝向中间这个广场的，就据推测，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村子或者是一个部落。
1: 有了村子，就有了日复一日的劳作。男人们磨尖石片，系上渔网，走向河岔与山林。女人们把泥巴捏成鸟的样子，也许只是为了哄一个哭闹的孩子。灶台旁，石磨棒在石磨盘上缓缓滚动，谷物的香气第一次从陶罐里飘出来。他们还捡拾玛瑙，打磨成并不实用的小物件。美在6000年前就已经是必需品。
0: 对，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当时长春先民进行的一些手工业生产，比如说他们开始饲养一些家畜，会观察这些小动物，会捏一些小桃塑，像这边鸟形桃塑，还有精致一点的叫桃钟、桃钵。那当时的长春先民呢，他是仍以捕鱼打猎作为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会狩猎鹿、猪、狗獾，同时也会食用鱼虾蚌类。像这边看到的就是他们狩猎时会使用的武器，比如说足就是小箭头。那像这边展示的就是他们吃剩的一些动物骨骼化石，因为当时先民会选择依水而居，即使他们狩猎不到动物，也会打猎一些鱼类和蚌类来吃。像当时呢还进行着一些原始农业的生产，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像给谷物脱皮所使用的磨盘、磨棒，还有这个翻土所使用的这个3孔14。除了这些生产生活用具之外呢，当时还出现了像牙饰、雕像、玛瑙等制品。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嵌蚌式骨器，它是用牛掌骨还有蚌壳制作而成的，这个是长春先民用来祭祀时所使用的一件器物，表明了当时它是有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上的观念。
1: 村子有了，日子稳了，接下来该给自己盖一间像样的房子了。在五台山，考古队员找到了一座当时最大也最老的屋子——长春第一房。这不是洞穴，这是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家。冷风灌不进，灶火暖得久。原来北方人冬暖夏凉的智慧，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砌进了墙里。
0: 在五台山遗址发现了一间面积约6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它比长春地区以往出土的房址面积大，年代早，所以说堪称长春第一房。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北方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半地穴式房屋，它建造的时候呢，要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大坑，这个大坑的坑壁就直接当做房屋的墙壁以及基槽， 上面会有一个个的圆洞，用来安放柱子来支撑屋顶。像这边看到的有一个斜坡，这个就是他们用来进出的门道。房屋的中间会有一个圆形的浅坑，叫做地灶。这个

0: 地灶就是用来生火的，它既然可以生火，就可以炊煮，又能照明，还能保暖，它有多重功能。那为了使房屋的地面及墙壁四周经久耐用，他们会用吃剩的贝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白灰的成分，还会用草拌泥来进行涂抹，有的呢会用火烧一遍，烧过了之后，这个地面和墙壁四周会经久耐用，会比较坚硬一些。
1: 房子有了，灶火暖了，日子便不只是活着。六千年前的先民开始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刻进石头里。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中华第一石龙和华夏第一玉鸟。对，像这个中华第一石龙呢，它是在1985年出土于长春农安县的左家山遗址，它算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雕龙的形象，所以说叫它中华第一石龙。它是用来佩戴的，它的绳子呢是拴在龙颈上面的小洞上，我们从这个方向来看，是它的侧面是蜷缩的一个形态，正面呢是从我们这个左手边来看的，它有简单的凸起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那整体就是头朝着这边，然后身体是蜷缩的形态。那与它对应的这个就是华夏第一玉鸟，它是2017年出土于长春农安县的五台山遗址，它经考古资料表明是属于距今7000到6000年的左家山下层文化，也算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鸟形玉器，也是后来鸟形玉器的雏形之一，就是尖尖类似于它的头部两面向它展开的翅膀一样。
1: 一件小小的石龙牵出的却是一部龙的百家姓。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的龙长得五花八门，有的用石头堆，有的用蚌壳板，有的像蛇一样蜷在陶罐上，每个地方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想象造出了各自的神，而左家山的匠人把它从地上捧起来，独立雕刻成一枚可以佩戴的信物。
0: 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龙的起源与发展，我们都知道是没有龙这个动物的，是我们的先民集合了一些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集合体。左家山的石龙呢可以看作是第一个以手工雕刻出来的龙，所以说叫它中华第一石龙，并且呢像我们东北地区出土了很多这样的玉龙，这些玉龙呢学者是命名为叫红山文化玉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左家山的石龙它的造型上会更加的古朴，更加原始，所以说有专家认为它开启了东北地区玉龙文化的先河，也算是红山文化玉龙的祖型。那像东北地区的玉龙呢一共就这两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跟左家山石龙一样蜷缩的叫玉珠龙，一个就是英文字母 C 的这个 C 型龙。那像展厅的最后呢，主要展示的是中国史前时代各地区典型龙形象的分布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龙的形象和观念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它们在逐渐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概念，也算是我们华夏文明融合的标志。
1: 从2万年前的冰河风雪到6000年前的村落炊烟，从一枚石龙掌心里的信仰到一张复原面孔上的凝视，长春的史前史不是枯燥的年表，而是一群人在这片黑土地上一步步学会生活、盖房、耕种、敬畏、想象的过程。他们留下的不是宏伟的宫殿，却是文明的种子。今天的我们站在伊通河畔，依然能听见那一声敲打石器的脆响，看见那一缕从半地穴房屋里升起的不散的炊烟。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召开，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走进桦树镇西大川村。
4: 6月9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在市政府4楼视频会议室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白山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总结二季度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部署3季度安全生产和防汛重点任务，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大鹏主持会议。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全域排查，狠抓隐患整治，紧盯风险短板，抓实防汛工作，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值班值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收官攻坚政治责任，坚决贯彻上级部署，深刻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全面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与4级责任体系，构建封闭管理格局，强化安委办牵头抓总作用，健全跨部门应急联动与联合执法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以责任零漏洞，保障安全零事故。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严管矿山技防及外包，严格危化品全链条管理及工贸高风险作业审批，压实建筑施工3方责任，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违规，并完善防护设施，全覆盖排查消防隐患，重拳整治燃气问题，强化文旅安全监管，极端天气关停高风险项目，督促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监管执法，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立足防汛临战状态，推广干部加专家排查机制，运用4部2职等方式精准核查，对防汛隐患整改不力行为零容忍，依法严厉惩戒，夯实水利部门防与应急部门救的责任体系，督促各地各部门加大防汛投入，全面提升风险辨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确保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应急保障，守住安全最后防线，落实省安委会4项要求，修订完善防汛预案，并强化跨区联动演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杜绝迟报瞒报，整合建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溃坝垮塌及大面积内涝底线。会上，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讲解了防汛工作复盘，市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水利局依次汇报了2季度工作开展情况，分析研判当前风险，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4: 6月9号，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梅花带领市文化馆文艺小分队深入桦树镇西大川村，开展我的中国梦文化。

0: 劲乱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合主办，市文化馆承办，旨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延伸，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实处。本演出在欢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 歌舞、地方戏、三句半等节目轮番上演，内容贴近生活、形式多样，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时代强音，也有展现乡土风情的原创作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文化之光照亮千家万户。 为基层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建国小学隆重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活动在充满活力的特色体育展示中拉开帷幕，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学生们手中的跳绳上下翻飞、花样跳操整齐划一，在无作业成果展示区，一系列充满探究意味的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学生们利用植物叶片进行植物敲染，污水过滤实验装置则展示了孩子们对环保的思考与科学探究能力。随后的课桌舞展示则将校园的活力浓缩于方寸之间。 学生们在课桌前随着节奏律动，在劳动技能大赛现场，小选手们个个身手不凡。包饺子区域，孩子们翘首翻飞，一个个饱满的饺子排列整齐。做水果蛋糕区域，孩子们专注的神情仿佛一个个专业的小厨师。非遗社团展示区则是一派古韵悠长，发染的蓝白之美，绒花的细腻温婉。 剪纸的精妙绝伦，画伞面的色彩斑斓，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课本剧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学生们身着演出服，将课本中的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他们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表演，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此次活动生动展现了。
1: 建国小学在落实双减、推动五育并举中的扎实成效。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守教育本真，让党旗在边境校园高高飘扬，用心用情护航每一位少年的茁壮成长。
0: 6月9号，临江市档案馆在馆前广场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 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摆放主题展板，向市民讲解档案法规、利用查询等相关知识。围绕城市发展、红色历史、民生工程打造的系列展板，借助丰富档案资料，全景展现了临江发展脉络，让群众直观认识到档案存实、服务时代的重要意义。
2: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我们临江市档案馆围绕着“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是希望向大家传递档案承载了历史记忆，是见证发展、滋证育人的重要资源。临江市档案馆立足岗位职责，扎实做好档案收集保管、整理边沿与数字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查阅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3: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工作方式，盘活档案资源，擦亮服务底色，让档案更好地服务民生，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它吃起来口感呢也算是比较好，因为它的确是兼具了凤梨的这个清爽，和芒果的这个香甜，但是它的这个价格的确是
3: 比较贵的，
2: 太贵了，他说再便宜一点嘛，因为现在这个普通的金钻凤梨呢，一个大概10多块钱，它这一个基本上能买2个金钻凤梨，
3: 一倍，
2: 的确是，而且我们更普通，我们吃的这个就是香水菠萝，我们到了这个应季的时候，一个3个菠萝可能20块钱，
3: 差不多
2: 是不是20块钱？因为我记得我在上学学生时期，我们那个时候吃水果都是那种一个竹签子插着，
3: 然后有的还在泡在盐水里。
2: 对，一片的这个菠萝来哈密瓜来吃，那个时候1块钱，一块，就是这种普通的香水菠萝。后来这个菠萝我们也是有了多种多样的品种，多种多样的口感啊，我觉得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这价格打下来。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那个葡萄叫什么阳光玫瑰啊，它在最火的时候简直了天价，一串葡萄大约要卖到150块钱，
3: 差不多啊，最开始的时候
2: 到150块钱到200块钱，就是最贵最贵的时候，那同样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妮娜皇后也是200多块钱一串，我觉得它已经有一点点啊偏离水果
3: 当中的奢侈品，
2: 对，就偏离水果，它这个为我们提供这个，一个是香甜的口感，一个是营养成分，它的这种本意，它的就是不在它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了，这种感觉啊，200多块钱我买一串葡萄吃，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哈。还有前一阵你知道吗？出现的那个特别火的，但是价格奇高的那个粉色菠萝。
3: 粉色菠萝还真没看
2: 着。对，粉色菠萝是进口的，一个菠萝大约要700块钱。
3: 啊！天哪，天价！
2: 我看网上真的有那种博主啊，他就是说我测评一下，来到这儿，因为这样的菠萝呢，他也不会是普通的水果店去进的，因为基本没人买。
3: 对，
2: 他来到一些高端的水果店，他们可能会囤一点。他买完了，吃完了一个菠萝700块钱，他说吃起来跟普通的菠萝没有任何的区别，就只不过切开了它的那个瓤儿。
3: 对，
2: 果肉是粉色的，
3: 所以这就是噱头嘛。比如说前两年还流行过正方形的西瓜，对不对？然后现在你看榴莲蜜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菠萝呀、葡萄啊，都有它猎奇的名称。但是希望最终留下来的呢，都能够让消费者接受的价格和很好的味道。
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殉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

0: 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当
2: 李子周，
1: 特派
2: 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你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决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货，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聪明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

0: 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八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讲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成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盾牌，上面有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是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一直在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祭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志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成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成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国。
1: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根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脑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东展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0: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黄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

0: 办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东部23度，其他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讲授思政课时，寄语广大青年学生，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养分，努力为吉林添彩，为国家争光。
1: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召开。
4: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明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现场将释放超6600个优质岗位。
1: 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
4: 笃行育人护航成长专栏播出，吉林破解教育内卷，让学生快乐成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1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讲授思政课，以重温大党光辉历程、激扬青春奋进力量为题，与青年学生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养分，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在时代发展中书写无悔青春，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努力为吉林添彩，为国家争光。黄强与大家一同重温中国共产党的来时路，回顾党领导人民在沉沉黑夜中觉醒，在艰难探索中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在伟大复兴中奋进的恢宏史诗。他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进行了一次次抗争求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黄强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党在长征途中经历了

0: 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红军将士展现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一定能走得稳、走得好。黄强强调，十五五新征程已经全面开启，历史的接力棒交到青年一代手中，唯有奋斗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希望大家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学习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坚持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练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主动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一线去，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助力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最后，黄强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结尾：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省领导吴海英、王子莲，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东北师范大学省属高校党委书记，长春理工大学班子成员和师生代表，省委政研室经济一处，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党支部党员等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6月11号，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在吉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青年社科工作者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坚持政治引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领课题研究，引领学术方向，守牢根脉魂脉，构筑具有中国特色、吉林特点的自主知识体系，践行人民至上，回应好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首要课题，要担负起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紧扣理论创新、资政建言、文脉传承、区域研究、普及传播等重点任务，立足吉林大地，打好新时代答卷。会议强调，青年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未来和希望，青年学者要坚守学术初心，涵养优良学风，锤炼学术本领，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为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 六月十一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件，来信19件，其中长春市4件，吉林市7件，四平市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3件，延边州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9个，占28.13%。生态类问题8个，占25%；固体肺部类问题6个，占18.75%；水类问题4个，占12.5%；噪声类问题3个，占9.38%；土壤类问题1个，占3.13%；其他类问题1个，占3.13%。截至6月1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1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7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1天。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请听报道。
2: 历经2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3: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2: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3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3: 立足啊，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0: 目前第三届光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在各大展区中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条补链强链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2: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长春市人才服务局产业人才服务处工作人员于峰旭：
4: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结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2: 相较于前2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长春市人才服务局产业人才服务处副处长肖宝和：
5: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 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1: 今天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五届遥感通信创新大会在长春开幕，请听报道。
6: 本届大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等500余家单位的1500余名嘉宾参与。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发起仪式，随后在特邀报告环节，多位嘉宾围绕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热点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圆桌对话、分论坛以及合作签约活动。北京光游星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奥：
7: 通过这次签约和长光卫星啊这样的遥感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这个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6: 浙江星联翼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泽：
8: 这次呢，我们也借助这个平台跟这个国际宇航联做了一次签约，这对我们做国际贸易、国际业务的角度来讲是很大的收获了。
6: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展览展示区，商业航天产业链100余家企业参展，产品覆盖卫星制造、遥感载荷、通信终端、卫星数据处理及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商业航天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新成就。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销售经理刘金学：
9: 我们跟长光卫星，然后包括长光晨星，然后我们长春当地的一些企业啊，逐步加深建立合作。今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吉林省当地的这种企业认识到我们。
6: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部部长韦树波：
10: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碰撞思想，这个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1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边补给的作用。
14: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13: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5: 这棵树林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长量极少。
16: 长白山经历了4次火山喷发、洪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7: 这个洪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1: 听，东北红豆山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
18: 青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9: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0: 吉祥新闻记者王如雅报道。6月9号，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充满吉林风情的文艺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了白山松水的独特艺术魅力。 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吉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开幕式前夕还举办了以缤纷四季精彩吉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交流会。吉林多家文旅企业

0: 与韩国知名旅行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资源禀赋与发展活力，成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签约。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并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冬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近年来，吉林文化旅游周已走进近20个国家，举办15届、40余场次活动，成为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品牌项目。
1: 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难题，吉林省锚定减负担、提质量、优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请听报道。
2: 在辽源市第19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而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2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辽源市第19中学教师王丽妍，
3: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吧，也愿意动脑了。
2: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90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辽源市第19中学学生李思瑜，
4: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2: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减负与提质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学生家长郭新言，
3: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2: 东辽县实验小学教师辛素兰，
5: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2: 在敦化市第2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敦化市第2小学学校教师陆欣，
6: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2: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三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2课堂。敦化市实验小学校教师秦淑芳，
7: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
0: 依托对俄区位优势，珲春市深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推动跨境水产产业从传统中转贸易向全链条集群发展转型。请听报道。
8: 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鲜活螃蟹在暂养池中吐着泡泡。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暂养池负责人唐伟，
9: 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全方位提升活蟹的暂养品质，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暂养、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8: 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暂养基地，配备80个暂养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了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近日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暂养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暂养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暂养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东北亚生鲜海产园暂养中心负责人刘岩松，
10: 总的暂养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暂养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

0: 鲜美和鲜甜。
1: 过去受载氧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珲春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载氧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产业提速，通关先行。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珲春市商务局外贸科工作人员黄智慧：
2: 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1: 目前，珲春市19家水产企业建有915个载氧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载氧能力达2830吨，最长载氧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载氧、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
3: 近日，公主岭市文明办联动校园社区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让节约理念浸润人心。请听报道。
4: 近日，公主岭市胜利小学开展了崇尚节约、反对浪费专题宣讲，结合真实事例，生动讲解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剖析餐饮浪费的危害，引导学生牢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5: 每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自觉践行光盘行动，不挑食，不浪费。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就餐的好习惯。
6: 节约从来不是抽象空喊的口号，更是我们对每一份劳动最基本的尊重。
4: 公主岭市河北街道金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餐桌我先行、绿色文明靠大家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解读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科学用餐规范及杜绝浪费的实用方法，引导居民树立理性健康的饮食消费理念，涵养绿色节俭的城市文明先锋。
7: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宣传活动，传承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提升居民整体文明素养。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东部23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0: 我是牛程程。
11: 我是牛欣欣。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

0: 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2: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3: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4: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5: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

0: 南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 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4: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3: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4: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3: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6: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基建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5: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6: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5: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5: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只见十一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天自我介绍一下，咱这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啊一档这个婚姻家庭情感服务啊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就是一直以来无法释怀，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有某个事情呢无法选择，特别迷茫的话，都可以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呢因为这个入夏了嘛，所以说天气变化非常大，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啊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西北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2到16度，最高气温呢东部山区是23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9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28度。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的天气情况啊，大家一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啊，这个都是地区性的，就是属于那种那个一块一块的啊，就是局部性的这个降水呀、或者晴天的特别多啊，这个关注一下。今天长春市也是，长春市呢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比方说这个净月区啊，今天刚才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连冰雹带雨都下了，但是宽城区和朝阳区一点没下，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变化比较大啊。

就属于那记得就是属于那种局部降雨啊，或者局部的好的天气或者怎么样的比较多一些啊。好，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啊，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了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的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慌啊，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事儿呢无所适从，或者说选择起来非常困难，那您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这热线电话。中晓呢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跟大家每天都说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是一档收音机厅的节目。在长春市内，因为是吉林省台，我们是吉林省台啊，就是在长春市内的话呢，就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的转发，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您比方说您是白山的，您需要在当地找到自己的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啊，吉林市的也都是啊。那么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啊，乡村的朋友啊，就是收城市调频收不着的那个呢，您就全省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啊，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那这个呢就是覆盖面积呢可能就更大一些啊，就更广一些，范围更广一些。那么大家呢可以用，总之就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好了，记住这个名。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收不着你们吉林台的广播信号，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也能办到，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在这个上边呢，您也能够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网络直播啊，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网络直播。就你关注蜻蜓 FM 之后下载下来，然后呢在上边它有一个放大镜去查找，您一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他就给你推出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还有呢，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的各个情况的话，都可以呢，就是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啊，搜小声长谈。咱们呢有很多很多期节目都已经上传到蜻蜓的平台上去了啊，这个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个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方式。那么除了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最普遍的，就是所有的广播来讲都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不多说了啊。那么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实时参与的工具，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中晓工作室的公众号就叫中晓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200-300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交流啊，记住，如果说您觉得挺委屈的啊，心情不好啊，闹心呢，难受啊，这个压力大呀等等这种情况啊，可能原来都没咋地，但就这段时间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啊，都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就是中晓工作室做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难受闹心的时候，有一个还算真诚的朋友陪您唠唠嗑，这样的话咱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团队最重要的一个坚持啊。总之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晚上的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呢，咱们随时的进行交流。
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小人长谈的、收看方式啊，收看方式，就是大家呢可以到现在的时候，您就直接找一个快手，啊，在这个快手里边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就现在啊，就此时此刻，您现在来到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找到啊，欢迎大家找到，欢迎大家呢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所有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现在连不了麦啊，现在连不了麦，但是现在广播的热线为所有的朋友开通，包括快手上观众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了，既然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朋友的留言啊，咱们挨个念一下啊。咱们首先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的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少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他就不出息，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那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杵脚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觉得闹心难受、心情不好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希望呢，咱们聊聊天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咱们心理压力呢得到缓解啊！欢迎大家。

好的，我们的公众号信息啊，还是有朋友在往进发，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看一眼啊，看一眼，看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啊，另外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来到咱们直播间之后，帮助点小红心，大家都知道，就不停的点屏幕，让咱们快手的人气呢能够更高一些，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另外咱们节目因为是第一个时段刚刚开始，那大家呢能够帮忙转发一下啊，那个给快手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咱们在直播啊，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是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你一辈子都没福，一辈子都在喝，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
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小声长谈直播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就所有的观众朋友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看这个直播，咱们在快手呢叫中小啊，快手这个直播间呢叫中小。大家呢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现在进到快手上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中年大脸面糊的主持人啊。

其实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他们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啊？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说，那你吃去吧。对啊，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那整在一块儿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啊，例如这个啊，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的，他想上哪儿，你能说的？他想上哪儿，你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他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他，让他上哪儿，他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那个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您有点像，象牙山小诸葛刘能啊！哎呀，我还脑袋还反应呢，我说象牙山小诸葛是谁呀？刘能啊，像吗？我这妈我有头发呀！我这同学我可以介绍，我可以把我几个同好几个同学都能介绍给你，他们跟刘能一样没头发了。”真的智慧啊，就特别的智慧啊！您说聪明则绝顶嘛啊，聪明则绝顶。我那几个，我那些同学真的是那个没头发那几个都老聪明了啊。啊，跟他们现在我们同学要是很少了，因为到这个岁数吧，同学之间很少能见面了，但见一面都可亲了。见一面非常亲吧，到一起的话，那这尤其男的还都学中文的，在一块互相谝着，那真是有权啊，咱也说不出来啊，有势咱也说不出来，哎，有钱咱更说不出来，啊，这都跟人都比不起啊，对不对？人家是那三十三重天上边啊，最高那个大殿上边有个避雷针，人家在上边，咱们呢是十八层地狱下边。再有十八层，十八层下边有个下水道，下水道下边还有个渗水井，咱们在渗水井里头清淤泥，那家差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主要聊头发的问题。啊，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咱主要是聊头发。你要比方说，我这头发虽然现在少了，想做个发型，你说我烫了怎么样呢？啊，或者说我要剪一下吧，这个后边啃一啃，能不能啃上去了呢？啊。所以说得有优势啊，得有优势啊。我刘能，我觉得我聪明肯定不敢他，但我比他有头发啊。我怎么能整出穆老师？我怎么能整出刘能那劲儿了？你没有啊？好的啊，小米说，我作证啊，除了我哥，我认识那几个都至少地中海了，而且四哥早多少年前就聪明绝顶了。

四哥跟我们一个单位，所以小米也认识他。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欢迎大家在快手上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四。

0: 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长谈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了啊，就是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团购的这个产品啊，就是。来看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要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宝城啊，宝城源绍兴黄酒啊，这眼瞅到过五月节了，这个五月节喝黄酒啊，这个是时令一个东西啊，这个最起码来说，这个大伙都知道这个驱邪是吧？嗯，驱邪，嗯。这个避灾这种感觉啊，但是这黄酒本来也就挺好喝的啊。这个咱们买东西啊，先得看根儿啊，酒的这个根儿就是原料啊，原料好酒才能好。今天我们给大伙介绍这款绍兴黄酒啊，用的都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呢干干净净，三样东西，绍兴的鉴湖水、优质糯米和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拿到瓶子一看就明白啊，喝着绝对放心。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鉴湖水是浑，这个水呢是绍兴特有的。

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糯米选的是颗粒饱满、大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呢在酒里沉甸甸的，看着就有劲儿。小麦呢是上等的，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这个能把这个糯米的香味啊、营养都给它逼出来啊，而且呢叫加饭酒。啊，这里头有讲究，酿造的时候呢比普通黄酒多放10%到20%的糯米，原料加的多，产量没增加，等于呢它每一滴酒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所以说才叫真材实料。咱们老辈人常说啊，酒是陈的香，这款酒可不是刚酿出来就卖的啊，它在绍兴老酒窖里足足放了18年呢，叔叔阿姨啊，朋友们呢啊，想想这个酒在窖里慢慢陈化，杂质呢都散得干干净净的啊，味道呢变得特别绵柔，打开瓶子就能够闻见一股天然的粮食香，那股子香啊不是冲鼻子的啊，是慢慢往心里钻的，跟咱们老伙伴们呢感情似的，越久呢越醇厚。这个它是晶莹透亮的琥珀色，看着就有质感，不像有些酒呢要么特别浑，要么颜色发暗。度数呢是15度啊，在这个别看觉得15度好像酒劲低似的啊，但是它醇厚的劲儿啊相当于50度的白酒，但是呢喝着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喝下去啊，这个胃里头暖暖的，特别舒服。它呢是半干型的，口感不甜不腻，刚入口呢有淡淡的甜啊，咽下去呢之后唇齿留香，还有甜甜的回甘，那股子鲜味啊那是绍兴黄酒独有的，越喝越想喝啊。这个端午节啊，阴雨天多呀，这个喝口温乎的绍兴黄酒正合适。对，这个阴雨天呐、啊，潮气大的时候整点黄酒啊，煮着喝啊，煮着喝，整个小电炉电磁炉啊往那一放，给那小磁，把那个这电磁炉上边不有那个小磁锅吗，就是带把的那种啊，给酒倒里头，完了一顿煮，煮完之后往这个咱们小碗里头一倒一喝，哎，那个感觉确实非常好啊，确实非常好啊，这个驱寒呐 啊驱寒祛湿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是想买这款酒的啊，想买这款酒的也跟大家说一下，陈年绍兴加饭酒单瓶是500毫升啊，就得是100多块钱一瓶啊，不便宜。但是咱们这儿啊，129块钱能买一箱啊，129块钱能买一箱，一箱是6瓶，一瓶是1斤，那加起来足足6斤，算一算129块钱摊到6瓶上，一瓶20多块钱呗。那个是纯正的18年窖藏绍兴黄，那个20多块钱一斤，非常便宜啊！既能每天小酌暖身，又能做菜提香增香都行啊，做菜也行，这个喝也行啊。平时呢做的很雅致、清晰、美观，不花哨，但是特别大气啊。这个如果是有这个朋友来了，老战友来了，你送了2瓶，这家一口十八年陈年加饭酒，那就知道您这肯定是懂行的啊。这次啊库存是100箱，卖完了拉倒啊，卖完了拉倒。这个您要想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记住啊，联系这个这他们爱听的小管家，然后呢就可以锁定名额了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是他这个是给您送到家。送到家之后你看着好了你再给钱啊，看着好了之后你再给钱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说呢，您说我这个我会微信购物啊，你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酒之后，您手机上就能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你用微信在他那个商城里就可以买东西了啊，那个就是网购了啊。记住啊，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消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呢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的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这个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的把营养补到骨头里，等到冬天的时候呢，才不犯毛病。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着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618大型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它是同仁堂的大品牌，百年的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啊，这个品质有保障，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要求。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呢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呢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这个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就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很多，长期吃呢腿脚腿好脚好啊，这个关节好，腰也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了618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啊，多买再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完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啊，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得问问大伙了啊，问问大伙有没有这个各位听众啊，总感觉的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啊，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啊，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呢，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啊，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那么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呀送到骨骼里边去，送到骨骼里边去之后呢，然后还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大家记好啊，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吃个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钱，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大家提供这68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呢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我慢点说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您呢、如果说正因为某些生活当中的家庭的事儿啊、感情的事儿啊、同事的事儿啊、工作的事儿啊，就是觉得自己无法释怀，挺憋屈的啊，挺委屈的啊，挺难受的，挺过不去的啊，这种情况啊，都别憋着，憋时间长了，憋出病了，咱犯不上。啊，可以呢，拨打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可以拨打咱这三部热线，打进电话之后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立个 flag， 咱们把这事儿就忘了啊，咱们以后就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这都是可以的啊，这都是可以的。再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到现在还为止还是刚打进来，还没有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古风不知道你说，大家晚上好，您多发点多发点，谢谢您的问候啊。这位朋友一个点儿，他给我留言，他说老师你好啊，我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出门了。早上我妈热了剩饭剩菜放锅里，我家那口子起来不知道我妈做饭了，起来以为没做饭，就出去铲地去了。现在还能铲地吗？现在不都打除草剂吗？这家还能铲地，你家老爷们家挺厉害呀啊。说下午5点多钟我回了家，我老公说饿了，我说那我做饭去，我妈就不乐意了，说你出门走了，家里人吃饭还用你操心？我说那你也没做呀，他说我不饿啊，你出门也吃了也不能饿。我说家里不还有一人呢吗？我和我老公在外边安装施肥的机器啊，我妈就气得出来说，趁着我在家要做饭啊，我进屋做饭，他就趁着我做饭和我吵架。我妈是不是太欠了？我没太听明白你说的到底是啥啊？就是有回俗话，你说话就说的，你家老爷们干活了，完了累挺了，说的那个做饭了，你妈没跟他说呗？这事儿是吧？你妈觉着自己劳苦功高的，完了没被那个，不但没被表扬，还被批评了，你就闹心呗，就难受呗，就得愿意说出去呗。所以说那玩意儿哄呗，要咋整？亲妈，你不哄谁哄？你不哄谁哄？反正你家老爷们也不能哄的。

这玩意儿吧，就是老太太就是确实少说了句话。那玩意儿，你咱这么说，你在家也没啥事儿，你没啥事儿的话，你就等姑爷起来等他吃上，你再干别的去呗。对吧？那你这姑爷是现在正是这就如果说正是要产地的话，正是累挺的时候，那你不得渴着累挺的人来吗？这是你妈做的不对啊，不对，但是没招。确实，老太太少说了一句话，是不是给那个做热完饭之后，老太太出去打麻将去了，出去玩去了？完了，你家那口子自己从来不掀锅盖，你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呢？对，这个真是误解，是误解啊！老太太不对啊，但是你也别跟她干仗哦，没招啊，就这一个事儿，赶紧让她过去，这种事儿就赶紧让她过去就得了啊。

0: 这玩意儿70岁有个妈，80岁有个家，你别惹他哦，弄地吧，哄好拉倒啊、哦。我知道你们俩累挺啊，知道你们俩累挺，知道你们俩也难受，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犯不上，犯不上啊，毕竟他是干活，这确实有点误解了，确实误解了啊。但是这个是地块小，应该是说还是圆子。反正我记我的这老家那头回去的话，因为我都是种苞米嘛，别的也都不种，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赶上阴天下雨了，嘎加一顿除草剂就完事儿了，也不繁不产，一律免耕法啊，不像早些年的时候三产四汤的，那家伙费劲的。你妈气不气人呢？气人，但是没招啊！记住，气人，但是没招啊！好了，我们接热线吧，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都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

0: 家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就是吃什么吐什么，然后就想
1: 啊，
0: 跟肖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点建议。
1: 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32岁，然后我
1: 三十
0: 谈了
1: 二
0: 两
1: 了是
0: 年，
1: 吗？谈了2年多啊。
0: 谈了2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1: 你是老师。
0: 然后，这2年里呢，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2年里花了差不多，人家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然后后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
1: 我
0: 知道我
1: 感
0: 也
1: 觉
0: 不
1: 他
0: 好
1: 不
0: 惹，
1: 是抠门，他就没钱。
0: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1: 哎，
0: 就经常是
1: 那
0: 这
1: 个
0: 样。
1: 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0: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
1: 这。
0: 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不是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1: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0: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1: 你是
0: 造
1: 不是
0: 成了
1: 招
0: 前
1: 这
0: 提
1: 个？
0: 吗？
1: 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0: 是啊，一共被劈腿5次了，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
1: 那
0: 发
1: 咋
0: 现
1: 整
0: 呢，他
1: 的？
0: 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
1: 对，
0: 个
1: 就
0: 相
1: 是
0: 亲软件，
1: 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
0: 但是
1: 你
0: 他
1: 还
0: 还
1: 整
0: 跟
1: 的
0: 我
1: 山
0: 求
1: 盟海
0: 婚。
1: 誓的，是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0: 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
1: 对，
0: 孩
1: 人家肯
0: 就
1: 定
0: 是
1: 给你
0: 有关
1: 找
0: 系了，
1: 了，你这我听都听
0: 然
1: 出
0: 后
1: 来
0: 我就
1: 了
0: 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得我
1: 那
0: 睡
1: 你
0: 不着，
1: 做这
0: 吃
1: 个
0: 不消。
1: 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是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0: 就是气懵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1: 那你信的关键是，
0: 对，
1: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0: 哎
1: 你
0: 呀，
1: 都说
0: 对，小哥，
1: 你
0: 我
1: 就是
0: 就是这样
1: 你
0: 的。
1: 这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0: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1: 我
0: 这个感
1: 瞅
0: 情
1: 瞅
0: 哪
1: 这
0: 个
1: 话，
0: 环节有问题。
1: 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
0: 我吸取一下经验。
1: 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
0: 不
1: 那
0: 是
1: 个犯着点
0: 我爸
1: 啥？
0: 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1: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
0: 那
1: 你这
0: 小哥
1: 啥
0: 该
1: 人
0: 怎么
1: 都能
0: 办
1: 信
0: 呢？
1: 住吧？你就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房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天给哥打电话呀？
0: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5个了，我都崩溃了，然后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1: 对呀，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
0: 那
1: 再
0: 怎
1: 找
0: 么
1: 还
0: 办
1: 得
0: 呀，
1: 这
0: 小
1: 样
0: 哥？
1: 呢。
0: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我真是不知道怎
1: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
0: 么
1: 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0: 那咋办呢？现在我都不知道哪儿不正常，小哥，是我不应该怀疑人家吗？还是？
1: 稳当下来，就是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是咱别说说的，咱们30岁，就这事，咱21、22大学毕业去，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家好工作，你该哪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0: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1: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这玩意儿。
0: 对，我当时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1: 对呀、啊，那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
0: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1: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所以说
0: 坏成这样
1: 啊、嗯，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邋遢，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在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怨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0: 啊，这样啊。
1: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0: 对，小哥都崩溃了。
1: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歪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0: 听着了。
1: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家跟别的女的处了，人家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
0: 生孩子了？
1: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嗯、啊？好了，哎呀妈，我到点了，我跟俩唠了，
0: 谢谢
1: 啊，好了，这你听明白了吧？
0: 也不是明白，
1: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0: 谢谢。
1: 哎。好了，咱们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是团购的时间了，又到点了啊，给大伙介绍咱们的产品。第一个呢是医疗的啊，医疗的就是这个脉管炎的事啊，脉管炎呢就是静脉曲张的事啊，就是春夏季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个腿肚子上啊，或者说哪儿啊，都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有这个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因为穿着不好看，是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啊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这个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

且呢，下肢血管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将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线0431-8886-1933，8886-1933。这是咱们的这个动脉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高端钙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了啊。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呐，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的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呢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骨头越脆了。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呢补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这个钙维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618特时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啊！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有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啥呢？就是这个有机纯羊奶粉啊，有机纯羊奶粉啊，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大伙说一下。因为现在你看端午节马上到了啊，这夏季今年的这个多雨潮湿啊，早晚温差拉得特别大，所以说很多这个长辈啊身体就出了点问题，比如说嗓子干呐、浑身沉呐、脾胃吃啥都不得劲儿啊，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啥呢？给您建议啊，来一杯热羊奶啊，温润养胃，居家进补呢再合适不过了啊。上岁数的最怕缺钙抽筋儿啊，腿脚酸软。原先呢，这个羊奶含钙本来就是牛奶的2倍。这款康度羊奶啊，全新升级，全有的全都是有机配方啊，在原有的高钙基础的上啊，钙质呢再度升级加码啊。奶源选自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啊，这个奶羊啊，这个满山散养，啃天然牧草，喝山涧活水，实打实的7斤鲜奶才能浓缩出1斤奶粉。配料呢是干干净净的啊，只有有机生羊乳，零蔗糖，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血糖高的各位呢也能够安心的天天喝。好多长辈啊喝牛奶总胀气儿、总反酸，还拉肚子啊，这个呢就是乳酸不耐受的表现啊。乳酸不耐受呢是很多有不少人对牛奶都这个反应啊。但是你这个你要换成羊奶，那就没这毛病了。因为啥呢？它链短啊，这个蛋白好吸收，肠胃弱、嗓子敏感的喝也都舒服啊。正好呢，端午和父亲节要到了，串门带啥呢？就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送礼特别有面子，而且呢，这个咱们给大伙的价也非常好，市场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因为羊奶粉一直都是你上哪儿看的吧，羊奶粉都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块呢，这个是有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呢？是299块钱，299块钱可以买3盒啊，299块钱买3盒，要一次性买6盒呢，就598块钱。下单呢，再送您1盒20枚装的这个流油海鸭蛋，正好过鬼节吃咸鸭蛋嘛，是不是？这个划重点啊，提醒大伙儿，端午节一过，产品统一再涨价50块钱，3盒的349，5盒的649。对吧？现在3盒的是299，5盒的是598，这便宜50块钱呢。然后呢，海鸭蛋赠品还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价非常好。每一盒里边是16条的独立小包装，一次1条，温水冲泡呢，它不结块啊，60度的温水给它。

0: 冲开，搅两下就化开了啊。这个羊奶啊，确实是非常好啊，确实非常好，尤其适合很多肠胃弱的朋友补钙用啊。这个牛奶有不少人喝完牛奶之后，确实因为牛奶硬啊，牛奶硬，有的人喝完之后胀肚啊，有的人喝完之后拉肚啊，表现不同，但都是因为乳酸不耐受造成的啊。那么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99块钱三盒，299块钱3盒，然后呢，598块钱6盒啊，598块钱6盒，但是呢，再送20个海鸭蛋。啊，就是一盒20个海鸭蛋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过了五一节它就涨价了啊，就是咱们这次活动之后它就涨价了，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这个羊奶的脂肪量只有牛奶的1/3，而且咱这羊奶呢是这个脱山脱腥处理的啊，这个非常好喝。走亲访友啊，就是孝敬老爹老妈呀、啊，这个烟酒甜食伤身，粮油礼品太普通了，咱们一箱有机羊奶粉啊，这个非常合适。299块钱3盒，囤6盒的就是598块钱啊，赠送海鸭蛋，节后涨价，没有赠品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咱们直播间的快手啊，快手号是中小啊，大家的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同样也可以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啊，不多说了，因为有听众朋友在广告期间已经等半天了啊。我们来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2: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2: 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2: 现在呢，那小孩上初2了，
0: 嗯，
2: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2: 就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对，前5名呗，是不是？
2: 对，差不多那样的，
0: 嗯，对。
2: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2: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2: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无论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2: 就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啊，就是那
2: 不是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
0: 嗯，
2: 那个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
0: 嗯，
2: 现在初2，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2: 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2: 非常不正。
0: 哦，
2: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2: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不能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3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0: 嗯，
2: 他可能就我这面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那个。

0: 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公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呀，有能耐明天别来呀！"这个孩子直接这么说，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别来。
1: 那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你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干呢？不来算能干吗？
0: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不来不是能耐呀。这个我该上学9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呀。但是他忽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的，我就不去。"这孩子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1: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0: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就是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1: 什么叫班补？
0: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再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到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甚至达到小10万，但是你给我的这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的微小，所以。因为你没参加
1: 不
0: 我
1: 是，
0: 的，
1: 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
0: 但是，
1: 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找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0: 但是这种问题就
1: 没
0: 是，
1: 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0: 但是那不，这个我不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1: 不
0: 你。
1: 是，我说就是说他搁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0: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跟
1: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在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0: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1: 那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0: 那就不提，
1: 那你就别说，对不
0: 那就
1: 对？
0: 是属于
1: 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一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0: 不是现在不是钱，那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你看。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0: 你要不就挺
1: 啊。
0: 着，抱薪救火也
1: 要不
0: 好，
1: 就挺着，
0: 割地赔
1: 你
0: 款也
1: 爱
0: 好。
1: 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
0: 现在
1: 吧？他能把你咋的？
0: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
1: 那
0: 素质
1: 你
0: 不
1: 受不
0: 好，
1: 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0: 那是单练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太
1: 找几
0: 强，
1: 个找你直接
0: 强势。
1: 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0: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1: 这个不是我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他妈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0: 对，确实是
1: 对
0: 孩子
1: 吧？
0: 的问题，对，没有足够的势力，没有足够的势力
1: 所以
0: 证
1: 说，
0: 明。
1: 那你就得想办法呀。那玩意儿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你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1: 对
0: 回避，
1: 吧？
0: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就说你自己想好怎么办，要不
1: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0: 然，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情
1: 就
0: 况
1: 是
0: 就
1: 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0: 是，你不能，
1: 就是
0: 明白。
1: 吃屎也就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 那就他有怕的人。
0: 嗯嗯。
1: 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啊？那你不干吗？
0: 我干。
1: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交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0: 明白。
1: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是咋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0: 好的，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
0: 懂。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嘴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在外头，自己五十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在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哎，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火神仙七毛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敢是有啥抱怨呢？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 ，Demi 啊，说这个小哥呀、啊，我是搞计算机的，最近做了几个项目都不太顺利啊，麻烦你给打打气儿呗，祝我马上转好运呗。打打气儿就不用了，你就赶紧转运就得了啊。这段时间呢、啊，就是干啥可能都奔奔卡卡的，很正常。不光你，我跟你说兄弟，不光你，

就是你无锡，你问问你那些同行，你问问跟你相邻的行业，你问问他们是啥样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啊，笨笨咔咔。但是呢，就是只要就是到时候了，该挣钱都能挣着啊，都能挣着，挣的少一点而已啊。在这呢，祝你这个马上转运啊，叫时来运转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那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说的恳请您的帮助啊，前面还客气了一番，不必客气啊。这个39岁，已婚已育已离，婚外呢育有一子2岁，婚外男未离婚，一直未付抚养费，一个不好意思要，一个不好意思给啊。如今我想争取孩子的抚养费，怎么能对我有利？是私下还是起诉经法院？你这个事儿，别的啥都不寻思，第一你肯定是缺德了，对吧？缺了大德了，这该骂你骂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自己的有一个，完了之后离了，完了婚外还跟别人还生孩子了。你不缺德谁缺德？你肯定是缺了大德，所以说你闹心咋地都活该。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现在就想撕破脸了，那你就找律师啊。你上咱们快手上那个1号啊，就是1号榜的王淑亚律师，你就去找王淑亚律师啊，你去问他，你说这种情况下，非婚生子女想要争取到自己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权益的话，啊，相同的权益的话，那就来啊。这个的话直接去找王淑亚律师啊，直接到现在咱们榜一就是王淑亚律师，你直接上咱们那快手的榜一，你私信他，你说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就要找您啊，就要找您啊，然后可以约着这个见面啊，该交诉讼费交诉讼费，该交咨询费交咨询费，这是比较准的啊。或者说你不找王淑亚律师，你有好朋友啊，你有好朋友也是真，你得找真正的律师啊，别上网上找大忽悠去啊。那大忽悠叫他一说，啥官司都能赢，完了一打钱眼珠长上了啊。啊，就是找一个纯正的律师，然后问一问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0: 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一晃跟咱大伙相处1年了，我很欣慰啊。这我说实话，说欣慰是啥呀？欣慰的是深柏的药救治了无数的人，让有病痛的人摆脱了病痛，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我作为大夫我最为欣慰的事儿。就到啥时候我都敢大声说，我对得起每一位老百姓，我对得起每一位病友，我让每一个病人看病吃药，他们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了，我无愧于心，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我真真正正的让大伙看病治病的钱都花在刀刃上了。说深柏的药究竟是个什么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是真正能治病的药，是深度化瘀药，以治疗心脑瘫老慢病为基础，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等老年慢性疾病。这个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所以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没有一点瑕疵，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而且甚至高于了制药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深柏这药值得你去用。你像前几个月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来我诊室开药，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是高血压，吃完降压药怎么的血压也降不下来，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也看了很多地方都没看明白。后来呢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呢它就不是血压的事儿，我说你得查查你颈椎，一查好吗，颈动脉有斑块，而且做那个超声检查啊还是低回声，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颈动脉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要是脱落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对吧？你想想脱落是啥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颈动脉里边脱离了，随着血液它可能会运行，那往小了说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血栓呐、腔梗，那往大了说呢随时容易引起脑梗啊甚至心梗。你说不到60岁一旦倒下来，那你这个家怎么着？那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到那时候就晚了。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伴有这种侥幸心理，就平时不在意，没事啊，没啥事，是不是？一打听那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啊，那都有这种情况，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偶尔心慌 啊都有，没事没事。真要是一旦出事了那晚了，甚至就要命。你像我认识一北京老干部，平时血压就高，完事还有糖尿病，跟我老伴一起在那个老年大学学那个古筝，有的时候呀也上我们家来练练琴，跟我老伴关系还不错，有时候看着了总说这个血压高。

说你得注意，平时啊花花鱼通通血管，他可能也没太当回事，总说吃着降压药呢，他总认为吃降压药就没事，结果那年眼瞅就过年了，他每年呢过年他家都往那个阳台上挂那个灯笼，往常呢跟老伴儿是一起挂，那天呢说是老伴儿在厨房弄猪爪子，是摘毛那是干啥呢，他就自己到阳台去挂灯笼去了，结果呢你说俩人要是干活的话呢，是不是他有个能给你搭把手的呀，对不，这一个人干活就不行了，你这边呢你得把灯笼放那儿，你得蹬凳子上去，完了之后呢你再猫个腰你再去拿那个灯笼去，也没人给你扶着凳子，你自己呢还得拖着举着啊，仰着头啊，仰着脖子往上面挂，这个脑袋啊他就使劲往上仰，结果呢仰着头时间一长，本身他颈椎就不好，完了这个血压还高，那你想他颈椎不好血压高，他心脑供血能好吗，他那心血管啊脑血管他能好得了吗，他总认为我都吃降压药了就没事了，那降压药是啥呀，那不就是降血压的吗，那还能管啥，啥也管不了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面不还有淤吗，不还有堵吗，他这人是不听劝呢啊，非要自己去干这活，结果那天挂灯笼可能就是仰头仰的这时间长了，那他仰个脖子仰个头，他往上挂了半天没挂上去，紧接着就觉得眼前发黑，呦就头晕上了，你想想他在凳子上站着呢，这一晕一迷糊啊，这一下子就从那凳子上摔下来了，哎呦哈，摔完了之后这人直接就懵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老伴在厨房就听到咣当一声也吓一跳，出来一看凳子也倒了，老伴呢在地下躺着呢啊，而且呢也不动换了，他就赶紧过去揍啊，结果呢就怎么揍也揍不起来，这这不毁了吗，打120吧，打的120，医院大夫到那一看这情况说你不用说了啊，这脑梗了，那嘴都歪了，你看那个人中啊，那鼻中沟那都不改一条线上了，一拍片子左侧大面积的脑梗，那怎么办呢，住院呗，对吧，都这么个情况了，大过年的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等出院回家，我和我老伴儿这不知道这事儿了吗，我老伴儿说去看看吧，平时在一起啊都认识都挺好的，去看看吧，还过去看了看，他老伴儿和他儿子给架着搀扶出来的，一步也走不了，说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呜呜呜的，那嘴啊呜了呜了呜的，一张嘴呢还直往下淌汗喇子，这话说不出来呢，急得直哭，看着我老伴哭得可伤心了，因为面对不了自己现在这个情况，接受不了，你就告谁谁也很难去接受，所以你看人一般得了病之后就谁也不爱见了，那谁也不爱联系了，就不管之前在一起玩的多好啊，说多爱溜达呀多爱玩啊多爱聚会呀，一旦得了病之后你发现这人呢任何人他都不愿意见了，为啥，他自己呀面对不了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人一般什么时候人间清醒，得场大病的时候，有一场大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躺在床上你会发现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体会不了你的痛苦，亲亲再亲那也就是安慰安慰你，朋友再好也就偶尔过来看看你，儿女再好再孝顺他也没有那时间天天去陪着你，那老伴对你再好脾气再好也不能毫无怨言的天天伺候着你，谁能理解你的痛苦啊，我告诉你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看过去那话是怎么说的，有啥别有病，宁可这钱少点也比有病要强，对不对，没有病比啥都强，

你看，说到我老伴儿，他那个朋友，就那个阶段，多难呐，苦不苦自己最清楚。我说这话谁能理解？得过脑血栓的人最有感触。所以前两天，我那个患者的爱人来找我，他爱人人家就听，人家就觉得我说话有道理，他就按我说的来化淤堵，就吃这个参柏。大概吃了几个月，自己相对也年轻了，慢慢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也消了，血压也平稳了，所以一直有联系。那么头两天，他爱人找我什么事呢？他家老爷子90多岁了，前段时间做的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现在是住在重症监护室，听说已经花了60多万了。当时医院给家属也交代了，手术只有50%的成功几率，换句话来说，那就一半一半，对，兴许行，兴许不行，这叫50%，所以做不做这手术，你们家属自己决定，因为你任何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这大夫说的也很清楚，但你说能不做吗？就看着在那等死吗？结果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出血，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像那赌徒一样，手术当天就守在那个 ICU 门口2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的。手术前医生说成功的概率是50%，手术做了14个小时，大出血止不住，心脏都停跳了50多分钟，后来呢说只有10%的几率。他说：“我爱人就不甘心呢，讲话呢就跟那赌徒似的，总认为自己有机会能赢，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现在就靠三台机器维持着，不管多贵的药，只要有就给用上。”他说：“我爱人就守在那 ICU 门口，每天就呆呆的往里瞅，反应也比正常人慢了几拍，几天就花了40多万。”现在已经花了60多万了，任大夫也说了，我们看你们家属意见，就随时可以停止，而且就即使说救过来了，心脏也衰了，肾脏也衰了，而且老人的肝脏啊、肺子上啊还有结肿块，就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小时了，那胸还没关上，怎么说呢？就是意义已经不大了，所以你看你们家属得拿主意了。医院不会替你做这个主，不会替你拿主意的，我们也不会替你们去把关。他说我爱人现在呀，就认准一件事，说这老爷子还有气儿呢，有呼吸呢，只要有呼吸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我就问他，我说艾可蒙上了吧，也就老百姓俗称的那人工肺，上这个了，只要机器不停，那人呢他就一直有呼吸。这个机器一开就是几万，他按着说，就现在谁劝也不行啊。他说我爱人打心里边他敬佩你，那只有你能劝他了。我说别的都好说，你这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呐。我说这话我也很难说呀。最后呢，我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就是。老父亲不听话，他就说这句话，说老父亲不听话。你像参柏这药，他说我吃的特别好，完事呢我还给我家老父亲拿了几盒，人看都不看，总觉得没有必要。他这个心脏病啊，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心脏3根血管全堵了，淤堵那么长，支架都支不了，就得搭桥。人大夫说了。你这本身呢还有高血压，又这么大岁数，所以就是50%的几率。结果手术期间出血了，最后这儿子很艰难地做了一个决定，就不再治疗下去了。那我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跟大伙讲这件事呢？就是第一，高血压的病人你记住，降压药代表不了什么。你常年用，只能代表吃上了血压就降下来，

说明不了什么，你该淤堵一样淤堵，你该不通一样不通，你该心梗一样心梗，你该脑血栓一样半身不遂脑血栓。第二，这人呐，咱得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任性，你可以谁说话都不听，但你老了，过去讲了，人老了得听劝，你不再年轻了，就像那机器似的。你新机器你怎么用它都没事，你老机器你就得保养，人也是一样的，老了，所以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你看我常说，人就活这一回，你为啥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呢？把身体照顾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说能走能撂好，还是成天你就赶在床上卧着好？讲话了，说不好听的，那都把粑粑腻了，那好吗？你说成天能吃能喝好，还是成天病病殃殃，在那连床都起不来好？为啥不把钱花在吃喝旅游上呢？为啥攒了一辈子钱省吃俭用的，为啥非得花在最后那几天重症监护室上呢？最后怎么的，人也没了。钱也没了，讲话人财两空，啊，甚至有的子女呢，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心脑、给我们肝肾、给我们血管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我们血压、血糖、血脂化化瘀，给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通一通这淤堵多好啊！是不是？你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是买这药之后都好了，为啥这药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因为里边的龙骨这药它是深度化瘀的，龙骨是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所以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兄弟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道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给我造一愣，我说：“怎么事呢？”他说：“我比你小，今年67，我是前年得的脑梗。”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但是我特别听医生话，医院开的降压药啊，我是一直吃，降压药我都没断过，天天吃，血压也总量，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是晕晕乎乎的。”走道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那段时间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啊，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那我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腔梗它有啥关系呀？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了。啊，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说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住院吧，那住院治几天吧，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就在那打点滴，啊，上午下午那么打点滴，出院的时候能比刚住进时候吧要强不少呢，但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有劲儿，成天就感觉乏力，就感觉到累，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2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他就不对劲儿。他说：“我就感觉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动换动换一身汗。但是为啥我说我要感谢你呢？打今年吃上这参柏树应颗粒以后。”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有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就是心脏啊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就感觉这地上胸脯这地上通了似的，就不那么堵的慌了。他说我今年我就感觉过得挺顺。你像我们烟台也有一病友，他年龄小，今年还不到50岁呢，得的脑血栓。就那天呢，他正常在这上班呢，跟同事正说工作呢，就突然间感觉难受，
然后呢，就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完事儿他就赶紧让他的那个同事给他接了一杯水，这个水拿过来之后，他也没喝上呢，因为难受啊，始终啊，他就有点睁不开眼睛，就是眼睛是闭着的，就咱老百姓讲话了，眯眯着眼儿，就看就能看着，非常痛苦。完，他的同事就问他，说要不上医院吧？他也没说话，始终就是闭着眼睛在那坐着，完脑袋上呢还不停地往下冒虚汗。后来同事一看这样不行，直接就给打的120。这个时候你再看，整个人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一半的身子感觉发麻，说话呢也开始不清楚了，就像嘴里那个舌头硬不灵活似的，发硬。而且呢，说话别人也听不清楚说的是啥了。等送到医院，就120来了之后，就赶紧的往医院拉嘛。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就是脑梗，看这位置没？因为你这刚发病，看着血栓阴影没？赶紧入院。所以你看，当时他那同事又联系的家属，爱人孩子就全来了，父母也来了。所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说现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的往血管里边打那溶栓药，他这现在是在6个小时之内算是黄金期，要是好了的话呢，这个人呢就一点事儿没有，跟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有50%的几率容易造成脑出血，因为每个人脑部的血管不一样，有的呢是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那它就容易造成脑出血，有的呢就是脑血管有的地方比较薄，有的地方比较脆。你像他，大夫跟他家属交代嘛，就说你像他还有高血压，血糖还高，所以呢他就有这么个风险，就是50%的几率，50%能完全恢复，那50%呢可能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那他这个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常规用药。所以你看，你们家属，你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去治。到最后，就他跟我说，他最后是我爱人定的，选择了那个保守治疗。他讲话呢，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不好使，一侧的眼睛睁不开，走路呢。得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因为自己走不了，你就即使能走，就那小碎步慢慢的往前蹭，而且自己也不敢走，就怕摔了。就是出院以后呢，又去做的康复。人讲话了，你这病没啥好办法了，你就是得慢慢自己康复。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的状态也就是你现在这样，而且一个月2万多块钱的康复费用。他说：“当时我一听，那大夫跟我这么说呀，挺心灰意冷的，完事呢就跟那个爱人商量，说不行，哎呀，咱俩算了吧，离了吧，你过你的，我也别耽误你了，你现在还年轻。就那段时间，他讲话了，心里边也特别的有压力，特别郁闷，特别灰暗，就成天躺着，人讲话了就破罐子破摔了。”就这么的，有一天，无意之间呢，听到我讲课了。我一听身摆这药，花淤的，哎呀，对我这病对我这病就这么的，就是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就开始用上了。没吃这药之前，那一侧的眼皮不睁不开吗？伸舌头，那舌头伸出去之后，那个舌头尖儿它都往一面歪，说话呢也是。噜噜的，乱乱的，说不清楚。自己说半拉身子也发麻，但是参柏这药吃了能有一个多礼拜，我那右侧的眼皮能抬起来了。哎呦，这给我乐的，见好了，这不有希望了吗？那继续用吧。你等参柏这药吃到2个月的时候，是走路说话呀，基本也就正常了。但是稍微呢，还是比正常人要慢一些。你看到现在，孙柏用了有1年了，

本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血栓的这么个人。所以他说，导师啊，你不光是拯救了我，你拯救了我们这个家。他讲话了，要是没有孙柏这药，那我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个家不也就完了吗？所以到啥时候啊，我得感谢导师，到啥时候我都得承认你是我救命恩人。所以他讲话了，这回孙柏我得多背点，我也不合计以后他多少钱了，这回有的机会我就多背上点。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你现在为什么四五十岁的人得这个脑血栓的这么多呢？对吧？很多人说过去啊，你得这病的啊都得是七十多岁的啊，你看现在四五十岁得脑血栓的人就这么多，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病。所以你发现现在医院很多四五十岁脑血栓的，四十多岁半身不遂的。你像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你猜多大？23岁，得病机理跟老年人是一样的，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啊。对，那天我看新闻，一个12岁是13岁的孩子呀，在学校做完运动出现脑血栓了。什么原因呢？说是平时不太喝水啊，喝水少了，血液粘稠，再加上一运动啊，一出汗，血液更加粘稠，出现脑血栓了。那孩子才12、13岁，就是现在出现这种老年病的太过于年轻化了啊。其实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你包括咱们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高血脂，为啥？饮食是一方面，对吧？说我们现在这人吃的好了，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压力大啊，工作呀、生活呀，就咱们有人讲话了，房贷呀、车贷呀，啊，你包括现在工作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这种心理压力。那还有是啥呢？就你发现没，为什么以前啊，这人呢身体很健康，不容易生病，就是规律，他的饮食也规律，他的作息也规律啊，到点了就上班，到点了就下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娱乐呀，对吧？回到家里边顶多就是看个电视，而且你发现那时候那个电视它不是通宵演的啊，它到几点它自动它就没了，那节目就没了。现在你看看都有网络了，有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吧，不是看视频呢，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的，通过那手机熬夜，对吧？还有玩游戏的，你说它规律吗？它不规律，是不是？很多都不规律了，晚上自己也不知道几点睡，这就导致什么呢？整个生活都没有规律。你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啊，有很多孩子也是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玩游戏呀，都不规律，所以就导致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都偏高，那最后不就导致出现这种脑血栓吗？所以你一步一步去倒啊，一点一点的你去刨这根，你都能找出原因来。那么治疗这个病，你就记住，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效药啊，说那个灵丹妙药吃上就好，没有。唯独的一个方法就是化瘀，因为所有所有的这些病的起因，你给它刨到根上，它就是淤堵不通，记住没？就是有淤堵了。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血脂也正常，可能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是呢你有这些毛病，有高血压，完血糖还高，完血脂也高，那你说你离那个脑血栓、脑梗偏瘫、半身不遂它还能有多远？讲话那不说来就来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呢，说实话别有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没事儿，我还年轻啊，这病找不到我，这病落不到我身上来。你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有这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呢，总觉得这

那跟我没关系，结果呢，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你血液流动已经就不顺畅了，流的就慢了，血里边就有瘀了。当你有糖尿病，你血液就已经粘稠了，对吧？当你有高血脂，血脂高的时候呢，你那个血压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了，所以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你不脑梗谁脑梗？你想想是这个道理不？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你要没有这些个基础病，你没有这些个慢性病，它能找上你吗？所以我们平时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打扫卫生似的，你平时你就得干。对吧？平时你就得打扫，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淤堵，你不能说等到最后一次我一起干，有的时候最后你就干不过来了。你远的不说，你就像咱家那油烟机似的，你说你每天你做完饭了，你别管脏不脏，你都给它擦一擦，清洗清洗。你说不对，啊，不对，我每天我也不管它，反正快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它拿下来，我好好洗一洗。在你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油烟机啊，它越来越没有劲儿。为什么？它上面都被那油烟给糊死了。完，等到最后一天，你说我准备清洗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洗不下来了，对不对？哎呦，那油烟的也太厚了，太顽固了，洗不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我换一个吧。这啊都不行了，你看那扇叶都转不动了。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啥呢？你平时得注意。啊，就像我说的，你每天你化一点，你每天你通一点，那你这样的大病重病他才找不着你呀。你老的时候你也不遭罪呀。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看我腿不好一辈子，所以我知道这人有病他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就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指望这个，指望那个，你指望谁，谁都指望不上。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跟森柏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说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就多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到药铺去抓药，550块钱你抓不下来。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就因为钱这事啊，这小两口啊，每天呢总是。啊，干仗总是吵架，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过下去啊，那不完了吗？这家不就要散了吗？对不对？讲话甚至有的吵架，啊，还提离婚，那你说做父母的他能希望孩子离婚吗？对不对？这不都希望孩子越过越好吗？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就是因为钱的事儿，这俩孩子闹别扭，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啊，有病越得治。为啥呀？你再病病殃殃的，本身那边小两口心情就不好，就没钱，完了之后你这还一身毛病，啊，甚至讲话了还得住院，还得花钱，哪来的钱？那不给家里添乱吗？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就越得治，啊，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那小的，对不对？你指望着同事啊、身边邻居亲戚呢？家家都这样，谁有那闲工夫去帮助你呀？对不对？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咱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就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来帮着你。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要去美国吗？你不要走了吗？我前两天我就跟大伙说了，啊，咱们有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有的都哭了，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今天我再跟大伙说一声，我。

都走了，那美国我不去了，本来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愿意走，到那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所以说我不去了，我陪着大伙啊。你不担心我走吗？你不担心甚至说我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说你离开了啊，我们怎么办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的心呢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与，好不好？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不去了，你孩子那边老伴那边这个事儿呢，虽然说他俩会不高兴，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会慢慢去跟他们解释。那么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把咱们更多兄弟姊妹的身体给保护住。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说说咱们身百的药。人都讲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的路，所以身百的药它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它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身百的药的活动的时候，当时是550一盒啊，拿5盒身百多给一盒。那么咱们这次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我希望所有的兄弟姊妹呀，你能记住这个活动，记住这个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病友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这是情，是感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身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身百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咱能多给一盒身百，这一次拿上6盒身百，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平均下来每盒啊合到360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一副汤药甚至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呀，这一盒啊，对不对？300多块钱啊，能让你用上半个多月，拿上12盒身百多给6盒，额外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咱是多给4盒，这回呢咱是拿12盒多给6盒，而且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啊，这现在送给你了，你拿回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吃呗，合适啊。拿上20盒身百，额外多给你10盒身百。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身百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对不对？现在拿上20盒身百，多给你10盒身百之外，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4000多块钱你都下不来，合适吧？其实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就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给咱大伙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有的都在哭，那伤心，你这个病在加重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身百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我来承担这一切后果，对吧？你说我拍屁股一走完了之后再有个啥事，你说怎么弄？所以这个事儿因我而起，所以我不走了，我来承担。所以大伙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啊，今年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

0: 我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咋的？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吗？肯定不可能了，对吧？所以这一次啊，能多备点的你就多备点，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身体啊都多一个保障。讲话呢，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十几年，这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你少去两趟医院，你少做点检查，你少住上一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六月十号到十八号给大伙开展森白这药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六盒森白，额外多送你三大盒，拿上十二盒森白，额外多给你六大盒森白，额外我再多赠你两盒灵芝孢子油，合适吧？那拿上二十盒森白的，额外再多给你十大盒森白，同时呢我再给你五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还是的话，药厂这回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所以咱们不拖欠啊。有的讲话了啊，我这回啊我报名晚了，报名晚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因为就库房这些药，你以为药厂还会再给咱们补发一批药？不可能了，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讲话没赶上毁了。所以赶不上的那就没办法了，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咱们把握住啊，机会千万别错过了，给他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大伙呢现在就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六月十号到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六盒深百，额外多给三盒；拿上十二盒深百，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二十盒深百，额外多给十盒，再送五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六月十日到十八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 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六盒国药珍百送三大盒，拿12盒国药珍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珍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跟您说的话真好，一回你不走了，我们小区好几个人都高兴。
0: 是啊。
3: 过几天一听说你要走啊，我们这老李头好几宿都没睡着，还有我的后大妹子也是吃不下饭。
0: 哎呦。
3: 我们这几个人都惦记你呢，这一听说你不走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来精神了。
0: 啊，其实呢。就是刚接到这个孩子让我们去的通知的时候啊，也挺高兴，因为高兴的是啥呀，孩子处对象了，要结婚了。但是后来呢，越寻思越不愿意走，你说那个地上人生地不熟的啊，完了之后心里边呢还放不下咱这些老伙伴，所以那几天呢也赶上40多，一直也是睡不着觉啊。你这是突然决定我不去了，虽然说老伴不高兴，孩子不高兴，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两天睡觉睡得还挺踏实，就是打心里边啊还是不愿意离开大伙。另外就是咱这次活动也真的挺合适，
3: 就今天他们也是派我来给你通话感谢您的。
0: 这
3: 次活动啊我们就要多买，多给我们留点名额，我们人多。
0: 人多那怎么的，听你那意思你现在是代表啊？
3: 是啊，我们4个人用的。
0: 4个人用啊？
3: 啊，一个人要订20盒，我自己要订40盒。
0: 订那么老多呀？
3: 啊，我是和我老伴一起吃呢。
0: 啊，相当于是5个人的呗，是不？
3: 哎，对对。
0: 5个人的，一人订20盒，那得100盒。哎呦，你这订太多了。
3: 是啊，要订100盒的，谁在书记科里？老师，你别说多，我们这人多呀。
0: 正是的，
3: C 班和包子油都给我们留好了，别没有了。包子油啊，你知道吗？我老伴吃的可好了。
0: 是吧？
3: 他长肌肉好多年了，前年检查都说都有点恶变了。
0: 哎呦！
3: 但还算早期，直接手术了。术后吧还行，但是去年又变血，检查都又长肌肉了。
0: 今天又是那样的，反反复复的。
3: 是啊，这不是今天给他用上包子油，差不多半年吧，连两三个息肉都没有了。
0: 哎呦，
3: 就连那个肺结节也小了。
0: 那太好了。
3: 是啊，所以这回一听说要增送包子油，说啥也多订点，倒是一定帮咱订上。
0: 你这样哈、啊，因为呀、啊，你这个的确人多，一下订的药太多了，这个呢就得学生啊去核实，你可以报名。完了之后你把每个人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你给他留好了，包括一些身份信息，完了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核实之后是准确的，那肯定都会把这名额给你登记上。因为咱们害怕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他为了利益他去囤药，知道吧？因为你算咱们这个活动你就不算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就单纯说咱这深百舒心颗粒20送10，一盒才喝多少钱呢？是吧？300来块钱。所以说我们先提前给你登记啊，完了这工作人员核实好了之后，他就会按照正常的这个手续流程去给你申请，给你办理了啊。说说身体情况吧。
3: 我是啥呢？我是心脏不好。6年前下了一个支架。当时那几年还挺好。去年就是我家里边老父亲去世了嘛。
0: 哎呦。
3: 他那是上一锅的火。

0: 就睡不好，睡不好的，
1: 嗯，
0: 心一下子就垮了，这心脏啊又开始犯病了，
1: 嗯，
0: 心里边发慌，胸口窝这块压气儿，就好像两边有东西往一块挤那种感觉，
1: 嗯嗯，
0: 那喘气儿也费劲儿，心跳特别快。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1: 嗯，
0: 他关键是怀疑在哪呢，他时不时的犯心绞痛，
1: 那是
0: 一个星期就犯两次，
1: 啊，
0: 一犯劲啊就浑身开始发软没劲儿，然后冒冷汗，
1: 啊，
0: 家里到处都放我的救心丸，床头上柜子上茶几上我自己口袋里都备着，
1: 啊，
0: 就怕犯劲的时候找不到药，总吃药也没去根啊，就是缓解缓解，
1: 那肯定啊，你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快速的帮助你扩血管，把那血管扩张开让血过去，
0: 嗯，
1: 我跟大伙说过，你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你包括脑动脉硬化呀脑梗啊，其实它是血液的问题，
0: 嗯，
1: 啊，是血液里边的这些杂质啊垃圾太多了，逐渐形成血栓斑块了，把那个血管堵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这血管撑开，让这血液从这血栓斑块的两边过去，这只是暂时的，
0: 嗯，
1: 就是临时的，所以最根本的是啥呀，要把我们这个血液净化了啊，要让它不形成淤，没有淤它就没有了血栓斑块，没有了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堵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管表面也光滑，血管弹性也好，哎，所以化瘀去堵，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身上淤堵的根，知道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治病啊，
0: 嗯，
1: 你得学会了寻找根，
0: 嗯嗯
1: 嗯，
0: 后来我就按照你讲的用上十杯舒肌颗粒了嘛，
1: 嗯，
0: 用了十多天，这心里面就不觉得那么慌了，
1: 哎，挺好啊，
0: 嗯，有点动静也不害怕了，心跳的也稳当了，
1: 啊，
0: 就反正心里面踏实了嘛，
1: 哎呀，那行，那不错，
0: 是啊，以前我晚上睡不着觉，不敢平躺，躺不下来睡，哎，这回睡觉好多了，晚上能睡个四五个点了，
1: 这挺好挺好，
0: 啊，不这么折腾了吗？
1: 嗯。
0: 到现在我发现我的心脏疼痛也减轻不少，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一天三五天就得犯一次，这已经两个多月了，这心绞痛没犯了，
1: 啊，那不挺好吗，
0: 是啊，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哈，
1: 嗯，
0: 吃的药少了，就是我以前一次吃个七八粒，上回犯病我正好那个小葫芦里就剩下三粒了嘛，
1: 嗯，
0: 哎，我就放在沙发下边，我就赶紧往客厅去那个去找那个取另一瓶嘛，
1: 嗯，
0: 哎，刚到客厅那块，我的心脏一下子缓过来了，
1: 嗯，
0: 啊，以前你得二三分钟才能缓过来，这回没到一分钟就过来了，
1: 嗯，你看看。
0: 啊，而且吃的药也没以前吃的多了，
1: 嗯，
0: 啊，导致这睡眠舒筋颗粒的效果太好了的，
1: 的确，因为啥呢，本身呢你像龙骨就是深度化瘀的，什么叫深度化瘀，
0: 嗯，
1: 就是咱们说病史长的病情重的啊，完了之后丹参又是专门化西瘀的，黄柏呢它又是全面化瘀的，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化肾脏的瘀，整个把身体里的瘀嗯都给你化开了啊，即使偶尔犯病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这个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对对，
1: 嗯，
0: 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坚持吃嘛，
1: 嗯，
0: 啊，赶上这合适的活动，20盒送10盒，
1: 嗯，
0: 赶上买2送1，一盒药才合着360多块钱，关键是还送5盒的包子油啊，
1: 是啊，
0: 自己买也得大几千呢，
1: 对呗，
0: 给我们老百姓省钱了，我一共订5份啊，20送10的，这样100盒的身边书记课里，别给我落下来啊！
1: 行，这你放心，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跟身边的这朋友呀，说一声，说让他们准备好他们个人的这个电话啊，个人资料啊，我们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啊，
0: 哎，好，
1: 因为的确订的太多了，你就像咱们说这个包子油，这个灵芝包子油，对于我们这个结节呀、息肉啊、肿块啊都很有好处，就是现在。啊，我们发现这身上长结节的不少啊，尤其那小结节5毫米以下的，你吃那包子油，你包括有些人做完手术一段时间预防复发啊，你吃上那包子油增强免疫不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结节，挺好的啊，这都不用花钱了，这不就给大伙省钱了吗，啊，
0: 可不啊，
1: 哎，完了我们工作人员核实完了之后啊，准确无误的话呢，那直接就给定上了啊，放心吧，
0: 哎，好好，
1: 嗯，
0: 太谢谢你了，
1: 哎呀，客气了，啊，多保重身体，也给身边的这些个朋友姊妹呀。

0: 兄弟，带个好啊。
1: 哎，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老师了。哎，再见。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四十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森柏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森柏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森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和858151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呢现在正式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小黄汤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这个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正好是18年整。那么这个大伙要知道的话，就是这也很快啊，这日子过得确实是很快啊。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听啊，用收音机听，在咱们长春市内呢是用 FM91.6 啊，用这个 FM91.6 来收听。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咱们各个城市的这个直播频率啊，不都是咱们的这个91.6啊，甚至除了长春之外都不是91.6啊，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直播。您在您自己那城市啊，您搜一下，用收音机搜一下就能够搜到啊。如果不是在城市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离城市住的挺远的啊，是在广大的乡村，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话，然后咱家又有收音机，又趁着玩意儿，那想听的话，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听，不用这个调频听了，用中波听就能够听到啊。在全省范围内，甚至说中波它覆盖比较广啊，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好多地方全都是听得特别清楚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网络收听。因为啥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头都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虽然我一直劝大家，家里头不管你听不听，你一定要有一台收音机啊。这是我真是掏心窝子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啊，就是家里头你可以不听啊，你可以不听啊，你一定要有一台就是不用上网就能听的收音机。就是能够听调频呐、听中波啊、听短波啊，这样的收音机一定要有一个啊。为什么呢？就是收音机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应急功能啊，有非常强大的应急功能。这个是你的手机啊、什么小音箱啊、什么电视啊都做不到的啊。因为啥呢？就是你想收听信号的话，你电话也得有电塔，对吧？你那电视你得有天线，你得有那个，或者说有那个有线。对吧？你手机肯定得有电，得有那个得有电，首先得有电。等收音机不用，收音机有电池就行。只要你有那个，比方说四节电池的收音机，你有四节电池就行。你要是两节电池收音机，两节电池就行。还有那种手摇的，嘎是用手一顿摇，没电池也行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所有的通讯系统啊都连接不上的时候啊，就是一旦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一个了解外部情况的很好的方式啊。就是收音机的应急功能是到目前为止其他的媒体啊代替不了的，所以说不管听不听，家里最好其实是有一个啊。这是说哪儿去了？给说远了啊。这个如果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有收音机坏了也没修，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呀，我没在你吉林省内呀，你这吉林台我收不着啊，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到网上啊，因为现在咱们可以用手机上网，用手机呢上网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叫呢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着咱们直播啊，收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就是我们台全天24小时直播，您都能听到。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啊，就是记住这时间，记住这频率就可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同时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小声长谈呢，你还能搜到以前咱们播过的，我们有专辑啊，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我们都上传了啊。那么上传之后呢，就是大家就能找到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谈长谈》的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点号啊，都是属于那种热号啊，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就是你可以按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的，你就找2025年；2024年就找2024年的，都可以啊。哎，这是收听这块啊，就给大家呢。这个安排了一下啊，给大伙说了一下啊，这个再接着呢就。

说参与了啊。刚才呢给大伙说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收了这个三部热线。那接下来给大伙说啥？除了三部热线之外，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参与还有一个平台，就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就是您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这样的话，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哎，您就能够啊，您就能够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是上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所以说随时您发上来的文字，我随时就能够看到。啊，随时就能够看到。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这是另外一个通道啊，就比方说。尽量的能打热线，尽量咱们打热线。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打热线的话吧，我一个是容易紧张，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打热线的话，我觉得我表述能力有限啊，我不如我打成文字我方便。哎，那你就打成文字啊，尽量不要超过300字，尽量不要超过300字。这样的话，您发上来我就能够看到，随时的就可以进行交流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情感啦，或者是一些很迷茫选择这方面的事儿啊，尽量还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的话，咱们可以互相问一句啊，互相问一句，或者说有一些点呢，可能觉得我觉得哎，我需要再进一步确认一下。这样的话交流起来就更好啊，就是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最后呢就说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呀，咱们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我今天还是穿了一件立领的那个 T 恤啊，大家可以上来看一眼啊，可以上来看一眼。当然了，人还是那个人，面糊的中年大脸面糊的主持人啊。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我们要给大伙介绍一个就是铁杆小米给我们转过来的啊，就是一个很长的一封，这个很长的一个这个一个回的信息啊，一个回的信息。我觉得小米这个找到了，给我发过来了，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呢叫开心就好，他原来的时候呢，前一段时间应该是给我们发过信息求助啊。他说：“我亲爱的娘家哥小哥小米妹妹，我来报平安来了。我是28天以前肝移植的妹子啊，今天2026年6月9号是我平安重生的日子。今天下午啊，我出院了，手术很成功，身体状况很好。感谢小哥小米、木轩、南希和所有祝福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啊，给我的最真挚的祝愿和祝福，感谢大家为我加油。小哥啊，我最想说感谢人间大爱为我捐献肝脏的这个人，这位呢我不知道该叫兄弟姐妹的大爱之人，是他给了我重生的新生命。我祝愿他的家人一生健康平安幸福，我会视人间大爱之人捐给我的新肝脏如我的生命一样爱惜他，好好的让他的肝脏在我的身体里得以延续他的生命。谢谢所有救治我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谢谢我的谢谢我的愿用生命给予我一切的年近80岁我亲爱的爸爸啊，我最爱的爸妈，谢谢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我的爱人，我挚爱的亲爱的丈夫，谢谢我爱人的哥哥嫂子和我的哥哥嫂子，谢谢我7月即将成婚的女儿女婿，谢谢我的儿子和他的女朋友，感谢我所有的心里惦记我的、有我的啊、惦记牵挂我的亲朋好友们，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再次感谢小哥和小米，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啊！这个是。是我们听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一说呀，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是有这位朋友给咱们发这个公众号信息，说即将第二天即将进行肝移植是吧？希望能够祝福这个一切成功。咱们所有的朋友真当时都特别的关心这件事情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工作室的所有的员工们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然后也都愿意非常的这个真心的祝福他一切顺利。那么现在看呢，我们的祝福呢是成功的啊，是成功的，他的移植手术呢也非常成功，在这儿呢也祝愿他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啊。小米也说必有后福啊，也祝愿他必有后福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哎，这个事儿听着特别高兴啊，这个事儿听着确实特别高兴啊，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而且已经成功出院了，这绝对是大手术啊，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吧，这样一个好消息，把您的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替您高兴，我们自己也都非常高兴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说一下，给大伙儿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大家如果是遇到了很委屈的事情，已经委屈了很长时间了，或者说呢，就眼下眼时就是特别的迷茫啊，觉得无所适从的话，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这样的话呢，咱可以聊一聊、唠一唠，我希望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祝福啊，求祝福的啊，这位叫初心的朋友啊，初心的朋友说，我来求祝福了，祝我家李百增同学今年中考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不客气啊，李百增同学也快要中考了啊，这祝他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考试的时候呢马到成功，考入理想的高中，我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啊。小人长谈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再说一下啊，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左右啊，用200-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能够随时的看到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交流啊。来。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暑假补那个一对六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人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一万个人说，一万个人都答应他，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一个月，所以说你这一对一我就不参加了，一对六我就不参加了啊。这东西那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呢，你说你这样了娘们啊，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这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一对一才350，我一对六280，你要一对一350的话，那一对六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你这是他因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成的好了，你留两遍子呗，你要留两遍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遍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就跟那个是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回事，你是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另外呢，也这个话，因为马上要到暑假了，也跟孩子的父母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给孩子报的这种课外的辅导，一定是在聊。

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的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也就是句型时态一整丢个十分二十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五节课八节课把句型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句型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句型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儿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他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你说这孩子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五节课八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都死规矩，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规矩。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儿了。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回事儿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就10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先抢先得啊。你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11，8581599和8581599呢，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过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有这样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

0: 手的时候拿出了一个23924.59块的账单，说是他恋爱期间的花费，要求男友还给他。这个男友想请求你的帮助啊，该不该还给他？他是这样，那就是说你跟人家谈恋爱前，这男的你一分钱没花呀？我不知道谈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是一分钱没花吗？那你可真应该，就最起码来说一人一半呗，是吧？对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提的分手，你要不提分手，人家可能不能朝你要这个钱，对吧？但是这媳妇儿，这媳妇儿娶到家来，这可是个发家致富的媳妇儿啊！哎呦，勾扎不舍呀，全都有账啊。哎，那9分钱的账咋出来的呢？打折了，在拼多多上打折了，砍一刀的钱呢？啊，9分钱都有账啊，9分钱都有账。这，哎呦我天哪，这跟这女的处对象的话，也确确实实心里特别有底啊。就是是这样，就是既然说都已经算到分了。那你也别胡了八嘟的，你跟他俩处对象，作为一个男生，你花了多少钱，对吧？你也说，你也拿出来，你说我跟你花钱的时候，我跟你俩处对象啊，处对象那个是我花了54325.76块啊，对吧？然后你俩再对搂，说加到一块儿，然后平均一下，是吧？小米说，难道不是无偿赠与的吗？当初明确附条件了吗？对，如果按法律上讲，如果他是无偿赠与的话，说的你只有跟我处对象不黄，这个钱才不用你还我啊。他声明这个的话，你需要还的，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问问律师吧。小米说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小心为上啊。这个女生太厉害了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价格啊，是不是有价格啊？小米说，比如当时是不是附条件了，说什么比方说给大爷乐一个给300啊，摸下手给150之类的。关键是小米啊，他是个男生，人家媳妇朝他要钱，女生朝他要钱。睡眠质量差呀，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晕头疼的。来关注一下咱们下边这条消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啊，是你的大脑里头缺乏什么呢？叫伽马尼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尼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呢，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咱们推荐的好产品啊，吃了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醒还不头疼，浑身哪都舒服。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睡眠宝呢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这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了超值大福利，睡眠宝呢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呢还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呢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商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觉得无法释怀，特别委屈啊，这个委屈这些事儿千万不要在心里面搁太长时间了啊，因为太长时间的话，它就会在你内心当中或者身体里面形成一种积郁之后呢，所谓的积劳成疾，还有呢积郁也是成疾的，所以说到最后整出病了咱们犯不上啊。有一些事儿是这样，就是遇到这个过不去的事儿，想不明白的事儿啊，或者说觉得窝囊觉得委屈的事儿，两条通道啊。第一条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提高我自己的认知啊，提高我自己的认知。这个事儿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觉得这个过不去了啊，就是怎么都过不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提高了认知之后，我觉得这事儿啊还可以啊，可以理解，或者说我有我自己的应对方式了，有理解方式了，把它啊通过提升自己把它过去。另一种就是说什么呢，那这亏我不能吃啊，我最起码来说你给我整不舒服，我让你不舒服啊，最起码来说我不能积郁在我内心当中出问题啊，这个就怼回去啊，怼回去，这都是好方法。但是你如果说又没法又不能提升自己，让自己把这事看透了然后过得去，又没有能力说怼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第一呢，我陪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呢咱们心情得到缓解，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第二呢，我可以教你，你不会怼我可以教你往回怼呀，是不是？凭啥受这个呀，是不是？用我跟大家开玩笑的话来说，我们小声长谈的听众没有一个是记仇的人，真的，我们小声长谈听众谁记仇？没有记仇的人，因为当时就报，所以不用记。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这个说中华老师您好，辛苦了啊，说今天呢跟您报喜求祝福来了啊。武汉的杜婷婷6月底呢就要生宝宝了啊，帮着祝福她一下呗，祝宝宝和她一切平安。对，咱们祝母子平安啊，祝母子平安啊。武汉的杜婷婷，然后还祝武汉的李子一在6月20号中考能够如愿的考上他理想的高中。好的啊，在这个都祝福吧，杜婷婷啊母子平安，然后李子一高考顺利，中考顺利啊。这是湖北的一位听众发的，这都在武汉，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聊天也好唠嗑也好啊，咱们说说话唠唠嗑，我们希望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

03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三部热线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朋友有听众朋友留言啊，我们的热线还是随时开通的，但是热线没进来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那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这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的，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儿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

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来啊，我们就继续来这个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多朋友留言，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考工作室，另外我们的三部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铁杆小米说啊，虽然说女人要自强，经济独立，自己能解决问题，但是谁愿意找一个没能力又不给你撑腰，不能扛事儿，又啥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没事儿还做点，还得做出点事儿来的男人呢，对不对？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儿常谈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这位朋友呢，你这名我就不念了啊，因为涉及到问各个家的事儿啊。他说：“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呢，我有点想不通了。”

想问问老师，我是一个40多岁的女士，我奶奶80多岁了啊，有俩儿子，我爸呢是老大，我奶奶和我爸家呢是东西院，我奶啥活都让我爸干啊，冬天我爸给烧炕、整木头、种园子都是我爸干，可是我奶把钱呢都给我赎了。去年我奶占点地2万多块钱也给我赎了，一分也不给我爸啊，住院就我爸伺候的时候多，可是我爸呢任劳任怨也不说啥啊，这个我奶还说钱和地都不给我们家，给我气的，我不让我爸给我奶干活了啊，这个我爸他就不听啊。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那是人家娘俩的事儿，只要你爸没觉着闹心啊，只要你爸没觉得难受，只要你奶也没觉得难受，你爷也没觉得难受，那你就少跟着掺和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少跟着掺和啊，这个事儿确实是其实跟你没关系，尤其你都40多岁了，你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把你自己家日子过好就得了，用不着你管啊。这个总觉得自己能整明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你一旦真掺和进来这话，你会发现你整的乱七八糟的，还不如你不管。好的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一直听这个蜻蜓回放啊，终于今天我赶上直播了啊。钟浩老师很灵啊，最近准备中级会计考试呢，钟浩老师可以祝福我考试通过吗？可以啊，祝你考试通过啊。中级会计你还考不过去，你肯定能啊。就以你的水平，你准备准备高级都没问题，你再过一段时间你考注会啊，中级耍着就过去了。

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好啊，我老公总气我，我该怎么怼回去，然后不生气，都给我气病了。”这怼回去干啥？为啥要怼回去啊？你还是乐意生气，因为我们东北这头老娘们都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能动手都别吵吵，吵吵啥？我们中网工作室有搓衣板，有戒尺，门弓子、镐把子、钻头子啥都有啊，你看看哪样趁手，你找一个。

好的，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看看家有儿女说晚上好啊，你可以接着发，你可以接着发啊。这个铃子啊，铃子说小哥呀，常听节目没有受气的。那对呗，咱们最起码来说，咱们你还是没认真听，你还是没认真听。咱们就讲话气人的话，我教的我都教大伙多些了，邓爱珠气人。完了你还奶气，那你不愿意怨自己？你说是不是？你就是如果说你认真听我节目，这都听我咱们节目十八年了，你都不用十八年，你就是说如果说听个四年五年五年六年的，我就在节目里头，咱们这么讲，一句话一句话教气人的话。尤其老娘们气我气老爷们的话，我都教多些了。那你得做笔记啊，你要是觉得脑袋不好使记不住的话，你得拿个本儿啊，拿个小本本你记上，记完之后你就随便找两句话，你往回怼呗，是吧？一看呐，这就是一个好媳妇儿啊，这个嘴比较笨啊，嘴比较笨，然后呢。

对，我人儿就特别善良，干不出来恶劣的事儿，所以就这种情况啊。别生气啊，就是如果真怼不过他，咱也不生气啊，咱也不生气。要不你再给他生仨儿子？对，如果年轻的话还能生的话，你再给他生仨儿子。肯定没工夫气你了，真的，这个是个好招啊。

0: 小米说别生仨了，就生俩得了，一个叫砸锅，一个叫卖铁，名儿都给起好了。对，他再气你，你就给他生俩儿子，一个叫砸锅，一个叫卖铁啊。那接下来呢，我马上来迎进的是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你说说，我从2009年就听你的直播。
0: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
1: 好嘞，好嘞，哎、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姊妹六个，有哥五个。
0: 嗯。
1: 我们是老大。
0: 啊。
1: 我自家有六个孩子。就是说的现在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种我老公老婆婆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他爸就是我家的他就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我这都不说。
0: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4。
0: 64了是吧？您爱人比你，您爱人比你大比你小？
1: 他比我大1岁。
0: 啊，他65了啊。
1: 对，
0: 这个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1: 对。
0: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是结不结婚？有没有孙子？
1: 有外孙子。
0: 啊，姑娘。
1: 儿子最小，有5个姑娘。
0: 啊。
1: 因为啥？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0: 你说你也是5个孩子？
1: 我6个。
0: 你是6个孩子，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1: 对。
0: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1: 对，
0: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1: 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上从前似的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至于我老公，就是说给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给他个弟弟就是干那个干生意。妹弟弟跟着我干。那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说俺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传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一起。
0: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1: 都在。
0: 多大岁数了？都得80多了。
1: 对，都80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嗑可唠，也没有啥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多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0: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1: 在一块儿，在
0: 你们家。
1: 对，在
0: 你们养老，
1: 我们家
0: 你们养老啊。
1: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能生活。
0: 但是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1: 对，东西院住着。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爸我从前的

0: 老头老太太跟我家来住了30多年，
1: 嗯，
0: 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把我有4口人的地，把我的地，
1: 嗯，
0: 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
1: 嗯，
0: 现在我要不回来，我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把我的给他
1: 了。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0: 对，我就得要。
1: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0: 不反对，他现在
1: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没听着？
0: 那
1: 个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种20、30、30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那个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亩数啥都确定是吧？
0: 有、就是、
1: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0: 就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10亩，就是这这一地这样的，
1: 那
0: 2亩。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你就是你就说没用啊，打闹吵吵也没用、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他，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个要执行了。你种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啊，就是这个得有，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你种了那么多年地，我不上你要钱了，对吧？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你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种我地呀、对不对？
0: 那他知道，他也知道，他就是耍无赖，他
1: 那对，所以说这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是他占你便宜了，他就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对，是的
1: 啊，
0: 是的，是。
1: 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5个孩子，咱家6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60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0: 就是还有昨天他
1: 这
0: 是干啥不？我把
1: 那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来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上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你就告他啊，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碜、听不听着？
0: 好
1: 啊，
0: 行，
1: 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谢谢，
1: 不客气。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就是最开始我们听你节目都10多年前呢，无论干什么都必须听啊。最近2、3年收音机坏了，我就在快手上看啊。最近呢遇到个纠结的事儿，我老婆就要买房子，我就不想买啊，等2年看看，这房价只能掉不能涨，孩子还小也不刚需，我们这是农村小镇，人口都是外流，房子都闲一半，就为这事儿我俩意见不统一，总拌嘴。那玩意儿掉还能掉多少？你镇上那个房子价都掉到多低了，你还想咋的？耗子尾巴那油你也要靠一靠啊！能买起，媳妇说要买就买呗。你说用这点破事，差不了2万块钱的玩意儿，你跟他拌那个嘴干啥？你图意啥呀你啊？你可真想不开这事儿，这玩意儿媳妇说买，管他贵便宜的呢，能买起就行。

好了，半糖为凉，说这个不服不行啊！小哥会的小语种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大娘的话我就能听懂一半啊！这个大娘已经非常认真的说普通话了，她说的是普通话啊，只不过和东北普通话完全两股路子啊。好的，图图妈妈说，小哥你好啊，中考在即了。祝我的姑娘王欣然2026年中考大捷啊，考出理想好成绩，被理想的高中成功录取啊！说今年夏天一定读的书就是梦想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啊！啊，好的，祝王欣然啊马到成功啊！铁杆小米说这挺逗的啊，就是不会那个怼人啊，不会那个，就是刚才不有个媳妇儿说的，就叫她老公给气够呛嘛啊，或者别人欺负你前怎么回嘴啊，怎么回嘴？给你介绍一下啊，啊，说这个有人说我胖的都像怀孕了，你应该怎么说？你说是啊，我不这不等你投胎呢吗？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说你咋那么土呢？你就跟他说这点土不够买你啊，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土点儿。如果有人说你秃，你就跟他说啊，你毛多，猴，对，就你毛多，猴见你都得喊哥是吧？如果有人说你矮的话，你说狗眼看谁都低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广告，说2888，谁能拒绝乳腺畅通？数量有限呐。这家伙一下给怼到啥里？怼下水道里去了啊！

0: 就是再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房地产市场我不懂啊，就是我一直也说，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是想说的能说准，就包括现在这个情况，你说肯定得掉价或者肯定涨价，谁都是吹啊，谁都是吹，所以说不要信啊，所以说不要信，就是这个自己需要啊，自己想买，自己能买起啊，这个房地产商和这个户型地段我都非常喜欢，该买买。如果说你说我那就不想买啊，那就不买，不要说哎过一段时间能掉价或者过一段时间能涨价，都别说这个啊，别说这个，这个谁也说不准啊。雨过天晴说的和小哥又学了一句形容人小心眼的句子啊，耗子尾巴上油也想靠靠，你看看我都咋寻说的我都忘了。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赢。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您好，就是啥原因？就是。我媳妇儿的脾气很暴躁，一点就着这种。然后有人的时候吧，不管有没有人，说话还口无遮拦。
0: 嗯。
1: 就刚才我俩是因为给她选车牌号，就从那个网上选一下，线上选了一下，然后她看见一个还可以的，但是时间错过了。
0: 嗯。
1: 错过了没选上，然后当时正在跟她父母吃饭，她转身就说我一句，说我吃那啥也赶不上热乎。
0: 嗯。这是她自己选的还是你选的？
1: 我俩在一起，当时
0: 你俩在一起，那他实际上也看出了好，但叫别人选走了是吧？还是咋的？
1: 就是超时了，当时也不是说很明白，然后就是在操作嘛。我说那选不上的话，咱俩线下还可以选一次。
0: 嗯，
1: 然后他就不愿意了。其实好也是没有多好，因为就是感觉顺一点而已。
0: 啊、哦，你俩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办婚礼没到一年呢，领证一年多一点了。
0: 啊。
1: 嗯，然后当时就是结婚之前房子装修的问题的时候，他也吵，就是
0: 嗯，
1: 很过分，给我父母也打电话，或者就是这儿不满意装修不满意，那儿装修不满意，就是也是这种比较过激的，也是一种反正就是一有事的时候就总是这种过激的说，你不管说啥，因为我现在因为我新房刚装修完，正在那个就晾味嘛，然后在跟他在他父母家住，因为他不愿上我家住去。我也就是考虑他，我就是在这跟他几住吧。然后他父母对我是很好，就是跟他在这儿，跟他在他家住。
0: 他爸妈
1: 之前
0: 人家爸妈深深的知道自己家姑娘啥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知道。他父母是很好，但是他这个脾气也是上回也说过一回，愿意在这住住，不愿意在这住，就说一种话。今天又说了，我就觉得很委屈。第一，我又不是上门女婿，我自己也买房了，我也买得起，只不过是离他家特别近，就隔了两三栋楼。然后我也不是说买不起，你说你这说我说哎呀，感觉没法说了，你总是一生气就说这种话。
0: 完事儿呢
1: 有那个看时候呗，啥时候错过就拉倒了，但是从来不会是道歉或者怎样。从来不。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说过一次两次之后，心里总是会想他说过的话，有的时候。
0: 完了，结果人家忘了啊。他说啥他自己忘了啊，根本没印象。
1: 对对对，而且他车过户，我给忙前忙后问人弄半天，最后他选号的时候给我埋怨了，你说。
0: 那也正常，他应该就是这么个脾气啊，他家。

0: 就是比较温和的那种，比较慢啊。
1: 对他是这样，对他
0: 对，
1: 是，
0: 嗯，要温和啊。这情况也就你跟我俩唠唠完了之后消消气拉倒呗，还能咋整？
1: 也是，
0: 反正我知道他说话就是，其实他说那个话前他就是想撒气儿，他把气儿撒出去之后了，完了你再说他，你咋说话那样？我说过那话吗？忘了。
1: 老师呢？你说你建议我俩搬回来住吗？不在在他
0: 你
1: 他
0: 那
1: 父母那
0: 搬回来也挑心情好些，别堵心囊塞的搬，那成啥事了？人丈母娘那头咋寻思，对吧？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嗯，
1: 是，
0: 他是一个脾气一上来不会考虑那么周全的人，那你俩可能
1: 对
0: 一
1: 对
0: 辈子就得这么过，对吧？嗯，你就是到最后，而且他会很委屈，对，其实他比你还委屈。你觉得你很委屈，其实人家比他比，就是叫他给我打电话的话，他能说出一大堆更委屈的事，
1: 那对对对，数了我的是一对一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还像他妈吗？他妈说他爸吗？
1: 他妈反正也说，但也没这么狠，
0: 你说他
1: 没
0: 家
1: 这
0: 人是不是也
1: 样。
0: 就这一个孩子呀？
1: 对，就这一个孩子。
0: 反正这个就是得那啥，这个就是你得真正的去理解他。你比方说，他就是发脾气，就说那么两句话，说完就拉倒了。他可能就那人，你跟他俩较这真儿的时候，他又不会道歉，所以说就会越来越严重。你要想越来越严重，他这样的特别好，就是你要想跟他俩越来越严重，你就气他，一会儿就给他气那啥了。对啊，但是你要不想的话，你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说点好听的，再一个就别往前赶，就比啥都强，是不是？
1: 对，你说不定，我也想说，就是以后办啥事我也不能往前赶了，就是
0: 对，然后
1: 我也不敢太
0: 再一
1: 狠。
0: 个人家说啥你得听，你别觉得我这就是为了好啊，怎么地的。但是你为了好的话，有可能不随他心思了，即使好他也退不了意，你也肯定也收拾，啊，就是这样的。然后记住他说话吧，其实未必走心，他就快张嘴儿，他那嘴必须得说出来，好赖好好也好赖也好，他必须得说出来。我估计他爸他妈都习惯了，
1: 是，
0: 是
1: 他
0: 不
1: 也
0: 是？
1: 急眼的时候，跟他爸他妈也。
0: 也那样，对吧？所以说你也得习惯，你要想跟他俩过，你就得习惯啊。我陪你唠唠嗑，陪你消消气儿，是吧？完了
1: 谢老师。
0: 也别那啥呀，别想的太多，你就记住他就是快张嘴儿，实际上他就是快张嘴儿啊。那行啊，好嘞，
1: 行，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是我吗？
0: 是您呐，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1: 我有点紧张。
0: 啊，怎么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最近这两天吧，有点闹心事，就是关于我婆婆和我老公的事。
0: 嗯，怎么呢？
1: 就是我婆婆吧，她是农村的。
0: 嗯。
1: 完事了呢，她家吧，就是前几年她动迁了。
0: 嗯。
1: 动迁了之后呢，完事儿我就跟我对象研究一下子，就是正好我家我娘家爸家这有个房子，完事儿了就是想让他上我爸家那房子倒个短儿，对，完事儿了呢，那个这一住就是5年，管5年吧，
0: 这也不短呢，
1: 对，
0: 太长了，
1: 一住就是5年，完事儿了呢，完事儿我看最近好像这5年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说要买房子或者说什么打算，我也没听什么信儿啊，你说完我也没法问。完事儿了呢，最近吧我就是实在就是感觉就是丢住了，我就寻思问一下，侧面的问一下我对象。完我就说的那个我爸爸有可能打算要回那个房子住去。然后这会儿呢，我对象可能也没明白我的意思，他就寻思那爸啥钱回去，我这个房子让我妈啥钱给我倒出来。完事呢我感觉不对劲儿，完我第二天我可能我又问了他一，就说的我就侧面又问了一下子。我说的那个，我说的要是我爸回去的话，我说的让那个我婆婆出去租房子或者是买房子合适，那个心里能舒服吗？我就是侧面问一下，这么让我对象寒心呢。完事儿了，我对象呢，完事儿就可能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啊，那我知道了。完了他跟我说了，他跟我说了，说这个5年反正也是，哎呀，挺不好意思的住我爸家房子。完事儿了呢。他就第二天，他可能是跟我婆婆商量一下。

0: 正最终结论是啥是？我老婆婆，她我老我对象跟我说的，说的我婆婆吧，在我家这房子住习惯了，住反正挺顺当的。
1: 嗯。
0: 完了，这房子呢，到处的，就是租谁都是租。
1: 嗯。
0: 还不如租我老婆婆了呢。完事儿了、
1: 嗯，
0: 我说这亲家，你这住5年了，我也没说提前。我娘家爸妈吧，也压根就没提前的事儿。
1: 嗯。
0: 完，我就是感觉这五年。我老婆婆、老公公还有对象也不吱声不吱语的、
1: 嗯，
0: 我就感觉心里边吧有点不舒服。
1: 啊、
0: 我感觉对我爸和我妈也不是没有个交代，你知道吗？
1: 啊，犯小心眼儿了，就是实际上你这个正常。我要刚别说你是女生，男生也得寻思这5年黑不提白不提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完了之后，对对，完了我对象说那意思，租谁都是租，完事还不如租我老婆婆了呢。
1: 啊。
0: 完我心寻，你说5年都没要钱，你说现在要钱，再说亲家之间要提钱的话，我感觉就生分了。完事儿了，第二天我老公就把那个钱就放到我床头那儿去了。
1: 嗯。
0: 他也没征求我意见。我寻思这钱是拿还是不拿？完事儿你说，哎呀，没法解决了，你说。
1: 嗯。
0: 完我就寻思，给老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1: 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时候，就你老公这不也是那啥了吗？也是心虚了吗？
0: 是。
1: 对不对？完了，给你也整心虚了。
0: 对，我也
1: 是心虚。跟这俩人，现在你俩都处在心虚的状态，所以说你需要给他吃个定心丸，对吧？
0: 怎么跟他说呢？
1: 嗯，你这么跟他讲，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说这已经住了5年了，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就说这其实，也不能说啥，对吧？也不能说啥。但是呢，你要说过年过节的啥没个表示的话。也不能那啥呀、哎，再一个咱也不能要爹妈钱呢，是吧？
0: 是。
1: 如果给房租的话，也得是咱们给，对吧？
0: 是。
1: 因为这个事必须你们给，要不然的话也是你老公给，一样，他也不可能吵吵爸吵妈要房租。
0: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
1: 对你还不如就说的，就这个钱可以给你爸你妈，但是咱俩给，别让公公婆婆给，对吧？
0: 嗯嗯。
1: 这么就好一些。然后那个，但是给钱，我觉得给钱是对的。虽然你爸你妈从来都没说过，
0: 嗯，
1: 但是给钱是对的，因为不可能就是说的你住谁家房住5年多你一点声没有，你当这么讲，你要说的这五月姐八月姐春节过15乱七八糟哪个姐都嘎啦送一大堆东西，那也是个事儿，我估计这家人贼老实也没说啥也没说。
0: 对对，反正
1: 就是正常来讲啊，正常来讲这叫死么卡片。是吧？那死不卡片也不对，你说呢？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跟你爱人说一下，你说这钱能让爹妈花吗？就是我爸我妈那头肯定是5年多了，人家是有一点那个想法，但是人家没跟我说，是吧？
0: 是。
1: 但是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所以我寻思跟你俩商量商量。那这么的，就是说咱们那个，就是你们俩一定要把话说开。别猜，猜完蛋了，是吧？你一定要把话说开。就是我感觉到我爸我妈好像是有点那个有意见了，但是从来没跟我说过，对吧？
0: 是。
1: 但是所以说我就寻思，这头那个就是，但是我感觉到了，我不能不跟你说呀。我跟你说了，我觉得就是你俩商量到最后说了，那这个房租呢，确实不过我妈嘴呗，是吧？人住5年没要钱，够意思了，对吧？咱们该给钱给钱，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让老爷老太太那头出，咱们给出吧，是不是？
0: 嗯，
1: 啊，
0: 是，
1: 对不对？就这么跟他俩，就是你们两口一定要把话说开，说开了也就拉倒了。
0: 我俩你说心虚太心虚，
1: 对呀、啊，整俩人都心虚就不是那回事儿。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哎呀，也就是那回事了。其实一个是咱这么讲，一个是你俩都安心，再一个呢把嘴都堵上就完事了。啊、嗯，
0: 对我再说，我也想给我爸和我妈那边，反正一没说啥，我想给这个交代，
1: 给人补贴点，这是应该的啊。
0: 是
1: 啊，所以说你这块就是两口子，尤其这个事儿，其实都不是坏人，只不过就是没反应过来。就是你爱人应该也不是一个什么非得要占你们家点小便宜那样的人。
0: 是，不是啊？
1: 应该是这样，人他可能他们家可能就寻反正房子也扔着门住，就那啥呗。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俩一定要唠开，唠开完之后你就说这钱咱俩出，啊，别让那头爹妈出啊，你就说就后来就说了，行行就拉倒，就不要钱就拉倒了，是吧？
0: 是。

0: 那好，
1: 那行了，好了啊，再见啊。
0: 好了，谢谢小哥。
1: 就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们俩互相都别虚，都别猜，猜猜到最后猜干起来了，犯不上了啊。
0: 是。
1: 哎，
0: 嗯嗯嗯，
1: 好了、啊，
0: 小哥，
1: 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哎，
1: 好嘞，哎，
0: 再见，哎。
1: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陈鹏老师，就是关于我家，我能说一下，就是我有个哥哥，然后我母亲走的比较早，然后我父亲后来找了一个老伴、
1: 嗯、
2: 但是这个老伴就是我们说好一年给他10000块钱，
1: 嗯，
2: 但是他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因为他儿媳妇总给他吃剩饭，然后到我们家我们就对他非常好，然后当时讲的就是一年给他10000块钱，
1: 嗯。
2: 啊，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在我家过得也比较好，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爱打麻将。
1: 嗯。
2: 但是我们回去都不说的，完了后来这不就给了10000块钱吗？但是到了第7年、第8年的时候，
1: 嗯，
2: 他就10000块钱就不满足了，他就想要20000块钱。
1: 嗯。
2: 然后就是有一年就是我爸是农村的嘛，然后卖苞米，他就跟着那个苞米车就去了，然后就把钱揣兜里了，然后卖了47000，他自己就揣兜20000，直接就给我爸20000起。
1: 嗯。
2: 啊，然后我们就认为，你看这个在农村，岁数也挺大的，那也挣不了多少钱呢。你说给他20000也不剩啥，他来的时候就是他的地和房子都归他的儿女，
1: 嗯、
2: 然后他就是一个人来的。
1: 嗯嗯。
2: 啊，然后我们就说就是给钱太多了，不行，能不能少拿点？他说不行，我再给你爸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就剩我爸独居了嘛。
1: 嗯。
2: 独居我还有个哥，我还有个哥，然后就是正常不都应该归男孩吗？
1: 嗯。
2: 然后我爸不愿意在我哥家待，然后他就自己在农村住。
1: 嗯。
2: 然后我就是每周都回去看他。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买房子了，经济压力比较大，我想去外省工作，就是不能经常回家看他了。
1: 嗯。
2: 你帮我看一下，我应该去外地还是不应该去外地？
1: 这个事儿你和你爱人商量没有？他支持你去吗？
2: 嗯，他挣的比较少，我的房贷比较高，然后我让他换个，他开出租车的，我让他换个工作多挣点，他又不想换，所以我想多挣点努力还还房贷。
1: 嗯
2: 嗯
1: 嗯，
2: 所以我就担心我要走了。
1: 你走了老爷们咋整啊？
2: 啊，
1: 有人伺候吗？你别有人申请伺候免费的啥的，你小心点啊！你要么你要不当回事也行，乐谁伺候谁伺候，别花钱就行，也行。
2: 我跟你说，小哥，就是他是那种回到家里有瓶子都不带扶一下的那种人。
1: 咱跟那个没关系，他到外边成孝去了，我跟你说。
2: 那没有办法。
1: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不是跟你开玩笑。你爹那块我都没想那么多，因为你爹岁数也不太大。
2: 今年67了。
1: 对，不大。
2: 但是他就是总希望我们能回去看他。
1: 那就他缺老伴儿，你可不总希望你能回去看他？你给你老伴儿整走了。
2: 那个老伴儿他不满意现在，我们对他就是都特别好，每次回家都是我做饭。
1: 那你做不做饭来说，你是不是这玩意儿咱们讲，你要给20000块钱，你就不用操这心了，还不用你花钱，你爹花钱就行。那这玩意儿。
2: 但是我爸他心里也不舒服，因为
1: 他舒不舒服是他的事，他自己使唤老伴儿，你们也不使唤。
2: 这个老伴儿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就去打麻将，然后中午回来吃完饭，没等我爸吃完饭他又去打麻将，然后晚上下午回来呢做个饭，然后吃完饭晚上
1: 他毕竟还做
2: 个、就是、
1: 他毕竟还做个饭呢。
2: 嗯，那是
1: 吧。
2: 但是那他当时他走的时候是因为我爸他就是那段时间他拿了2年20000嘛，因为当时讲好的是1年10000，然后他一年说那个他的儿子要还房贷，然后让我爸给10000块钱，说来年他少拿点，然后我爸就给了20000。
1: 嗯。
2: 然后等到下一年的时候他就跟着苞米车去把这苞米卖了，然后直接就揣兜里20000。
1: 嗯。
2: 也没跟我爸说商量说的，你看咱俩过你应该给我20000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直接就揣兜里了那20000块钱。
1: 那后来你爸这事是你爸让他走的是吧？
2: 对呀，是我爸让他走的。
1: 撵走了，你再给说了伴呗。
2: 不好说呀，现在。
1: 对呀、
2: 啊，
1: 你给10000块钱，现在肯定没人干了。
2: 关键是那个，就是之前，我爸挣钱的时候，我哥买房子的时候，我爸挣的钱 就是有一部分是给我哥了，但是我哥拿到钱揣兜里，他没跟我嫂子说，就是我嫂子没认为我爸把这个钱给他了，
1: 嗯，
2: 所以说，
1: 你这哥也够心眼的了啊。嗯，
2: 有心眼儿，
1: 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说的，你爸这块儿你不用管，啊，没啥事儿，他叨咕他就叨咕去，知道你在外地回不来，他也不叨咕了。现在是你爱人这块儿，你可要小心啊。
2: 他呀，
1: 嗯，
2: 他很放心的很。
1: 你要拿他不当人，拿他不当人，那也就那么地了啊。你要是拿他当个人的话，你要走了，你可加点小心啊。
2: 行，那我觉得就是我最主要就是我父亲这块我比较
1: 嗯，
2: 惦
1: 父
2: 记
1: 亲
2: 的。
1: 你不用想那么多啊，没啥大事，没啥
2: 因
1: 大
2: 为
1: 事。
2: 跟我没太大关系，是不是？主要人家还有儿子，是不是？
1: 实际上跟你确实没太大关系，而且你也帮不上啥忙，
2: 就
1: 真的。
2: 我每次回去呢，帮他做个饭啥
1: 你
2: 的。
1: 做个饭那玩意儿，哎呀，也就是帮做个饭嘛，还能干啥？对吧？
2: 那是，可是我哥回去他连饭也不做呀。
1: 你哥回去，你爸高兴啊！你爸能给你哥做饭呢？
2: 确实，
1: 你
2: 确
1: 对不
2: 实是
1: 对？
2: 这样。
1: 这玩意儿你要能给你爸哄高兴了，你回你爸也给你做饭，对吧？那你不招人稀罕怨谁？完还自己总显孝心，何苦的呢？你说呢？啊？好了，说完了啊。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出去溜达去啊，出去干活去，听见没有？你能听出我这意思吧？但是你要特意出去，我也没招。嗯，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哎。

0: 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
1: 我得十多年前我就始终听你节目。
0: 嗯，谢谢支持啊，怎么了？
1: 我人家就是不是年前了，就是现在我事儿吧。
0: 嗯。
1: 就是我俩结婚得将近20年了。
0: 嗯。
1: 完之后，他干那个，我媳妇干那个危险品物流啥的。
0: 嗯。
1: 完之后吧，都有些司机嘛，就是都这样嘛。
0: 嗯。
1: 完了，给他发些那个短信啥的。
0: 嗯。
1: 我看那不得劲儿。完了之后就总吵架，我俩总打架。
0: 嗯。
1: 完了，不，我这脾气上来啊，我就说你走吧，你刚刚你跟人唠那么着，你跟人出去吧，跟那啥的。
0: 嗯。
1: 就是始终打，就是最近阶段，就又吵一次，完了他就走了。
0: 嗯。
1: 我们出去旅游十多天，完了之后，就在那个娘家那边。
0: 嗯。
1: 就待了十多天，现在完了说的，完了咱俩也打够了，那啥了，说就离婚吧。
0: 嗯，
1: 其实我不想放弃这条短信，因为我俩没有那啥，我也没看到过人那啥，只不过看到他发的，就别人跟他说这话，
0: 嗯，
1: 也是咱们小心眼吧，或者咋的，不对劲儿，完之后就是找借口就发生矛盾了，完之后就始终吵架，
0: 嗯，
1: 完了现在就是这种状况，然后
0: 那玩意儿也是这样，那玩意儿啥玩意儿都有时有赏的，跟俩实在吵不起了，好人也吵着稀腾了。这玩意儿，你这事儿，所以说你那你自己带一下，大老大多大了？你家几个孩子？
1: 我家俩，
0: 嗯，
1: 俩女孩，嗯，
0: 俩姑娘，
1: 嗯，
0: 大的上几年级了？
1: 高二。
0: 上高二，小的呢？
1: 嗯，你快上初中了。
0: 快上初中了啊？那都挺大的了啊，都挺大的了啊。
1: 嗯。
0: 那个，你上不上班啊？
1: 我上班。
0: 上班。
1: 上班。
0: 你是正常上班的是吧？
1: 嗯。
0: 嗯。你这个我能听出来，你这心眼小的不是一般的小啊。
1: 嗯。
0: 嗯，就跟你俩整不起，确实是好人跟你俩过不起。
1: 对。
0: 嗯，你要找你就是这个媳妇吧，你看跟俩干仗，这你得找个啥样的？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
1: 嗯。
0: 找个动手能力强，就是你一有点反应了之后了，就要么给你嘴撕开，要不给你脸挠成一条一条的，哎，这样的就好了。
1: 对。
0: 这个光给你抄，光给你抄出的没用，抄出来到最后把人抄出来的乳腺增生。啊，心肌梗塞，都这毛病，这跟咱整不起，确实过不起了。
1: 对，所以说张老师，我挺爱看你节目，我觉得，我就
0: 嗯，
1: 你骂我不能听，因为确实咱们小心眼，
0: 对，而且你改不了，你这状态你是改不了的啊。
1: 嗯。
0: 你这个吧，这样啊，你听我跟你俩说啊。
1: 嗯。
0: 就是他乐意在外边待着吧，就待着吧，因为岁数都不小，孩子都弄老大了，一时半会也离不了婚，他也知道离不起。
1: 嗯。

0: 但实在是跟你俩整不起了啊，出去消停一段，要不然的话真乳腺增生结节啊，受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块呢，你自己也自己提醒下自己吧，人俩孩子就是好好照顾孩子呗，对吧？
1: 是。
0: 完了跟人家赔礼道歉，反正你赔礼道歉屁用没有，人也不带信的。其实等他休息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啊。
1: 嗯
0: 嗯，
1: 反正回来我也不抱太大希望了。就是我说你说他有一个就是有个微信给他发说他在家嘛，要是不方便说话你告诉我。哎呀，我就感觉一个男人确实有点受不了。
0: 那你受不了就别过呀，你受不了你可以离婚呢。我们没说让你那啥呀，对吧？
1: 对，
0: 你可以离婚，对吧？你离婚呗，离完婚之后，完了之后，一边想我受不了，又一边又离不起婚，你俩都离不起，完了还不知道，还在这块一天天就因为一些没用的事儿，在这块内耗了，还说谁跟俩能耗起？
1: 嗯，对，
0: 磨人嘛，就是你要是真觉得说那人发的不对，那就好，那就离婚嘛，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你刚才说，我现在最起码来说，到现在我看。你媳妇儿没有啥外心，啊？
1: 没有，不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但凡有点本事，你给你媳妇儿安排一个坐办公室的地方，没人给她发信息，好不好？
1: 嗯，对，说。
0: 对吧？你找一个单位呗，找一个好单位坐办公室的，一天去2小时就行，那家单位看有能不能有啊？你找那家单位，你媳妇儿在那干的可好了。啊，你但凡以后你再寻思你媳妇工作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就想想，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还想我媳妇工作环境不好，然后。还没有能力给媳妇儿转一个就是工作环境好的单位，你不觉得要不要个脸，臭不要脸的你？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好了啊。
1: 嗯，行，谢谢老师。
0: 再见啊。
1: 你不是咋说我的感觉。
0: 对，我说你也是为你好，我也不是为了你那啥，对吧？
1: 你说都说在我心里边了，所以说，挺那啥的。我家也是传统那面的，就是始终不结嘛，就感觉你骂我几句。我都听着得劲，因为长得贵点有点过，原因就是现在就是我没有那事儿，完之后你就是始终我有的事。
0: 对，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改不了，你这东西改不了，就是所以我说你要点脸比啥都强啊！给你媳妇换个好工作，听不听着？换不了的话打自己，别打媳妇，知道吗？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嘞，哎。好了，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黄长谈啊，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在青塔纳和哈雅乐团继《狼图腾》《寂静的天空》等得奖专辑之后，2011年以《迁徙》为新专辑创作理念，并展开亚洲巡演之旅。哈雅乐团的音乐挣脱了国际足迹的束缚，唱出自由和辽阔。他们一直在路上，唱给在城市中失根的人，唱给牧人和农民，还有那些与他们共存的生命。热烈空远的声音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对消逝的悲伤。目睹了草原的消逝和族群的变迁，哈雅创作出了《迁徙》。

迁徙的尾声是一声似要撕破天际的嘶鸣，紧接着一片空寂，再慢慢响起马头琴的无奈与沉默。有乐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现场，形容自己听傻了，灵魂好像被震出来了。对于哈雅来说，音乐一直是他们表达人与自然关系探索的窗口。第一次为这首歌写注解时，戴青塔纳写下这样的文字：候鸟迁徙，为了生命的呼吸；候鸟迁徙，为了生命的延续；牧人迁徙，为了天地的生生不息。我们迁徙要向着何方？当山崩裂出疼痛的伤口，大地露出它黑色的血液，这凝固的土地刺痛了双腿。是什么唤醒了我们毁灭的力量？是什么让我们永远不知道满足？迁徙是什么？我的祖先千百年都在迁徙，他们像山一样沉默，像草一样谦卑，像鹰一样自由。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这个世界一起走向了荒漠。

音乐中的哈雅像是和世界同频，疼痛和紧促，悲伤与喜悦俱是一体。他们看到的是油田一直在蔓延，煤矿一直在蔓延，大山一直在崩塌，土地一直在裂开，山上的树一直在枯萎。宝英找不见自己出生的家了，土地秃了，蓝顶红瓦的水泥房一模一样，到处都是钢丝网，他再也不愿意回那个地方。穆惹阿勒老家的牧民亲戚多半放弃了放牧，转做农民或其他的方式谋生，开始买车，他自己也成了草原的游客。

主唱戴青塔娜的声音极具穿透力，能直击你的内心。她的歌声中饱含了对音乐的热爱，她的声音自由热情，令人沉沦，大气辽阔自由，仿佛能让你看见那一片辽阔的蒙古草原，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天籁之音。戴青塔娜的歌声像晦暗尘世里的一盏明灯，引你穿越悲喜迷雾，回归自然天性。戴青塔娜出生在青海湖西边的小镇，名字叫德令哈，就是海子那首诗《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德令哈。他的母亲是当地富有盛名的民歌手，搜集散落在草原上的民歌，而这些歌谣也滋养了戴青塔娜。

0: 信号还是不太好。
1: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二集。
2: 不过杀鸡惨案发生以后呢，廖仲恺他们就提出了很严重的抗议哈，就是那个要包括交还杀面租界，赔偿死难华人损失。但朱越因法理事蛮横扎一去，
3: 哎，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香港25万人罢工，13万人走了，走了这么多人，现在不干活，我的生意怎么办？怎么办？
2: 哎，皮特先生。好生气啊！您放心，我一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的。
3: 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车衣工会会长是我用钱给你砸出来的。老天不高兴了，照样可以把你砸下去。

0: 已经出发去广州参加罢工了？好好好好，我知道。阿彩，入嚟。
1: 哎哎，咩事啊？
2: 大佬，
0: 马上给我买船票，我也要去广州。
2: 啊？你也要参加罢工？
0: 你谁蠢你啊？我要去广州找黄金元，让他停止罢工啊。
2: 可是你喊得动黄老大吗？
0: 你识乜嘢？到时候我自己有办法的了，赶紧给我买船票啊。哎，麦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吩咐手下的弟兄啊，混到罢工工人当中去，然后在里面煽风点火。
2: 煽风点火。

0: 总共有20万人罢工了。
1: 这么多？20万？喂，哇，这么多人，那吃喝拉撒怎么搞啊？
2: 哎，大可放心，你没看报纸上都写了吗？在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的积极沟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廖仲恺主导下，广东政府啊决定拨款资助罢工工人的生活开支。
0: 哎，这报纸上还写了啊，这20多万人那免费吃免费住啊。对对对，那个廖仲恺啊，他想了很多办法，说是会把那些什么会议馆啊、祠堂、酒楼什么的都拿来给我们工人住啊。
1: 哎，说是这么说啊，我还是觉得这里周身不聚财。
2: 你说什么屁话？让你回去香港做外国人的走狗，每天受欺负啊，每天舔着外国人过日子，你就聚财，你就舒服了？
1: 妈的，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饱就等着拉，拉完就等着睡，时间长了心里会憋屈的嘛。
3: 这就是无事生非，闲的蛋疼。
1: 哎，那现在确实每个人都闲呐、啊。孩子过去每天干活，干完活后领工钱，心里就踏实吗？啊，我就问你，要是哪一天这广东政府不拨钱给我们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3: 真是天生的贱骨头，让你们白吃白喝，一个个哎呀不乐意了。
4: 哎，你说谁不说话了？
1: 哎，大家别吵别吵，听我说一句，既然在这里那么不开心，那干脆一拍两散，回香港复工算啦。
5: 好，回香港？
1: 回香港？哎，怎么不能回去啊？香港那边的 Peter 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只要大家跟我回香港，马上复工，保证还按原来的工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5: 真的？真的吗？
1: 还犹豫什么啊？跟我回去吧 ，Peter 先生，欢迎我们。
5: 考虑。
4: 喂，你一口一句 Peter 先生，你收了英国人多少钱呀、啊？在这里搞事情，你谁呀、啊、你？小小年纪的，别血口喷人呐、啊！嘿，我叫梁广，别看我才10几岁，年龄小，我爱国热情比你大，而且我懂得也比你多。哎，各位大哥，今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邓中夏先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为何要罢工？我们为争民族自由而罢工。我们的民族自由是被谁剥夺了？是被帝国主义剥夺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6: 对，工人阶级的，
4: 把这公仔轰出去。滚，快滚！
1: 我自己会走。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7: 苏兆珍与邓中夏同住在广州乍浦街的一座楼房。二人在罢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工作交换意见。
8: 放心，放心，每天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换另外一条。
9: 哪条都行啊，能走回家就行。
8: 哎，我觉得今天在会上你说的太对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呢、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组织问题；二，经济问题。
9: 现在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难就难在这个组织问题上了。
8: 组织问题啊，对了，你听说过了吗？今天有个烟馆里面出现了一个工贼，煽动工人复工，幸好有位小兄弟啊及时识破，赶走了他。
9: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8: 他呢叫梁广，之前在香港的船厂做工人，才16岁，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响应分子。他特别崇拜你写的文章，还托陈全介绍，说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
9: 有这么回事？
8: 哎，你看，他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0: 赵征啊，赵征，难怪你提议今天走这条呢，你们商量好的。
1: 哎，邓中夏先生
0: 啊，
1: 不，邓中夏老师，邓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1: 我特别崇拜您，您在工人之路上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每次读完都特别有劲儿。
0: 不敢当啊，阳光小兄弟，你过奖了。
2: 中夏同志，你的才华藏也藏不住的，他呢是你的崇拜者。
0: 你想怎么样？
1: 用洋人的话叫 fans。
2: 哎，阳光，你不是最讨厌犯鬼楼个吗？怎么还说他们的话呀？
1: 我这叫师夷长技。
0: 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哎，杨国，哎，听说你今天在烟馆赶跑了一个公贼，干得不错嘛。
1: 那是因为我读了邓老师的文章，才让大家挥三个第四个公贼。
2: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觉得有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动摇了。
0: 来，小兄弟，我们一边走，你一边仔细地跟我们讲一讲，工人们的思想是怎么动摇的。
1: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感觉大家那股热情都有点凉了。
2: 杨广，是不是因为饭菜不够？
1: 应该不是，因为每顿都管饱了呀。
2: 那是不是因为住得不好？
1: 也不是，比起给那些英国佬打工，那吃住都好太多了呀。
2: 那是因为什么？管吃管住还不用干活，大家的思想怎么反而动摇了呢？
0: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呢，一向只顾着工人的生活物质供给，却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1: 精神层面？
0: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但要安排工人的吃住，还要让他们有事情可干才行啊。
2: 我明白了，人太闲了反而会生事，浑身不自在。
0: 我有个想法，让广东商业厅、建设厅等单位设法安排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
2: 哎，这个办法好啊，我们明天就在会上提出来。
0: 还可以兴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让青年工人有一个进修再学习的机会啊。
1: 太好了，那我梁广第一个报名。
2: 哎，你看他。
3: 很快，罢工工人被安排到生产建设当中，我和众多青年工人纷纷报名到补习学校进修再学习。在学校里，我聆听了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我听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阮孝先等中共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后，我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我听说陈全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心中也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然而，正当我们都以为省港大罢工行动将顺利进行的时候，更大的难题又出现了。
4: 彭老大，彭老大，
5: 哎呀，这边这边这边，
6: 哎呀，
5: 请坐请坐啊。
6: 梁子光，
5: 哎，
6: 梁老弟，
5: 来。
6: 你是出了名的无事不登三宝，今天专门请我黄金元来洋场，还有妹子，直接说了。
5: 彭老大，你这太客气了，你这。我们两兄弟从香港过来广州，你看几个月了都还没请您喝茶呢。我今天呢，特意带上了上好的龙井过来，来追踪你杨哥。
6: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先上两笼茶烧包。
5: 哎呀，黄老大，我是真替你不值啊。
6: 没关系，
5: 你看你在香港的时候，去到哪里，哇，都是二三十个兄弟跟在你身边的。现在来到广州这边，连喝个早茶都要自己来点单了。哼，黑我王的都是大罢工害的。

0: 罢工只是暂时的，等罢工结束，我照样带着我的兄弟回香港。老戏干，哎呀，黄老大呀，黄老大，
1: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0: 还等罢工结束？罢工结束以后啊，你一帮兄弟都不听你的，
1: 哼，怎么可能？
0: 你没看报纸吗？ 陈延年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嗯，这是好事情啊。
1: 还好事情？6月26日，也就是上个月，
0: 他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800名工人呐，一致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啊。
1: 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
0: 只不过那天我吃坏肚子了，我没有参加会议。还有啊，7月3号，就是前天呢，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珍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言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汪精卫、廖仲恺、邓忠夏、黄平为顾问。喂，你看看哦，苏兆珍和邓忠夏当时还忽悠我们过来罢工。 现在倒好了，他们做领导了啊！最重要的是，你讲啊，还没啊？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不称职的人呐罢免呐。有这种事情，
1: 罢工委员会
0: 那个权力呀很大的。 他可以不通过政府，直接做出对整个广东省的绝对和命令啊！这么大权力，咪就系咯。我听说啊，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里面呢，建立了党团组织啊，建立了党团特别委员会，那个邓忠夏任书记。凡是重大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都要贯彻下去啊！
1: 来来来，等等等等，你慢慢讲，慢慢讲，我想一想。
0: 我得都要服从他们的领导。
1: 咪就系咯，黄老大，我梁子光只是个小小的香港车医工会会长，
0: 我被夺权无所谓的哦。但是黄老大您是香港工团总会的主席啊，你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天地，难道就由他们啊，借着罢工的由头把你架空了吗？他们真是这样的话。
1: 罢工是假，我看他们呐，夺权才是真的。那你的意思嘞？
0: 他做错一，我做十五，我哋照板主碗。首先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另立省港委员会，再抢先搞一个纠察队。纠察队？对呀，黄老大，您到时候就是我们纠察队的总队长。
1: 但现在大敌当前啊，我们这样搞分裂，会不会不大好啊？
0: 知书行头，惨过败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黄老大，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手底下那帮兄弟想一想啊！黄老大，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来。
2: 梁才，好。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下，梁子光打着黄金元的旗号，竟自以全港工团名义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委员会，抢先组织纠察队。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顾全大局，承认黄金元为纠察总队长。本来一致对外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在内部出现了裂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子光准备用更卑劣的手段，把矛头直指向苏兆珍的身上。

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珍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拼命之时，带领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10: 13亿人。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的也有肾结石啊，胆结石，是不是？特别肾结石、碎石，这碎石怎么还有呢？说白了就是没去根儿。你打个比方，就像你家门前有条河，这河里边总是长草，那淤泥呀、啊、整个那条吧，你把那水草你捞上来了啊，拿个耙子然后把这水草捞上来了，捞上来过两天还长。为啥？因为你那草你没除根呢。那句话咋说的？斩草要除根呢。那肾结石你碎石了过一段还长，因为啥？有那个环境。那肾就是这个河道，当中有脏东西，你肾气不足，你肾当中水质变了，肾火没灭，今年还九紫离火，把你肾当中精华都烤干了，所以那个结石你睡完还长，睡完还长，那叫治标不治本。那肾结石的根在哪儿呢？五脏失衡啊。肾结石不光是肾的事儿，肾主水，代谢全身的水液。那肾阳有肾阴，肾阳是一把火，它主气化和升腾，把全身的这个垃圾、毒素、尿液气化升腾到膀胱，膀胱里装尿，是尿还是憋着，靠肾气来升腾，肾气来开合。所以一旦你肾阳气不足，你是憋不住尿的，你尿尿是没劲儿的，你夜尿是多的。那一旦你今年你九紫离火，这火大，你说四把火烧你这肾水，不把你肾水烧干锅子了。所以叫炼液成石。所以今年的人愿意长结石，肾结石、胆结石、各种结石结节，今年长的人要多。你肾不好不光长石头呢，啊，你怕冷啊，肾阳不足怕冷，肾阴不足怕热，五心烦热还得糖尿病。为啥今年得糖尿病的人多？就是因为肾脏阴虚为本，燥热为标。阴虚啊，肾阴虚，肾里没水了耳朵响，肝里没水了眼睛干巴，肺子没水了干咳，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这不阴虚吗？所以五脏是一个整体，肝心脾肺肾，但是肾是先天，它是天，先天这个气它往上推，推着脾运化水谷精微，吃的东西往全身送，然后再推着心把血打出来到全身。如果你肾气不足，肾不纳气，咱们叫喘气儿够不着底儿，你老想哎呀，这叫啥？长出一口气儿，我们叫气短懒言，喘气儿咳嗽都没根儿。所以这个肾你碎石啊，你怎么也不行啊，没解决根本问题啊。那么中医治疗呢，哎，就是要补肾气。你这老大哥碎三次石还犯病，那咋办呢？从根儿上来解决，五脏同调。我昨天晚上给他开一副汤药，他喝了好像今天下午排尿就尿出石头子儿了。有啥呢？阴阳藿、锁阳各30克，加大量了，黄芪20克，鸡内金30克，金钱草30克，这都是远见散石头的。何首乌，我干姜，何首乌呢30克，干姜20克，大枣给它放7个，甘草放20克。哎，这样一来，你看昨天晚上喝了熬的汤药，他喝了，今天下午3点他就尿出来石头子儿来，尿完小肚子就不疼了，这是肾。那么记住，老大哥脾还不好呢，大便就前边那个头干，要不就拉羊粪蛋，要不就七八天不拉，那脑袋都长火疖子，而且呢嗓子疼，就这段时间都说不出来话，不说话不吱声，嗓子不得劲儿。那嗓子里长啥了？上长春拍片子做喉镜啥都没长，就怕长东西，没长。那没长你咋不说话呢？没长你老比划啥呀？啊，不说话，他老伴就说他嗓子长东西了，一查没有，这就说明肺阴虚了。肺阴虚，肾阴虚，虚火上扬，这叫筋魄不明，
咱这筋魄不明啊，肺肾都虚了，坏了，阴少精亏，它不明了，发不出声了，那咋整啊？吃固本阎灵丸。哎，这其父汤药喝完，下一步就吃固本阎灵丸。那固本阎灵丸里头有28味大药，它是五脏通调，来治肾的，来治肝的，治脾的，养心的，理肺的。那你看有13味补肾的，肾气一足，那不就把我们肾里的小石头给去掉了吗？哎，还有补肝的，补肝的8味药，补心的6味药，那天冬脉冬，啊，补脾的，那茯苓白术，那补肺的，那这脉冬补肺呀。所以你一听这什么格局呀？五脏同调，你看这里有杜仲，还有枸杞子，养肝的。芍药，让你眼前一亮，这样的话，你眼睛干涩好了，腿不抽筋了。

丹参、白子仁、安心安神的，吃完固本延龄丸，人能睡着觉，睡好觉。茯苓、泽泻、山药、健脾的，啊，天冬、麦冬、辟谷皮，这都润肺的。所以说，你看大家吃完固本延龄丸之后，那，哎，这是从根儿上来调理了。但是老哥哥手里好像就有一葫芦固本延龄丸，啊。是他之前呢买了三葫芦，老哥哥给他老伴儿吃了两葫芦，没舍得吃，留着一葫芦，说躺尸啊有点啥病啥的吃。这次我说大哥，你喝完这汤药，你就赶紧吃固本延龄丸。但是你说他这个病，肾结石，肠子里有息肉，冠心病，还有腔梗，啊，血压是动脉硬化，你说吃一葫芦固本延龄丸能好吗？啊？慧心要说能治好，那不糊弄人的吗？啊，怎么办？还得接着吃。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啊，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那么咱们今天我说了要给大家出题，出什么题？就是以五脏为中心，咱们先从肝讲。肝脏它是主春天，它主木，它开窍二木，它主木头。七华在找，就是看我们的手。注意啊，我说的话在这儿呢，注意啊，我讲的话在这儿呢，我要出题，你答题答对了，连着三天答对了啊，你能得到叶黄素眼贴两大盒。注意啊，我今天讲的是肝，肝开窍二目，肝在五行属木，在春夏秋冬来讲它主春天，对吧？肝和胆相表里，一旦说肝郁气滞，胆气不利，就会出现胆囊炎，是吧？哎，那么肝呢，在五味当中它是酸味，酸苦甘辛咸。注意了我说的话题啊，人有五味，酸苦甘辛咸，在五脏当中，肝脏它就是主酸味儿。注意啊，人有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脏当中肝脏就是主酸味儿。所以说人有胆囊炎、胆息肉、胃病，特别是你胆子不好，你这爱生气的人是不是早晨起来口干口苦，而且嘴里发酸，反酸，那个胃病是反酸、烧心、打嗝，是不是这样？为啥反酸水？就是你胆气上逆，肝气上犯。正常胆汁真的苦胆是往下走，肝气呢也是往下走，但是你往上来了，所以叫反流性食管炎。这一口一口的，是不是遭罪？因为什么？肝脏在五味当中它主酸味儿，啊，肝是酸味的。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胆囊炎的人，肝不好的人，脂肪肝的人，他要反酸，要烧心，要打嗝，胃难受，吃不进去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疏肝利胆。疏肝利胆，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能不疏肝吗？能不利胆吗？所以有胆囊炎的，有胆囊炎，有脂肪肝，它就容易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心慌、心烦，还闹心，还胆小，还怕动静，越睡不着觉越闹心，越睡不着觉越胆小，有一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一检查心肌缺血，还没有大病，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但是他脑袋疼，脑袋疼的偏头疼，老百姓说半拉脑袋疼，后脑瓜夹子疼，耳朵台子这一蹦一蹦的疼，胆经淤堵了，那这个时候必得胃病，必得胃病，烧心、打嗝、反酸，他那打嗝就像在胯头揣子似的，一气能打十个，哎，气的啊，使劲生气，气的肝郁气滞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扰乱心神，这个时候你的心火就旺了，把心扰乱了，扰乱你就心烦，哎，失眠叫心虚。

比心脏病没有，检查了没有，但是告诉你心肌缺血，并且出现什么呢？出现了心慌心烦胆小易惊。心慌心烦好理解，来那阵闹心心突突，胆小易惊呢，就是胆小怕动静，哎，所以这个时候叫五脏通滞了，啊，所以五脏有病它是穿汤葫芦的，一旦肝不好影响胆，胆不好影响胃，胃不好影响你肠子，脾大便拉的就不正常，时干时稀，特别是肝脾不调的人，大便是今天干明天稀，便的时间没规律，不像有的人到点早上五点就大便，他不是，有时候早晨，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天，这两天有事儿我就不拉，我上别人家去，我出门我都拉不出来，我这大便我认门啊，就认自己家呀，一紧张变不出来呀，这就是肝脾不调，保证胆不好肝不好，而且呢脾胃不好，脾胃一不好你就记住，后天之本亏虚血虚，先天之本亏虚气虚，后天之本先天之本要是都虚了，你就地动山摇啊，你吃不好睡不好你能好吗？你能长寿吗？所以一旦肝胆不好的时候，引起胃病的时候，人不但说睡眠不好，人呢会引起眼睛干涩耳朵响，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今年你看今年热呀，几把火四把火是不是啊？哎，天干是火，地支是火，大夏天的是火，你心脏又有火，这四把火烧着你，烤着你的眼睛，它能不干涩吗？又干又涩又难受，所以慧心呐，给大家呢要发三天的叶黄素眼贴啊。咱们呢要顺应自然，你治病吧，你不能瞎治。夏天那为啥夏天你吃西瓜，你冬天你说西瓜少吃啊，凉肚子疼。大夏天你吃黄瓜，你大冬天你咋不多吃呢？说不行，吃多了肚子疼。这不也是智慧吗？所以我们春夏这个夏天，主要我们中医的特点就是冬病夏治，老慢病都属于冬病，到冬天加重。昨天我讲了冬天啥时候，三九天，就是腊七腊八腊月前，腊月前是最容易犯老病的，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一到腊月过不去这坎儿。一个是腊月，一个是开春，老百姓说开江风，什么时候？哎，清明前后，这都不是好时候啊。所以现在说天老爷给我们一个机会，阳历的六七八乃至九都是好时候，阳气足，你吃啥药它吸收，所以说我是一环扣一环。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跟我走吧，别掉队，听我讲课七八年了，咱别掉队。你看开春五月份吧，一开始五月初是四月末呀，我就给你们发的叶黄素眼贴，让你们把眼窍打开。因为一个眼窍说，虽然你这个叶黄素眼贴贴的是眼睛，但是它开的是五窍，我们大眼甲小眼甲是血轮，你贴上之后你心凉，哎，能稳住能睡着觉。上下眼皮是肉轮，它主脾，眼皮浮肿腿灌铅湿气重，开脾窍。哎，白眼仁是我们的气轮，白眼仁是气轮，它主肺，白眼仁发黄你肺子里肯定有痰。上下眼皮浮肿，白眼仁在发黄，你就是脂肪肝。你不信你照镜子，淤堵了，那脂肪肝肝不运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的是眼窍，实际上是把五脏的窍都打开了啊。那现在我们就为我们下一步吃固本延龄丸做基础了。你看前一段我们开了眼窍之后，哎，紧接着慧心就给你们弄了开骨窍的骨骼风通胶囊，五月末六月初我们把风湿骨病这有个好机会给他治好了。上一次范氏拿到骨骼风通胶囊的，现在都不疼。

0: 敢说百分之百，99%，就它治骨骼病效果最好，就是少。上次每个人刚给3盒，2赠1是吧？但是现在没有。啊，那接下来我们为啥又要开眼圈？这个眼圈要不开，对你吃固本延龄丸都有影响，它影响你吸收啊。所以现在啊，今天慧心要出题了啊，出题了。这个题你打电话回答啊，打电话回答这道题，连着3天有奖品啊。慧心还是那句话，咱们治病得去根儿，没病咱得养啊，那别长石头的时候碎石啊，那怎么办？五脏同调啊。那个奖品呢，咱们就是叶黄素眼贴啊。我现在出题啊，五脏当中肝脏主什么味儿？五脏当中，肝心脾肺肾当中的这个肝脏，它主什么味儿？你回答，打场外电话回答。6月12号到14号这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哎，有奖竞答。我就不多说了，这题也出完了，打场外电话回答。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去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2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精神夺始，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清云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

0: 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我是慧心呐。
2: 慧心老师，
1: 你好。
2: 老师好。
1: 老姐姐好，叫啥名？
2: 我叫谢淑华。
1: 今年多大了？
2: 79。
1: 来电话什么事儿？
2: 哎呀，我这搁脑瓜顶上到脚瓜底下，这个嘴吧、肝呐、舌头都裂纹，这都好几年了。今年的白人都这样，这是个嗓子干的，干哗啦哗啦的。胃呢还有病，胃炎呢就是反流性的食道炎。这心脏呢要走两步道呢，还那个呼的呼的喘，你说说。
1: 一走道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啊。
2: 气儿就不那么足，怎么足性呗？
1: 嗯，睡不着觉吧？
2: 睡不着觉。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2: 哎呀，有仨点可劲儿。
1: 嗯，使劲生气，多操心，谁都不服，逮谁跟谁干，这个病就好了。
2: 哎呀，
1: 是不是这么得的病？
2: 啊，
1: 你看总就是这个活没少干。啥都要好、
2: 这事可是干不了了、啥也不能干。
1: 得的病，这个病啊、去查胆，保证有胆囊炎。
2: 肝胆都不行，
1: 好不了、一辈子净生气了，你比穆桂英还穆桂英呢。
2: 哈哈哈哈。
1: 要强、要说你欠儿吧不好听，就是呢阵阵落不下，哪儿都有你，人家干你也信不着，所以这个病呢就形成了一个胆气上逆。胆气上逆吧，就是胆囊炎的同时吧，它这个苦胆水往上走。什么叫上逆？正常苦胆往下去，你往上来，往上来就导致胃不降脾不升。胃不降就是反流性食管炎，那才遭罪呢。那打个嗝嘎一口，那酸的溜的，辣的齁的，嗓子眼都辣呀，就是气儿憋的呀。所以说打嗝得劲儿，排气得劲儿，但是不经常打嗝排气呀。憋到胃这就形成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反流性食管炎它的特点呢，是跟你的体位有关系。你站着溜达走没事儿，你一躺下一坐下，这胃就不得劲儿。
2: 哎呦我天哪！
1: 心脏病总想躺着，因为走道没劲儿。反流性食管炎一躺着胃就难受，它也不得劲儿，这是矛盾的病。心阴不足，常年睡不着觉导致心阴不足，舌为心之苗啊，你那舌头没有裂口子呀。
2: 你说颈椎呢压迫腰椎，腰椎压迫坐骨神经，走两步道后倾了就这啥走不了。
1: 好，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要求啊？
2: 我看看这骨骼炎症完
1: 啊，等有货你再吃。你这病啊要吃照六葫芦吃啊。
2: 来，
1: 你今天来电话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吃固本炎灵丸行，现在没有，我正在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等有了你再吃。
2: 现在你看我用啥药呢？
1: 现在你这些年没少吃药了。
2: 哎呀，我成天就啥药都，就这么吃，我这个嘴也没好啊。
1: 所以别吃了，吃都不对症。
2: 啊，
1: 你血糖高不高？
2: 血糖7.8点的，这。
1: 那你这血糖还是高点，你吃降糖药了？
2: 我吃2碱双管。
1: 拜糖平是吧？
2: 啊，
1: 2碱双管就叫拜糖平。吃的现在血糖能控制到多少？
2: 6.3了。
1: 行，就这么吃啊。
2: 嗯，
1: 这个呢也有点消渴症啊，胃热菌伤的意思，等着吃固本炎灵丸啊。
2: 好了啊。
1: 好了，姐姐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大妹子。

0: 哎，
1: 哎呀，我是第一次跟你通话，我就想让你给我看看这个病，完了然后吧，这个固本延龄丸能不能用啊，大妹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那个77虚岁。
0: 啊，叫啥名？
1: 叫高凌霞。
0: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1: 哎呀妈，一开始我就听。
0: 这些年了，头回来电话啊？
1: 那是啊，我就，哎呀，大妹子，我就找你看看我这胃呀。
0: 啊。
1: 你说我吧，今年3年了，这个胃一开始吧，我就不在乎，完了吧，也老打嗝，老吃完饭啥的老往上打嗝，一来二去吧，这胃吧就不舒服了，不舒服吧，完了就是看了，就是做胃镜说是胃炎，
0: 嗯、
1: 胃炎完了吧，那个完了他就，哎呀，吃饭他就堵了，他就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吃这个，蒸了稀粥了，或者是插点小米粥了，就吃。哎，要是吃急了，哎，它还是不下去。有完了，有时候吧，它就往上反。
0: 嗯。
1: 就像你讲那个，肝郁气滞，食管反流似的，就那样事儿的。吃完饭你不能倒，
0: 嗯、
1: 一倒就更往上反了就。
0: 嗯。做检查都查的哪儿？
1: 哎呀，就做一个胃镜。完就拉倒。
0: 胃镜咋说的？就说有慢性胃炎。
1: 嗯呐、嗯，就是个胃炎。
0: 查没查食道？
1: 啊，
0: 姐姐、
1: 啊，
0: 我现在问你，就是你吃大馒头，现在往下咽噎不噎挺？
1: 听你的，就是肝郁气滞，我就买点那个护肝片，完了吃上吧就查。现在吧，要是吃干的，你要不喝点水，哎，一吃吧、
0: 嗯、
1: 还是堵，咽不下去你就得往下吐。
0: 这个馒头你往下咽，你感觉它堵在哪儿了？
1: 就心口窝下边，有时候还心口窝上边。
0: 那你就是咽不下去，你还能吐出来？
1: 那我就得吐出来了，就干下了，吐出就不能
0: 吃。到胃里了，到胃里了，你吐是抠嗓子眼吐的？
1: 没有啊，
0: 就往上一抻脖就能吐出来啊。
1: 那完或者，或者就吃这护肝片，不就就稍微往下了，往下心口窝下边呢，那就堵着吧，就一半会儿，那就不能吃一半会儿，就吃那干的啥的发涩了，哎，他就在那堵着，一半会儿下不去，你得活动活动。
0: 嗯
1: 嗯，
0: 老姐姐啊，
1: 嗯，
0: 你去检查的时候谁跟你去的？
1: 我儿子。
0: 检查食道了吗？
1: 没检查食道。
0: 那检查这个病应该查，现在就是这俩地方病呢没在胃，因为胃就是个慢性胃炎吧，没事儿，这不算啥大病，喝点小米粥都能喝好，就别吃凉的，别生气，喝小米粥慢性胃炎都能喝好。就现在吃东西犯噎，噎的你刚才说噎到这儿，那你一抻脖就能吐出来，那没在胃里，在食道这堵着呢。
1: 哦。
0: 那你就奔想到胃里来了，那得使多大劲儿能吐出来呀？中间还有食道呢。
1: 嗯。那我就行
0: 了。那要一抻脖，就这口馒头咽不下去，一抻脖能干越出来，在食道这打横了，出不下不去。现在咱们就想、这个东西在哪儿犯堵，为啥下不去？
1: 嗯、
0: 是不是大姐？
1: 嗯呐、
0: 哎，所以吧，我讲课呢都用大白话，因为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一个呢是年纪大了，
1: 嗯，
0: 啊，我慢点说，细着白牙的讲，你们呢能听明白，
1: 嗯
0: 啊，就这个东西，如果在食道里，就我吃东西就噎到这，就不往下走，
1: 嗯
0: 不往下走，如果一抻脖就出来了，那就说明食道这嗓葫芦，食道老百姓叫嗓葫芦，
1: 嗯。
0: 这堵了，你查没查食道？说没说食道狭窄，长啥啥玩意儿？
1: 没有啊，没有啊。
0: 这是一个查食道，第二个呢，就是查肝胆。
1: 哦哦。
0: 你反不反酸？
1: 反酸，你说吧，我头年冬的，哎呀，我那是就是农历冬的前儿，哎呀妈，就反了两回，哎妈，可酸可酸。后期吧就不反了，现在也不反酸了。
0: 就你肝胆彩超做过没有？
1: 查过吧，也没
0: 查咋说的、
1: 也没说是也没啥毛病啊。
0: 你这病看的稀里糊涂啊，谁领你去的？
1: 儿子，
0: 儿子也是完犊子。你说你这到底啥病啊？你胆囊炎。

0: 就告诉你，胆囊炎能让你这个往上反难受。
1: 哦哦。
0: 脂肪肝、肝囊肿能让你难受。
1: 哦。
0: 食道癌也能堵到这儿。那妈吃不进饭，在这堵着，你不好好给他查查，到底咋来的？你现在多少斤呢？
1: 哎呀妈呀，66斤了，我瘦。
0: 你知道现在多瘦啊？瘦的骨头都就剩骨头了，啥也不剩了。
1: 完了吧？你说大妹子，我说你说，我就不耐吃这饭，就山珍海味摆着这嘎的，也就一顿两顿的就拉倒了，再也就不耐吃了。
0: 你现在不是一顿两顿的事儿，大姐，人吃饭才能活呀。
1: 嗯对，是。
0: 你60斤，你多高个啊？
1: 我1米0.2。
0: 你光说我急眼，你说那玩意儿，你1米多少？
1: 1米0.，一米就是高零几，就是实在反正1米0，我不是那么太高。
0: 个也矮，才一米。
1: 那一米过点，一米。
0: 那姐姐，你这不多高吗？
1: 嗯。
0: 从小这么高啊？
1: 嗯，就那么高个。
0: 那你连我肩膀头嘎的窝你还没到呢。
1: 嗯，那可不呗。帮我吧，皮了，就是有。
0: 咬吧，大姐，你先告诉我，你几天一次大便？
1: 我现在吧，得3天、4天，然后我净喝稀的，净尿尿的。
0: 吃拉啥呀？
1: 啊？
0: 你没吃拉啥？
1: 对，是啊。
0: 大便干的稀的。
1: 时干时稀，
0: 就是稀的，就是有时候干有稀吧，是能拉出来，是不是？
1: 嗯呐，嗯。
0: 啊，哎呀，
1: 哎，大妹子，我吃上吧，这肚子就不舒服，不舒服。
0: 嗯。
1: 嗯。
0: 肯定不舒服啊！啊，
1: 嗯、
0: 所以为啥你说我急眼？你是现在的儿女吧？光说忙，你几个孩子？
1: 我俩啊。
0: 都儿子呀？
1: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儿子多大了？
1: 哎呀，48、9了，
0: 有工作吗？
1: 没啥大工作，还是。
0: 姑娘呀，姑娘多大？
1: 姑娘52了。
0: 姑娘得领妈看看病去，找姑娘啊。
1: 嗯嗯。
0: 哪儿难受跟姑娘说吧，儿子心大。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个病吧，大姐，现在呢，首先就别管多大病，是不是？大姐，你就笨想，能吃能拉能睡着觉，这个人没啥大病。你说一顿吃一碗饭，
1: 嗯，
0: 还能睡着觉，还能走动道，你说这人是不是没啥事
1: 儿？那我这肚子吃上咋就不舒服呢？怎么呢？
0: 那肯定不舒服。你现在为啥我要叫这个汁儿呢？啊，我告诉你、
1: 嗯，
0: 就整个全国就给你们讲课，也没有像我这么刨根的。
1: 对，那是的。
0: 嗯啊，两句给你打嘴走了。
1: 嗯嗯，
0: 你说你跟我通一次话多不容易啊！
1: 嗯呐，那可不呗。
0: 你挂我号得500块钱呢。
1: 嗯，那不是啊。
0: 啊，所以说为啥吃不进去饭呢？
1: 嗯。
0: 所以正常来讲，我再说一下，你能不能叫理解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在食道这儿犯堵，就是说白了，食道要是长东西了，
1: 嗯，
0: 就在食道这儿犯堵了，就咽不下去了。
1: 嗯。
0: 如果食道和胃没啥事，就你目前单纯光说你有点胃炎，
1: 嗯，
0: 不至于让你吃点饭这么难受。
1: 嗯嗯，
0: 明白吗？
1: 那我知道。
0: 就老百姓叫个人有胃炎的人太多了。
1: 嗯嗯。
0: 哎，胃炎就养呗，吃馒头，吃小米粥，哎，别吃凉的，别吃硬的，慢慢就养过来了。
1: 嗯。
0: 不至于像你这么瘦。那你、
1: 嗯、
0: 大便呢？现在看。3-4天一拉，
1: 嗯，
0: 形体这么瘦，才60多斤儿，
1: 嗯呢，
0: 就说明呢，现在吃东西不吸收。
1: 哎呀，嗯，
0: 为啥不吸收？现在就严重怀疑，要么食道这儿有东西、
1: 啊，
0: 查出来了，你儿子没跟你说，
1: 啊，
0: 要不就是现在看见你还走动，走动你还拉，
1: 嗯、
0: 还没事儿、
1: 嗯，
0: 证明食道也没啥事儿，
1: 哎。
0: 现在呢，就是怀疑什么呢？你这个肝胆这有东西，胆要么胆囊炎、胆结石。你平常口苦不苦？
1: 就早上起来吧，这嘴有时候就苦了。
0: 嗯
1: 嗯，那不是吃多，我一天都得吃3遍4遍，那我肚子啊抠抠的是咋回事呢？
0: 就来食欲了，又想吃，就特别饿呗。
1: 饿完了吃就不耐吃了，
0: 所以这叫没饥没饱吗？说不吃就啥也不想吃，说吃就没完了，就康康就想吃，
1: 反正不

0: 管啥时间，饿了我就吃着。
1: 你去查血糖了吗？
0: 我没有查血糖没啥问题呀、
1: 啊。啥时候查的？
0: 哎呀，也是去年呢。
1: 空腹血糖多少？大，你现在是呢？来那几天食欲不振，吃不进去饭，不想吃。那末一天呢，还特别想吃，就是就像没底儿似的，一天吃好几顿，就是饿就想吃，是不是这意思？
0: 嗯呐、对，是。
1: 啊，那吃完了肚子不得劲儿是啥时候？
0: 就是有时候吃完这肚子，就是现在也是吃完就肚子就不舒服了，也不得劲儿。这滋味吧，我还说不上。
1: 是肚子哪儿？不是肚脐儿周围，还是胃周围？
0: 就是进到肚子里头，反正就不得劲了。
1: 我问你，这位置能不能摸清？你摸是胃，胃在心口窝这儿，肚子是肚脐儿周围，是哪一块？
0: 啊，其实心口窝下边的，吃上就不得劲了。啊，
1: 吃完就难受，就是胃子难受。吃完不能马上到肠子里，肚脐儿周围是肠子。胃炎。肝郁气滞、胆囊炎，没饥没饱，你查血糖吧。现在严重怀疑你血糖不好，心脏严重心肌缺血、低血压、脑供血不足。
0: 对，
1: 再一个怀疑你有贫血，身上有没有碰一下就青了、紫了的现象？
0: 其实吧，哈，反正也那时候有时候也是，但是我都家小心干活。
1: 就是问你，我现在碰你一下，你青不青？
0: 那咋不清呀？镜子啥了？
1: 家你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有没有牙龈出血？
0: 那没有，那没有。
1: 你这脾不好，叫脾不通血，他身上就好青啊。低血压、脑供血不足。你现在听我的，告诉你个事儿，到家跟前医院或者社区医院去量血糖，你这个有低血糖的表现，一饿了就难受的就不能动弹了。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吃啥？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
0: 对呀，刚才我又问了，你说大妹子，那我那个这走道怎么就走这，哎呀，我看看一年多了，这腿怎么就没劲儿了呢？早上做做饭就扒着就没劲儿了呢。
1: 严重心脏病还低血压，你早晨起来空肚子你还饿，你能有劲儿吗？好人他也没劲儿啊。说我现在低血压了。我还空肚子，一宿没吃饭了，早晨起来我都饿了，一走道腿不软吗？
0: 哎呀妈呀，那真是的，你说这腿就没劲儿，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病是五脏都虚了，大病没有。老姐姐，你没得治不了那病，大病没有，但是得全面的养，重点是后天脾胃虚弱。这个脾胃不好，你吃啥都不行。现在固本延龄丸没有，我给你开点小中药，你吃。
0: 嗯，
1: 把脾胃的大门打开，能吃了能喝了，吃完不胀了，打嗝了，让你打嗝放屁了，上下通气了，然后等固本延龄丸来了你再吃啊。
0: 大妹，我还得，那我都驼背了，那我一驼背后面这个弯，那怎么就一整就疼呢？越干活越疼呢？
1: 骨质增生、关节炎，你有关节炎，
0: 哎、
1: 你有风湿。
0: 嗯，对，你这说对了。
1: 那能不疼吗？本来你打小你骨骼就不好，你才一米的个儿，
0: 嗯，
1: 从小你就风湿关节炎，现在岁数大了，你整个颈椎、腰椎、胸椎都佝偻了，都变形了，老百姓说颅锅了。
0: 哎呀妈呀，是，
1: 所以现在不说了，病我都明白了，现在给你开方子，喝汤药，党参30克，白术30克。茯苓、甘草各20克。
0: 哎，
1: 嗯，手脚凉不凉？
0: 手脚冬的凉，夏天不凉。就现在就手指烧，就今天冬，头天冬的就手指烧就开始凉了。刚才你讲话讲那个，
1: 尿频憋不住尿是不是？
0: 对。
1: 好，听着方，锁阳30克，银阳藿30克。
0: 嗯。
1: 当归，
0: 哎，
1: 川芎，
0: 哎，
1: 肚子疼加白芍，各20克，
0: 嗯、
1: 女同志搁7个大枣，
0: 嗯、
1: 好了，这个方子治啥？治你脾肾阳虚， 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吃完肚子疼，手脚凉，还憋不住尿，这叫打好脾肾这个基础。然后固本延龄丸来了，你吃五葫芦就行。啊，好了，你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馨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召开，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走进桦树镇西大川村。
7: 6月9号，临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在市政府4楼视频会议室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及白山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总结2季度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部署3季度安全生产和防汛重点任务，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大鹏主持会议。
6: 会议指出，要深入全域排查，狠抓隐患整治，紧盯风险短板，抓实防汛工作，严肃工作纪律，强化值班值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收官攻坚政治责任，坚决贯彻上级部署，深刻认识当前严峻形势，全面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与4级责任体系，构建封闭管理格局，强化安委办牵头抓总作用，健全跨部门应急联动与联合执法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凝聚齐抓共管合力，以责任零漏洞，保障安全零事故。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严管矿山技防及外包，严格危化品全链条管理及工贸高风险作业审批，压实建筑施工3方责任，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违规，并完善防护设施，全覆盖排查消防隐患，重拳整治燃气问题，强化文旅安全监管，极端天气关停高风险项目，督促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监管执法，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立足防汛临战状态，推广干部加专家排查机制，运用4部2职等方式精准核查，对防汛隐患整改不力行为零容忍，依法严厉惩戒，夯实水利部门防与应急部门救的责任体系，督促各地各部门加大防汛投入，全面提升风险辨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确保各项防汛备汛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强应急保障，守住安全最后防线，落实省安委会4项要求，修订完善防汛预案，
8: 并强化跨区联动演练，严格执行24

0: 小时值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杜绝迟报瞒报，整合建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备足防汛物资，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溃坝垮塌及大面积内涝底线。会上，市防汛抗旱服务中心讲解了防汛工作复盘，市应急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大队、水利局依次汇报了二季度工作开展情况，分析研判当前风险，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1: 6月9号，临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梅花带领市文化馆文艺小分队深入桦树镇西大川村，开展《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活动。
0: 本次活动由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文化馆承办，旨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延伸，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实处。文艺演出在欢快的旋律中拉开帷幕，歌舞、地方戏、三句半等节目轮番上演，内容贴近生活，形式多样，既有弘扬主旋律的时代强音，也有展现乡土风情的原创作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深化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让文化之光照亮千家万户，为基层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1: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建国小学隆重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0: 活动在充满活力的特色体育展示中拉开帷幕，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学生们手中的跳绳上下翻飞，花样跳操整齐划一，在无作业成果展示区，一系列充满探究意味的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学生们利用植物叶片进行植物敲染，污水过滤实验装置则展示了孩子们对环保的思考与科学探究能力。随后的课桌舞展示则将校园的活力浓缩于方寸之间，学生们在课桌前随着节奏律动。在劳动技能大赛现场，小选手们个个身手不凡，包饺子区域孩子们巧手翻飞，一个个饱满的饺子排列整齐，做水果蛋糕区域孩子们专注的神情仿佛一个个专业的小厨师。非遗社团展示区则是一派古韵悠长，扎染的蓝白之美，绒花的细腻温婉，剪纸的精妙绝伦，画伞面的色彩斑斓，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焕发出新的生机。课本剧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学生们身着演出服，将课本中的经典故事搬上舞台，他们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表演，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此次活动生动展现了建国小学在落实双减、推动五育并举中的扎实成效。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守教育本真，让党旗在边境校园高高飘扬，用心用情护航每一位少年的茁壮成长。
1: 6月9号，临江市档案馆在馆前广场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推动档案工作走进群众，服务民生。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摆放主题展板，向市民讲解档案法规利用查询等相关知识。围绕城市发展、红色历史、民生工程打造的系列展板，借助丰富档案资料，全景展现了临江发展脉络，让群众直观认识到档案存史、服务时代的重要意义。
2: 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我们临江市档案馆围绕着"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一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是希望向大家传递，档案承载了历史记忆，是见证发展、资政育人的重要资源。临江市档案馆立足岗位职责，扎实做好档案收集保管、整理编研与数字化建设工作，持续优化查阅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工作方式，盘活档案资源，擦亮服务底色，让档案更好地服务民生，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到这个辅助的保护作用。
6: 研究同时表明，这类食材对女性代谢综合症引发的炎症也有缓解效果。不过，专家提醒，香菜仅能作为日常饮食辅助，绝对不能替代药物治疗。
5: 香菜呢，属于光敏性的食物，有过敏或者是湿疹的人群呢，皮肤屏障是已经受损的情况下，敏感的肌肤呢受到紫外线的照射后呢，更容易发生光化学的反应，那么加重这个皮疹和瘙痒，因此呢是不建议食用的。同时呢，还包括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以及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炎类药物的人群，都是建议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之后再使用。
6: 小小食材蕴藏不少健康学问，大家可以结合自身体质，在日常饮食中适量添加香菜这类香青蔬菜，科学饮食，合理搭配，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7: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酸泉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6: 你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到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6: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呀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呢，我们天天啊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呢，您压根没把这个钙呢补到骨头里。
7: 今天跟您推荐一款哈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

0: 含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因为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3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呢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呢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呢，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呢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用活泥鳅钓鱼为何违法？新修订的渔业法自2026年5月1号起施行，明确娱乐性垂钓不得使用活饵，违者将被认定为破坏渔业资源。活饵垂钓易导致掠食性鱼类过度捕捞，破坏水域生态平衡，还可能携带病菌引发鱼类病害，违反水生生物保护法。使用活饵垂钓将被没收活饵渔具，处2000元以下罚款；擅闯禁钓区、使用可视设备等，最高可罚款50000元；非法捕捞水产品价值超5000元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建议选择合规钓具，遵守禁渔区规定，渔获物仅限个人食用，不得售卖。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仅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温和。其中，食品价格小幅上涨，非食品价格平稳，消费品和服务价格走势稳定。总体来看，当前的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为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提供了良好环境。
1: 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全国计划招录消防员1.7万名，招录对象面向社会青年、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重点充实基层消防救援力量。此次招录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选拔标准，强化专业培训，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实战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铁路部门推出便民新举措，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祭祀票针对身高1.2米至1.5米的儿童，可在指定线路和时间段内多次乘车，票价实行折上折，方便家庭出行。这一政策优化了儿童出行服务，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是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就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就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那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呢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明出生时，父母为其开设专属账户，代为收取出生红包以及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等。小明5岁时父母离婚，小明归父亲抚养。父亲在接收账户时发现前妻从该账户转移出多笔大额资金，却无法证明是用于孩子的合理开销，于是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孩子的压岁钱，父母能随便乱花吗？
2: 这笔钱属于孩子，父母只是代管。民法典第35条第1款，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该账户是父母共同决定为小明开设，存入时间多集中在过年、生日等特殊节点，款项性质明确为亲友赠与的压岁钱红包，依法属于未成年人个人财产，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针对母亲从该账户转出的多笔大额资金确实用于小明消费的，应予扣除。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是用于小明的合理开支的款项，属于小明个人财产，需要予以返还。
1: 在闽南和中国台湾那边呢，老一辈人常说家中被条根，疼痛不近身。这种说的条根呢，就是一种叫一条根的草药，它生长在中国台湾金门这些地方，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那药用价值也特别的高。以前啊，家里有腰酸背疼或者风湿犯了，用一条根熬水喝，外敷都能缓解不舒服。
0: 我们把这个一条根的精华呀，做成了更方便的精油贴。您知道这一贴多珍贵吗？足足要用到5斤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就像是把森林的滋养都浓缩在了这小小的贴子里，渗透力特别好。
1: 那而且这个配方呢，还加了10多种的天然草药，像艾。

0: 好啊，薄荷、川芎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止痛好药材，那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也特别的好。贴普通的膏药呢，容易闷得慌，这个精油贴呢，用起来就更方便，撕开就能贴，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关节发沉还是受凉不舒服，贴一贴呢就能缓解。
1: 嗯，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平时一包呢就得是100多块钱，而且不好买。您要是找代购的话呢，可能就更贵了。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2包送1包，到手3包是60贴，只要139块钱。这是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到来的福利，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在这里提醒叔叔阿姨一句哈，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预计1周内给大家发货，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一条根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那咱们的一条根呢，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的老朋友了。那好处啊，可是实打实的，一条根可以疏通经络，缓解周身的酸痛。常年老损老寒腿，吹空调引发的肩颈腰腿痛，坚持呢贴这个经络通了，酸胀呢僵硬也明显的舒缓。烟雨天还有这个闷热湿气重的时候呢，也不用遭罪了。然而一条根呢，可不仅能给咱们缓解疼痛，还能改善夜间的睡眠质量。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因为这个腰腿隐隐作痛，浑身发沉，夜里呢翻来覆去睡不着，睡前呢在这个酸痛的位置贴上一片，舒缓经络，身体轻松，入睡更快，踏踏实实的整晚呢都能睡个好觉。
1: 它的用法呢也超级的简单，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撕开即贴，不用像传统黑膏药那样还得用火烤。刚贴上是淡淡的草药清香，完全不刺鼻，过一会儿呢就会有温热感缓缓散开，像小太阳暖着关节，又像是专人有做艾灸按摩，紧绷的肌肉呢慢慢放松，酸痛感会明显的减轻，而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受凉的关节发沉，而且还是风湿骨痛，或者是久坐肩颈僵硬、胳膊发麻，贴一贴都能够轻松的缓解，坚持用几天，老毛病都能够好转大半。这是老师傅30年的经验配方，用的是轻薄无纺布的贴片，撕开就能贴。平时买菜遛弯、做家务、晚上休息，怎么动都贴得牢，不卷边、不掉落，方便又省心。
0: 咱们这个精油贴呢，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啊，这次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现在下单买2包赠1包，3包一共60贴，到手只要139块钱。在这里呢，提醒叔叔阿姨一句，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1周内给大家发货，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呢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一条根即可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手慢呢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下面来和您关注一组简讯。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近年来，东西部协作持续深化，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等方面成果显著，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1: 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出台新政，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可一窗办理，实现登记、报税、融资同步办结，大幅提升办事效率，优化营商环境。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税收结构持续优化，体现了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和税制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
1: 百度高考升级志愿填报服务，推出 AI 填报搭配专家验真功能，为考生提供精准志愿方案，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顺利升学。
0: 联通吉林分公司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提前排查通信隐患，保障考点的网络畅通，提供应急通信服务，为高考顺利进行筑牢通信保障防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18年6月。

0: 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

0: 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

0: 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2: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4: 从前期筹划到拉镇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

0: 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查海关的副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

0: 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暴雨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4月27。长春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携企带岗进校园，基层就业起新城主题系列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举行。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召开。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吉林省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3: 近日，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毕县顺利完成无磷无氯工业化试验，产出无磷无氯优级品290吨。电解质是丁苯橡胶生产的关键助剂，直接影响聚合反应速率、胶体机械稳定性及成品橡胶物理性能。针对丁苯橡胶装置废水无磷化这一难题，吉林石化聚焦电解质原料筛选、配方配比优化，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10余次专题研讨、近100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新型电解质投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
4: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未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3: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

0: 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
1: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0: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居里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
2: 6月11号，携企待岗进校园基层就业起新城主题系列活动在东北电力大学举行。
3: 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团省委、省国资委联合主办，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省政协副主席、东北电力大学校长蔡国伟参加活动。活动包括校园招聘双选会、企业推介、创业市集、直播待岗和宣讲报告会等多个板块。活动吸引来自省内外的3500余名师生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提供用人需求8600余个。吉林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围绕产业发展、城市活力、人才政策等内容进行宣讲，刘省就业创业毕业生代表分享奋斗经历，省人社厅相关同志现场解读全省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应届毕业生代表共同宣读基层就业倡议书。本次活动搭建起集岗位对接、政策宣讲、榜样引领、实地参访于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有效激发了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扎根基层的热情。
2: 6月11号，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座谈会在吉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召开。
3: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青年社科工作者要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坚持政治引领，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统领课题研究，引领学术方向，手牢根脉魂脉，构筑具有中国特色、吉林特点的自主知识体系，践行人民至上，回应好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首要课题。要担负起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紧扣理论创新、资政建言、文脉传承、区域研究、普及传播等重点任务，立足吉林大地，打好新时代大卷。会议强调，青年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未来和希望，青年学者要坚守学术初心，涵养优良学风，锤炼学术本领，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为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吉祥新闻消息，6月1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件，来信19件，其中长春市4件、吉林市7件、四平市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3件、延边州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2个，其中大气类问题9个，占28.13%；生态类问题8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6个，占18.75%；水类问题4个，占12.5%；噪声类问题3个，占9.38%；土壤类问题1个，占3.13%；其他类问题1个，占3.13%。截至6月1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1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7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在各大展区中，

0: 升级后的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备受瞩目。专区围绕光电产业链研练补练强练需求，精准发布数千个岗位，为长春高标准建设中国光电城积蓄充沛的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1: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共释放超过6600个优质岗位，较上届增长10%，尖端岗位紧缺岗位数量同步递增，岗位精准度也实现全面跃升。
2: 我们所有的岗位都深度贴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主要面向光学工程、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热门专业，覆盖了光电产业上下游领域。
1: 相较于前两届，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人才招聘交流专区全方位升级，在空间布局、联动格局、服务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转变，打造适配青年、贴合产业、智能高效的现代化引才阵地。
3: 今年人才专区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除了传统的招聘区、直播带岗区、简历诊断区，还增设了潮流打卡区、求职盲盒互动区，同时引入AI 数字人、智能面试一体机等设备，实现数字化服务升级。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至14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国内顶级的光电领域产业盛会，吸引了近100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本届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围绕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10余个核心赛道，设置了原子级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7大特色展区，并开设人才招聘专区，精准服务产业引才用工需求。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让前沿可见，让技术可用，让未来可期。在这里，厚重积淀与前沿创新紧密交织，勾勒出独特的科创城市气质。
0: 6月11号，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第5届遥感通信创新大会在长春开幕，请听报道。
5: 本届大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来自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业等500余家单位的1500余名嘉宾参与。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发起仪式，随后在特邀报告环节，多位嘉宾围绕卫星遥感技术、卫星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热点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圆桌对话、分论坛以及合作签约活动。
6: 通过这次签约和长光卫星啊这样的遥感的龙头企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加这个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7: 这次呢，我们也借助这个平台跟这个国际宇航联做了一次签约，对我们做国际贸易、国际业务的角度来讲是很大的收获了。
5: 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展览展示区，商业航天产业链100余家企业参展，产品覆盖卫星制造、遥感载荷、通信终端、卫星数据处理及解决方案等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新成就。
8: 我们跟长光卫星，然后包括长光晨鑫，然后我们长春当地的一些企业啊，逐步加深建立合作。今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吉林省当地的这种企业认识到我们。
9: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个不断的交流碰撞思想，这个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0: 6月9号，2026吉林文旅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充满吉林风情的文艺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了白山松水的独特艺术魅力。请听报道。
1: 演出现场，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激情，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献上的多部经典吉剧剧目扮相精致，唱腔惊艳全场。开幕式前夕还举办了以缤纷四季精彩吉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交流会，吉林多家文

0: 与企业、与韩国知名旅行社精准对接、深度洽谈，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资源禀赋与发展活力，成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签约。此外，吉林省借文化旅游周契机开展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专题宣介，生动展示吉林冰雪运动底蕴与城市发展魅力，并向韩国各界友人发出诚挚冰雪邀约，让大都会成为增进两国友好情谊、深化 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今年来，吉林文化旅游周已走进近20个国家，举办15届40余场活动，成为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品牌项目。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从政策引才、精准服务到困难帮扶、创业赋能，构建起覆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请听报道。
0: 从今年春季开始，长春市持续开展长春人社无忧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招聘活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智能岗位匹配，还创新推出数字加法律双互行模式，由法律专家坐诊解答求职合同问题。
2: 以长春市为代表，今年以来，吉林省全面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打造就业启航第一课特色载体，开发校企合作助理岗位，提供创业资源对接服务。
3: 从3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 联动1000家重点用工企业，签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介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0: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智兴产、柔才兴集、集聚贤才、筑巢栖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工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信息。
4: 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驻籍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
0: 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学生，吉林省连续17年实施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在吉林工商学院培训现场，系统化的实操课程以及量身定制的就业指导，帮助在校学生尽早找准发展方向。
5: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因为我可以就是系统的了解我们这个财会行业的一些就业呀、未来的发展，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6: 了解到了自己的有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未来职业规划方向的一些问题。
7: 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全面推行送客入校服务模式，组织优质师资下沉高校一线。17年来，培训范围覆盖全省68所学校，累计培训高校毕业生近14.5万人。
8: 挖掘岗位资源，精准做好人岗对接，加强教育引导，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
7: 强化一对一就业帮扶，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尽快落实毕业去向。
1: 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难题，吉林省锚定减负担、提质量、优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请听报道。
9: 在辽源市第19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而且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2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
10: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也愿意动脑了。
0: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90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

0: 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
1: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2: 让学生能够多享受户外的阳光的体育活动，然后让孩子们脸上有笑，脚下有力，眼中有光。
0: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群过程，实现减负与提质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
2: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3: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0: 在敦化市第二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
4: 课间15分钟，大家会操场打球、散步，身体舒展了，上课也更有精神头。
5: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0: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三无作业日，收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二课堂，
6: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
7: 依托对俄延边区位优势，珲春市深耕跨境鲜活水产特色产业，推动跨境水产产业从传统中转贸易向全链条集群发展转型。请听报道。
8: 走进延边哈桑渔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帝王蟹产业园，海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鲜活螃蟹在瘙痒池中吐着泡泡。
9: 我们拥有优质的水产资源，成熟的跨境通关和全国配送体系，全方位提升活蟹的瘙痒体质，打通了境外采购、口岸通关、智能瘙痒、全国分销的全链条产业。
8: 2023年，企业投入5000万元打造润德帝王蟹产业园，建成5600平方米智能化瘙痒基地，配备80个瘙痒池，最大存储量达200吨。2025年营业收入达到了3.5亿元。同样在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近日投入试运营。园区配套建设瘙痒中心、万吨冷库、加工车间、污水处理系统等完善设施，其中182个专业瘙痒池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生态环境，将帝王蟹瘙痒存活率提升至98%以上。
10: 总的瘙痒量可以达到500吨左右。瘙痒池呢，同时也配备了在线监测的系统，包括这个溶氧、盐度、温度等等。用咱们天然的海水来养殖呢，也会保证咱们帝王蟹的一个鲜美和鲜甜。
8: 过去受瘙痒技术落后、保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珲春海鲜贸易损耗高、链条短、产业发展受限。如今随着一批智能化瘙痒基地建成投用，行业发展瓶颈被逐一打破，产业提速、通关先行。珲春海关开通鲜活水产品专用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服务，实行7×24小时查验，将帝王蟹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
11: 在通关保障上，我们联合海关开展鲜活水产品专业绿色通道，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8: 目前，珲春市19家水产企业建有915个瘙痒池，总面积77400平方米，总瘙痒能力达2830吨，最长瘙痒时间约3个月。当地还延伸产业链条，打造蟹后珲春特色海鲜街，推动水产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形成瘙痒加工、冷链、销售、体验一体化发展格局。
7: 近日，梅河口市集中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专项行动，聚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问题，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0: 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梅河口市交管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负责人，并加大路面执勤交警巡查力度。
12: 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行自检，先把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0: 梅河口交警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结合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巡查立体化勤务，对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净化路面通行秩序。针对大货车夜间占道违停、噪音扰民问题，梅河口市划定三处大货车专用停车场，解决大货车乱停乱放难题。
13: 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7: 6月10号，首届国家安全共护你我大学生微电影、微视频、微动漫大赛颁奖暨第二届大赛启动活动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8: 活动由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共青团吉林省委联合举办，首届国安共护你我大学生三微主题大赛，共有全省40余所高校参与，征集作品600余件。活动现场为获奖选手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奖，并展映了部分优秀作品。
14: 未来我们会继续用海报和文创传递属于这个时代的安全强音，
15: 引导师生走出课本，立足生活，用创意传递安全理念。
7: 关注一组资讯，近日来自北京的师生们来到吉林，开展为期4天的交流研学活动。本次活动以“吉祥相聚，助力大都会”为主题，两地师生共同开展红色研学、冰球友谊赛、实地探访冰雪场馆、工业展馆、文旅园区、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地，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传递友谊，让冰雪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为迎接长春大都会营造浓厚氛围。为积极回应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到9月29号新增延吉到青岛往返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延吉与青岛分别依托东北亚边境文化与滨海度假资源，成为暑期的热门目的地。入汛以来，长春市雨量多、雨日多，面弱点强，局地强对流频发。预计6月13号到15号，长春市将迎来首场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降雨总量大，持续时间长。受其影响，长春市北部、农安南部、德惠、九台、公主岭和榆树南部出现局部洪涝，城市积涝和低洼地段的农田自涝的风险较高，需要提前做好防御。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8: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6: 大龄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2第7条第1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物以及构成表金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

0: 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5: 5月23日，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首场揭幕战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圆满落幕。赛场之上，除了球员们的拼搏身影，还有一抹亮眼的红十字始终守护在20000多名观众身边。吉林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分队以专业力量筑牢赛场安全防线，圆满完成本次赛事应急救护保障任务。接到保障任务后，分队迅速集结，所有队员均持红十字救护员证上岗。赛前，队员们提前熟悉看台通道分布，明确值守点位，完成急救装备检查与分组演练，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进入备战状态。赛事期间，队员们身着统一标识的红十字马甲，携带 AED 急救腰包，驻守在看台入口通道关键位置。面对密集人流与复杂观赛场景，大家时刻保持警觉，严守岗位纪律，以专业素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用严谨细致的值守为每一位观众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从赛前点位勘查到赛中全程值守，再到赛后装备清点，队员们分工明确，默契配合，用实际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这不仅是一次全新的赛场保障挑战，更是红十字应急救护力量在大型公共活动中的一次实战检验。赛场落幕，守护不止，吉林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分队将继续深耕应急救护能力建设，以专业力量守护生命安全，让红十字的光芒照亮更多需要守护的地方。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6: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8: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虽然说今天的气温略有回升啊，但是在我们直播间呢，会一下子就感觉到夏天来的有点早啊，这个空调还没好，我们现在跟桑拿房一样啊。
8: 听说话挺有文化啊。
10: 夏天来的比较早，我们空调还没好。
9: 我这是押韵是吧？
8: 哎呀，
9: 一会儿啊，我们俩要是忽然间有一个人没动静了，
8: 就是春江水暖你先知啊。
9: 啊，我就是热晕了。
8: 那丫头先知
9: 啊。 好，我们来看看。

0: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是怎么说的啊？你看，你看咱们这个电脑，这是不是也热迷糊了？热的它。
1: 好了，咱们先说说天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南部22度，其他26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2度左右，其他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中南部、松原、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东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聊一聊和回忆相关的事情啊。每年一次的高考终于结束了啊，你看就那几天特凉快，高考一结束之后就开始热起来啊，真是老天也作美啊。
2: 哎，你其实这时候有很多人感慨，尤其是过来人感慨说，哎呀，你看比如我就有这样的感受。那两天天天跟同事说，我说哎呀，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这今年的这个考生啊，我觉得仿佛跟我们当年有的一拼啊，真是上天眷顾啊。就感觉你看天天就是不像这个时候应该有的炎热闷热啊，这个特别难受的时候，你看这两天高考那几天三天吧，都是特别凉爽。
1: 嗯，
2: 那个温度特别适合坐在考场里边冷静的想问题。
1: 你说的还挺好啊。
2: 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是晚上下雨，早晨6-7点钟就停了，然后这个空气还特别的清新啊啊，然后温度还特别的适合，所以坐在考场里面一点不燥。然后那年我们班主任就跟我们说，说你们这届不考好都对不起老天爷这么照顾你们。
1: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高考过后啊，你有没有哪些话是特别想对那一些人说的，特别感激他们？比如说啊，我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高考的时候没带身份证，然后交警帮我送的。
2: 啊，那是肯定要感谢的。
1: 嗯，
2: 那我觉得你要问这句话，大部分人首先要感受的是自己的父母。
1: 哎，对。
2: 哎，无私的奉献，无时无刻的陪伴啊，天天你看忙到深夜给你做宵夜啊，早晨又督促你起床，这是至亲为你无私的付出。当然了，身边

0: 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哎呀，说到这个年轻人啊，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群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
1: 想现场听金曲，不用等，这个大麦啊、猫眼啊、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

0: 啊，说新闻之前，我们还是要说说大家眼睛问题啊。这个好视力啊，这是好事啊。618年终感恩特惠重磅开启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更能参与618限时秒杀活动，解锁买一得四的限时福利。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总觉得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也看不清。严重的呢，一个东西看成俩。
0: 嗯，
1: 走路都怕摔啊。
0: 这时候你还你钱最好，我还你一张，你就以为我还你俩了。
1: 你真是脑洞大开啊！所以大家赶紧趁618活动力度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是放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循环吸收。这个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趁着618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10分钟内打通的都能享受618限时特惠。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整整两大瓶。抢到就是赚到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说热点新闻。端午假期临近了啊，机票的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呀、龙舟宴啊，这些民俗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旅客前去打卡。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超过了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呢，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的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大约超过了10%。
0: 此外呢，这个端午假期啊，这个草原游也可说是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啊，呼伦贝尔草原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是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了游客避暑的新玩法。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儿童旅客啊可以购买铁路旅客季次票。啊，就是他们有次卡了是吗？
0: 这不是，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要上珲春，坐高铁，但是中间你还想上延吉玩一下，
1: 嗯，
0: 你以前的传统的想法就是你要买这张票，可能下车你就得再改签了，对吧？现在是你买这个票，中间可以任意停，然后接着走。以前有过这个，但是只对成人开放
1: 啊。
0: 那你要带孩子，你孩子不能下去就不好使了，所以现在同步了。
1: 它本来就应该是同步的，我觉得是它同步满了。
0: 是因为先用成人做一下这个试行吧。
1: 那我们来看看啊，从2023年的。

0: 六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是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的，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是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的，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也都是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最低呢是这个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说实话啊，我念完了我都没明白，我成人享受的是什么，是什么优惠啊？
1: 成人这个高铁票啊，它不是淡旺季浮动吗？然后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是选择一个冷门目的地，又是旅游淡季，那它可能折扣比较低一些。有点类似机票，但是要如果是你忙的话，可能比正常机票比正常的车票可能还会贵。
0: 那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打算坐火车连续去几个地方的话啊，这个政策你要摸清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惠的。
1: 不是，它这个一定是在这一次车票的一趟车一趟线上。这个话
0: 那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
1: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之前我们想说旅行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啊，
1: 但是很多人想我能不能说停就停呢？这还是比如说刚才我们买了一张高铁票，买到这个珲春，中间有几个城市我就想下去看一看，是不是我要一段一段买？那我买到珲春就可以实现买这个季次票。
0: 啊，
1: 中间可以随时抱着孩子就下去了，下去完了玩够了再上来，
0: 就15天之内，就我还是这趟车，
1: 对，都是这个车次，你还可以上。
0: 这么一解释就明白了啊。欢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每年高考我都去学校周边凑热闹看氛围，感觉到各种各样的家长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啊表达，有的拿花，有的穿旗袍啊，那一举夺魁嘛，旗开得胜，现在我都知道了啊。
1: 问题是穿旗袍的都是父亲，这也是比较亮眼的，
0: 都行啊。他说我看见有意思的我就拍下来，你们看这2张照片就是我前2天高考拍的啊，家长还穿着红色的衣服。是的，我同学在他女儿高考那年也是的，就是穿着一个粉红色的裙子啊，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什么迷信啊，或者说图个好彩头，就它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纪念啊，
1: 一乐。
0: 哎，对对对，有人说
1: 不要把这个说得太严重，有人指责说，哎，你看这个，
0: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1: 当爹的穿着红色的旗袍多妖娆啊！
0: 这是我们家庭的一个纪念啊，是吧？
1: 但是话说，
0: 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我就说，如果是我当年我闺女高考的时候，他们有家长搞着挺妖娆的事儿，但是我是真不敢，脸薄啊。脸薄，
0: 我跟你说，就是第二天你想让他再穿，他都不会穿啊。
1: 问题是再往前推，就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这种事儿压根儿就没有过。别说这样了，什么在外面拿花拿这个的，家长送的都少，孩子自己去考，考完回来，胆战心惊的回来，人家还得问考怎么样，你也说差不多吧。
0: 我跟你说，现在正好相反，就是没什么人问了
1: 啊，
0: 就是你们家张罗你们的事儿，反而大家知道不要问。好的话自然就说了，
1: 容易问出毛病来。
0: 我觉得重视教育也没有什么错啊。你看欢欢拍的这些照片还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呢啊，你这就是一个把握时事新闻啊，极地啊。他说这两天呢，就是高考的这两天正好下雨，出租车还都是免费的，在那儿等学生考完试送他们回家。你看这些出租车排得整整齐齐的，都是免费在这等活啊。
1: 今年高考让我特别特别感动，就是我们所有人，就是跟高考没有关系，我家没有考生，大家也都不约而同的放轻了脚步，放低了音量，包括我们家小区装修的自觉停了，没用物业说，自觉都停了，说这两天孩子高考，我们不能影响他们。
0: 对啊，你看那天我在我们门口那饺子馆上面看他拉的一个什么横幅， 什么就是高考此什么什么，完了写的是此战必胜。哎，我当时心里就是忽然间一下子感动，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夸张的语言，因为你想啊，在读书期间高考对他们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是不是？就是他们在这个年龄段要打的人生的一场仗，就好像咱们参加工作一样，参加工作之后我们啊，有的

0: 人觉得平时抽的是要打的一场仗。
1: 你不要瞅我啊。
0: 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采访啊，去一线采访，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危险啊，这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打的一场仗，没有什么毛病啊。所以我们为这些高考学子助力，哎，觉得也是参与其中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就像欢欢都会用自己的这个照相机啊，来把他们记录下来。那么在高考期间，大家还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可以继续一起和我们来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热点新闻。近日啊，主持人谢娜，哎呀，官宣说自己要开一场全国的巡演演唱会。你看人家真是技多不压身啊，还能开跨界开演唱会。
1: 娜姐那是谁呀？那什么不能干呢？
0: 啊，
1: 在她的粉丝眼中，她是万能的呀。
0: 演小品，演
1: 戏啊。你别说
0: 她
1: 开演唱会巡回演唱了，她开个巡回魔术演示会，都有人会信。
0: 对，但是就有人对他的这一次跨界演唱会产生了一些讨论啊。不少网友发现，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举办巡演，有网友就质疑了，说跨界演出难免有收割粉丝红利之嫌。还有一部分网友则表示，只要他具备歌唱的能力，举办巡演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呀。
1: 反正这个事儿吧，放我身上，我觉得不用管，就是你愿意看的，那就是自愿的，对吧？如果你对他有质疑的，肯定是离他远远的。你比如说这个小岳岳开演唱会，
0: 对，
1: 我当时我在北京，我也没去看。
0: 那我到底是听他唱歌，还是听他中间穿场的那些话？
1: 如果小岳岳在长春开这个相声专场，我肯定要听。但是你要开演唱会，我不听，我听专门唱歌的人唱，对吧？
0: 这个就是你不喜欢就算了啊，你不用去绑架别人。但是这两天确实挺热的，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炒他自己，还是真的网上对此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登上演唱会音乐界的跨界流量，现场唱功往往是仅粉丝可见。哎，喜欢他的人，他唱什么样他都喜欢啊。
1: 人家粉丝来也不一定就真要听他唱歌
0: 啊，我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
1: 啊，
0: 我离他近了。很多跨界的非专业歌手，他演出的内容不但缺乏有含金量的音乐作品支撑，更多的是水时长的游戏啊、聊天啊和饭撒，对吧？你像那人家相声演员开演唱会，肯定人家大家更愿意听他们聊天啊，对吧？
1: 没错
0: 啊，这样的演唱会也能售罄，更助长了娱乐圈快速变现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只会破坏原本的演出市场平衡啊。还有人认为会挤压更多真正实力派歌手的生存空间，我觉得倒不会。喜欢听实力派的，他还是会去听的。
1: 这个不妨就是想象，我们就像这个市场买卖一样啊，对商品的售卖，你不喜欢你就不买，这没人摁着你。但是呢，买的人他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有人说收割韭菜，那这韭菜也不是别人摁着收的，是你愿意去的，对吧？市场的事儿交给市场吧。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很多人呢，就是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会觉得腿疼啊、腰疼、腿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骨关节不舒服啊，甚至可能已经缺乏氨糖的表现。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了。因为我们常说冬病夏治嘛，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事半功倍。我们就给大家申请了一波超值福利，在最合适的时节，咱们把氨糖补得足足的啊，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要求严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

0: 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超值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再送十瓶，再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了免费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这活动就立即结束了啊！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说二位早上好啊，今年夏天还行，不怎么热。你上我们直播间来坐会儿，现在35度有没有？
0: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在家冻得挺难受，就觉得到这儿来取暖来了。
1: 哎呀，我这在早上这在各种设备一紧张啊，我现在这汗冒的呀啊，那也可能是我更年期。始终有你说高考这辈子我还没经历过啊，我初中没毕业啊，至今单身还没媳妇儿。你扯那儿去干什么呀？
0: 你在征婚啊？
1: 啊，对呀、啊。
0: 好吧，那个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啊，这个挺好的啊，这个小伙子不错啊。
1: 你看你这名叫的，
0: 哎，
1: 关键在你这名上。
0: 然后有兴趣的啊，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
1: 然后始终有你说那种经历我还没感同身受过啊，但是别人家的感受过，升学宴又开始了啊，这里随的。
0: 闹了半天心疼这个了。
1: 在这儿等着呢。
0: 哎，
1: 那你也抓紧啊，然后把他们都要回来。
0: 对，抓紧行动，让等你家孩子升学宴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可以广撒喜帖了？
1: 你还有机会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来说说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身上哪里酸胀不舒服直接贴哪儿，不管是肩膀脖子僵硬酸痛，哎，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脖子硬啊，这个还有腰硬，你都可以贴一贴咱们的这个金门一条根，哎，贴上几个小时就能舒缓不少。它呢不闷不腻，贴完身上清清爽爽，哎，就冒凉风嘛，感觉比较舒服啊。它是无纺布这个贴片，特别轻薄，撕开就能贴，打太极啊，擦地板呐，你就贴着它都不会卷边脱落。去普通药店来买这种就是普通的膏药，一贴都得好几块钱。今天我们有福利，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才139，平均一贴算下来只要2块多钱。
0: 哎，而且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啊，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条根，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
1: 哎呦，冷风真的，我觉得我好像失忆了一样，但是他一说我又想起来了啊。他说我是1979年参加的高考，那个时候没有家长陪考的。哇，
0: 那是刚恢复高考没多长时间呢。
1: 冷风那也是学霸级别的啊。他说我们都是自己去考场，中午带饭盒。哎，真的，我想起来，我高考的时候也是带饭的，那时候哪有外卖啊，也没有周边住酒店一说啊，就是父母带着饭到那个考场去等着我。
0: 没错。
1: 然后他说中午休息呢，就坐在校园大树下吃自己带的饭，然后就在那儿休息一会儿，下午继续参加考试。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忽然间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0: 跟你说，跟你们比起来我算幸福的。
1: 嗯，
0: 我高考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离我家就隔一条街，所以我是回家吃完饭还能眯一觉。
1: 那你是刚好你的那个考场离你家近是吧？
0: 对啊，很近，就在我们自己的高中。
1: 哎，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也是就近，也没有很远，10多分钟吧就到家了啊。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读书的这个高中啊，不一定离自己家近，哎，不像我们那会儿。
0: 因为考场要全程打乱
1: 啊，
0: 互相穿换。
1: 哦，你也押回运。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啊。如果您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这个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哎，也就不像别人那么能吃硬的，
0: 嗯，
1: 是吧？人家别人啃个骨头啊，咬个脆骨啊什么的都没事儿，但是咱这牙总像松动似的，那可能是你的骨密度发生改变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我不可能缺钙，其实不是的。单纯只吃钙，那么它既吸收差，又不能锁钙，锁在你的骨头里边，所以效果就不那么好。我们给大家。